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曾经，老家是一幅水墨丹青，挂在心里最柔软的角落。现在，老家是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游子，也系着炊烟。可不知从何时起，那条泥泞的小路拓宽成了柏油马路，那扇斑驳的木门开出了幸福的鲜花。老家的墙白了，老家的灯亮了，老家的田野里长出了新希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今天，老家不再是记忆里的乡愁，而是触手可及的远方。老家新事，新风新事，艾特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让我们一起唠唠老家新变化，一起走进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农村牧区广播绿野之声老家新事。
2: 老家是一幅山水，一份牵挂。老家是一段故事，一份惦念。欢迎收听观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播出的《老家新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农牧野新闻。
3: 在通辽市城市服务指挥中心，通辽市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清点鼠标，部署在辖区内的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开展自动巡查。通辽市自然资源局空间规划科科长张强：
4: 现在通过这套系统呢，可以把矿界直观的叠加到三维模型上，这样的话可以不到现场，通过这个三维建模的功能就可以实现核查是否超采越界。对于这个耕地非粮化非农化，可以通过查看这个三维影像和三维模型，然后核实该地是否撂荒，实现耕地非粮化非农化的一个监管监测工作。
3: 这一高效治理得益于通辽市自然资源局立体化低空监测网络，运用蜂巢加铁塔加 AI 加 4G 一体化模式，依托六座智能机巢连接通信铁塔和遥控驾驶器系统，搭载无人机自动巡航，实现无人之手自主作业。除了耕林草施的监管，通辽市自然资源局还将系统运用到城市规划中，依托高精度三维实景建模技术，将整片区域完整立体呈现。规划工作人员可在数字虚拟空间内直观推演项目布局，全方位评估地块开发效果。中国移动内蒙古公司通辽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李青林：
5: 我们为蜂巢无人机加载了专用的移动 4G 通信模块，让操控信号和数据传输突破传统无线电距离限制，单机飞行距离提升了三倍以上，实现远程稳定大范围巡航监测。这项通信网络加无人机的应用是在自治区内属于首创。
3: 今年通辽市自然资源局取得了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特定类经营合格证，填补了自治区在该领域的资质空白，推动了无人机技术应用在山水林田湖草沙等自然资源全领域监管。通辽市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朱子波：
6: 立足低空产业发展，运用低空空域加无人机智能设备加实景三维数字模式，充分发挥在资源监测、国土测绘、实景三维模型搭建等技术应用优势，紧密衔接低空基础设施建设规划，为低空产业发展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7: 傍晚七点，青春创客季率先开始，驻包八所高校各展所长。包头师范学院的文创铺内，同学们亲手烧制的创意陶瓷摆件在暖黄色灯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温润，吸引了不少同学驻足把玩。内蒙古科技大学展区科创社团带来的各类功能性机器人正在灵活舞动，互动体验区里同学们眼中闪烁着好奇与跃跃欲试的光芒。从指尖艺术到前沿科技，大学生们在自己亲手搭建的舞台上亮技术、秀创意，尽情挥洒着当代青年的创新活力。一旁的鹿城人才夜市更是人头攒动，企业 HR 将岗位需求、薪资待遇、发展空间一一摆上桌面。这种沉浸式引才交流让毕业生们在轻松的氛围中真切触摸了包头引才的硬核诚意。内蒙古科技大学自动化与电气工程学院学生王浩：
8: 无论是在科创方面还是在一些就是文创方面，能让大家看到就是我们毕业生在不同的领域都有一技之长，包括我看到那边还有一些什么就业的摊位，这些企业也能过来参观我们的摊位，也能对我们这些学生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
7: 包钢集团公司党委组织部人事部副部长赵喜胜：
9: 这几年呢，我们在引才上呢，特别是加大住房补贴这一块的补贴，像我们博士能够给到20万，硕士给到10万，去年呢投资2亿，新建了人才公寓，全部都是单人间。我相信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选择包头，留在包头。
7: 当夜幕完全降临，毕业典礼在万众期待中正式启幕。八校学子联袂唱响的《奔向光的我们》，熟悉的旋律仿佛又把大家拉回到了那并肩奋斗的日日夜夜。情景朗诵《如果我们不曾相遇》，则用最深情的笔触诉说着在包头求学路上的蜕变与感动。细腻的台词让不少师生悄悄红了眼眶。而当数百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在深邃的夜空中变换出“包你心动，青春与共，祝你尽情直碎，青云万里”的璀璨星河时，整座城市的祝福与惜别之情被推向了高潮。那一刻，无数青年的脸庞仰望星空，目光里闪烁着对未来的笃定。包头铁道职业技术学院铁路物流管理专业毕业生贾天一：
10: 很激动，但是也很不舍。在这四年来呢，有老师的细心教导，也有同学们的温馨陪伴，收获了知识，也收获了一份珍贵的成果。在未来呢，我会不忘初心，带着我学到的知识为包头做贡献。希望我的母校越来越好，包头越来越好，我的同窗们越来越好。
7: 当晚现场还发布了刘包最具贡献度院系与刘包最具影响力企业的榜单，向全体高校学子详细解读包揽人才160政策体系，并为他们送上包揽人才160专属大礼包。这份礼包涵盖了交通出行优惠、影院折扣、特色美食代金券、海量书籍优惠购、青年夜校免费课程、重点景区畅游以及健身福利等十余项生活刚需。毕业生只需登录爱包头客户端，便能一键解锁这份来自这座工业城市的专属宠爱。记者了解到，近三年包头累计引才10万人，驻包高校毕业生留包率突破25%，全市人才资源总量突破80万，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留下，更有远方的游子陆续归来。包头市委组织部人才工作科科长张鹏：
11: 通过毕业典礼展示我们包头城市形象和发展机遇，增强全市大学生对包头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激发全市大学毕业生在包学习创业的热情啊，广聚英才，蓄势赋能，为我们建设1144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人才支撑。
12: 在 S-237 公路神泉景区这一段，只要车速保持在55公里左右，轮胎碾过路面时就会响起保卫黄河的旋律。这条全长836米的音乐公路位于托克托县和清水河县境内的沿黄旅游公路，紧邻神泉景区，串联起老牛湾等多个景点。其中586米是核心演奏段，车速均匀通过时能精准触发37秒的乐曲。市民高成杰：
13: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主要是以前没见过这样的设计，一把车窗放下来，那个旋律突然就响起来了，感觉开车也不累了，旅途一下子就活起来了。
12: 这一创新将路面声学技术与黄河红色文化相结合，打造出沉浸式道路文旅体验。入口处还设置了主题雕塑和解说牌，展示黄河大合唱的创作背景及当地非遗文化。这条路正成为农牧文旅体商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沿途串联起黄河观光、商业配套等多元业态，后续还将完善观景台、驿站等配套设施。内蒙古交科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S-237 项目经理梁泰林：
14: 通过预刻路面凹槽的精密排列，利用轮胎摩擦产生单音色声波，结合环境降噪设计，控制音量在45到80分贝范围内， 兼顾清晰音效与周边居民生活舒适度。后期呢，定期清理路面发生音槽，排查路面病害，维护发声结构的精度，保障音乐公路发声效果及行车安全，稳定文旅体验效果。
12: 自驾老牛湾，一路高歌伴黄河，这条会唱歌的首条音乐公路，正让呼和浩特黄金旅游线路焕发出新的活力。神泉生态景区市场部讲解员薛芳：
15: 自从公路建成以来，我们神泉景区的营收也增长了很多，游客量也大幅度增长，真正实现了一条路盘活一片景，富裕一方百姓。
16: 医保想转移到外地怎么办理？需要准备什么材料？
17: 在乌海市海南区政务服务中心大厅，工作人员正对着手机镜头，通过直播的形式实时在线答疑解惑，并一对一引导办事群众通过政务服务中心平台高效办成一件事模块提交申请、上传材料，实现边看边问、边问边办、即办即结。海南区政务服务中心窗口行政办事员朱海燕：
18: 通过直播宣讲、面对面云端答疑、手把手的线上指导，既能精准普及惠民惠企政策，又能实时办理高频业务，真正把政务服务搬到了群众手机上，送到了百姓家门口。
17: 海南区政务服务中心依托网络平台搭建专属政务直播间，全面升级线上直播服务体系，让政务服务从线下坐等转变为云端主动服务。同时每月开展4至6场常态化主题直播，聚焦群众和企业最关心、办理最频繁的高频事项，精准制定直播计划，让政务服务更贴合民生需求。今年以来，中心累计开展线上直播12场次，吸引超2万人次在线观看，现场高效回应群众和企业各类咨询300余次。此外，乌海市海南区政务服务中心还建立闭环服务机制，针对直播中来不及详细解答、当场无法办结的疑难问题，专人建立咨询解答台账，实行清单化管理、限时化办结，确保所有问题在24小时内跟进对接、闭环解决，做到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常态化直播、闭环式督办、全流程服务，不仅让政策宣传更精准、群众办事更便捷，也真正实现了政务服务从被动应答向主动靠前的转变。
19: 初夏时节，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桑根达莱镇额日登达莱嘎查的流动沙丘治理区里，工人们正按照4米乘4米、2米乘2米的网格规格，将55厘米左右的黄柳条深插沙中。一株株黄柳在沙丘上纵横交错，织就防风固沙的绿色网格。治沙产业也为当地牧民开辟了增收渠道。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桑根达莱镇额日登达莱嘎查牧民童瑞庆：
20: 我们现在扎柳条是一天能干到1000来米，挣的钱反正就200多、300左右。6月份有个播草的时候，180、200不等。
19: 正蓝旗地处浑善大克沙地核心腹地，沙地面积1278.31万亩，占全区总面积83.7%，是沙地治理的核心主战场。耐寒、耐旱、耐沙埋的黄柳是本地优质乡土治沙树种，当地优选2至3年生黄柳枝条，秋天随割随插，提升成活率，同时创新冬储条技术，延长造林周期。锡林郭勒盟正蓝旗赛因虎多嘎苏木纳日斯图嘎查牧民苏以拉图：
21: 我种这柳条，我种了20多年，种5年以后就再品尝一回。这柳条是我们这个地方活的最好一个。
19: 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林业工作站副站长张明：
22: 每年我们储备这个黄柳在3亿株左右，每一株黄柳吧，就是嘎在储在存，用到地里就合到2毛钱左右，这给老百姓带来了很大的效益。
19: 黄柳活沙障稳定沙面后，正蓝旗同步推进退化草原修复，选用冰草、羊草、沙打旺等乡土草种，抢抓雨季播种，人工与飞播结合，项目区实行5年禁牧，保障草种生长繁育。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林业工作站副站长张明：
22: 草当年的盖度就能达到30%左右，黄柳当年雨水好的情况下可以长到2米多高，第二年它就成了一个挡风的墙，草种呢在里头就有更好的空间了，更适合它的生长。
19: 黄柳活沙障先期固沙，为草种萌发创造稳定微环境，混播牧草在灌丛间隙生长，形成灌草复合植被， 这一模式成本低，可持续，黄柳平茶覆状可提供新材，牧草浸木期满可合理利用，实现以灌固沙以草养畜的良性循环。流动沙丘区黄柳网格扦插加网格间多年生牧草混播，已形成成熟技术规程。通过黄柳加混播模式，2025年正蓝旗浑善达克沙地植被覆盖度提升至 58% 以上，森林覆盖率达 9.8%， 流动沙丘基本固定，沙化趋势有效遏制，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钟恒啊，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

0: 多卖2000元，但来买肉牛的人依然很多，特别是这几种杂交肉牛最受大家伙喜欢。
1: 这是我最喜欢的，说是青川和红安二红一下，
2: 这是两个非常优秀的品种集合，这两个牛的品种父本母本都是肉质细腻的品种。
0: 刚开始的时候，他的养殖场里黑色安格斯牛最多，黑安格斯牛是现在最受大型养殖场青睐的一个品种，出肉率高，肉质好，而且能出不少这样优质的雪花牛肉。可郭邦觉得这种牛生长速度还是慢，这时一种大家都不爱养的牛进了他的眼。这头白色的牛是海福特牛，因为皮下脂肪多，不耐热，很多人不愿意养。
3: 海福特的肉的话，它的油太大，皮下脂肪太多，因为它们品种上的差异，然后导致它们这个其实也应该出来了。
0: 但他精准抓住了海福特牛的优势。
3: 海福特的话，目前来说就是在这个产肉方面的能力还是比较突出的。安格斯来说的话呢，要稍微慢一点，所以说要把安格斯的倒进去以后，就有利于它雪花肉的或者是这个脂肪含量的提升，而且生长速度的话要快一些。
0: 品种杂交就是要发挥各自的优势，扬长避短。他开始以安格斯牛为副本，海福特牛为母本进行杂交。经过了一年多的尝试，像这种全身黑色为主、牛头白色的，就是郭邦杂交出来的品种。它的生长速度到底怎么样呢？
3: 这里面的这个杂交的这个牛的体型就没有小的，它们的生长的后代生长的速度效率会提升10%到15%嘛。就拿一头800公斤的这种的冲重的海福特来说的话，那我们的价值可能现在的市场价格可能在24块钱左右。但是如果杂交以后的话，那它的价格可以大概可以卖到30块钱或者是更高。那一头牛一公斤差6块钱，那800公斤的话差4800块钱。
0: 一头牛能多增长10%的体重，就增加了70公斤左右的肉，算下来一头牛多赚2000多元。
3: 可能我们养那个牛赔钱，然后一杂交以后就挣钱了，一下就扭转了。
0: 能省会赚全靠精打细算，就算行情波动它照样逆势盈利。郭邦还给两家存栏5000以上的大型养殖场担任技术顾问，在他的帮助下，大家也都扭亏为盈。从黄柱科学配比到品种杂交优化，郭邦凭借一套精细算账的方法，将成本压缩至最低，在行情波动中稳稳抠出了稳定利润。跨越千里来到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这里的养牛人又靠着怎样的借力之计，能让一头牛多赚4000多元呢？会泽县地处云南东北部的乌蒙山腹地，山高坡陡，传统种植收入少，如何让大家持续增收呢？在众多探索者中，有一位养牛能手叫张碧坤，我们见到他时，他正忙着在牛舍里紧张地忙碌着。
4: 那个刷子吧，老牛速度太慢了，光阴啊，跟那两个干。
0: 能多赚钱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呢？当地养殖部提起他都竖起大拇指。
5: 现在很多老百姓都说张碧坤真的是养牛的牛人，
0: 可没有人知道张碧坤刚开始也踩过坑。当初他放弃建材生意，回到家乡转行养牛，一心将成本控制的方法用在养殖行业里，想靠这招赚更多的钱，于是花了一番心思设计了这个大家伙。别看他样子怪怪的，是张碧坤自己设计的，他能节省出1/3的玉米钱。
6: 我看你这喂的玉米跟有的厂子不一样啊。
4: 不一样，你看这个有连玉米的2-3颗到，经过高温就熟着熟料了。
6: 这个得装多少只大伙？
4: 这个装1000多斤啊，1200斤左右，都是自己搞的。
0: 通过这种特制的大罐子，玉米煮熟了，牛更容易消化吸收。
4: 至少也要灌1斤半的，吸收率高，主要是。
6: 是吧？
4: 不然这个干包谷它吃下去，你还有捆不出来。像这个煮熟了，你就再分里面。

0: 物很能吃，他就在省字上下功夫。当地农户喂牛大多是用晒干的玉米秸秆，他成了村里第一个用上青苎玉米的人，既保证了牛的营养，又进一步降低了饲料成本。
1: 这个清香味啊，
2: 嗯，很浓，
1: 香味已经发酵好着了，一肥牛少不了这个啊，
2: 嗯，
1: 这个它蛋白含量也高，
2: 嗯，
1: 然后那个维生素等等的元素不流失。
0: 第一批牛养到500公斤，他想着这回赚钱了，没想到市场给了他当头一棒。
1: 像这个卖甲子牛40块左右一公斤的牛膘，刚是15就卖了。
0: 原来他从村民手里买的架子牛都是本地小黄牛，这种牛体型小，养到出栏最多也就500公斤。更糟的是，他收牛时正好赶上架子牛价格高位，成本本身就高，可等到出栏时，活牛市场价格却大幅下跌，一进一出之间直接亏了钱。张碧坤开始反思，靠买架子牛育肥成本高风险大，要想稳赚必须自己搞繁育。可是尝试了几年，经济效益还是不理想，一筹莫展时，他遇到了一个年轻人，年轻人叫郜宇阳，他来到张碧坤的牛舍里转了一圈，就直接放出话来，说他有办法可以让张碧坤赚到钱，法宝就是每头育肥牛至少比原来增重100-200公斤。张碧坤刚开始也半信半疑，但来到郜宇阳的养殖场一看，直接惊到了。
3: 每一头种牛大概在35万左右，贵的话可能100多万我也不卖，是吧？
4: 啊，
3: 对，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0: 这里的牛让张碧坤大开眼界，郜宇阳养的这些牛个个身体健硕，就像一个肉墩子，体重有1吨。郜宇阳把这些种公牛从河南领到会泽的大山里，就是看中这里的气候优势。
3: 我们作为种牛养殖，夏天的热应激是一个大的问题，这牛的话它就非常的不舒服，所以说也没法进行一个采精工作，但是到这儿就避免这个问题了。在这儿它一年四季就在最热的时候，也就是20多度。
0: 乌蒙山区气候温润，特别适合养牛。郜宇阳要让张碧坤养的牛一头比原来增重100-200公斤，底气就来自这些种公牛。喂养种公牛比养普通肉牛成本高，平时除了优质牧草，还少不了这个。
3: 这拿过来之后就是可以直接吃，这就是人吃的，人都可以吃，啊，
2: 很甜啊，很甜。
0: 新鲜的胡萝卜成为种公牛的标准配餐，每头牛每天至少6根。种公牛不仅吃得好，住得也不赖。
3: 你像我们，你看牛舍，每一个牛舍都是64个平方，有它吃草的区域，有它休息的区域，
2: 独门独院是吧？
3: 独门独院。
0: 让种公牛吃饱喝足，还得带他们出去散散心，外面还有运动场，赶紧溜达溜达。
3: 你看那头牛大概在1吨2，
2: 嗯，
3: 这头牛你遛一会儿之后，它就该回去休息了。
2: 哦，
3: 你不让它休息，它就生气，它就要牵着，就必须得回去休息。
0: 郜宇阳帮助张碧坤的牛增重的关键就藏在这个大厅里。
3: 进大厅采精之前，要把它首先把身上的灰要弹一弹。
2: 嗯，
3: 另外的话就是在刷的过程中，这个是刚刷，刷的过程中对它也是一个按摩的作用，也是一个刺激的作用。
2: 每天享受着按摩的这种待遇是吧？
3: 对。
0: 以前张碧坤养的牛体型小，只能长到500公斤。有了郜宇阳的冻精杂交技术，他的育肥牛长到600-700公斤，一点都不难。高科技养牛事半功倍。
3: 用这个最贵的，一个冻精，可能也就是70-80块钱。那便宜的也就是，10几块、20-30块钱，对吧？所以说它这个投资的话，相比较这个市场成本就少得很多很多，但是它带来的效益很明显。
1: 冻精他们那个品种多啊，质量好啊，
2: 嗯，
1: 而且他们那个检测很先进啊。
0: 在郜宇阳的帮助下，牛杂交成功，第一批小牛出生后，张碧坤惊喜地发现，同样的养殖时间，杂交后的小牛犊生长速度快，体型大，商品牛体重从以前的500公斤增加到600-700公斤。这一下他的第二招借力改良成功了，比自己省钱更管用。 如今的张地坤再也不用为卖牛发愁，他养的牛膘情好，品种优，市场离村子只有10多公里，来去十分方便，每次去市场都很受欢迎。
4: 刚才这个询价是什么价格呀？
5: 26.7啊。
4: 26.7。
5: 对，
0: 不到2个小时，张地坤就把7头牛卖掉了。1头牛比过去多卖4000多元，7头牛就比以前多卖将近30000元。看着实实在在的收益，张碧坤心里乐开了花，也愈发明白计利的重要性。
1: 重工牛上在这，你割了我们不少的膀子，品种也顺了，我们的成本也低了。
0: 张碧坤养牛路坎坷却坚定，起初买架子牛育肥亏损，后自主繁育育肥控成本，遇见告育羊后借力品种改良增收。前期他靠抠的智慧用精细账本抵御行情波动，告育羊带来改的魄力，用科学基因提升产业天花板。两人路径不同，一个省钱，一个借力，但都说明只有手握真本事，心怀活算盘，才能在市场起伏中稳获财富。郭邦的创富记核心是一个算字，从黄柱饲料到品牌杂交，一分一角省成本，一招一式提效益，再难的行情也能抠出真金白银。张碧坤的创富记关键是一个借字，借两种动经改良品种，借科学方法缩短空怀期，借力升级，一头牛多赚4000多。两人路子不同，招数各异，却都靠巧计把普通养牛做成了稳稳当当的创富生意。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装狠呐，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您别看它不起眼，咱们日常生活可离不开它。炒菜、饮料，就连中药方子里都有它的身影。小小生姜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商机呢？
5: 南哥，看看咱们今年苗出的怎么样？
6: 看看去吧。
4: 他叫孟小帆，曾在北京做金融工作，如今却成了网上小有名气的用技术破局的种姜大户。从生姜种植到储存出口，孟小帆吃透了一整条的生姜产业链，靠着这些实现了年入百万。
5: 这估计二年还没出，
7: 怕就怕苗子不起来，或者这个叶片太瘦太短。
4: 你别看他现在侃侃而谈，几年前他却是个十足的门外汉。那么孟小帆是如何打通生姜一条龙产业链的呢？在成为新农人之前，孟小帆是个地道的都市白领。大学毕业后，他留在北京从事金融投资工作。
7: 当时的工作压力还是比较大的，然后那个有一次的时候，就是从办公室里边出来，我才感觉到自己好像有20多天没有见到过太阳了。每天住在一个十几平方的一个卧室里面，然后吃着小盒子里面的饭，我感觉这个应该不是我想要追求。

0: 个人生。当时呢，我奶奶，然后她年纪比较大了，就她现在身体状态越来越差了。我当时还是想，就是，我想多陪一陪她。
1: 种种原因让92年的孟小帆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返乡创业。不过一个都市白领返乡后能做什么呢？孟小帆的老家在山东寿光，这里有着全国最大的蔬菜生产基地，蔬菜种植面积达60万亩，每天有超过1500万公斤的蔬菜从这里输送到全国各地，影响着全国几亿人的餐桌。孟小帆就想，种菜也许是一条不错的出路。不过放弃北京好好的工作回家种地，这让孟小帆的父母非常不理解。
0: 因为我父母的话都是双职工家庭，然后他们是从农村里边出来的，他们最不愿意看到就是考上大学的女儿又回到农村里边去了。
2: 他妈妈肯定不同意啊，但是呢，因为从小呢他这个独立性很强，他在做什么事其实我都是支持。
1: 虽然不理解，但父母也表达了对孟小帆的支持。接下来的第一步得挑个蔬菜品种，这么多品种究竟哪个才是最适合自己的呢？
0: 我刚从北京回来，对种植什么也不懂，就想找一个好种的好上手的。
1: 番茄这种常见的果蔬吸引了孟小帆的注意。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番茄生产国和消费国，在我们的厨房里，番茄是使用频率最高的果蔬之一。孟小帆意识到，番茄种植或许大有可为。说干就干，孟小帆流转了一个蔬菜大棚，开始种番茄。2个月后，迎来了第一个丰收季。番茄的丰产让第一次从事农业的孟小帆喜出望外。可是刚高兴没多久，问题出现了。
0: 一亩地能卖6万块钱，然后我当时说，我就在想，那一亩地6万，种5亩地我就赶上我自己的工资了。所以说我就当时我就寻思着，那要是种100亩地呢？
1: 生姜是一种常见的调味品，炒菜用药，到处都是它的身影，国内外需求大。相比西红柿这类生鲜类蔬菜，生姜更耐储存，最长可以储存2年，种植户可以选择在售价高时出售。而且生姜的价格波动大，反倒让做金融的孟小帆看到了商机。说干就干，孟小帆流转了8亩土地，开始种姜。姜是植物里的分身术高手，只需要把催好芽的姜块掰开，这一小块就能瞬间变成种子，8个月以后就膨大成一个1到2斤的成品姜块。可没过多久，孟小帆就遇到了第一个难题，一场大风的到来把他的姜棚覆膜吹得几乎一点不剩。孟小帆再一次感受到了压力和质疑。
3: 重新再去盖膜铺膜，人工膜钱，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我们边沟这边压土的这些土啊，它顺着都滚到浆沟里边了。这样的话呢，这个边沟的这一块出苗就会很不好。
1: 半年时间就能卖出32万，看来种姜还真是个好生意。不过尝到甜头的孟小帆并没打算把姜卖掉。
0: 我就寻思着，拿这些当姜种的话，然后我就能种80亩地，那我80亩地，1亩地4万，我不就能赚更多吗？就是第二年的时候就包了大概就是76亩地。
1: 把收获的第一批姜留下来当姜种去扩大规模，还真是个好主意。不过这些姜该存放到哪里呢？
0: 我们老百姓就用这个去储存生姜，它有一个特点，抑制了生姜的呼吸作用，抑制了出芽，所以说这种姜井呢，损耗是低的，成本是低的，只要咱们的生姜好，用这种姜井储存2年是不会变质的。
1: 这就是姜井，是种植户用于长期储存鲜姜的地下仓库，一般是低氧状态。姜井通常深5米，这种低温高湿的环境可以让生姜保存长达2年之久。这种姜可以作为姜种种植，还可以在市场行情好的时候再销售。
0: 储存到现在，提 皮色都非常的漂亮，每一个球都胖起来了。这是它第一层球，第二层球，第三层球，第四层球，这个是它第五层牙子，每一个都是一两以上的浆球。这个就是我们理想中的生浆，也可以作为浆种。
1: 浆种的选择有五个衡量标准：平、牢、紧、匀、胖。好的浆种能够种出块茎肥厚且饱满的生浆，不仅在产量上比普通生浆高20%-30%，市场售价上更是比普通生浆高1-2倍，尤其受到高端市场青睐。除了外观，好的浆和不好的浆声音也有所不同。好的生浆干物质含量较高，在掰断时伴有清脆的啪啪声。
0: 这个浆种上边你能看出来这是湿乎的，浆种下边它是干的。就是咱们一般来说浇透水不在于说是把这个浆浇到有一个多长时间，因为大家土层不一样，它有些土层。
1: 种浆两年，孟小帆已经蜕变成了一个活脱脱的浆专家。
4: 我看他比我掌握的这个技术要全面，而且比我要多，他这个执着劲儿我非常佩服，因为他对每一个问题每一个难点他比我要细心，他要是这个刨根问底儿，就非得挖出来这个病因。
0: 我是小易学农，今天很高兴给大家去做生浆技术分享的直播。
1: 边种浆边做自媒体，靠着短视频平台，孟小帆积攒了一批忠实的粉丝，他也开始走出寿光，跑到全国各地去指导浆农。
0: 也都是一地的老小苗哈，然后他调理一个月，你还是能看出来他是老小苗的底的。
5: 讲得比较透彻，去年种了有8亩地，用地大约卖了5万。
0: 是啊，
1: 从自己种到带别人种，孟小帆服务的浆农也越来越多，不光是山东，河北、河南、安徽都有他的粉丝。
0: 经常在地里随便对付一块。
1: 正当一切顺风顺水的时候，孟小帆却突然遇到了一个大难题。前两年由于生姜产量大增，姜价从8元一斤跌到了4元一斤，市场陷入寒冬。面对困局，孟小帆将目光瞄准了生姜出口。我国不仅是生姜生产大国，还是出口大国，出口贸易量占全球的70%。生姜以其独特风味融入各国美食文化，尤其是东南亚地区，冬阴功汤、炸鸡、饮料几乎到处都有它的身影。孟小帆意识到国际市场或许是一条全新的出路。在距离寿光1小时车程的地方，是有中国蔬菜出口第一县之称的安丘，这里也是全国生姜种植面积最大的县，年出口量在20万吨左右。孟小帆专程跑去学习生姜出海的秘密。
6: 这批货是发往欧洲的，它要求的是干物质含量高，耐储存。
1: 干物质含量高的生姜组织结构更加紧密，在长途运输中不会因水分流失而变得皱缩腐烂。出口售价可以比国内高20%。经过考察，孟小帆看准了欧美市场，这一次他要带着信任他的种植户们一起种植出符合出海标准的生姜。从8亩姜的种植开始，孟小帆围绕生姜这个品类不断研究学习。他现在的生姜产业已经覆盖了多个环节，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他带着种植户们一起打造了一条高附加值的生姜产业之路，让土生姜变成了金疙瘩。而在山西夏县，姜欣欣也把目光投向了家乡的传统产业胡杨养殖。他和孟小帆一样，用年轻人的创新和拼劲儿，将胡杨创造了新财富。他又是怎么做的呢？
7: 咱们这个都是胡杨，胡杨它属于太湖一带的，然后它这个羊比较温顺，然后小孩子见了，而且长得也挺漂亮的。
1: 这家胡杨养殖场在夏县很有名，每到周末都会有家长带着小孩来到这个养殖场游玩。养殖场的主人名叫江欣欣，他 为了吸引游客，专门设置了一个围栏，放进去了很多小羊羔，让小孩子玩耍。
7: 这个是在大城市里面是体验不到的，然后在这个地方孩子们也可以释放天性。我觉得在这儿的话，大人比有的时候大人比小孩子玩的还要

0: 院的，我现在就是大概一下，我们小区是300多户，
1: 嗯，
0: 其他的小区我就不知道，反正就我们这一片停水，我们已经就是打了无数次，从7月1号开始就是求助12345也好，是
1: 重复的话
0: 也好，一直没果。
1: 嗯，那从7月1号停水一直到现在，我们这个吃水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0: 我们就是那个通化水屋来一个那个供水车，我们小区每天打完了。就是不够，那一车水不够，就是我们小区就是只能就是提供吃水，啊，用水一下不行，就那一车水。
1: 每天几点钟来一车水？
0: 啊，5点多，下午5点。
1: 每天就这一车水是吧？
0: 对。
1: 基本上排多长时间的队能打上？每次能打多少啊？
0: 啊，有的住户就是上班啦，家里头没人，那就打不上；有的是老年人，他下来的时间短吧。他走呀上呀的下不方便，等来了以后就年轻人已经打完了，就是这样的。就派第二次水的时候，人家就说明天的吧，这车水已经用完了。
1: 小区名称叫什么？
0: 乌兰察布有色地勘局6号楼，乌兰察布东路有色地勘6号楼。
1: 你们停水不是就这个6号楼停了，是有色地勘的这个家属院全停了吧？
0: 我们6号楼就是整段一排是6个单元全部停水，还有后边有天成乐岛、天成银柱，还有个天成什么来着，他们也没水。
1: 不是，你们这个小区的名称叫什么？就叫有色地勘6号楼。
0: 对。
1: 然后有色地勘6号楼的话，就有六栋楼是吧？它是独立的一个小区的院儿是吗？
0: 对对。
1: 那您刚才说现在有工人在维修，是物业找的还是你们业主雇的人？
0: 我们小区没有物业，就是我们网格员给找的人，而且找的是外边的人，不是太专业的。
1: 那这个费用谁出呢？
0: 现在目前来说，那个没让我们出这个费用的。
1: 好，您现在能提供哪儿的电话？咱们赶紧介入，帮助您去关注一下这个事儿。
0: 你这提供是我的电话吗？
1: 不是，是春华水务这边负责的电话，还是社区这边负责的电话？有没有？
0: 我提供一下我们社区的电话吧。
1: 春华水务没有，那你把社区的电话说一下。
0: 社区的我们一直就是在网上联系网格员，我没有书记的电话。
1: 你等一下，我们场外编辑老师查到了一个春华水务办公室的电话，我们试一下啊。
0: 好的，谢谢。
1: 电话已经拨出，我们共同耐心等待。您说。
0: 我们那个小区那个居委会主任的电话，办公室电话是0471491722。
1: 社区主任呢？
0: 对，
1: 他
0: 叫刘军汉。
1: 你们这属于什么社区？
0: 我们属于民政社区。
1: 民政社区吗？
0: 民政社区。
1: 人民的民，政务的政，民
0: 政
1: 社区。
0: 民政社区。
1: 然后哪个街道？
0: 乌兰察布东路民政社区，那个街道是乌兰察布塞罕区先锋巷干休所院内。
1: 4917222是吧？
0: 4917222，对。
1: 电话拨出，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2: 喂，你好。
1: 你好，请问是民政社区的刘主任吗？
2: 不是，你找。
1: 咱们这是。哦，您这是民政社区的办公室电话是吧？
2: 对，民政不是。
1: 嗯。
2: 你打错了，我们是社区卫生服务站，你是找那个居委会了是吧？
1: 是呢，您有居委会的电话吗，同志？
2: 你稍等一下，我给你查一下居委会的电话。
1: 好，谢谢。这个从7月1号停水停到现在，您是最着急的哈。既然能有渠道参与我们的节目，不太清楚，参与节目之前把电话找好了。
0: 啊，我不太清楚这个流程。我们每次打电话就12345，就是就说我们的诉求就是。
1: 这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直播节目，不是12345。我们没有权限派工单，不像12345接到电话可以派工单。
0: 对，12345配给春华水务配了工单了，但是人家，春华水务说没有接到这种样的配单。
2: 4905517。
1: 4905517，这是民政社区的电话是吗？
2: 民政居委会的电话。
1: 4905517是什么居委会？民政居委会。
2: 民政居委会，你找民政居委会了吧？
1: 反正我就是要关注。
0: 民政社区。
1: 有色地勘六号楼是属于哪个社区呀？同志，
2: 就是属于民政，
1: 就是这个居委会哈。
2: 对对对，
1: 好嘞，谢谢您啊。
2: 哎，好嘞，
1: 哎，再见。我们试一下春华水务那客服电话96266啊。
3: 欢迎致电呼和浩特春华水务公司96266热线，停水查询请按一，人工服务请按零。哎。

0: 在线的这位女士。
1: 哎，您好，我们那个春华水务拨打的电话是96266。
0: 我刚刚打的就是96266，然后一直作息全忙。我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已经尽力了，你后面还有朋友在等待，因为您不能提供准确电话，我们一直费这么大的劲儿联系不上。
1: 那我待会儿再打行吗？
0: 可以呀、啊，我欢迎你随时参与节目，10:30之前你抓紧时间。
1: 好嘞，
0: 啊、
1: 谢谢。
0: 不行，去趟社区要下电话啊。
1: 哎，好嘞，
0: 好，再见。
1: 嗯。
0: 咱们继续来有请三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
0: 王先生。
2: 对，
0: 让您久等了，抱歉。嗯，
2: 我刚才说了半天了，是咋回事呢？我是齿峰是卡了进起的
0: 啊。
2: 2017年我们镇了征用我们村的林地。
0: 嗯，
2: 当时镇长说什么放树，我那是林地，是什么时候放树，什么给时候给我福州物钱，我要的是福州物钱。他说什么时候放树什么给我，跟他要了几次他还挺不乐意，他说明年就盖气象站，咱们征这块地是明年盖气象站，结果这个气象站明年也就是过了年没盖，一直到现在去年我们这老发洪水，政府我们这块地是把河边的河滩地，我的地上20亩林地，河滩地吧，那个政府让我放树，放说防洪，在几天之内把树放了。我跟镇政府要这个覆盖物钱，镇政府说河套防洪没有钱，不给补偿。我说这是2017年的事，不能拿现在这个防洪来说事，这是2017年征地的事。他说谁答应你的？当时的镇长叫孟显鹏，他说啥时候放树啥时候给我钱。这10年了也没，这块地也没盖气象站，征了是征了，没盖，我把树放了，跟谁要？他们说防洪清淤没有补偿。我说是这2017年孟镇长答应我的，当时放树他不让，等放这放了树了呢，他说没有补偿，镇长已经把那个调离了。这新镇长就说防洪没有补偿，我说这是征地的事，不是现在的事。他说，我说那你把这个当时征地这些个手续给我拿出来，我看看。这是昨天我上镇政府去了。他说那个档案不能随便看。我说那是政府公开信息，咋不给看呢？他说那不能随便，你提供证据吧。你要提供出证据来，我就给你钱；你提供不出证据来。我能给你
0: 说这么半天，我都不知道你为什么主张要地上附着物的赔偿。
2: 不是，2017年征我们村的地，我跟镇长要这个附着物钱，他说什么时候放树啥时候给。
0: 来，从头说，稍等一下。
2: 从头说，2017年就把地征了。
0: 2017年征占用土地干啥了？
2: 说盖气象站，结果没盖成。
0: 那这不是一直没盖吗？也没占你的地上附着物吧？
2: 没占是没占，这不去年是为了防洪把我的树放了。
0: 去年的时候为了防洪把你的树放了。
2: 哎，我跟他这树放了，我就跟镇政府要这个覆盖物钱。他说那个河套清淤没有补偿。我说我这不是现在这个清淤，这是从2024年说河套清淤没有补偿，我这是2017年的事，这是遗留下来的事。
0: 这不是2017年的事儿，
2: 不让放，这些现在放了他呢。他说这是河套清淤没有补偿，其实这个事儿是2017年的事儿。
0: 哦，那
2: 您
0: 打一下当地的12345，反映一下这个问题。12345会跟乡镇政府取得联系的啊。
2: 那这个事儿你管不了的意思？
0: 我管不了。您说的很对啊，您去打一下12345。咱们继续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3: 哎，你好，李伟老师。
0: 哎，你好，请讲。
3: 啊，我是就是10月6号那天给您打电话那个赤峰市，松山区楚头朗镇，就那个水井被泡那个。
0: 嗯。
3: 啊，那天打完电话7号，他们去了就把井给我洗了，现在供我水了。
0: 嗯。
3: 啊，这得非常感谢你。哎呀，这没有这个电话，都供水20多天，然后供不上水，我给你个回访。
0: 嗯，好，谁去给您清洗的井？
3: 村里头给洗的。
0: 哦，
3: 村书记、村副书记还有主任他们3个去的。
0: 嗯，
3: 帮着忙给找的人洗的井。
0: 嗯，然后其他的问题呢怎么解决的？
3: 其他问题现在还在拖着呢，今天催明天，明天催后天，这说又说今天吧，昨天前

0: 家就这么推，还是不把违建那个。
1: 不要这么盲目的给人家定性。7月6号你参与的节目，7月7号村委会带工作人员去把您的井给清洗了，保证您能正常吃水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哦，然后现在呢，因为你这个井被淹，是因为邻居建了厂院改了水道，我记得是，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哦，所以可能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话呢，6号我们刚刚采访过当地乡镇政府的工作人员，7号然后就已经初步见效，把井给你洗了。现在是10号，关于这个对方厂院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水道的问题怎么解决，现在当地给你的说法是什么？
0: 他说就是现在我们镇了，然后给推到我们村了，让村里头给推。推出去反就是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这又推了3天4天了呗。
1: 谁告诉你的？说让村委会去推，推什么？把话说完整。
0: 啊，就是把他那个违建那个厂院给他推了，把水道给改出来。
1: 嗯，这是镇政府通知村委会的吗？
0: 对。
1: 您怎么知道的？
0: 我昨天我问那个我们那个综治办的那个主任了。
1: 嗯。
0: 他说这就得给黄色预警，因为昨天是9号吧，昨天下午我们家里头又下暴雨了，
1: 嗯，
0: 然后没事把我们家的那个70多岁老头，
1: 嗯，
0: 就在那顶着雨2个多小时就在那井上守着水。
1: 在这守着干什么呀？
0: 那又怕把井给泡了。
1: 那关键水要过来的话，守着你能有采取什么及时措施能避免这个问题？
0: 那就是拿泥在那等着挡呗，看冲开就得挡。
1: 昨天这个雨量持续了多长时间？
0: 昨天持续了2个多小时就了，暴雨。
1: 嗯，没淹了，没淹井是吧？
0: 啊，没有。
1: 嗯，这个水道还没有修好。
0: 啊，没有，他这个违建这厂院还是没给推。
1: 我6号那天采访的是谁？
0: 咱们的我们的镇长。
1: 镇长哈。
0: 哦。
1: 你后期又跟他联系过没有？
0: 我跟那个说是主管这个，说是让给那个主任，就是咱们先打电话那个马主任，然后打电话没通那个。
1: 嗯。
0: 东直办的那个马新华主任。
1: 嗯。现在村委会说也接到了综治办这边的通知，要求他们把这个厂院给推了，把水道修出来，然后能保证正常排水，
0: 啊、
1: 不要淹了居民的井或者是这个民居，是吧？但是村委会一直没有动作，
0: 对对对，
1: 这应该是7号、8号、9号是3天的时间了，或者刨出去7号，因为7号他们给你洗井来着，是吧？8号、9号2天的时间了，没有动作。那么村委会给您的答复是什么？
0: 他就说今天有事，明天有事。一开始说是今天推，说今天又开会，
1: 嗯，
0: 说是咱也不知道，
1: 嗯，
0: 就是推啊。
1: 这样吧，今天是星期五，我们在等他5、6日3天。为什么是3天呢？因为6日咱们的节目不直播。下周一的时候，如果下周一之前还没有做这个工作的话，您下周一早上9点整带着镇长的电话再来。
0: 哎，好嘞，好嘞。
1: 做与没做。你都下周一早上9点整打直播热线给我反馈。
0: 哎，好嘞好嘞，
1: 好，
0: 非常感谢立伟老师啊。
1: 不客气，王先生，至少我们现在能保证正常的用水了。
0: 哎，
1: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关于这个厂院的问题一定是要解决的。为什么说一定要解决？即便他不解决厂院，那你也得解决说我们的这个排水渠的问题，水道的问题。这个雨量这么密集的情况之下，如果说这个水道没有修建好，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一些隐患，所以我们帮助您一起关注啊。
0: 哎，嗯，好的好的，
1: 那今天就说到这儿
0: 了
1: 不客气，我们再会，王先生。
0: 哎，非常感谢。
1: 嗯，不客气。我们继续来有请二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喂，你好，李老师。
1: 哎，马先生您好，请讲。
2: 哎，我这刚就说我找乡长电话那个，我给你找到了。
1: 您是什么问题？
2: 就是我那个就是邻里那个土地纠纷的事。
1: 嗯，
2: 这个土地我两家这个界，就是现在去年我种了，今年他又给我种了，去年经了村解决我种好了。
1: 嗯，
2: 种了，今年他又给我种了。
1: 嗯，
2: 这就属于侵权呗。
1: 您找到了谁的电话？现在
2: 找到那个我们那个乡长的电话。
1: 您说一下。
2: 155。
1: 嗯。
2: 4847。
1: 嗯，姓什么？
2: 姓宋，叫宋伟豹。
1: 宋乡长。
2: 对对。
1: 你是翁牛特旗哪个乡镇？
2: 茅山东乡。
1: 茅是哪个茅？
2: 嗯，就是那个1毛2毛的毛。
1: 对，你别使用电话免提，把那个靠近话筒，这样就清楚多了。
2: 嗯。
1: 茅山什么？
2: 茅山东。
1: 东西南北的东吗？
2: 对对对。
1: 茅山东乡。
2: 对对。
1: 茅山东乡哪个村？
2: 沟门村。
1: 三点水的沟是吧？
2: 对。
1: 沟门村啊。
2: 搬家族。

0: 三家组，
1: 对，
0: 马先生哈，
1: 对对，
0: 跟您产生纠纷的那个地林他姓什么？
1: 他叫那个王少廷，
0: 姓王是吧？
1: 嗯，
0: 稍等一下，我们试着联系一下乡长啊，但是依然还是那句话，乡镇只能是调解，不具备执法权啊。
1: 对对对。
2: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
0: 田乡宋乡长的电话不接，还有其他工作人员的电话吗？
1: 其他工作人员的那就出是那个乡办公室的电话。
0: 办公室。
1: 啊，就是那个党委办公室的电话，那就是那也得转到他那块儿吧，电话应该是。
0: 咱们试一下，您说吧。
1: 这是党政办的0476。
0: 嗯。
1: 4-6-003。
0: 6666-003，来，我们再试着联系一下啊。电话拨出了，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3: 喂，你好。
0: 你好，请问是翁牛特旗茅山东乡乡镇政府的办公室电话是吗？
3: 啊，对的，对的。
0: 您好，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我叫立伟，请问您贵姓？
3: 你好。
0: 哎。
3: 我姓郭。
0: 哦，郭老师，打扰您，我先大概叙述一下这件事情，看看我们是应该由哪一位分管领导来接受采访，或者说跟群众联系，您看行吗？
3: 好的，好的。
0: 哎，我们节目在直播的时候，也就是此时此刻，接到了翁牛特旗茅山东乡沟门村三家组一位普通村民马先生的来电，他反映了这样一个民生问题，就是他跟地邻之间呢产生了这个土地权属的争议纠纷，可能已经不止一年了。然后在产生这个土地权属纠纷之后呢，他也一直在寻求土地发包方村委会和乡镇一级的帮助，而我们当地政府也非常的作为，分别由信访办出头这个牵头，组织了司法所还有村委会，然后多次去地头给这两家进行调解，也看过两家的这个2018年我们国家最新一轮的土地权属的这个手续，确认了马先生的本人应该有2亩01在这个地块，对方呢只有1亩2，但是呢丈量了具体的实际种植面积之后，确认对方确实是多种出来了。在这个基础之上，今年对方又抢种了，去年在我们的调解下呢，对方就没有进行抢种啊，马先生就维护了自身的合法权益，但是今年对方又抢种了，已经扣上了地膜，马先生现在感觉很无助，然后他参与节目呢是想要这个咨询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处理。我们带着这个基层的一个可以说是这个群众之间的一个个体的矛盾纠纷的问题，联系到乡镇政府，看一看我们当地还有没有其他行之有效的措施能够来推进一下这个问题的解决，化解一下矛盾。
3: 哦，好的好的。这个情况之前我们信访站应该是了解过，昨天还是前天来着，我记得他们还就这个事儿开了一个短会儿。然后我这边也跟信访站那儿沟通一下，您看方方把马先生的联系方式给我一下，让信访站跟他沟通沟通。
0: 好的，
3: 然后联系村书记跟他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0: 好，感谢您。来，我们在线的这位马先生。
1: 哎，您说。
0: 您的电话是否方便在直播的时候留给我们的郭老师？
1: 可以可以。
0: 那我现在来说一下您的电话，郭老师，麻烦您记录一下吧。
3: 啊，好的好的。
0: 是150。
3: 50-6-8。
0: 嗯。
3: 我跟您确认一下，150-5068是吗？
0: 是的，他属于沟门村三家组，他姓马。
3: 好的好的。
0: 哎，郭老师，我们当地以前有没有过这种情况？
3: 沟门村三家组这里应该是没有过类似的情况，不过最近就是二轮土地延包嘛，倒是不同的村组因为那个村民返乡会存在的一些争议，这个我们信访站近期正在沟通解决，我这边也跟他们联系一下，让他们抓紧出个方案。
0: 好的，
3: 沟通沟通。
0: 好，我辛苦麻烦问一下您的职务是？
3: 我是这边乡镇办公室的干部。
0: 好好好，办公室主任是吗？
3: 我还不是，我们主任今天有事儿。
0: 好的好的好的，郭老师，那这个事情就拜托给您了，咱们呢跟这个相关工作人员再进一步沟通一下，然后帮助群众，我们的这个主要目标就是发挥我们基层堡垒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然后把矛盾呢化解在基层，不要让这个矛盾进一步的激化，或者说呢再占用其他的一些公共资源。
3: 好的好的，我现在就跟他们沟通。
0: 好，感谢郭老师。
3: 好的。
0: 那您先忙，我们再会。
3: 哎，好，再见。
0: 来，在线的马先生。
1: 哎，你好。
0: 那就等待乡镇政府跟您沟通这件事情啊。
1: 哎，可以，可以。
0: 好，后续是什么样的情况？您及时参与节目，给我们大家伙来进行一个反馈。
1: 哎，好的，谢谢啊。
0: 好，不客气，就说到这儿了，咱们再会。
1: 好，哎。
0: 看看时间，咱们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呢，先暂时为大家服务到这儿，稍后节目当中我们再会。

0: 他每天四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1: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2: 您好，您的快递。
0: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3: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1: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4: 刚上车的乘客
1: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0: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1: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0: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1: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5: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6: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7: 来了来了，
8: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7: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8: 啊，停停停，赶紧停！
9: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是是，
9: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7: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9: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7: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8: 对呀，对对，
10: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1: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1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有事您说剪辑版，我是立伟。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当中反映的问题。
13: 好，下面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韩先生。
14: 哎，立伟老师你好。
13: 你好，请讲。
14: 啊，是你最爱吃，我的媳妇儿是86年
4: 参加了民办教资，一直到2009年找的是考试转正，公示了半年，最后没给转。2014年，无锡区政府给他打入这个地聘人员，但是当时我们也没有签这个字，一直在教学楼上待了40年，直到去年下个是待了40年的班主任，就整整的40年班主任。去年2005年快要退休呀，我们去找他人事局，要解决这个事儿，找了他几次，他嫌麻烦了，后来就直接给下轮了，你就该退休了。那退休咋办了？就退休了是他最后，说是按企业退休了，咋就按企业退休了？你这个没有这身份没有证的，就给你按企业退休了，直到现在，没有发工资，去年到现在就没有发工资。
13: 去年到现在没有给享领过退休待遇是吗？
4: 没有。
13: 不是按企业退休了吗？那么这个社保待遇也没有吗？
4: 没有，按企业退休这个我们不接受。
13: 哦，那还是有原因的，是因为我们不接受，没办理相关手续是吧？
4: 对呀，办不了，因为我待了40年，当了40年的班主任，你不给我转，别人和他同年教学的，和他后来比他迟后5-6年教学的全给转了，现在可以说就差他一个。
13: 转什么呀？
4: 全联盟是全联盟，我估计差他一个40年班主任。
13: 转什么？转事业编吗？你是想说？
4: 啊，
13: 但事业编不是说这样想转就转的，他不是参加过考试吗？
4: 2009年参加过考试，他们现在都有档案。参加过考试，他们又给转。
13: 对呀，那是没考过呀，还是什么原因啊？
4: 考过了，考的最高。后来我们问说你为什么公示一个周，你为什么公示半年？他们说有异议。我说有异议考虑，你把一个真人和假人放在一起，那没有意义吗？
13: 这样吧，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太久远了，2009年的事情需要去追溯是吧？所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去追溯的可能性不太大了。我建议您可以找当地的教育主管部门，或者说呢走这个信访的程序都可以。
4: 那位老师已经找了10几年了。
13: 您走过信访的程序了吗？
4: 不走信访的程序，他们就推诿，人事局推到教育局，教育局推到人事局。
13: 我建议您走一下信访程序吧，因为信访是要给您书面答复的。这个事情太久远了，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显然是梳理不清楚的啊。
4: 我先请你帮一下吗？
13: 我帮不了您这个忙，非常抱歉，因为2009年的事情没有办法追溯。你说他当时考的是第一名的成绩，人家公示了半年，然后说是因为有争议，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2009年，现在2026年了，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采访是了解不清楚的，所以我建议您走信访程序。在走程序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您不太清楚的政策呀或者举措，您再跟我们取得联系好吗？
4: 我直接走信访。
13: 是的，我建议您是走这样的程序，因为要给您书面答复，但凡涉及到书面答复，对方是一定会这个把程序做到最足，然后给我们做充分的调查了解的。
4: 对。
13: 哎，
4: 好，
13: 今天就跟您说到这儿，感谢您信任，我们再会。
4: 哎，谢谢，
13: 不客气，谢谢您信任啊。哎，来有请三线这位朋友，喂，你好，马先生。
14: 喂，
13: 哎，您好，马先生，请讲。
14: 啊，挺好，挺好。
13: 哎。哪位
14: 老师，今年那个中央出务工业区的泄漏大风过大，把我们领地300亩烧了。我后来，哎呀，三月份去找工业局找了几次，到现在也没个结果。
13: 工业局的线路大风刮断了，是吧？
14: 对，
13: 被大风刮断，然后引发了火情了。
14: 对。
13: 然后把您的林地烧了300亩。都是你自己的承包使用经营权林地吗？
14: 我们家的150亩，总共300亩烧了。
13: 你们家的150

0: 十亩，剩下一百五十亩是谁的？
1: 啊，其他老家的。
0: 嗯，最后这个火是怎么扑灭的？
1: 最后是，广电局、炼药局找的小这个负责打火的。扑灭的。
0: 说了句啥？再重新说。
1: 啊，那个炼药局负责打火的，最后是那个还有消防车去个扑灭的。
0: 哦，当天是吧？
1: 当天。
0: 嗯，您是哪里的朋友？
1: 我是河南县的，河南县响店子的。
0: 河林的朋友。
1: 那、
0: 现在你们都对接过哪些部门？给你们答复什么？
1: 现在都对接过广电局，广电局说是。现在他们是保险的了，交到这个哪来？保险公司要这个，火灾事故认定书了，火灾事故认定书现在没人给错，现在就是搁置着了，没人负责这个事。
0: 火灾事故认定书这个是应该由消防出的，你们当时没有经由消防吗？这件事情？
1: 我们找消防，消防说现在已经今年消防不管了，说是应该炼药局了。后来县政府。说是开了个会，应该炼药局出，但是炼药局也去过现场，但是迟迟没出。
0: 炼药局到过现场，迟迟没出啥？迟迟没出啥呀？
1: 迟迟没说是出这个火灾事故认定书。
0: 当时灭火的时候，消防到场了吧？
1: 消防到场了。
0: 那这也不应该是炼药局出这个认定书呀？
1: 后来那个今年消防说是不。他们已经不今年退出去了，他们不出这个小火灾事故认定了。
0: 您现在能提供哪儿的电话？
1: 我能提供广电局的招工的电话，还有炼药局何局长的电话。
0: 和林格尔县啥地方？
1: 广电局的电话。
0: 哦，我知道你是和林格尔县啥地方的，说一下。
1: 新店子镇。
0: 什么镇？
1: 新店子镇。
0: 新店子镇。
1: 对。中央补充。
0: 新旧的新是吧？
1: 对。
0: 什么村？
1: 东二铺村。
0: 东二铺。
1: 对。
0: 东二铺村。
1: 嗯，
0: 您说吧，林业局局长的电话是多少？
1: 林业局电话叫13。
0: 嗯。
1: 3480。
0: 嗯，姓啥？
1: 姓何。
0: 何局长是吧？
1: 嗯。
0: 供电局呢？
1: 供电局这个招工153。
0: 叫张工。
1: 对，他负责这个事。
0: 什么职务？
1: 他是专门负责这个对接保险公司这个，就是应该是就是供电局的局长，不会派他办这个事的。
0: 您说。
1: 153。
0: 幺五三。
1: 5284。
0: 5284。
1: 对。
0: 嗯，咱们这300亩林地呀、然后都是有承包使用经营权人的，是吧？
1: 对。
0: 毁了多少棵这个林木？
1: 松树死了，就是松树死了两三年的松树啊，死了，有个几百秒，有个5-600秒，但是像树橡树呀，好多是就是两条全死了，然后两条全死了，橡树死了，也死了一两百秒。
0: 什么？都啥树？好好说。
1: 那个松树有个死了一个200多秒。
0: 松树是多少年的？
1: 2003年的。
0: 2003年的。
1: 对。
0: 20几年的松树是吧？
1: 对。
0: 然后呢？
1: 还有那个链条，链条死了300亩，全死了。
0: 链条。
1: 链条啊。
0: 链条是哪一年栽植的？
1: 也是2003年、2004年栽的。
0: 还有一些杏树是吧？
1: 还有一些杏树，杏树是个几百秒，具体有没数据就几百秒。
0: 那现在这块林地有没有给大家恢复？
1: 没有，
0: 还就这样荒着呢。
1: 对，
0: 林业部门也没有什么进一步的说法。
1: 没有。
0: 乡镇政府你找过没有？
1: 乡镇政府找过，后来也没有结果，就是简单的去找了一下，没什么结果。
0: 乡镇政府怎么说？
1: 打了个电话。
0: 乡镇政府怎么说？
1: 乡镇政府说你那个，想办法，还是你们告法院吧，告法院我们证据不足，就告不了法院。
0: 那让告谁呢？
1: 搞这个河南县人民法院说是起诉我，起诉供电局。
0: 嗯，您稍等一下，咱们先采访一下林业局啊。
2: 您好，
0: 乡镇政府的电话我需要您提供一下。
1: 乡镇政府的电话，稍等一下啊。
0: 我们需要确认为什么消。

0: 房这边没有出这个事故责任认定。13813884614861950二，这是谁的电话？
1: 啊，河南县电子庄李书记的电话。
0: 新电子镇镇党委李书记的电话是吧？
1: 对对对啊。
0: 电话拨出，我们共同耐心等待。你好，请问是和林格尔县新电子镇镇党委李书记是吗？
2: 哦，
0: 李书记打扰您，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记者主持人，我叫立伟。
2: 哦，
0: 李书记，今天在直播过程当中向您致电，是因为我们新电子镇所辖的东二铺村有村民正在线反映说，大概正月的时候有300亩的林地被这个大风刮断的供电线路引发的火灾给烧毁了。到现在为止呢，村民说这件事情还没有得到解决。我们想先跟您
2: 说，没有解决呀。
0: 哦，
2: 那这个事儿走法律途径了呀。
0: 走法律途径了是什么意思呢？
2: 上诉法院了，已经
0: 起诉到法院了。
2: 啊，他网上也找过我，我说你，然后还涉及的一个圈儿。
0: 您是说？
2: 还涉及的一个圈儿啊。嗯，
0: 您是说村民就是这块林地的承包使用经营权人起诉到法院了是吗？
2: 啊，
0: 这是您了解到的是吧？
2: 哦，他找过我，我说我刚才说的交代的就是这个需要镇里边跟村里边提供啥那个帮助，是随时解决嘛。
0: 哦，那村民什么时候
2: 找的？还涉及了一个村，不是他个人。
0: 那个村也是咱们新电子镇所辖的是吗？
2: 对对，是。
0: 哦，是一共有300亩林地被烧了吗？
2: 没有那么大面积，一下准确数字我说不好，没有那么大面积。
0: 大概有多少？您印象当中？
2: 哎呀，这个准确数字我一下说不了，我现在在外边呢，我可以你回去查一下。
0: 哦，这个倒是没有关系啊。您先稍等一下，书记，我们在线反映问题的这位朋友，马先生，书记
1: 是我吗？东二铺村的，但那个时候一间房子的，去法院起诉的，我们是东二铺村的。俩的同事都过上俩，但是我们负责我们的。
2: 他这个事儿是两个村儿，两个行政村儿，这个地界挨着的。然后他这个反映人跟我二月底三月初跟我也打过电话，我说一间房村儿，人家从这个走法律途径了，你也走法律途径。如果说没有证据啥的，我想办法给你从一间房村儿拿证据。
0: 嗯嗯嗯，
2: 这个事儿一直就这么解决了，但然后也没到乡里边打。
0: 哦，二三月份之后他就再没找过您，所以您以为他去起诉了是吧？
2: 啊，
0: 您也没再了解这个事儿是吧？
2: 咱们村里边，这不是咱们村里边这个集体解决，不是推着不给解决。
0: 我们没有人说镇里面推着不给解决，书记。咱们现在就是在了解这个事儿啊，因为群众今天参与节目了，我们说先给乡镇政府打个电话，先跟镇党委这儿您联系一下吧，看一看咱们镇党委这儿了解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2: 让他到那个镇里边，那需要镇里边做啥，村里边咱们给他们完全做，就
0: 书记。
2: 啊。
0: 哦，咱们能帮助群众在这件事情上做哪些工作？
2: 你让他明天到那个镇里边，我明天在镇里边。
0: 那您今天方便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这儿能帮助群众从这个事情上做哪些工作往前推进一下吗？
2: 关键我不知道他缺啥，需要我做啥。
0: 哦，他现在正在线的，能跟您沟通呀，您耐心听一听不就好了吗？
2: 我这一直在听。
0: 哦，对，您听就好。来，马先生啊。
1: 哦，现在是这么个情况，当时我们，李书记的意思让我们法院起诉，但是现在。就那个村的法院起诉，然后呢，现在要这个，就这个，叫什么？叫这个，哎呀，叫什么东西了？
0: 你不用紧张，
1: 就是、
0: 慢慢说。
1: 啊，要这个，要这个意思损失，哎呀，这叫做一下损失了，叫做意思损失多少啊？鉴定书要这个鉴定书了，鉴定书就是。那个法院要这个鉴定书就要的500块钱了，他现在搁置的没这个500块钱，我们自己的书少了，在到处村民起不了这个气，所以说法院的我们就没办法再走这个程序。
0: 就是我们法院需要我们出一个我们索赔额度的鉴定的损失鉴定的这么一个东西。
1: 对对对，就是，
0: 然后我们去问了，说要雇佣三方做这个鉴定需要花5万块钱。
1: 对，
0: 大家现在面临这个损失的基础上拿不出来这5万块钱，所以没有办法做损失鉴定。
1: 对对对，
0: 就卡在这儿了是吗？
1: 对。
0: 还有其他的困难吗？
1: 我们记住。

0: 法院的时候，因为证据不足，当时我们不在场，就是那个村的书记在场了。我就问那个村的人，那个村人说是他们已经把大部分80%的资料，当时出厂的资料递给法院了。现在我们现在没这个，没这个资料，所以说是我们也起诉不了法院，这就困在这了，办不了这个事。
1: 没有什么？
0: 没有资料，现在就是当时现场找过的资料。报警的资料、着火的资料，我们没有。当时
1: 就是消防这边可能没有一些火灾认定的东西，是这个意思吧？
0: 对对对啊。
1: 哦，您稍等一下，马先生，您的困难先说了这两点，咱们带着您的困难跟咱们镇党委李书记，然后去沟通一下，书记。
2: 那我听了。
1: 哎，当时这个消防出火灾的这个事故的这个认定的东西了吗？有消防部门到场吗？
2: 出了，人家消防队去的现场，出了。
1: 出了是吧？您了解了。
2: 出了，然后我让这个现在的当事人，我说你缺啥，我给你从别的地方调查，一直也没跟我说。我不是说，然后一间房圈如果有的话，跟我说，我从一间房圈我能给他调出来。他也没跟我说，我以为他调出来了这个东西。
1: 哦，没关系。
2: 第二就是刚才说的那个火情鉴定，那个第三方做。如果说起不起钱，那咱们乡里边给他别的，从别的地方想办法，已经把这个第三方这个鉴定做了，然后走法律途径去调解咱这个事儿。
1: 挺好，挺好。您这样一说，我心里也都跟着踏实啊。主要是您跟村民的信息不太对称了，就是你二三月份村民找过您之后，
2: 再没找您。我也以为这个事儿已经就做了。
1: 哦，没关系，因为您这个基层工作肯定很繁重，是吧？村民没再找您，您就认为说他已经这样走了，可能也没有面临什么困难。
2: 啊、对，你刚跟我说过，我说需要给我提供啥帮助，我随时给你提供帮助。
1: 书记，我来了解一下，当时消防是到场了的，而且后来出了这个火灾的事故认定的东西了，是吧？
2: 不，这个可能您可能太清楚，人家消防出就是出的一个相关这个当时的那个。咋说呢？我那个专业太专业的话，我说不了。就是当时抗掉的有火墙，人家到现场啊，然后那个灭过火，这一个消防相关的东西。然后他刚才当事人说的这个损失结果的认定，还得找一个第三方做。
1: 哦，您也误解我的意思了。损失鉴定肯定要找有资质的第三方做，跟消防是两码事儿。我现在问的消防当时到现场没有出的这个东西，有没有认定这起火灾事故的责任方、责任主体、责任划分？这个出没出？
2: 这个出了，这个出了。
1: 那责任主体是哪一方？他们出的这里面？
2: 责任主体是供电，
1: 供电局是吗？
2: 当时是电线打火嘛？
1: 哦，那消防这边出的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场火灾？您还记得吗？这个里面是怎么描述的？
2: 哎，这个咋描述的我不太记不太清。
1: 但是您记得说消防出的这个
2: 责任方就是供电局，
1: 就是供电局
2: 啊。
1: 那咋供电局到现在不给老百姓赔，非得让老百姓去起诉呢？
2: 没有一个那个东西，你让我说现在供电局为啥赔，你说这个原因我说不来呀、
1: 啊。咱们作为镇党委跟供电局方面替老百姓沟通过这个事儿没有？
2: 沟通过。
1: 那供电局怎么跟您打的？
2: 就说有一个那个明确的东西，然后他们赔。
1: 有一个什么明确的东西？
2: 就是这个法律判定呀、啥的，要不咱们就走这个法律途径，
1: 就必须得让群众走。
2: 人家都有保险。
1: 然后呢？
2: 啊，保险公司不赔呢，他们也可能是没有这个多大的这个啥吧？因为这个事儿，咱们不太了解人家供电局，都沟通过。
1: 李书记。我跟您对话就对话到这儿吧，很多问题呢我没有直接问，但是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呢，我或多或少的也说了一些问题。这谁的电话挂断了？来，马先生，你在线吗？
0: 在线。
1: 书记的电话挂断了。
0: 啊，
1: 我们再来打一次啊。这书记今天是也没有听他说现在正有什么忙的事情是吧？但是确实好像显得很匆忙。
0: 但是那位老师，我现在是咋？我前段时间我不是跑这个火灾事故认定了，
1: 书记不接电话了，我们再打一次。这无论如何，我们关注的是群众的问题，群众是在你所辖的这个范围之区域之内的。
0: 对。
1: 你直接挂断电话是什么意思呢？
3: 您好，请不要挂机。
1: 拿我们的采访电话打了三次，第一次正常接通，但是很显然书记非常匆忙，也没有说他有什么要这个匆忙要办的事情，对吧？就即便你有什么匆忙要办的事情， 您帮您办的，您忙的，也应该是群众的。

0: 事儿，而我们在线正在跟您沟通的也是群众的事儿，所以我们不太清楚这个电话到底是人为挂断了还是掉线了。于是呢，我们为了避免引起其他不必要的一些误解，再次马上拨打了书记的电话，能够正常接通，可是一直没有人接听。等到打到第三次的时候呢，就在通话中了。来，我们换一部电话继续打。2025年12月24号，曾给书记的电话是2025年12月24号上午的9:45，当时就没有接通。2025年12月24号曾经打过这个电话是什么原因？是哪位群众的问题来着？那看来这个书记也不是第一次跟节目组打交道了，是吧？
1: 请不要挂机，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2: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busy. Please stay on the.
0: 书记的电话还在通话中，我们换了一部电话打，也依然在通话中。那看来就是能正常通话的，能正常通话。明明知道是节目组的采访电话，明明知道是节目在直播，也知道是群众的什么问题，济南筹判的事儿，但是呢，电话挂断之后就再也不接这部采访电话了。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但是这件事情呢，我们会持续关注。在线的这位马先生，书记刚才说消防那边出具过这个火灾的这个事故认定的东西是吧？您咱们现在刚才说是没有这个东西，不是一直林草和消防您说来回推吗？用你的话说，但是书记呢刚刚明确说出过这个东西，乡镇政府可以帮助你去找，你跟他联系要这个东西，因为你起诉肯定要这个，上面明确了责任主体了，是供电部门对吧？那关于说你要对自己的损失做鉴定，这个呢您打听了一下市场价是需要大概50000块钱，您觉得自己本身现在就在蒙受损失，还没有得到弥补，那么拿不出来这笔钱。书记刚才也明确表态说乡镇政府可以帮助你去想办法做这件事儿。那既然这两个承诺都给了，我们就看一看下一步书记对于自己的承诺如何去履诺。你给他打电话看看他能不能接你的电话，然后呢我们下周一共同来关注这件事情的进展情况啊。
3: 好的好的，谢谢这位老师、
0: 不客气，今天就先说到这儿。下周一无论是有没有进展有没有解决，你都要上线给我反馈这件事情，我一定要持续关注下去啊。
3: 好，
0: 好了，我们再会。
3: 谢谢这位老师啊、好，
4: 看看时间，咱们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呢，先暂时为大家服务到这儿，稍后节目当中我们再会。

0: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故事温暖而感人。3000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桂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3000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16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1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 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自古就生活着我们这个大家庭。
3: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
2: 56个兄弟姐妹相濡以沫，荣辱与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守望相助，手足相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有事您说》剪辑版，我是立伟。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当中反映的问题。
2: 好，下面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袁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2: 您好，请讲。
3: 这事干过了这么长时间了，这政府部门也没给村民们一个答复。
2: 我记得您的问题就是说，去年呀下雨，雨水比较集中，咱们村的有部分这个民居被水淹了，然后呢我们就说这个是不是应该有些补偿。于是呢您参与节目，我们应该是前后两次都致电镇政府的工作人员，是镇长还是镇党委书记来着，一位女同志是吧？
3: 对，
2: 嗯，当时呢这位女同志给我们答复的也非常的清楚，这件事情呢你们乡镇一级已经把相关的一些清单啊，这个人员名单啊，还有受损失的这些情况都上报到土佐旗了，在等待土佐旗人民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然后来确定这个工作怎么推进。但是在直播的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也答复我们说这个一定会给大家有补偿的，是吧？
3: 对，是的。
2: 到目前为止您参与节目应该是过去至少有2周的时间了。
3: 啊，是3周4周了。
2: 哦，3、4周了，还没有什么具体的这个答复吗？
3: 没有。
2: 我当时采访的是镇长还是镇党委书记？
3: 党长，2党长。
2: 那您又给他打过电话没有？
3: 我没给他打过电话，我打电话这个白打，也给不了我的那个什么全都打不了。
2: 也未必。您是土佐旗什么地方的朋友？
3: 我是土佐旗小庄儿童的。
2: 你还是要靠近电话话筒说话。
3: 我那个都是都长了花样，可低了。
2: 哎，这就好多了，你靠近了就好了。你离得那么老远，再牛的电话收音也不行。
3: 哦。
2: 嗯，小什么村？
3: 小周沟。
2: 小周沟村是吗？
3: 对。
2: 是哪个镇呢？
3: 统一土佐旗塔庄。
2: 塔镇，
3: 对，茶树旗镇，
2: 茶树旗镇，
3: 对，
2: 相邻的村也还没赔呢吧？
3: 啊？
2: 相邻的村也还没赔呢吧？
3: 没有。
2: 嗯，土佐旗茶树旗镇小周沟村哈。
3: 对。
2: 现在有没有土佐旗政府的电话？
3: 哎呀，我四处可以打听了，政府那些有关人员。两道年第一不公开，第二就是各地人知道也不敢说。
2: 办公室电话有吗？
3: 哪？
2: 办公室电话有吗？
3: 哎呀，没有，脑袋不公开，可以我打听了，打也打听不到。
2: 我记得我上次就安顿您要去找这个电话，是吧？
3: 对，你还我说过，从你说完以后，我一直在四处打听，想尽一切办法的，知道的人也不敢说，不知道的人了，那
2: 啊，咱们就不唠这个没用的了，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啊。
3: 对，
2: 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接下来这个事情呢是要联系土佐旗人民政府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乡镇已经尽到自己的这个工作职能职责，把相关的一些这个人员清单呀，包括受损失的这些情况都已经上报到旗政府了，现在是等待旗政府然后呢来通知说这件事情怎么推进，所以在采访乡镇也得不到什么具体的一个消息了，我们要联系。

0: 的时候去关注了。我们在节目之外看一看能不能联系得上土佐旗政府，然后来采访关注这个事儿啊。
1: 好，那我下一步怎么再联系你？
0: 你下周三四吧，你上线来这个关注这件事儿。
1: 哦，好的好的。
0: 哦，你也同步找找电话，要一万一能找上呢，咱们一起努力，好吧？
1: 对对对，
0: 那今天就说到这儿，我们再会了。
1: 你说你我用不用再给张张这个联系一下？
0: 用不用给
1: 张
0: 张打电话？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能不能不要老让我重复说话？
1: 好，行了行了，
0: 再见。
1: 啊，再见，好。
0: 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
0: 胡先生，请讲。
2: 我这里换手机行吗？我这手机咱们听不真。
0: 你听不真还是我听不真？
2: 我怕你听不真呀。
0: 我能听得真，您说吧。
2: 当时可就是承包商和政府是给承诺的是啥呢？给我们搬完了，然后再选了。但后来我们就这个，他说给选不够时，我们根本种不了地。原来也就是30公分，我们要求最少啥呢？得20公分，我们才能种进。然后我们多次找政府，政府就推，推这些推那个找那个承包商呢，那个啥说是就在这给你选了。赶快后来来选了。选了小晚上就给选到原先选没选完的给选了选，这天就跑了。我们再找乡政府就找村了，村里说你们一个选去吧。你说我们到现在我们就自己一亩地花了80多块钱选的地，你这根本这承包商的事啊，不和我们，那我们老百姓都压负担了，我们都现在都60、70岁了，你说哪来这个钱？他们这乡政府，你是不作为一声，你们是你们助点力给啥？给呼吁呼吁，听点好。
0: 是咋回事啊？高标准农田建设不到位吗？你是想说？
2: 是，都他那是都啥？跟我们选不够时，让我们自己就掏钱选的。我们300多亩地，400口人，那花多少钱？
0: 你别使用电话免提。
2: 我们就说是让我们老百姓多花了一亩地，多花了80多块钱选地钱。
0: 为什么呀？
2: 那个就啥嘛，他们不给选跑了吗？
0: 他们为啥跑啊？因谁跑了呀？谁应该给你选呢？
2: 就是给承包商嘛。
0: 啥承包商啊？承包啥的商啊？
2: 就是推地的。
0: 从谁那儿承包过来的呀？
2: 从旗政府。
0: 旗政府发包给他们了，让他们负责给你们选耕。
2: 乡政府，那个旗政府给乡政府打电话，乡政府又包给他们，不给我们具体，那个哪包的我们都不知道。
0: 啊，那这个承包商，所谓的承包商都要干什么？就只是负责选耕土地吗？
2: 他给平完了，平完了再给搬了，搬完了撒一亩地给6袋肥撒上，然后
0: 先平整土地。然后再给翻了土地，翻完了之后再每亩地撒6袋肥，是吧？
2: 翻完了再给旋一遍。
0: 翻完了再旋一遍，然后旋的这个环节你们就觉得旋的不到位了，是吧？
2: 是啊，他没旋够时，他扣就没扣够时。
0: 那后来撒肥的这个给你撒了没有啊？
2: 肥也没给撒，地也没给扣够时。
0: 什么叫扣够深呢？就是旋没有旋到位，是吧？
2: 哎，没旋到位，对对对。
0: 平时你们旋耕过没有？
2: 我平时那个啥，他一下帮我往没选呀、啊。
0: 以前自个儿悬耕过没有？
2: 悬耕过。
0: 悬耕，你们平时自己悬耕的时候，深度要达到多少啊？
2: 你最少也得20公分呢。
0: 那这一次他们给你们悬耕了多少啊？
2: 也就30公分。
0: 3-4公分是吗？
2: 哎，对。
0: 然后当时大家伙就不干了，说你这个悬耕的太浅了。
2: 哎，对。
0: 太浅了，会影响到啥？
2: 我们就是种不进去，种不上，根本就
0: 种不进去，是吧？
2: 哎，对。
0: 哦，所以当时就3-4公分的时候，你们跟这个负责施工的这一方沟通了，沟通不下去，你们又找过哪些部门没有啊？
2: 找乡政府嘛。
0: 找乡
2: 政府找是那个村了。
0: 这两级政府怎么跟乡政府和村委会怎么跟我们说呀？
2: 他们找乡了，乡了说我们给你找这个谁给你们扣，再给你选选。他们后来选了，就是把我们他没选过时，我们后来不用的选，说你就不够时的，我们种不进去。还有一些个没给选完的，没选的，

0: 捐了，他一头给你选了，赶后头人家他们来了，就把没选满的选选，赶往不够时的你他都没转，第二天晚上就偷着跑了，就
1: 跑了以后你没有自个儿花钱雇的人是吧？
0: 我们找乡政府，乡政府说你给你们村了，说吧，我找村里算，你快自己花钱选去吧。这本根本就是跟那个承包商的事，就催地的人的事。
1: 是全村村民的土地都面临这种现象，还是就你一家？
0: 我们都是300多亩地呢。
1: 全村一共有300多亩地进行高标准农田建设了，是吧？
0: 对。
1: 那后来你们都正常种上了吧？
0: 那没办法呀，都好到五一了。我没自己，没自己的自己去花的钱去那个什么的。
1: 您是哪里的朋友？
0: 啊？
1: 您是哪里的朋友？
0: 我是卡拉西旗南台子乡卡拉街村的，卡拉街村7组、5组、11组，我们3个组。
1: 那您现在能提供乡镇政府工作人员的电话吗？
0: 政府的我没有啊。
1: 那你有哪儿的农牧局的电话有吗？
0: 有。
1: 哦，农牧局电话您说一下。
0: 375。0476。
1: 嗯。我知道全。375。
0: 嗯。9252。
1: 这是农牧局的电话，这个电话您打过没有？这个电话您打过没有？
0: 我打过，他没人接，根本就。
1: 那没人接，你给我提供干啥呀？
0: 那打通了没人接，要不给你往找找我们村书记的。但是原先有乡长的，我等等，我给你问问啊，你稍微等着，麻烦你了啊。
1: 你要问谁去啊？
0: 啊？
1: 问谁去啊？
0: 我找那个电话问我们队长。
1: 哎呀，你问吧啊，我把你挂在线上，你别挂电话，我一会儿再招呼你的时候你再说话，你别挂电话啊，我先接别的朋友的电话。我们继续来，有请二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喂，你好，李老师。
1: 哎，马先生您好，请讲。
2: 哎，我这刚就说我找乡长电话那个，我给你找到了。
1: 您是什么问题？
2: 就是我那个就是邻里那个土地纠纷的事。
1: 嗯，
2: 这个土地我俩家这个地，就是现在去年我种了，今年他又给我种了，去年经了村解决我种好了，
1: 嗯，
2: 种了今年他又给我种了，
1: 嗯，
2: 这就属于侵权呗。
1: 您找到了谁的电话？现在
2: 找到那个我们那个乡长的电话。
1: 您说一下。
2: 155。
1: 嗯。
2: 4847。
1: 嗯，姓什么？
2: 姓宋，叫宋伟豹。
1: 宋乡长。
2: 对，
1: 你是翁牛特旗哪个乡镇？
2: 茅山东乡。
1: 茅是哪个茅？
2: 就是那个一毛两毛的毛。
1: 对，你别使用电话免提，把那个靠近话筒，这样就清楚多了。茅山什么？
2: 茅山东。
1: 东西南北的东吗？
2: 对。
1: 茅山东乡。
2: 对。
1: 茅山东乡哪个村？
2: 沟门村。
1: 三点水的沟是吧？
2: 对，
1: 沟门村啊。
2: 三家组。对，
1: 马先生啊。
2: 对，
1: 跟您产生纠纷的那个地邻他姓什么？
2: 他叫那个王少廷。
1: 姓王是吧？
2: 嗯，
1: 稍等一下，我们试着联系一下乡长啊，但是依然还是那句话，乡镇只能是调解，不具备执法权啊。
2: 对。
3: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
1: 宋乡长的电话不接，还有其他工作人员的电话吗？
2: 其他工作人员的那就出是那个乡办公室的电话。
1: 办公室。
2: 啊，就是那个党委办公室的电话，那就是你那也得转到他那块儿吧，电话。
1: 咱们试一下，您说吧。
2: 这是党政办的0476。4006003。
1: 66660003，来，我们再试着联系一下啊。电话拨出了，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4: 喂，你好。
1: 您好，请问是翁牛特旗茅山东乡乡镇政府的办公室电话是吗？
4: 对的。
1: 您好，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我叫立伟，请问您贵姓？
4: 你好。
1: 哎。
4: 我姓郭。
1: 哦，郭老师，打扰您，我先大概叙述一下这件事情，看看我们是应该由哪一位分管领导来接受采访，或者说跟群众联系，您看行吗？
4: 好的。
1: 哎，我们节目在直播的时候，也就是此时此刻，接到了翁牛特旗茅山东乡沟门村三家组一位普通村民马先生的来电。 它反映了这样一个民生问题，就是它跟地邻之间呢产生了这个土地权属的争议纠纷，可能已经。

0: 不止一年了。然后在产生这个土地权属纠纷之后呢，他也一直在寻求土地发包方村委会和乡镇一级的帮助。而我们当地政府也非常的作为，分别由信访办出头这个牵头，组织了司法所还有村委会，然后多次去地头给这两家进行调解，也看过两家的这个2018年我们国家最新一轮的土地权属的这个手续，确认了马先生的本人应该有2亩01在这个地块，对方呢只有1亩2，但是呢丈量了具体的实际种植面积之后，确认对方确实是多种出来了。在这个基础之上，今年对方又抢种了。去年在我们的调解下呢，对方就没有进行抢种啊，马先生就维护了自身的合法权益。但是今年对方又抢种了，已经扣上了地膜，马先生现在感觉很无助。然后他参与节目呢，是想要这个咨询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处理。我们带着这个基层的一个可以说是这个群众之间的一个个体的矛盾纠纷的问题，联系到乡镇政府，看一看我们当地还有没有其他行之有效的措施，能够来推进一下这个问题的解决，化解一下矛盾。
1: 哦，好的好的。嗯，这个情况之前我们信访站应该是了解过，昨天还是前天来着，我记得他们还就这个事儿开了一个短会儿。
0: 哦，
1: 然后我这边也跟信访站那儿沟通一下，您看方不方便把马先生的联系方式给我一下，让信访站跟他沟通沟通。
0: 好的，
1: 然后联系村书记跟他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0: 好，感谢您。来，我们在线的这位马先生。
1: 哎，您说。
0: 您的电话是否方便在直播的时候留给我们的郭老师？
2: 可以可以。
0: 那我现在来说一下您的电话，郭老师，麻烦您记录一下吧。
1: 啊，好的好的。
0: 嗯，是150。
1: 5068。
0: 嗯。
1: 我跟您确认一下，150-5068是吗？
0: 是的，他属于沟门村三家组，他姓马。
1: 好的好的。
0: 哎，郭老师，我们当地以前有没有过这种情况？
1: 沟门村三家组这里应该是没有过类似的情况，不过最近就是二轮土地延包嘛，倒是不同的村组因为那个村民返乡会存在的一些争议，这个我们信访站近期正在沟通解决，我这边也跟他们联系一下，让他们抓紧出个方案。
0: 好的，
1: 沟通沟通。
0: 好，我辛苦麻烦问一下您的职务是？
1: 我是这边乡镇办公室的干部。
0: 好好好，办公室主任是吗？
1: 我还不是，我们主任今天有事儿。
0: 好的好的好的，郭老师，那这个事情就拜托给您了，咱们呢跟这个相关工作人员再进一步沟通一下，然后帮助群众，我们的这个主要目标就是发挥我们基层堡垒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然后把矛盾呢化解在基层，不要让这个矛盾进一步的激化，或者说呢再占用其他的一些公共资源。
1: 好的好的，我现在就跟他们沟通。
0: 好，感谢郭老师。
1: 好的、
0: 哎、那您先忙，我们再会。
1: 哎，好，再见。
0: 来，在线的马先生。
2: 哎，你好。
0: 那就等待乡镇政府跟您沟通这件事情啊。
2: 哎，可以，可以。
0: 好，后续是什么样的情况？您及时参与节目，给我们大家伙来进行一个反馈。
2: 哎，好的，谢谢了啊。
0: 好，不客气，就说到这儿了，咱们再会。
2: 好，哎。
0: 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3: 哎，你好，立文记者吧？
0: 简女士，查到电话了？
3: 啊，查到了。
0: 嗯，说一下。
3: 0476。
0: 嗯。
3: 7216739。
0: 你们属于哪个社区居委会？
3: 我们属于那个前进社区，他那个是社区就是监督的，就是监督会的电话，办公电话。
0: 没有查到社区的电话吗？
3: 啊，没有，就只能查的这个是监督的社区的电话。
0: 阿鲁克尔沁旗什么地方？再说一下具体地址。
3: 阿鲁克尔沁旗，天山老土地局家属楼。
0: 阿鲁克尔沁旗，你别使用免提。
3: 哦，就打的免提，哎妈，那阿鲁克尔沁旗，天山老土地局家属楼。
0: 天山镇是吧？
3: 对对对对，
0: 天山镇哪个什么什么局家属楼？
3: 老土地局家属楼。
0: 老土地局家属楼。
3: 阿鲁克尔沁旗天山镇。老土地局家属楼。
0: 你是几号楼几单元几楼？
3: 我是2号楼2单元302。
0: 已经20多年的老房子了是吧？
3: 对对对对啊。
0: 你们这个不属于天山镇管理，而是属于前进社区管理？
3: 我的社区是前进社区。
0: 您稍等一下，咱们试着拨打一下这个电话，帮助大家沟通啊。
3: 哎，好的。
4: 你好。
0: 你好，请问是咱们阿鲁克尔沁旗的前进社区是吗？
4: 对。
0: 您好，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我们是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接到了我们的这个

0: 天山镇老土地局家属楼群众的来电，他主要反映说家里的这个暖气管道啊已经严重老化了，可能今年呢过完春节之后集中有几户家里的暖气管道就爆裂了，导致把邻居家也都淹了。因为这是一个20多年的老旧小区，所以群众现在是想问一问咱们当地政府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老旧小区关于暖气管道老化改造的这样的一些工程。
1: 应该是有。
0: 哎呀，那太好了。那这个事儿应该咱们社区帮助他们对接，还是社区需要联系相关部门去实地看一下，确认一下能不能纳入到工程范围之内？
1: 对，得联系住建局。
0: 哦，
1: 住建局和热力什么的。
0: 哦，不是咱们社区帮助对接。
1: 就是我们
0: 你们联系住建局。对
1: 对
0: 对，我也掌握的应该是这个程序。老师，您贵姓啊？
1: 姓杨。
0: 哦，杨老师，那我现在就把群众的具体的这个住址提供给您，您做个记录，然后咱们这个社区帮助群众去对接一下住建。
1: 好的。
0: 我现在方便说吗？
1: 可以。
0: 它是天山镇老土地局家属楼。这个反映问题的群众此时在线的是属于2号楼2单元302的住户。他现在这个暖气管道老化到什么程度，我大概跟您描述一下。就是群众呢，他住3楼嘛，然后这个春节之后啊，管道爆裂了，家里正好没人，把楼下邻居家全淹了。他就吓得说，我就哪怕是家里安装空调，我能不能办理停暖，如果要是说还是换不了这个管道的话，因为一楼同一时间差不多也出现了这个管道破裂的问题。所以这个群众的民生问题还是比较迫切的，需求还是比较迫切的。我们什么时候能帮助他们对接住建，给出一个比较准确的答复？
1: 我们一会儿先去他们那儿了解一下。
0: 哎，好的。
1: 嗯，
0: 我用不用把这个反映问题的群众电话号码提供给您？
1: 我们这儿也有，那你给我提供一下也行。
0: 好，那麻烦您记录一下。
1: 好的。
0: 176-9564。他姓简。
1: 简。
0: 简女士。
1: 好的。
0: 好，杨老师，那这个事儿咱们就替群众拜托给您了。
1: 好，
0: 好，感谢您，我们再会。来，简女士。
2: 哎，你好，六位。
0: 那你就等待社区跟您联系啊。
2: 好，
0: 这个电话号码反正您也知道，如果社区呢一时半会儿还没有入户，还没有跟您取得联系，您也可以直接打这个电话，就说当时在节目当中约好的呀。
2: 好的，好的。
0: 好，
2: 谢谢，
0: 就说到这里。
2: 谢谢，
0: 不客气，我们再会。
2: 再会，谢谢。
0: 看看时间，咱们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呢，先暂时为大家服务到这儿，稍后节目当中我们再会。

0: 机也有朋友圈，投其所好最关键，生态之城新时尚，垃圾分类记心上，认清四色垃圾桶，垃圾分类我最懂，蓝色大头可回收，电费为宝它最牛，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多管它最爱，橘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垃圾分类开头难，养成习惯就自然，垃圾分类记心间，美丽赤峰崭新篇，崭新篇。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 回来啦，儿子。
3: 哦。
2: 累了吧？
3: 嗯。
2: 饿了吗？
3: 哦。
4: 爸爸回来了，你看，你看。
3: 去。
2: 你带什么回来了？
3: 没带什么。
2: 不，你带了一样东西回来。
3: 我什么也没带啊。
2: 哎，你把坏情绪带回家了。
3: 今天工作不顺心，路上还被追了尾。对不起，我不该把坏情绪带回家，我要重新回自家。我回来了。
4: 爸爸，你看我刚拼好的乐高赛车。
3: 哎呦，你真棒。
2: 儿子，妈给你包了两种馅儿的饺子，我这就去煮。
3: 好嘞，谢谢妈，饿死我了。
5: 别将冷漠面孔留给亲人，不把负面情绪带到家里，下次进门记得嘴角上扬，大声地说，我回来了。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6: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7: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有事您说剪辑版，我是立伟。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当中反映的问题。
8: 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抓紧时间，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李先生。
9: 哎，你好，立伟老师。
8: 哎，请讲。
9: 我有这么个事儿，我是那个乌拉特前旗那个绿都花苑的一个业主，顶楼业主。这个我反映这么个情况，然后就是那个房顶有点漏雨，一下雨，去年就反映这个问题了，然后一直推进到今年下雨又漏雨，一直反映那个小区物业还有这个房管局，反正一直推进不下去，我想了解一下这个问题该怎么处理。
8: 您这个房子什么时候交的工？
9: 哎，这个房子我是2018年买的吧。
8: 2018年交的，那也不是2018年交的工啊，哪年交的工你知道吗？
9: 这个具体我还不清楚，应该10多年了吧。
8: 那就按2018年来说的话，我们也超出了这个开发商应该承担的房顶的这个屋顶的防水保修的这个义务了啊。
9: 对对对。
8: 那你现在这个屋顶老是漏水，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的？
9: 从去年雨季的时候，今年雨季又开始漏，一下雨就漏。
8: 漏的也比较严重哈。
9: 对对对。
8: 您是不是在那个奔腾圈里面给我留言了？
9: 对。
8: 哦，我看到了，我给您回复说是不是顶楼，我再也没有看到您的回复。
9: 对，我一直也忙。对。
8: 再没上那个奔腾圈去看是吧？
9: 对。
8: 好，那这个问题您都找过哪儿了？小区有没有物业？
9: 物业我也找过，物业一直也推进不下去，然后我刚刚又给那个房管局打了个电话，他也一直反正就是说呢，反正一直也推进不下去，我给那个1、2、3、4物业打电话，反正就是给谁都打过，反正一直这个问题就推进不下去。
8: 物业怎么说？
9: 他物业说是找领导，他跟领导也反映过了，领导说了，我给领导打电话，领导让找物业，反正就是推来推去。
8: 领导是谁？
9: 领导就是房管局什么的，还有那个。
8: 你们小区没有这个专项维修基金吗？
9: 这个具体我也了解过，了解过，但是我好像听物业说是签字了什么的，推一直推进不下去。
8: 那就是没有业主同意是吧？
9: 嗯，好像大概就是这样。
8: 老师，好像和大概干啥呀？说准确的，说原话。
9: 嗯、就这样，嗯。
8: 就哪样？你说。
9: 嗯，推进不下去，不好签字。
8: 为什么？谁不签字？
9: 就是业主嘛。
8: 这个漏水的面积大不？你了解过市场行情？要维修的话，大概需要花多少钱？
9: 这个我家是100多平米嘛，一间房应该是20多平米吧。
8: 漏水的面积大概有这个20多平米。
9: 对，20平米左右。
8: 了解过市场行情没？维修的话大概需要多少钱？
9: 这个我还没了解。嗯，反正是一下雨就漏。
8: 乌拉特前起哪个小区？
9: 绿都花园8号楼1单元602。
8: 去年就开始漏雨了哈。
9: 对，因为我们7号楼还有6号楼，好多业主也反映过这个问题，反正一直就推进不下去。
8: 就是6号楼和7号楼也有这个问题。
9: 对。
8: 房管局哪一位工作人员介入给您关注过？
9: 有一个常主任。
8: 嗯，您说一下他的联系电话。
9: 13804478。
8: 这是我们乌拉特前期房管局是吧？
9: 嗯，这反正是物业给我的，他说是这个常主任，还有一个程局长，房管局、房产局程局长。
8: 嗯，您说。
9: 他这个是1384784。
8: 您分别跟这两位联系过没有？
9: 我就跟这个常主任，还有一个社区的一个片管。
8: 嗯。
9: 嗯，跟这两个人联系过，还有就是物业，上面那个程局长还没联系。
8: 好，常主任怎么答复？社区的工作人员怎么答复？
9: 他反正就是，我一直没给他打电话，就是刚刚上午给他打了电话，反正他就是说是他在给那个物业打的电话，跟走到哪一步了。我说这去年走到今年了，一直也没有什么推进。
8: 就是您一直没有跟这个常主任联系过，是今天上午刚刚联系完？
9: 对。
8: 那我
9: 跟物业保持联系。
8: 哦，那我觉得现在我们催促这个常主任是不太合适。社区那边给您的答复是什么？
9: 社区他这边也就是这样踢皮球，反正就是这个找那个，那个找这个，反正就是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就是这样。
8: 社区原话。

0: 他咋说来？
1: 他原话他就是啊，我联系一下那个物业，我们看一下怎么弄，反正就是这样答复的。
0: 那等一下，我们联系一下这位常住人啊。
2: 好远啊！
1: 喂，
0: 您好，请问是我们穆拉特前旗住建局的常主任是吗？
1: 哪位？
0: 常主任您好，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我是一名记者，我叫立伟。
1: 嗯，
0: 哎，常主任，咱们的节目在覆盖全区直播的时候，接到了当地一位普通群众的来电，他主要反映说自己小区里面现在大概有三栋楼，一到雨季的时候，楼顶呢就会漏雨。到目前为止呢，可能这个物业一直都没能推进的下去，没能解决这个事儿。所以我们本着咱们住建局的职能职责的这样的一个范围，然后跟您取得联系，看看我们住建方面能帮助群众联系物业也好，社区也好，关注一下这个事儿，给大家解决一下这个民生问题吗？
1: 不是那个，他们那个漏雨，他们古厕所还没综合验收，
0: 没有综合验收是什么意思？
1: 对，他要是用那个卫生纸巾，他用不成，就那大洗纸巾。
0: 我知道，咱们有小区的那个专项维修基金嘛。
1: 对对对对。
0: 哦，是因为没有综合验收，就是开发商交这个房屋完了之后，还没有进行过综合验收是吗？
1: 对，他还没验收。你看那个，卫生纸巾管理条例你。验收完五年以后才能使用了。
0: 哦，没验收就能交房了吗？不影响交房吗？
1: 这个就不强说让这怎么办？我们也不是验收方的，我们这个您要给问住建。
0: 您这不是住建局吗？
1: 我这是房屋产权交易中心。
0: 房屋产权交易中心。
1: 对。
0: 那怎么还物业把您的电话给业主了呢？
1: 我们房屋产权交易总相市上来这边设立一个物业股。
0: 哦，懂了。
1: 哎呀，你要是你要住建在一块，他们才是业主。
0: 对，
1: 像这小花呀、外墙呀，什么综合验收了。
0: 是的，常主任，那也就意味着您接到群众的反映之后，您去关注这件事儿了，查询了一些材料之后，发现这个开发商的这个房子就没有经过综合验收，是吧？
1: 对啊。
0: 这个名称就叫综合验收吗？
1: 对，
0: 综合验收正常来讲应该是在交房之前做的是吧？
1: 不是，是交房之前，他这个房也可以预销售呀。
0: 也可是可以预销售，我是说综合验收没有做完，能正常给业主交钥匙吗？
1: 哎，反正他没验收。
0: 哦，那么常主任，我想向您请教一下咱们专业方面的知识了。像这个综合验收的话，我们的规定是要求开发商在哪一个阶段必须做完的，有这个规定吗？
1: 这个也有，这个你能不能打住建电话？这个
0: 我可以呢，那您给我一个电话，我帮助老百姓继续去问去呀。
1: 好。
0: 嗯，
1: 那我给你上网，我给你个
0: 没事，您先找我，等您。
1: 嗯，等等啊。
0: 哎，谢谢您啊，常主任，负责规范。
1: 130-1340-8849。
0: 嗯，
1: 130-8849。
0: 8849是吧？
1: 啊。
0: 嗯，后面是多少？嗯，这是谁的电话呀，常主任？
1: 这是我们住建局李文刚副局长的电话。
0: 李文刚副局长的电话。
1: 对对对对。
0: 就是他分管这项综合验收的工作是吧？
1: 他应该分管的了。
0: 行呢。
1: 分管小区验收。
0: 哦，常主任，您再教教我和教教大家伙，就是这个综合验收应该规定开发商在什么阶段做，我好心里有个掌握。
1: 哎呀，这个领导我找不是我们知道，我们也不清楚、这个。
0: 明白明白了，那我就不给您添麻烦了啊！您再帮助业主，再督促督促物业，看看咱们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我去帮助业主联系一下住建方面，好吧？
1: 哎，好，行。
0: 好，谢谢您，常主任，我们再会。
1: 嗯，
0: 来在线的这位狄先生，
3: 嗯，
0: 你们小区都没有经过综合验收，所以不是说业主不签字、不同意使用这个专项维修基金，是因为我们小区没有经过这个综合验收。因为刚才常主任呢给我们大家讲解了这样一方面的这个规定，就是说综合验收五年以后，这个专项维修基金才能启用的。你现在一直你们小区就没有经过这个综合验收的，所以现在可能会成为我们这个房顶漏雨想要启用这个专项维修基金然后启用不了的一大难点了。我们再继续帮助您联系一下住建方面，看看怎么说啊。
3: 嗯，好的，谢谢啊。
0: 没事，物业一直没给您做过这样的答复吗？说是原因是这个。
3: 没有。
0: 就说业主不签字。
3: 对。
0: 电话已经拨出，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4: 喂，
0: 您好，请问是我们穆拉特前旗住建局的李局长是吗？
4: 哦。
0: 李局长，打扰您，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一名主持人记者，我叫立伟。

0: 啊，你好。
1: 哎，李局长，今天呢，在直播的时候直接向您致电，是因为我们当地有一位普通群众打来电话，反映了一件民生问题。他所居住的这个小区绿都花院，然后大概呢是8号楼、6号楼和7号楼这三个楼栋啊，一到夏天的时候，从去年开始楼顶就漏雨了，到现在也没能够得到正常的维修。我们刚刚帮助他去采访过了咱们这个房屋产权交易中心的常主任，从常主任这儿得知的这个答案是什么呢？说这个小区就没有进行过综合验收，所以导致他们小区的专项维修基金到目前为止启用不了，修不了这个屋顶。我们就按照相关的职能职责再次向您致电了，看看我们住建方面有没有关注到这个绿都花院为什么已经从2018年左右交房到现在综合验收都没有做过呢？
0: 这个是由于这个历史原因，就是开发商有一部分的资料呀，还有一部分的验收资料，一部分的东西就是历史原因他没验收，这样的历史的遗留的问题呢，我们也现在也是从企里边到住建主管部门呢也是高度重视，现在就是责成这个房产交易中心呢现在要拿一个方案出来，因为他这个维修基金的这个条例呢写得很明白，必须是竣工验收以后的小区才能开始使用这个资金。
1: 是的，
0: 但是目前这个资金现在竣工验收不了，他们也没法使用。
1: 是
0: 的，如果突破这个界限使用呢，他们有一定的责任。
1: 嗯，
0: 条例里边也不允许。现在就是说要拿一下这个具体的措施和方案，针对这样的历史的遗留的问题。因为在2013年、2014年大开发的时候吧，大开发的时候以后，整体的项目以后有这样的不验收的小区，它是因为这个开发商参差不齐，也存在这样的情况。那么现在针对这样的情况呢，我们现在正在让这个产权交易中心找寻这样的办法，然后就是报这个旗政府这样的审核，去看看如果要由旗政府出这些办公会议纪要，能不能按这个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办法来去办。
1: 明白了，那也就意味着您是了解过他们这个绿都花院这个小区的验收情况的是吗？
0: 这个因为这样的小区还有类似的以后也有其他的，这个绿都的也没来我们这儿找过，应该是一直跟这个产权交易中心那边，因为他们分管物业嘛，一直应该跟他们对接的。
1: 明白，那也就是您刚才，
0: 我也不管这一块，我也不是很清楚。
1: 那您刚才给我的这个介绍是基于咱们乌拉特前期除了我们现在反映的绿都花院这个小区之外，也有其他开发商的这个楼盘也是有目前这样的情况，就是综合验收材料不齐，到现在可能交房多年，然后没有进行过综合验收，或者综合验收不了，是吗？
0: 咱们全自治区不是有一个解决那个群众办证难的问题吗？解决办证难的问题就是解决此类的事情的。但是相关的以后这些，比如说防水啊这些问题没验收过，你办不了产权证，用不了大修基金，都有此类的问题。
1: 是的，李局长，
0: 这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
1: 李局长，我想要代表咱们的群众向您请教一下哈，就是我们的相关的规定当中是怎么规定的？关于这个开发商交房的时候，我们这个综合验收规定里面是要求他在什么时间段必须要做或者做完的？
0: 那个应该是在给这个群众交房之前，必须要办理这个综合验收吧，
1: 否则他就不具备。
0: 综合验收完了以后，然后竣工验收备案了以后，他才可以能这个办理产权证，启用大学基金的时间。
1: 否则就不允许开发商交房是吧？因为他不具备交房的条件。从这个层面来看的话，我们会认为是吗？
0: 对对对。
1: 哦，那但是在此之前呢，像这个绿都花院小区确实没有向我们住建部门反映过这个问题，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
0: 那个小区因为我分管的是其他方面的内容，这里边小区的业主跟我反映过其他的问题。
1: 好，
0: 对于这个屋面的漏水和这个无法启用大修基金的事情，没向我这反映过，所以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您说的这个事儿呢，大概是我是有了解的。
1: 行，李局啊，那到目前为止我们现在就面临这样的一种这个局面了是吧？面临这种局面的时候呢，因为开发商没有按照规范程序来进行操作，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导致我们很多的居民业主面临了很多的一些实际困难，无法正常推进，这是一个表象的问题。那么潜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为什么要经由这个综合验收才允许他交房？可能也是从方方面面考虑，要保障业主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是一个基本逻辑，对吧？
1: 嗯嗯。
0: 哦，那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开发商显然是违规的。我们有什么相关的一些这个惩处的措施来规范这个市场行为吗？
1: 因为这个是属于历史遗留的问题嘛。现在以后，我们现在的措施手段呢，就是第一个，督促其办理；第二个呢，就是说，还是我刚才说那个，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你不能就是说拿现在的，这个眼光和政策去追溯以前的事情。那么我们还要从就是说，政府层面去想办法如何去动用这个大学基金。
0: 嗯，好的，李局长，这是解决群众现在的这个实际的急难筹办问题。比如说我们在线的这位狄先生，他说屋顶漏雨。那么刚才李局长说到了，我们现在呢，首先不搞一刀切，是吧？看待问题。然后另外的话呢，我们是要实际推动解决现在的一些急需解决的这个问题的。比如说我们动用不了这个维修基金，那房顶漏雨，马上这又六月份了，是吧？雨季又来临了。那么群众的这个生活，正常生活怎么保障？那李局长，有了您这句话，对于狄先生在线反映的这个问题，绿都花苑的这件事儿，我们心里面还稍微踏实了一点。我问最后一个问题，这个房屋狄先生本人是2018年的时候购买的，那么您刚才用历史遗留问题来这个解释了一下这个现象哈，我想问，我们的这个楼盘交的时候要求进行过综合验收，这项规定是什么时候出台的？
1: 哎呀，您现在一下问我这个规范是什么时候出台的，这个时间节点我给您答不上来。但是，就是这个规范的流程就是这样的。
0: 嗯，
1: 你就要竣工验收，竣工验收备案，然后以后办这个不动产权。
0: 嗯，
1: 因为我具体不分管这个项目的，这项工作的，我就想问一下，您那儿的这个产权备案是通过正常办理的，还是通过这个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办的证的？
0: 我们问一下群众好吗？他正好在线呢。
1: 就是一直就是你办了这个买了房以后是一直没产权。是过近几年办的，就通过这个，专项行动办的产权，还是正常办的产权了？
0: 哎，这个问题非常好，我理解您的意思。咱们问一下群众，狄先生，
2: 嗯，
0: 房子的产权证办下来了没有？怎么办的？
2: 在那个房产局办的。
0: 是建立在说我们当地在统一处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时候，然后统一给大家办的，还是你们按照正常的程序办的？
2: 正常程序啊。
0: 您什么时候办的？
2: 就是购房的时候。
0: 2018年吗？
2: 对啊。
1: 那你这个不可能，就是说一直对。那你如果有产权的话，肯定就是已经竣工验收过了。这样吧，主持人，你那个啥吧，你那个具体的情况呢？因为这个一下电话打过来，好多东西，因为他没来过我这儿，没核实过。来了以后，因为他们那个小区离我们工作的地方单位也不远，
0: 嗯，
1: 过来以后，然后进一步我把产权交易中心的人叫过来，
0: 嗯，
1: 核实完是因为什么动用不了，
0: 嗯，
1: 然后过来以后具体给群众再解答吧。
0: 好，我们再看根据实际情况再怎么来推进解决这个问题，好吗？
1: 哎，对对对，因为他如果要是说买房的时候就办了，这个跟我们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解决群众办证难的问题，办证难、入住难、回迁难，跟这个方针是不符的。
0: 我理解您的意思，
1: 买房时候就有证的话，应该跟他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0: 我理解您的意思，您的意思就是说，刚才群众说了，2018年的时候就办下来房本了，那么您就认为他不应该说存在综合验收没有验收过的这个问题，对吧？
1: 对，这样一般以后买了房没这个产权证的，也就是咱们俗称的小产权房的话，那些都是因为这个历史遗留的问题，没有综合验收，没有产权备案，没有那个竣工备案，所以他就无法办理产权。
0: 好的，李局长，谢谢您给我们介绍这么专业的知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刚才说这个绿都花苑小区因为没有综合验收，所以导致无法启用专项维修基金，并不是群众提供的，他压根儿不知道，是我们的这个房屋产权交易中心的常主任在刚刚接受我采访的时候提出的。
1: 行，我具体一下对接一下这个情况，
0: 好的，
1: 看看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大学基金无法使用。
0: 好的，李局长，那让群众今天下午去您那儿，您方便吗？
1: 可以，您让他来吧。
0: 好的，狄先生，您今天下午能不能去找一趟李局长？
2: 好的。
0: 李局长，那您的办公室？
1: 我的办公室以后他联系常主任吧， 或者联系个打我的手机号，这不有我手机号吗？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啊、
0: 好，那我们后续呢是怎样一种情况，我可能还会继续联系您，咱们给公众一个介绍，我们不要这么让大家听得一头雾水哈，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咱们再跟公众来介绍一下。
1: 对，行，然后我到时候把这个他们的分管领导也叫上，然后把这个事情给群众解释清楚，然后后续的看我们有什么相应的措施。因为您制定过来了，我也没法再把您这个电话转交给其他的领导了，我把这个相应的分管领导叫上，把这个事情给群众解释清楚。
0: 太感谢您了，虽然说这项工作不在您分管的范围之内，但是呢，您在接受我们采访和面对群众艰难筹办问题的时候，这份态度让我们感觉非常的感动，给您添麻烦了，李局长。
1: 哎，感谢理解，感谢理解。
0: 好，那我们后续再联系，哎，看看到底是怎样一种处理的结果，了解到的情况，我再给您指点吧。
1: 哎，好的，好的。
0: 好，
1: 谢谢，
0: 那您先忙，局长，我们再会。
1: 好好好。
0: 来，狄先生。下午3点钟，就去，或者你一会儿呢，给他打个电话，跟他约具体的时间。
2: 对，好。
0: 以免呢，我们总是这个来回跑，浪费时间和精力啊。
2: 好的。
0: 然后后续是怎样一种情况，我希望你明天9点钟节目直播的时候上线给我反馈一下。
2: 好的，
0: 好了，我们再会，狄先生。
2: 行，麻烦了啊，李伟老师。
0: 不客气，再会。我必须要来读一下快手直播间公屏上的一些留言，虽然我不能逐条的都读出来，但是呢，我有一种感触，这个感触非常的深刻，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刚刚采访乌拉特前旗住建局这位李文刚副局长交流对话的过程当中，我一能感受到快手直播间平台上的朋友们都非常认真的在收看节目，在听这位李局长的答复。其次，我看到满公屏都在为这位李副局长点赞竖大拇指，然后用非常朴实的语言表达了我们的情感，说这真的是一位好局长。我的感触是一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大家都在认真的收看节目，这是在贡献自己的正能量，跟节目组一起再去关注像我们一样的普通群众的民生问题。那么在关注的过程当中，我们在无形当中就在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因为关注度高，我们的影响力才能上得去，影响力上得去，大家伙的问题在这个直播间得到关注和解决的可能性才会更大。所以我非常感谢各位的这份宝贵的助力。另外一个感受是什么呢？就是只要我们的工作人员用心用力用情的再去跟我们一起关注普通群众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真正的感受到，这也是我们在今天节目过程当中啊生出来的一些感慨。那么我们也真心的希望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能够像刚才这位李局长一样，通过自己的言行，面对群众问题时候的一些言行，能够让大家伙儿，能够让普通群众实实在在的为我们的工作人员点个赞。朋友们，今天的有事您说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遇到了一些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想要进行咨询获取帮助，请您锁定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整准时直播的有事您说节目，届时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4716630351、6630352、6630353来参与节目。或者欢迎您关注快手账号立伟说，实时交流互动。感谢您的关注，我们再会。

0: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1: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4: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2: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了。
3: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4: 啊
5: 啊，
4: 我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3: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6: 脚步无法丈量的地方，阅读可以抵达；目光不能企及的地方，文字可以描摹。
7: 读书未必能让我们升官发财，但经常阅读呢？会让我们拥有更多看待自身和世界的方式和角度。
6: 读书或许不能解决眼下的难题，但它会给你冲破困难的力量。
8: 阅读不一定能带给你好运，但能让你悄悄成为更好的自己。
9: 妈妈，我想看《中华上下5000年》。
8: 好的，宝贝，妈妈现在就陪你一起看书。
6: 世界读书日只有一日，但阅读不止读书日。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我们一起读书吧。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塞外田野》剪辑精华版，我是主持人魏娟。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在城乡生活广播及奔腾融媒客户端可视广播直播，每周六日上午11点到12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

0: 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进入到农产品市场行情这个栏目当中。
1: 买也好，卖也好，行情资讯不能少。农产品市场行情，天天给您提个醒儿。
0: 盛夏时节，走进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城关镇旭亥村，田间道路四通八达，渠道与道路两侧的树木青翠挺拔，整齐排列，规整的林带将大片耕地分割成方格状，各类农作物长势喜人。以前地里浇完水，遇上大风，玉米等农作物很容易大面积倒伏，自从建成高标准农田后，农作物倒伏问题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收成也增加了不少。旭亥村村民郝有明深有感触地说，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巴彦淖尔市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核心抓手，也是激活河套灌区现代农业发展功能、筑牢区域粮食安全屏障、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当前全市农作物苗情长势均衡向好，精细化夏季田间管护工作有序推进，高标准良田持续释放产能活力，筑牢粮食稳产增收坚实根基。在临河区甘昭庙镇、五原县龙兴昌镇等核心的项目区，高标准农田建设带来的经济红利持续显现。经过统一的规划建设，零散细碎的土地连片成方，防渗灌溉渠道标准化，田间路网全覆盖，彻底解决了以往农田浇水不均、输水损耗大、大型农机难以深耕作业的短板，大幅降低了灌溉用水与人工，农户可以高效开展水肥调控、田间除草、病虫防控等作业，种植管护效率大幅提升。目前，巴彦淖尔市2025年度165.44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已全面完工，进入初步验收阶段。这批全新升级改造的良田，在2026年夏季农业生产中全面投入试用，释放提质增效效能。通过田块规整、渠网疏通、路网贯通、设施配套的系统化的综合改造，以往零散细碎、耕作条件薄弱的耕地实现标准化提质，有效破解了传统种植灌溉效率低、田间管护成本偏高等难题，以良田硬件升级。

试点地区，巴彦淖尔市创新推进农田连片整治与盐碱地改良深度融合，探索形成高坝建设，让昔日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变身为跑水、跑土、跑肥的高产三跑田。经实地测算，高标准农田项目区亩均节水18立方米以上，每亩可以节约种植成本90多元，粮食综合产能稳步提升。巴彦淖尔市农业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发展水平实现质的跃升，良田提质升级，持续释放产业效能，带动农业增效、农户增收。杭锦后旗头道桥镇黄河村打造的千亩盐碱地向日葵示范园区，是巴彦淖尔市首个落地的盐碱地向日葵高垄覆膜滴灌抑盐增产技术示范基地。当地依托高标准农田改造契机，配套推广高垄覆膜、滴灌抑盐、精准水肥一体化等改良技术，精准破解重度盐碱耕地出苗率低、产量薄弱的产业痛点。经过系统化改造治理，这块昔日的低产盐碱六荒地焕发生机，向日葵亩产由过去的120斤提升至400斤左右，土地产出效益大幅攀升。在邓口县巴彦高乐镇南梁台村，高标准农田建设彻底改善了渠道淤积、输水不畅、灌溉浪费等老旧耕作弊端，规整连片的大田，畅通完备的防渗渠网，让夏季田间管护更加省时、节水、省力，有效降低了种植成本，作物长势均匀，抗逆性显著增强，稳产增收底气持续夯实。优质良田也为先进农业技术落地推广搭建了良好的载体。巴彦淖尔市农牧部门依托成型的高标准农田连片片区，常态化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无人机桶房桶治、精准节水灌溉等绿色高效种植技术，替代传统粗放耕作模式。农技人员常态化下沉田间一线，结合实时伤情、作物苗情，精准施测，按需指导，有效提升耕地地力、作物抗病虫害能力及农田防灾减灾水平，持续挖掘耕地增产潜力，实现良田加良技双向赋能、协同增效，推动农业生产从靠天吃饭向靠技增收稳步转变。再来关注下一条消息，在浑善达克沙地柳兰花试种的区域，柳兰在沙地中连片成长，紫色的花朵在风中摇曳。内蒙古盛世柳兰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历经2年科研攻关与种质改良，首批试种柳兰出苗率达到60%到70%，植株健壮，长势迅猛，标志着这一优质植物成功驯化，成为该区域生态治理的物种。为解决野生柳兰难以在沙地存活的痛点，盛世柳兰公司联合科研团队针对沙地特殊环境开展技术攻坚，通过优选优育，科研人员成功驯化出耐旱、耐贫瘠、抗风沙的柳兰新品系，使其完美适配沙地土壤特性。据内蒙古盛世柳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唐朝介绍，柳兰具有极高的综合开发利用价值，在生态层面，其根系发达，能够有效地防风固沙、改良土壤。柳兰根系发达，可以深扎土壤，匍匐延伸，能够有效地固定流沙，减少水土流失，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改善沙地土壤结构。在经济层面，柳兰粗蛋白含量高达19.78%，优于传统畜牧草，是优质的高蛋白牧草，且属于多年生植物，种植一次可以多年收割，大幅降低了牧民的生产成本。从生物多样性方面，柳兰花期长达60天，花蜜丰富，可以吸引昆虫、鸟类栖息，提升沙地生物多样性。企业对于柳兰的叶片、花朵以及秸秆实行保底回收，加工后出口创汇，
同时利用柳兰花海打造特色景观，打破草原单一绿色视觉，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带动当地旅游产业发展。目前成片的柳兰已经在沙地连片生长，预计秋季株高可以达到1.5米。作为柳兰全产业链的核心企业，将以此次试种成功为契机，扩大沙地种植规模，联动种苗繁育、精深加工、文旅康养等业务，带动农牧民增收，实现治沙增绿、产业增效、群众增收的共赢目标。企业对柳兰的叶片、花朵及秸秆实行保底回收，加工后出口创汇，草原单一绿色视觉，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带动当地旅游产业发展。目前成片的柳兰已在沙地连片生长，预计秋季株高可达1.5米。

0: 坏了坏了，我拿宝贝新农具找不到了，这可是我今年增收的法宝呀，哪儿去了呢？
1: 爷爷，你是不是又把你的老古董藏哪儿了？现在的农具啊都在手机里呢。
0: 你这孩子不懂，我这新农具可比手机厉害，它能告诉我哪块地缺水，哪块地有虫，还能指挥无人机撒药呢。哎，找到了，就是它。你看这红彤彤的本子，高素质农民培训结业证书，这才是真正的新农具，脑袋里装满了知识，种地才能不发愁呀。
1: 科技赋能新农人，知识就是新农具。
2: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3: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2: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3: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
4: 晨光微露，暖金色的霞光刚刚越过地平线，内蒙古科尔沁右翼中旗巴彦淖尔苏木的贵利斯台嘎查的标准化牛棚里已是一派忙碌景象。棚内青草清香，混着淡淡的饲草的气息扑面而来。今年50岁出头的张刚特木尔，他呢穿梭在了牛群当中，一边熟练的添草，一边笑着说，棚里的牛哞声没有断过，我这心里面才算踏实。他常年穿着简洁的旧工装，双手布满了老茧，却透着畜牧养殖户特有的利落。他没有高深的学历，却把肉牛的月龄配比、各地市场行情、牧民的养殖难题一笔一画地记在了心里，把汗水和心血写在了那身褪色的旧工装之上。在嘎查提起了张刚特穆勒，各地群众啊都会感受到啊是竖起大拇指啊，无不连连称赞。有的人说，一人做富不算富，带着乡亲们一起富才是真的富。为了兑现这句承诺呀，他在这片草原上奔走了整整28年。17岁那年呢，张刚特穆勒他就早早的辍学，扛起了家庭的重担。上世纪90年代，当地的牧民养牛全凭祖辈流传的老经验，缺乏科学饲养技术，又没有稳定的外销渠道，肉牛经常会被商贩低价收购。一年辛劳到头，收入微薄，看着邻里乡亲辛苦一年却挣不到钱，他就暗下决心要为大伙儿趟出一条新路子。然而养牛致富的路并不平坦，在2004年的时候，一场突发的牛病给张刚特穆勒的养殖事业带来了重创，60多头小牛接连染病倒下，他守在牛棚彻夜看护，满心痛惜之余，更看清楚了传统养殖的短板，只靠蛮力和老经验养牛走不远，没有科学技术做支撑，规模再大的牛场也难长久。痛定思痛，他下定决心系统学习现代化的养牛养殖技术。2010年，张刚特穆勒背起了行囊，前往通辽市潜心求学。初到外地的时候，人生地不熟，文化底子薄，他就白天泡在牛棚跟师傅学实操，晚上就琢磨理论知识。在9年的时间当中，他深耕肉牛的标准化育肥、市场产销运营两大板块，把外地先进的养殖模式逐一吃透，拆解适配草原本地条件。2019年，学成的张刚特穆勒毅然返乡创业。这次归来，他不仅建起了拥有600多头存栏的规模化家庭牧场，更摸索出了一套贴合草原气候的科学的定制养殖法。他摒弃固定的4味清单，每日依据气温、肉牛体重还有月龄的精细调配饲草，天气寒冷的时候日粮搭配秸秆畜牧御寒健体，天气炎热的时候改用清注饲料搭配玉米的秸秆4味清热解暑。同时呢，他积极地引入胚胎发育等先进的生物技术，大大提升了肉牛的遗传品质和发育效率。这套顺应天时、科技复活的这样的活教材，让他的家庭牧场成了远近闻名的标杆。 手握成熟的技术，张刚特穆勒毫无保留地向朋友们来倾囊相授。线下上门入户，手把手的实操教学，线上通过短视频随时答疑解惑，无论是谁上门求教，他从不推辞。前些年不懂技术，找不到销路，养牛处处碰壁，多亏张刚特穆勒他拉了我一把。牛经纪人鲁银龙满心感激地说，他手把手地教我跑市场，现在呢，我每年出栏四五批牛，能赚50多万元，还翻新了新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像鲁银龙这样被拉一把的牧民呢，还有很多。养殖户额尔敦带来，跟着他学了3年，不仅摸清了门道，还学会了调配优质低价饲料。他说，跟着张刚特穆勒，我不仅挣到了钱，更学会了踏实做事。现在我也能帮着邻里了，心里特别踏实。额尔敦带来说，借着科佑中旗做好牛文章，做强牛产业的好势头，靠着张刚特穆勒的传帮带，桂利斯台嘎查已经有26户农牧民稳定地发展了标准化的育肥牛的养殖，整个巴彦淖尔的巴彦淖尔苏牧超过80户农牧户投身肉牛养业，同时呢还充分地发挥了家庭牧场的示范引领作用，通过自己家的牧场优先地吸纳村内的困难群众牧工，拓宽了群众就近增收渠道。嘎查书记也是对他连连称赞，说张刚特穆勒不仅带领全嘎查把肉牛产业做大做强了，而且呢在民生帮扶上也始终冲在前，是大伙公认的致富带头人，暖心的模范。腰包日渐宽裕了，张刚特穆勒始终把帮扶邻里当作是分内的事。每年呢，他都会定期的来走访慰问孤寡老人、困难家庭。农牧民购置饲草、农资资金短缺的时候呢，他主动的先行垫付。嘎查基础设施修缮、民俗文化活动筹办，他也常常主动出资出力。年过50，张刚特穆勒的脚步从未停歇，每年他都要往返长春、黑龙江、山东等4-5趟，引进前沿的养殖技术，对接稳定外销渠道，持续拓宽草原肉牛产业的发展空间。落日融金，暖金色的霞光铺满了科尔沁草原。张刚特穆勒伫立牛棚之前，望着慢悠悠地咀嚼饲草的牛群和远处升起的袅袅炊烟，脸上露出了踏实从容的笑容。他虽然识字不多，却用28载的实干与坚守，在这片辽阔的科尔沁大地上写下了一首由科技赋能、各族群众共同谱写的乡村振兴的牧歌。

0: 给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4: 树倒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5: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评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7: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是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8: 对对，
9: 遵规守法才安全。
10: 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走入到沃土生金这个栏目当中。
1: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0: 好的，朋友们，欢迎走入沃土生金这个栏目。在四川省乐山市沙湾区太平镇的青山绿水间，身着利落工装、脚踩泥泞靴子的八五后姑娘明月，她能够在讲起智能化四位系统的时候引经据典。这片占地600多亩的明月农场，曾经是一座满目疮痍的废弃矿场，如今这里不仅藏着年产上亿枚鲜蛋的智能化养殖基地，还有连绵的川佛手种植园，飘着清香的咖啡馆，而这一切都出自八五后姑娘明月之手。明月她养殖的是乐山鸡，我们来听听她的返乡创业故事。
2: 早上娃都没送就来给你们打扫卫生，加油好吗？我叫明月，就是我的身份证大名。乐山峨眉山林水丘加上墨江生态林，60万鲜鸡蛋，科技智能化都是武器。温关水电防空玩的牛水又熟云。乐山你回来养乐山鸡，我真的很冷静。
3: 我叫明月，反正我是挺折腾的，在美国也找到工作了，然后有了工作又想回乡养鸡，也很多人不理解。
4: 个性独立、敢想敢做的明月，他的人生选择也总是出人意料。
5: 我就说你回来干嘛？回来养鸡，那养鸡还得做那么事干嘛？
2: 这个养鸡好像觉得我们这边都是私人的养鸡，因为咱们我们手上有点不可思议。
4: 明月的父母辛苦了大半辈子，倾其所有把女儿送到国外求学，怎么也没想到明月竟然回家干起了自己的老本行。
3: 那个时候我在美国，然后我父母在这儿开荒，最早父母就拉着一个工棚，流转了400亩的土地。
5: 建的时候还是很辛苦的，天天住工棚，彩条布在那个工棚，我们就在里面住，在里面吃，就守着这么两空。旁边的草因人都生，这是一个荒山。
4: 荒山里变出一个养鸡场，这件事一下子在村里出了名，还带动当地乡亲们来到鸡场里工作。
5: 原来养鸡就很原始嘛，是人工喂料啊，人工解蛋，包括出鸡粪都是人工掏的，以前就是很辛苦的。
4: 正当父母的养鸡场发展兴盛，准备继续开荒拓产时，2017年却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
5: 从1月份开始亏到8、9月份，那每个月都亏钱，亲戚朋友呢你都寄了个片，再亏损的话就没有钱再养了，
3: 就每天的粮食都换不回蛋，然后就没办法，非常深度的亏损。那个时候鸡和蛋好多都直接就鸡就埋了，然后他就很沧桑，然后很着急，也没有办法。
5: 哎，我说我也养了这么多年鸡了，也不想养了。
4: 当明月眼看着父亲要放弃操劳了近20年的养鸡场时，他放弃了一切，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3: 我当时也觉得，第一是觉得自己长大了，父母也有很多事情是他解决不了的，然后我也觉得那个时候应该是要回去了。
4: 明月 不顾家人的反对，选择在父母的养鸡场出现危机时毅然返乡，还特意带回来一个搭档。
6: 我在那个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做财务审计，反正回来之前对农村是没有什么认知跟感觉的。第一次进鸡舍就觉得有点密集恐惧症，就是你的前后左右上下都是鸡，然后就怕这个鸡钻出来啄你，因为从小也没碰过鸡。
4: 正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凭着一股闯劲，两个人打破传统，对养鸡场进行全面的升级。
3: 如果是一个机器人巡，两栋这个就够了。
6: 原来我们就是人养鸡回来之后第一步就升级到人养设备设备养鸡，然后我们下一步想升级到人养系统，系统养设备，设备养鸡，然后鸡产生好的效益，鸡在养人。
4: 在鸡场濒临破产的边缘，依然选择加大投入。年轻人理念的转变，让父亲苦心经营的事业扛过了亏损的艰难时期。七年来，鸡场的自动化养殖不断迭代升级，使蛋鸡的养殖规模逐年扩大。鸡舍由明月夫妇返乡时的三栋，发展到现在的11栋。
3: 最早我说自己是西南鸡婆，然后我最大的标签也是支撑我现在有很多探索的可能。
4: 父亲流转的400亩土地为家庭农场的发展留下了空间，明月首先想到的就是在鸡蛋上做文章。
7: 一杯我们用2颗鲜鸡蛋，
3: 哇，这个成本是蛮高的。
7: 对呀、所以鸡蛋拿铁是我们这里最贵的。
4: 将鸡场的新鲜鸡蛋调制成特色咖啡，这又是一次崭新的尝试。
3: 我们一点都没准备好，那我就说我们公园一定要开，管它那咖啡能不能做出来，哪怕做一款我们都要开门。
4: 在鸡场里开一间咖啡店，明月的想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8: 那么老远的地方花几十块钱来吃一杯咖啡，我问我说，脑壳进水了。这是
7: 你们是开给农民伯伯喝的吗？干完活上来喝杯咖啡，晚上一晚上不睡了。就很多这种嘲讽我们的呀，还有或者说开玩笑的呀，都很多。
3: 就是我大概知道他是什么样，但是他具体能来多少人，是不是只有城里的人，没底，完全没底。
4: 机场里的这间咖啡厅经营状况究竟如何呢？
9: 还可以，我们喝的是咖啡加柠檬的，
10: 就这什么？
11: 本地人，
10: 本地人，
11: 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10: 现在嘛，应该有快200了吧？
9: 快200了，今天。
10: 还没吃午饭呢。
3: 周末就这样子，周末只要不下雨，是吧？
8: 感觉还是可以啊，过年的几天每天卖咖啡还是卖几千块钱。哎呀，我说这个还是我们不能理解，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是不能理解的。
6: 我有朋友来了，我都把他们往那边带，得挂证，有内部结算价。
3: 我就说这个场景让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做了一个很好的事情。
4: 机场咖啡厅的大胆尝试让明月有了更大的自信，他要趁热打铁，对养鸡场转型升级。
3: 我一直说我想修一个景观式的农场，他们是很难理解的。
4: 建设露营基地是明月在农场的又一动作。
8: 每三个晚上为草坪来了，要全部正常了。
4: 接连几天的雨让他订购的草皮迟迟没有送达，
3: 让我又很笃定的要去做餐饮和露营。到未来我希望我们真的是一个艺术型的农场。
4: 说干就干的明月要赶在这个春天对农场的文旅发展对外发布，他和工人们加紧铺设草坪。
3: 春天来了， 觉得可以有一个非常崭新的面貌。
4: 明月对机场升级发展以来，打造了新农人孵化中心，吸引了一批年轻人来到农场。
11: 就是说把你的专业移到

0: 这个农村来，咱们换个赛道。
1: 我当时就真的以为是来捡鸡蛋呀，或者说跟天天跟鸡打交道。
2: 回来大家都是年轻人，跟我想象中的农村是不一样的。
3: 我觉得挺正确的，然后我能在这儿待下去。
4: 然后看一下新农村，特别油菜花开了，所以我的想法是，我们能不能在我们的农场、机场做一个春天里的聚会。
5: 露营基地的建设还在继续，明月希望通过一场春天的聚会来为农场的农文旅发展推波助澜。
4: 肯定会比较难哈。
6: 我觉得想法是好的，但是这个步子迈得大了点。
7: 那我们这个露营基地刚开始建，短短的时间内还要买那么东西，
4: 为什么老是就是困难呢？我们不是一直说自己是最酷的农民吗？村里的年轻人，我就可以真的比较正式的去传达我们这个能力和一些想法。
8: 我这个人是这样的，我非常乐观且盲目自信。
4: 哎，我觉得这个讨论可以延续啊。
8: 我们先干了再说。
4: 围绕我们机场一周，然后去到那边一个专门的场。
5: 和露营基地同步，也还在完善建设中的是农场的有机肥厂。
4: 从天而降，乘着钻地而来的就是鸡粪，我们的鸡粑粑，每天新鲜出炉。然后呢，这边就是它发酵的辅料，把它堆起来，然后呢开始翻抛，到这边就开始发酵了。这个是我们一个生态转型的一个非常有用的法宝吧，这个有机肥。
5: 以鸡粪发酵的有机肥改良土壤，进行地区特色种植。明月一直在探索家庭农场的种养循环。
4: 现在这个宁夏，土壤的这个条件已经非常优秀了，我们就开始，跟地区的这个特色种植去做，搭配。我们也开始种。
5: 地处大渡河下游，峨眉山系腹地的乐山市沙湾区，是峨眉山中药材宝库的璀璨明珠。当地因地制宜发展川佛手和柔毛银阳藿等特色中药材产业，带动村镇发展。
4: 我们这个农场，我们基本上完全自给自足，没有任何粪物产生。然后本质上我们就要做很多中国人的这种智慧轮作呀。
8: 我们就把这个土地空间就利用起来了，然后再就是娘娘这些阿姨给我们做这个人工的这个维护，就很好了这个产业。
5: 农场种植基地的日常维护与打理，也为周边百姓提供了一份家门口的务工劳作。助农增收，在农场的田间地头，明月趁机先向忙碌的村民们就春天的聚会发出一波邀约。随着运营团队的组建和种养循环的发展，直播成为了明月每天必须的例行公事。
4: 现在我的背景就是在我们的农场，就这么漂亮哦，春天的农场就这么好看。每一棵都打码溯源，然后我给你们上营养货，这是我刚刚从地里刨出来的哈，直接把这个叶摘下来泡茶冲水，它没有任何怪味啊。
5: 银阳藿茶饮也将作为农场的特色饮品，在春天的聚会上供大家品尝。
4: 哇，春天的聚会就要这个最属于春天的颜色。
5: 家庭农场里春天的聚会能否顺利举行？
4: 因为我们村现在真的很好，你看这小桥流水，像这个春花开了。鸟鸣狗吠，乡村里的味道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它是承载乡土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对，美食，会给人幸福感。有没有密码？
9: 啊，
4: 卖点蜜给我吗？
9: 有，
4: 我要个十罐，可以吧？啊，
9: 老好给我。
6: 对，
9: 舍不得，无关了，无关。
6: 收吧，收吧，收吧，收吧。
9: 你看，还把食材给找到了。哎呀，谢谢。蜂蜜就拿去做这个红果生酱，然后我们会做饮料。那到时候邀请你们去我们养鸡场，
4: 说
9: 带着大爷来，不见不散啊、哦，大爷，都来嘛，都热闹。
5: 农场种植的红果参和佛手柑，也是这次春天的聚会上不可多得的新鲜食材。
9: 嗯，这是留给春天的礼物。
5: 春天的聚会怎能少得了美食相佐？明月邀请了朋友一起来创新烹制农场特色美食。
10: 露营做饭都是我喜欢，然后我们一聊就特别投机。
5: 将佛手柑和土鸡的味道恰到好处的融合，佛手炖鸡是一次新的尝试。鸡蛋与鱼子酱的相遇，则将完美的诠释鲜香嫩滑。
10: 我觉得农场就是春天的聚会嘛，它本来就是春天，就是五颜六色的，用了红椒丝、莴笋丝、佛手柑丝、胡萝卜丝，它出来的效果就是五彩的颜色，然后就春天的感觉。
9: 我品鉴一下啊、哦。
5: 大家都在用心装扮现场，对于这场聚会的呈现，农场的伙伴们心里还是没有十足的底气。
3: 搞砸了就大家就开心开心玩一下。
10: 我看来比较急的事情，那就不能很好的呈现，
2: 也算是一个挑战吧。但我觉得挺好玩的。
4: 我们这个农场已经，我觉得多样性已经呈现了。就有菜子，上面就是佛手柑，然后呢再那片就是宁夏我们没有种的中药材，然后旁边就是有机肥肠，然后再往上就我的家和我的鸡舍。我真的是个很幸运的人，这个职业其实是从父辈开始选择和熏陶然后延续给我的。我也希望他们以我为骄傲吧。哇，春天的聚会就要这个最属于春天的颜色。我的秋裤都湿了。出太阳了，快点，抓紧时间哦，朋友们。
5: 春天的聚会一早，天公还算作美，让这场聚会在农场的春天如期而至。

0: 聚会上的文艺表演赢得了百姓和游客们的赞许，为这农场的春天增添了别样的色彩。这场农场与春意的相约是美好的、青春的、活力的，也是充满爱与希望的。
1: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2: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1: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2: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农技小知识，种养大用场，防病又提质，增产有良方，轻松学技术，科学搞种养，一起来学习农技小知识。
3: 肉牛是比较耐寒不耐高温的动物，在炎热的夏季，肉牛会造成热应激反应，导致热平衡破坏或者是失调，致使肉牛的增重显著的下降，抵抗力也会降低。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学一学夏季应该注意的肉牛防暑降温的农技知识。
4: 肉牛是比较耐寒而不耐高温的动物，在炎热的夏季，肉牛会造成热应激反应，导致热平衡破坏或失调，致使肉牛的增重显著下降，抵抗力降低，发病率增高。因此夏季应注意肉牛的防暑降温。一、降低热辐射，搭建遮阳棚，充分利用牛舍建筑本身的隔热能力，有条件的牛场建棚高最好5米为宜，棚顶可以选择不同透光度以及隔热性能好的遮阳的材料，棚顶要建成倾斜式，条件差的牛场棚顶已可用稻草、干草等隔热材料，棚子的四壁上可以喷洒一些石灰浆，有利于减少热的辐射，适当的在周围种植一些树木花草，用来改善牛舍的小环境。二、保持通风，对开放及半开放牛舍应加强自然通风，有门窗的牛舍要经常打开，加强空气的流动，有条件的可采用机械通风或喷淋等方式辅助降温，通过空气流通带走牛体表散发的热量，尤其是气温在30度左右时，降温的时间也要延长，从早上5点到夜间的1点都需要做好降温，牛舍内要安装专用风扇，促进空气流通，降低牛舍温度，牛舍的风扇高度角度调整以牛不能碰触到，最大程度让躺卧采石的牛体截面吹到风为宜，如倾斜25到32度左右，高度约在2.1到2.3米处安置，风速要大于2月8日米/s。 三、水喷雾降温，温湿指数 THI 是牛所处环境中客观反映热应激程度的指标，当温湿指数达到70以上时，肉牛身体会感到不适，应在牛舍的四周安装一些喷头，达到喷雾的效果，在舍内的温度达到26度时，一个小时内至少要喷雾降温一次，有条件的牛场可安装智能节水喷淋，喷雾降温同时保证风扇开启。
1: 农技小知识，种养大用场，防病又提质，增产有良方，轻松学技术，科学搞种养，一起来学习农技小知识。
3: 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关注农技小知识。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田间地头的杂草。这田间地头啊，杂草种类很多，有一种繁殖快难根除，被农户称作是杂草之王，它就是空心莲子草。今天呢，咱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种杂草，教大家来认清它，科学的防除，守护咱们的农田作物。好，一起来了解。
5: 长长长，越长越长，越长越旺。我就是被称为世界上最糟糕的杂草，号称生态杀手、杂草之王的空心莲子草。你们也可以叫我水花生或者喜旱莲子草。我来自南美洲，我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包括北美洲、亚洲和大洋洲。我是多年生水生或陆生草本植物，叶对生，叶片长椭形，指倒卵状针形，茎基部匍匐，头状花絮白色，基部略带粉红色。我们对生活环境没有太高要求， 无论是陆地还是水塘，都能让我们安家。尤其是在国内南方的一些省份，我们甚至可以全年不停地生长。说起这个破坏生态的能力啊，我们当仁不让。连片成群的生长可以让我们轻松碾压其他植物的生长空间，这其中也包括人们种植的粮食作物。由于我们不断夺取它们的营养，从而使其大幅度减产。我们的根系非常发达，密密麻麻交错纵横的野蛮生长会严重影响到地面灌溉和河水流动。讲到这里，估计就会有人好奇了，说到底你也不过是个杂草而已，怎么能有这么大的破坏性？您别说，还真有。一来，我们不挑环境，水多水少都能生长；二来，我们的生命力非常强悍，即使被切割成两毫米大小的碎片，也能靠自我复制来实现无性繁殖。哪怕被动物吃下去后，经过消化跟粪便排泄出来的细微组织，仍旧可以扎根生长。由于我们肆意生长，对社会经济和人们生产生活构成重大威胁，人们也研究了很多办法来对付我们。一般可以人工除草或者机械铲草、水域打捞，还可以使用除草剂进行药物防除。而最让我们害怕的就是一种小虫子，也就是我们的天敌——镰草直胸跳蛱。我们简直无法抵挡它们的热情。天下植物千千万，它们却独爱啃食我们。它们的幼虫会在我们的茎秆内筑孔化蛹，长大成虫后又疯狂啃食我们的叶片。唉，再这样下去，我们就真的没活路了。
3: 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关于杂草之王空心莲子草的农技知识。空心莲子草蔓延速度快，一定要及早的去发现治理，选对方法才能够减轻农田的危害。朋友们，看看节目时间，本期的赛外田野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魏娟代表导播感谢您的关注收听。节目最后为大家安排的是凤凰传奇演唱的《中国我爱你》，感谢大家关注，再会。

0: 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取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3: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0: 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把饭碗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这里牧歌悠扬，奶茶飘香；这里圣洁纯净，牛肥马壮。这是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天赐的瑰宝，展示内蒙古绿色资源，推荐内蒙古知名品牌。每一粒米都有品质保障，每一滴油都不负你的信赖。地道好物，用心优选，物美实惠，便捷快乐。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观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播出的《爱上内蒙古》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蕊。今天的节目为本周节目内容的剪辑版，我们把一周节目中的精彩内容剪辑整合，在周末节目中为您呈现，希望能为大家美好的周末生活增添更多乐趣。

0: 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观看的是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为您带来的爱上内蒙古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每天中午的这个时段呢，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内蒙古的美景、美物、美食、美人，还有最新的一些文体娱乐活动的信息，以及大家比较关心的热点话题，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告诉你我们内蒙古有多美，也来让我们自己找到爱上内蒙古的诸多理由。如果想要和我们互动，或者是聊一聊你身边的那些关于内蒙古的有趣的事情，你眼中的内蒙古，你家乡的好味道，都可以随时找到我们。以下几种方式哈，首先呢就是传统的车载收音机或者是家用收音机，您可以来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另外，手机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点击广播电视进入可视广播，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节目的内容。还有呢，微信您搜索一下视频号奔腾融媒乡村振兴，来找到我们的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的直播间，也可以和我来聊聊天，分享您爱上内蒙古的理由。
1: 砧板上的节奏，烘焙的温度，一桌温暖的美食，一餐家乡的美味。世间万物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人生有温度，生活享品质。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0: 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说美食了。每天中午的12点到12点半这个阶段啊，其实真的是，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在品尝美食的过程，或者是已经吃完饭歇着了。不管怎么样呢，每天到这个点儿，我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都觉得饥肠辘辘的，因为每一顿美食，每一顿我们分享的节目当中的我们内蒙古的特色美食哈，真的都有家乡的记忆和味道。所以就算是你吃饱了，然后呢又听着我们的节目，是不是也会有想起家乡那一口味道，那口美食的味道，那就是妈妈的味道，是让我们念念不忘的、怀念的、牵绊的、思念的味道。那接下来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个家乡味道呢，就是油炸糕。

程都是些美好的祝愿，即便是丧事也是代表着福禄之意。那油炸糕的这个组成啊，属谷呢由于其耐干旱的特性啊，多生长在我们的中国北方，也是内蒙古地区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而内蒙古人民呢依靠着劳动的智慧与勤劳的双手，让属谷摇身一变就成为了我们今天的主角油炸糕了。油炸糕呢又叫油糕，分为包馅和不包馅的两种。包馅的油炸糕呢又有菜糕和豆馅糕、糖糕、枣泥糕啊等等这种不同。不同的馅料的这个油炸糕呢也寓意的也不相同。韭菜馅就寓意着韭菜啊，红豆馅呢寓意着心里红，包糖馅呢寓意着心里甜，枣泥馅寓意着枣糕啊等等。除了平时按照自己的喜欢的口味包馅吃以外呢，在待客和过节庆典的时候，为了吉庆也往往按其寓意来包馅。比如说很多人家呢都会有在这个乔迁新居啊、金榜题名、新婚之喜等等喜庆的时刻做上一盘油炸糕，因其外表金黄、口感酥脆、馅料香甜、形似元宝的同时，糕又与糕啊，就是这个油炸糕的糕呢与高低的糕谐音，油炸糕几乎见证了内蒙古人全部的幸福时刻，步步高升嘛。其实油炸糕的做法呢并不复杂，却需要十足的耐心与细心。首先在和面的时候啊，先要将水和面在一起拌匀了，然后呢用手搓成一块一块的那种块的状，用旺火蒸3到5分钟。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呢，在蒸制的过程中啊，要时刻注意是否全都蒸熟了，夹生的这个糕面粘牙难吃，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十分的差劲，甚至呢会导致拉肚子。所以当表面全部蒸熟之后，也要用筷子挑一挑，看看里面有没有啊夹生的部分，如果没有了，那这才可以出锅。但是刚出锅的糕呢并不建议直接食用，这个时候就完全是素糕哈，还要通过搓糕，不是揣糕，揣糕啊，就是一下一下的揣它啊，这个过程。揣糕呢是用双手将出锅不久还没有凉透的糕面像和面一样按压翻动，直到三光，就是盆光、手光、糕光啊，就整个就是光溜溜的不沾手。揣糕呢十分烫手，操作的时候要在旁边呢放上凉水，每揣上几下就要将手放到凉水里降降温，防止烫伤。但是注意啊，降温之后呢要将手上的水甩进再继续揣糕，太多水被带到糕面里也会影响糕面的口感的。这个炸油糕所使用的油呢其实并没有特殊的要求，但是最香最地道的还是当地的胡麻油。火势呢也需不急不慢，火急了一入锅就炸成黑脸张飞了，不柔啊。那么小火，火小了煎半天还是白脸曹操不脆，一入锅嘶嘶作响，香气四溢，煎至颜色金黄，这是上品。油糕呢讲究现炸现吃，趁热一口下去，糕的清香、馅儿的醇香、油炸的浓香以及外脆里绵的口感交织在一起，美不胜言呐。所以这个油炸糕呢它的好不好吃啊全靠糕面的揉搓方式。好的油炸糕呢筋道弹牙软糯，吃进嘴里头口齿留香，这需要炸糕师傅真的有几年的功力才能够锻炼得出来的。如今呢我们要吃什么美味都不是难事了，但是全家人坐在一起为了讨口彩头吃的那一口油炸糕却成为了流淌在血液里的家乡情怀。这种情怀伴随着油炸糕的香气在内蒙古人的记忆里传承至今。

观众爱上内蒙古，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刚才呢，就有小伙伴问了，这个呼伦贝尔、呼和浩特傻傻分不清楚。有的小伙伴呢，昨天我们还聊，说是本来想来呼和浩特的，订票就订成了呼伦贝尔了。其实内蒙古的很多的省市的名字，好像看起来比较相似，比如说乌兰察布、呼伦贝尔、锡林郭勒呵呵，四个字的名字真的有点有的时候傻傻分不清楚。所以大家订票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看好了哈。那么来到呼和浩特也好，来到内蒙古也好，这个夏天的时候啊，真的不管是内蒙古的哪个城市，都是天然的空调房，你都不需要晚上都不需要开空调的，你来了感受一下就知道了。尤其最近全国多地都已经进入到了炙烤模式，各地网友也是纷纷吐槽说，出门五分钟流汗俩小时，说这天气啊简直就是烧烤模式了。哎呀，今天的热是不讲武德的热，你的城市是不是也是这样呢？福建的网友说，哎呀，福建今天太热了。四川的网友，今天都热得不行了。甘肃的网友说，来者不善，要热化了。还有河北的网友说，所以这种高温是会持续一段时间还是只是暂时的呀？真的好热呀。还有福建的网友，华南这边呢今天爆热。就在全网的网友都在问有没有凉快一点的地方的时候呢，中国国家地理发布了一篇让人心动的推文，他说七月最应该去哪儿旅行呢？那文章首推的就是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国家地理发布的七月最应该去哪玩的呼伦贝尔有这么几个推荐理由啊。第一个呢，就是七月草原之王。我国是草原大国，有天然的草原近4亿公顷，面积位居世界第一。其中的呼伦贝尔草原是中国一切草原的美学天花板。这个哈，绝对不虚夸，不止中国国家地理推荐，网友们也非常推荐，甚至有网友感叹万物不及呼伦贝尔大草原的美。还有网友说真的是太美了，蓝天白云，绿水青山，牛马成群，又美又壮观。这外地的网友说，带娃走进呼伦贝尔才知道天地有多辽阔，不止牛马，更有蓝天白云和触手可及的诗与远方啊。这位网友比较这个深度游了哈，说莫尔格勒河大草原真的很美很美哦，在草原上看着牛羊成群，听着优美的曲子，望着无边际的草原，心都变着辽阔起来。绿草青青，河流蜿蜒，牛羊成群，一幅美丽动人的画卷。还有网友说，美得让人窒息，心旷神怡，牛羊好似珍珠洒在这里聚化了。辽阔的草原，成群的牛羊。还有很多网友呢，在发的短视频当中呢，真的是美哭了。就是来到了辽阔的呼伦贝尔，就觉得一切自己的一切的这个不愉快呀，一切的郁闷呀，自己在工作当中的压抑啊，这等等等等，全都觉得是小事一桩。辽阔的美让我们的心胸都宽广起来。来，我们就重点说一说呼伦贝尔大草原吧，它到底是什么来头你知道吗？呼伦贝尔大草原呢，是全球著名的天然牧场，位列世界四大草原之一，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好的草原。草原主体呢，横跨新巴尔虎右旗、满洲里市、新巴尔虎左旗、陈巴尔虎旗、鄂温克族自治旗以及海拉尔区等地，无边的绿色铺展在大地之上，犹如天堂般的画卷。呼伦贝尔大草原呢，以温带草甸生态系统为主，辽阔草原与森林、湖泊、河流交织融合，共同构成了壮美而绚丽的复合型生态景观。那呼伦贝尔东部草原呢，中国国家地理选美中国评出的中国最美六大草原的冠军。
那么从鄂尔多斯草原、乌兰察布草原向东到锡林郭勒草原、科尔沁草原，一片片大草原自西向东绵延大半个内蒙古，而且呢越往东就越丰美，直到抵达最东边的呼伦贝尔草原，水草丰茂的程度也终于到达了全国极点。雨水族气温

刚刚好，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草疯了似的往上窜。据呼伦贝尔市气象局的监测数据显示，今年五月末全域草原植被长势为近八年同期最好，也就是说绿到没边了。那很多人说了，呼伦贝尔这么好，七月的呼伦贝尔那到底该有多绝呀？哎，课本里写的这个风吹草低见牛羊，你来到这里亲眼见了才懂得有多震撼。整片大地铺着软乎乎的青绿色的草毯，莫尔格勒河呢就像一条奶白色的绸缎，在草甸上百转千回，肆意舒展。成群牛羊慢悠悠低头啃草，云朵低的仿佛你伸手就能够摸得到，赤脚踩在草地上放空，所有的烦闷都会被这片大地辽阔悄悄抚平。再来说一说额尔古纳湿地景区啊，这里呢坐拥亚洲第一湿地的原生胜景，河谷、灌木、芦苇层层交织，勾勒出了层次丰盈的自然图景。成群牛羊慢悠悠低头啃草，云朵仿佛能够触到，所有烦恼在这里化为乌有。等到傍晚，晚霞铺满了水面，成群的水鸟从河面掠过，安安静静站着吹吹风，你整个人都能够放松下来。另外这里呢还有白桦林景区，成片的白桦林立于山野，银白树干缀着墨色纹路，笔直伸向澄澈长空。园内呢藏有爱情观景台、十全十美古树与多层观景平台，一步一景皆是氛围感。独自漫步，静坐放空，在这片干净纯粹的白色林海独享一段隔绝纷扰的静谧时光。哎，更绝的是你在城市蒸桑拿，我在草原盖被子。是的，当全国大部分地区炎热的时候呢，东部的呼伦贝尔却是一片清凉。受降雨的影响，呼伦贝尔等地的天气凉爽，最高气温呢仅为25度到28度之间。白天阳光晒在背上，暖乎乎的，风又吹得脖子凉。晚上睡觉你得盖被子，没有闷热，没有黏腻，只有干爽的风裹着青草和泥土的气息。不过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啊，夏季草原昼夜温差比较大，出行的时候呢建议携带薄外套或者是一个薄的羽绒服。游玩景区呢请遵守生态保护的规定，共同守护草原美景。草原已经绿到最佳时节了，25度的夏天也已经准备就绪了，热情好客的呼伦贝尔欢迎全国各地的你来。

0: 砧板上的节奏，烘焙的温度，一桌温暖的美食，一餐家乡的美味。世间万物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人生有温度，生活享品质。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爱上内蒙古，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为您带来的午间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内蒙古美食吧。今天要说的呢是一道肉菜啊，而且呢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道肉菜，锅包肉。其实啊，提起锅包肉，我相信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那个东北菜里面酸甜适口的啊那个锅包肉。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啊，在内蒙古赤峰市也有着独属于我们内蒙古特色的锅包肉。哎，这个锅包肉啊是咸口的。赤峰的锅包肉呢，颠覆了很多人对锅包肉的认知。在这里呢，锅包肉是用大蒜和酱油调味的，浑身散发着咸香的魅力，而且呢，肉片也比啊这个东北的那个锅包肉更薄一些。假如把一盘东三省的锅包肉和一盘赤峰的锅包肉放在一起，一看就知道，深褐色的那一盘呢，就是赤峰的锅包肉了。赤峰锅包肉呢，切的是长方片儿啊，外面呢裹着的是杂粮淀粉，在油锅里待的时间呢也比较长，大概呢是为了更好的配合酱油，所以呢得打扮出更加焦脆的那种模样。它呀讲究咸鲜酥脆的口味，色泽金黄，咸淡适宜，微带酸甜，蒜香啊这个浓郁，种种风味融合在一起，这就是赤峰锅包肉的最佳口感了。由于我们中国地大物博啊，不同地域对食物的口味也大相径庭，就像是一直被大家津津乐道的这个豆腐脑甜咸之争一样，锅包肉究竟是该吃酸甜的还是咸口的，也一直是大家争论的焦点。东北同胞们呢高呼锅包肉除了酸甜口味其他都是野路子，而我们内蒙古人民却偏偏呢要将这个咸鲜口的锅包肉呢捧为心头爱。其实啊，究其本源，赤峰的锅包肉更加接近东北菜里的溜肉段，对吧，也就是东北锅包肉的前传啊。有了内蒙古人的偏爱呢，咸鲜版的锅包肉啊便不愁没有立足之地了。哎，虽然说大家都吵吵闹闹，似乎一定要争一个正宗，但实际上呢，对于美食的喜爱并不分地域的。内蒙古人并不过分热衷于争论，只管享受自家的特色锅包肉。尤其呢，在赤峰地区，咸鲜版的锅包肉是当之无愧的老少皆爱的头牌菜。与此同时呢，我还想到了哈，每次跟老人出去点餐的时候，老人都说啊，有没有咸口的锅包肉，有没有咸口的什么这个宫保鸡丁啊。就是因为很多老人呢可能血糖啊需要严格控制，所以呢东北的这个酸甜口的锅包肉啊，对这些有这个血糖控制要求的反而成为了很多老人的心头好。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观看《爱上内蒙古》，我是主持人张蕊。今天的节目为本周节目内容的剪辑版，精彩内容正在播出，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爱上内蒙古，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为你带来的午间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接下来呢，我们要重点聊一聊内蒙古第36届旅游那达慕啊，因为在7月18号正式的启幕了。那么说到这个那达慕啊，很多朋友呢可能都比较感兴趣，而且关于怎么吃住、怎么去啊，应该注意些什么，大家有任何想问的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的视频号"奔腾融媒乡村振兴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因为呢，我们邀请到了这个内蒙古行天下国际旅行社的凯俊啊，来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那达慕相关的一些话题，包括像锡林郭勒的一些旅游的资源。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先请出凯俊。凯俊你好。
1: 主持人好，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凯俊呢已经不是第一次来我们的直播间了哈，所以我就不多做介绍了。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还是要跟大家多说一说的哈。
1: 对，
0: 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很重要，也是凯俊算是去年亲历过那达慕的这个专业人士了哈，所以再跟我们聊那达慕的话，应该有很多比较接地气的经验之谈。
1: 就是非常激动，现在不也从呼和浩特有了这个叫城际列车嘛，时间也是比较快的哈，所以这个首先交通上，其次就当地的住宿上一定要提前规划好。因为去年在现场的话，那真的就是那小品里说的哈，人山人海，红旗招展啊，这个不单单是繁荣景象，真的是无处下脚啊。即便当天是下了那么大的雨，根本没有影响这个很多观众朋友的热情。
0: 是，我还记得当天去年是7月19号啊，7月19号第35届的这个旅游那达慕在锡林浩特是吧？
1: 对，
0: 同样的地点，在举行的。然后当天就我们也直播的时候就发现下了很大的雨，
1: 然后现场呢，我就是在那个正式开幕式以前1个小时的互动游戏，就是我来做。然后我们站在舞台上什么感觉呢？这不是下雨，这是接通了无数个管子在向你呲水。
0: 那么大的雨啊！
1: 太大了，就是瞬间你从里里外外，我们还做了造型呢，本来这个
0: 头发吹得板正，
1: 对对对，结果从里到外全部都湿透了。但是现场的观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情，每一个互动环节、互动游戏，大家都给出了极大的回应。其实雨大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看不到观众席的观众，
0: 就是
1: 雨就那么密集，对，我们只能通过声音和大家来互动。就是我们基本上在台上互动的很多环节能够得到大家的回应，欢呼声啊，喝彩声啊，对，
0: 真的已经不容易了。
1: 哎呀，这个还好，等到了这个，因为其实那达慕不单单是可以看到咱们这个内蒙古很多民族竞技的比赛啊，像去年那达慕呢，在这个主会场的周边呢，搭建了来自于我们锡林郭勒盟，所管辖的所有旗县的一些展示区域，有这个非遗的服饰啊，民族美食啊，还有一些是这个全民可参与的一些竞技小游戏啊等等，这些环节就基本上在开幕式的现场，大家不单单是可以参与到比赛的这个氛围当中，紧张热烈的这个感官上，其次呢就可以体验打卡，去感受我们整个来自于锡林郭勒大草原的那些很多文化、很多美食。所以我觉得这个那达慕呢，就不单单是咱们这个草原上一次盛会了，而是让来自于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游客朋友们很好的认识了解我们内蒙古，认识我们了解锡林郭勒的一个非常好的平台跟窗口。
0: 今年其实西蒙的现在发出的一些介绍里头也会有像一些这个展演的环节，
1: 对，
0: 还有文创啊、美食，这些都是有的。
1: 一定是会有的，因为其实从我们内蒙古来讲呢，我觉得锡林郭勒是一个旅游资源更为丰富全面的一个地域哈，因为在他这儿呢，我觉得像我们大家都说的这个草原那是必不可少的，其次呢，这里还有沙漠，有沙地，有湿地，有湖泊，人文历史都是比较厚重的，所以它是特别这个旅游资源丰富的一个区域，大家一定要

0: 去体验和感受的。
1: 哎，那我们就从这个那达慕说起，我们来说一说锡林郭勒的我们可以去的地方，好不好？
0: 嗯，我是这样来区分的，我们锡林郭勒把它分成几个区域吧，几个片区。各位客，你对哪感兴趣？因为说实话，提到锡林郭勒，它的城市之间跨度都很大的。你从咱们呼和浩特往东北方向一走，可能过了乌兰察布就要进入到锡林郭勒了。
1: 嗯，
0: 往北走也是过了四子王旗就要进入锡林郭勒了。这地域都非常跨度非常的大，所以我把它分几个区域。那如果说您的这个交通路况是有距离限制的，你着重选一些就可以。那首先我要推荐的片区肯定是以锡林浩特市区为主的这个文化历史比较厚重的地方。
1: 嗯，
0: 当然在锡林郭勒周边也有很多的草原可以看。其实你开车只要出了城，会发现话什么叫辽阔的草原，就好像咱们背后的这个画面是一样的，就整个让你的感觉就是心旷神怡。为什么这个自驾到了内蒙古一下心情就不一样了呢？
1: 对，
0: 没有城市中喧嚣和拥挤。昨天我就在刷到一个博主，也是咱们奔腾融媒给放出的一个辽宁的一个骑行博主吧，骑到了这个，就是他打小就有一种这个想法，就是要骑行到内蒙古。他到了锡林郭勒就红着眼泪说，看，这是我看到真正的能够放松身心的大草原。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先去锡林浩特市，
1: 先去锡林浩特
0: 周边就近就有草原，肯定没有问题，是完全可以满足你。比如说我就短途，我可能从出行到回来可能就三四天四五天，那锡林郭勒周边就完全没问题了。这个片区是可以推荐给大家的。因为在这儿什么贝子庙景区啊，鄂尔顿敖包呀，还有那个锡林九曲河呀，它都能看得到，景致非常好。美食更别说，那集中的地方，我说实话，我不怎么爱吃烧烤，但我去了锡林浩特一定吃烧烤。
1: 为什么？
0: 当地的烧烤说羊肉不一样，
1: 肉好。
0: 另外人家烤那个奶豆腐
1: 啊，
0: 烤那个杏干儿，
1: 杏干儿，
0: 杏干儿是烧烤那道菜。
1: 哎呦，
0: 就是烤完之后的杏干是软软的 QQ 的，就很粘牙的感觉，特别好吃。对，
1: 说的都有食欲了。
0: 所以你在锡林浩特看风景也行，吃美食也好，还如果说你对民族服饰也感兴趣的话，那有民族服饰一条街，那去体验一下。你像有的时候我们去那儿，就咱们不买可以看嘛。
1: 对，
0: 通过人服饰了解当地的文化到底是怎么样的嘛。对，所以我觉得锡林浩特你肯定不能错过。不能错过。
1: 而且锡林浩特的话，你不管是交通大交通还是说自驾都比较方便。
0: 对对对，是的。
1: 尤其现在呼和浩特和锡林浩特也已经有这种的动车直开了，5小时55分钟就可以直达。
0: 对的，
1: 也比较方便啊。
0: 对。再来一个片区呢，就是可能它的蒙元文化呀，民族文化可能就比较凸显的一个区域，那就是我们的正蓝旗和泰普斯旗这个地方。
1: 正蓝旗泰普斯旗，
0: 对，我想去年可能泰普斯旗也是在全国的这种旅游打卡榜单上应该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去年这个主打一个钻石小镇泰普斯旗，
1: 就
0: 无论是很多音乐节呀、演唱会呀，都在这个当地来进行。其实去年可能他已经就刷到了很多的这个游客的心里哈，让很多这个游客朋友们是慕名而去的。对，这儿呢就是咱们的民族文化比较凸显了。对，因为其实锡林郭勒还是民族文化相对来讲比咱们呼和浩特浓郁很多的一个地方啊。
1: 是的，
0: 所以如果说您对这个感兴趣的，那我觉得这个正蓝旗和泰普斯旗就不要错过了啊，不要错过，去了解一下我们厚重的文化历史在里面哈。
1: 而且正蓝旗它是有这个原上都遗址的。
0: 对对对，对，所以这就是
1: 世界文化遗产原上都遗址，所以大家也可以去打卡看一看。
0: 你要去看历史、看文化，那这儿也有哈。然后再来呢，就是原生态草原，可能大家就我想看真正的，就是往那儿一躺，可能看不见我的草原在哪儿啊。东乌珠穆沁旗啊，西乌珠穆沁旗啊，这些地方这个草质，尤其是东乌珠穆沁旗，这个我是做过深度打卡的啊，用了一周的时间，走了东乌珠穆沁旗的这个草原啊，这个真的就是让一个内蒙古人都非常的赞叹，就是那个草你完全可以放心的躺在上面，就不会摔着你，因为太厚了，那个草太密集了，而且
1: 就是电视里面看到的那个，
0: 对，
1: 很高的，然后很软的那种草原，
0: 是的，就是那样感觉。而且你放眼望去， 什么都没有，真的就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
1: 嗯，
0: 就是你站到那儿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就跟你站在大海的中间，可能船舶上是一样的，人太渺小了。
1: 嗯，
0: 大自然可以这么神奇，怎么可以长了这么多这个绿色的植被在草原上，
1: 把你淹没了都。
0: 对，然后在星星点点看到一些羊群，
1: 嗯，
0: 火，再加上这个。东西乌珠穆沁旗的这个民族服饰，我个人认为是锡林郭勒上最好看的。
1: 是吗？
0: 他们那些袍子真的是五颜六色，就是你想象不到的最艳丽的颜色都能凑在一件袍子上面。尤其衣襟的那个滚边全部都是彩色的小格子，特别特别好看。你想想，在这种绿色的大草原上穿一件这个色彩艳丽的蒙古袍，拍个照打个卡，这个体验感受在市区啊或在什么旅拍的过程当中你是完全感受不到的。
1: 嗯，
0: 所以看生态看草原，这个东西乌珠穆沁旗可千万别错过
1: 啊，这是
0: 千万别错过。
1: 对，纯粹的原生态的真正的草原哈。
0: 对，
1: 可以。
0: 而且这里的人也特别的友好，很善良
1: 啊。
0: 而且我觉得这里的人吧，真正的能够体现出少数民族的淳朴来。
1: 嗯，
0: 你看我去年在西乌珠穆沁旗录春晚，这个上去热场的过程当中呢，我放眼望去，观众席火，所有的观众都是穿的盛装出席的
1: 啊，
0: 其实就是来看个晚会而已。
1: 嗯，
0: 然后你就看到那个舞台上根本不是咱们平时站在那个晚会舞台上看舞台下面黑黢黢的，
1: 嗯，
0: 就色彩斑斓的。
1: 你是不是站在舞台上心情都好了？
0: 对，我就觉得好像我站在一片花海里，
1: 嗯，
0: 然后你的每一句话都能得到台下观众的回应。你在外面吃饭也好，或者在什么景区打卡也好，当地人都会很热情地给你做一些介绍啊、引导啊，对，就觉得在这儿你真的是回归到原生态的感觉，不单单是因为自然环境，人们的一种意识形态也是给你这样的一种感受的，
1: 就是让你来到这儿就觉得好像没有后顾之忧，心很安心，是吧？
0: 对，所以如果说各位你有更多的时间，比如说你从锡林浩特进出的话，你的时间是比较宽裕的话呢，你就往这两个地方走一走，因为可能像西乌珠穆沁旗距离锡林浩特还近一点，开车可能一个多小时就到了，那东乌珠穆沁旗可就远了，两个多小时。如果再去深度打卡的话，那你可能就像我说的，我用了一个星期才转了西乌珠穆沁的一部分牧区。
1: 哎呦，就很大，
0: 很大很大。
1: 嗯，所以时间上面得留好了，
0: 对，
1: 宽裕一点。
0: 对，就是来这打卡就打卡天边草原嘛。
1: 天边草原。
0: 对，狼图腾、
1: 乌拉盖。
0: 对，乌拉盖。
1: 天边草原乌拉盖。
0: 对对对。
1: 这是狼图腾的那个拍摄地。
0: 对对对，去那儿打卡。当然现在就是大家可能会有一种顾虑，就是那不会到处都是狼在跑。
1: 不会的。
0: 不用担心啊，一般是能开放的旅游景区呢，相对来讲在这方面管控还是比较这个得力的哈，
1: 都是安全的。
0: 对，当然现在生态恢复得很好嘛，它也会有野生的，但是呢可能就是人类多的地方呢，相对人聚众比较多的地方，可能这个野生的狼的出现的概率也会比较低一些的。
1: 对，
0: 所以这个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你只要不是在夜间
1: 单独去串到，到处乱窜啊，
0: 所以这就给大家温馨提示啊，有很多这个自驾爱好者或者是那个露营爱好者就在想，我们能不能这个找一个特别安静的地方去扎一这个帐篷，就
1: 安营扎寨啊，
0: 那我们可真不建议。
1: 对
0: 啊，晚上这就不好说了。你看为什么我们说牧民白天放羊，晚上都要把它都赶回来呢？赶到羊圈里呢，就是因为如果放在草原上，那晚上夜间狼是夜间动物。它很有可能出来要这个觅食的，那这个羊群不敢害了，那就受到侵害了嘛。所以人也是一样的，你只能在相对人群比较密集的地方扎个帐篷，这是没问题的，但千万别在你认为哇这环境真的很好，这个百公里之内没有人，我就在这儿扎吧，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挺冒险的。
1: 对，
0: 不建议大家
1: 啊，
0: 不建议。而且天气变化也很大，如果说遇到刮风下雨的话，你想想咱草原上没有任何遮挡的，你不像市区的话，我如果说这儿下雨了，我挪一个能够给我挡风挡雨的地方，可草原上就没有了。
1: 是，
0: 这大风过来，你那帐篷才多少斤重，是不是一股风在
1: 吹跑了，再给你。
0: 对，所以提醒很多的这个自驾和这个露营爱好者，选择草原上这种露营项目的话，您一定要找一个相对来讲更安全的一个地方来进行安营扎寨的露营生活。
1: 是这个安全提示哈，大家记好了。
0: 那如果说生态我也看了，那人文历史我也看了，我还看看，因为咱们都知道这个锡林郭勒境内有一个城市，它是一个边城嘛，
1: 嗯，
0: 就是
1: 边境城市
0: 二连浩特。
1: 二连浩特，
0: 二连浩特呢，距离这个苏尼特右旗也是比较近的。
1: 嗯，
0: 提到苏尼特右旗，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但是提到一个名称，一个队伍的名称，你可能就知道了，因为这个它的名字叫做乌兰木齐。
1: 乌兰木齐，
0: 对，全国第一支乌兰木齐呢，就是在苏尼特右旗诞生的。所以可能提到这个名字不熟，但乌兰木齐，哎，那我知道了，没错，就是这里哈。苏尼特右旗的羊肉也很好。
1: 哎呀，这块的羊肉我觉得才是
0: 很好，
1: 真的算是心目的天花板。
0: 是的，是的，特别好吃啊。然后就是边城二连浩特了。
1: 二连浩特，
0: 从二连浩特呢，无论是通过这个就是通过陆路口岸火车或者是自驾呢，都可以快速的办理出境，进入到蒙古国的扎门乌德小镇。
1: 嗯
0: 啊，所以很多来这儿呢，看看北大门，看看我们的界碑，然后哎一不留神，嘿，我办了一个手续，我就
1: 出了
0: 个
1: 国。
0: 对，去这个扎门乌德这个小镇也可以看看。那虽然是相隔很近哈，但过去了还真的不一样。
1: 是吗？
0: 当地的那个人的状态就和咱们完全不同了
1: 啊，
0: 完全不同了哈。我曾经在扎门乌德小镇上演了这个叫《人在囧途》啊，
1: 嗯，
0: 就有一年带团，带着我们锡林郭勒的一群这个叔叔阿姨们哈，要去这个蒙古国旅行。我们很不巧，因为这个边境的这个海关吧，遇上停电，所以所有的手续都是人工在办理，就意味着时间就
1: 拖得很久，
0: 浪费很久。对，我们过去就误了这个扎门乌德到乌兰巴托的火车了。然后呢，扎门乌德的这个警察啊，就是相当于咱们这儿的警察，就临时就帮我们这个找到两台车，拉着我们从戈壁滩上追火车。
1: 我的天哪，追火车！
0: 我们追了2个小时，就比火车要早到另外一个站。我们在那儿等火车，就这种经历，就让人觉得哇，真的感觉这个旅途就一下子有了这个叫什么，有了一个精华所在哈。
1: 对，也很有趣，
0: 非常有趣，
1: 也很难得呀。
0: 我们的客人就感觉哇，这个旅行可是真值了，
1: 值了
0: 啊，真是值了。也当然感受到什么叫人在囧途哈，因为那个路况，说实话，我觉得可能过去看看的看它什么呢，就是它跟我们这儿区别到底是什么。
1: 嗯
0: 啊，我觉得人家那个小镇里的生活可能更安逸，更慢、
1: 啊，
0: 对，所以我觉得你要看口岸，看边境城市，二连浩特、苏尼特右旗。是要去的，要去的，因为在咱们二连浩特呢，也被称为恐龙之乡嘛，
1: 对，
0: 也有一个很大的这个
1: 恐龙地质公园，
0: 对，地质公园也可以去看一看的，非常值得一看。但是夏天呢，说实话，去那儿的话，做好防晒的工作哈。
1: 是，我一想到夏天那块儿就晒得要命，
0: 就特别干，
1: 对，
0: 特
1: 别干，特
0: 别晒。
1: 哎，
0: 它跟咱们锡林郭勒中部的那些草原，像东乌珠穆沁旗草原可是不一样，它湿度还比较大的。
1: 嗯，
0: 到了二连浩特这一带，真的就是戈壁化的生活状态了，
1: 哎，
0: 就是干干干，晒晒晒。啊，所以你就得要做好很多的这个补水呀、防晒的工作哈，别这个去了转了2天，晒得跟恐龙似的。
1: 好，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上呢，有一位老马哈，他说我在宁波市啊，很远，但是我们欢迎你来内蒙古啊，现在是看草原呀，或者参加我们那达慕最好的时节。
0: 对对对，
1: 哎，欢迎来内蒙古。
0: 宁波不远哈，现在你说到我们呼和浩特或到我们的这个锡林浩特，这个航班都是非常多的。
1: 嗯，
0: 尤其到夏天呢，就会官方增加很多航班，
1: 是
0: 就是为了能够便于很多啊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们能够快速的来到我们这个内蒙古。你像我昨天这个有贵州的朋友在咨询我说，我们要去这个你们内蒙古玩，他跟我说是要去草原，要去沙漠，要去火山，
1: 就是都想要看一下。
0: 对，我说好，我说那您告诉我您的这个大概买的航班时间是什么，我给您规划一下行程好吗？他嘴里念的是呼和浩特，机票买的是呼伦贝尔。
1: 就是傻傻分不清。
0: 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呼伦贝尔到我们呼和浩特呢，飞行还需要2个多小时。他说啊，不是吧，那怎么办？我说那选择了，我觉得可能都是最好的安排哈。既然票买在呼伦贝尔了，没问题，呼伦贝尔的这个景致也非常的好啊。所以就提醒大家，你看其实到我们内蒙古来讲，你要首先确定您是去哪一个城市哈，千万别搞错了，因为每个城市和每个城市之间的跨度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的啊，尤其我们的这个锡林浩特呀，什么呼和浩特呀，啊，乌兰察布啊，
1: 嗯，
0: 这些名字四个字的，你可能就
1: 差不多，
0: 对，差不多，你可能就很难去区分它，
1: 嗯嗯，
0: 所以导致大家会出错哈，
1: 嗯，
0: 然后自己还说那是多大的一个乌龙事件呀，
1: 啊，但没关系，呼伦贝尔在夏天的时候也很美呀，绝美呀，
0: 对对对，
1: 啊，也是可以满足他的这个需求的，
0: 是的，是的，
1: 很多的这个尤其是大一点的蒙市，它其实这些地质地貌它都是涵盖的，
0: 对对，嗯，所以到内蒙古真的就是，我老跟虽然。

0: 我是旅游从业者哈，我总会跟我的游客朋友们说，我说其实你们走到内蒙古会发现，我们这儿并不是只有单一的你们认为的草原这一种景致，你会发现草原、森林、湖泊、沙地、沙漠、湿地，山。我们这儿全都有
1: 啊，是的。
0: 有些人可能认为你们没有水啊，谁说的？我们这儿的水资源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1: 啊、
0: 对，
1: 湖海
0: 特别多，
1: 温泉什么都没，什么都有啊。
0: 对的，对的。所以来内蒙古，来锡林郭勒，我觉得真的就是夏天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之好的选择，非常好的选择。
1: 嗯。那刚才我们凯俊呢给我们介绍了说去到锡林郭勒盟哈，除了我们可以去到就是锡林郭勒去看那达慕，参加那达慕，然后呢去打卡这个人文的历史的一些景致，我们还可以去这个乌拉盖草原，对吧？
0: 对，
1: 还有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去看原生态纯粹的草原，以及刚才也说到了去二连边境口岸城市，不小心出个国，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0: 啊。还有一个多伦县可能没说到哈，
1: 多伦县没有，
0: 多伦是产那个玛瑙的地方
1: 哦
0: 啊。对，
1: 这个多伦县好像我们一般就是很少人们会去专门去选择它，
0: 确实因为它位置太远了，它有点远，包括那个白旗，正镶白旗，前两天其实咱们这个奔腾融媒也发了一个有关白旗的视频短片，就是观测星空的地方，咱们有一个专门的学术研究的科研站就在白旗，就是研究这个星空观测观星啊，所以很多人就是在草原上浪漫慢的去看一下这个星
1: 空
0: 到底是什么样子，那白旗我觉得是可以去打卡的。虽然白旗的这个草原景致没有东西乌珠穆沁旗那么好哈，但是它有沙地呀。它有沙地啊，你可以又看到不同的景致了。
1: 对，
0: 还有多伦县就是去玛瑙石，其实他们这些地方呢，有些这个水草丰美的地方很适合做康养的
1: 啊。
0: 只是呢，
1: 康养旅居，
0: 很多朋友就那为什么我们对这儿了解甚少呢？是因为本身大家的意识形态里只有夏天才到内蒙古，夏天才去锡林郭勒，冬天太冷了，因为冬天一出门呢，基本都是白雪皑皑的，什么都看不到了哈，所以很多人就冬天惧怕冷，所以我就不去选冬天不选择了，也巧了，冬天现在冰雪旅游，我们内蒙古的锡林郭勒也做得非常好，
1: 特别好，
0: 所以其实大家对锡林郭勒很多的这个辖域内的一些视线都了解甚少，是因为大家只知道夏天，夏天时间又短，所以你又觉得内蒙古跨度这么大，我没有时间，那我只能就近，我看个锡林浩特我就走了。所以您的印象里可能觉得好像锡林郭勒只有锡林浩特吧，并不是，并不是，有太多的地方可以去打卡了。
1: 是，这其实也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哈，就是我们媒体工作者也是需要把我们的这个景致一年四季的美景都分享推广。
0: 那还真是大工程。
1: 是的，
0: 大工，因为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时间，你早上拍和晚上拍的很都不一样，就意味着咱们很大的工作量才能用我们的镜头记录着当地的很多美好。
1: 是，但是这些美好不应该被错过啊！大家如果可以去探寻嘛，你自己也可以去打卡去探一下，
0: 对，
1: 可能就会发现你眼中不一样的美了。
0: 对，因为其实每个人他去欣赏自然界的美的角度和这个眼光都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喜欢宁静的，有些喜欢可能这种要热烈一些的，所以那你像我觉得秋天的内蒙古就很热烈了，因为色彩斑斓的，对吧，各种颜色明显给到你一种另外的体验，而夏天我就觉得整个内蒙古可能是相对来讲比较安静的，因为一抹绿色让我们心情舒畅，所以可能就是非常轻松很惬意。对，我觉得这就是大家在什么时候看内蒙古都有它的美，都有它不同的一面。
1: 是，那我们还有海军还有想给我们介绍的西蒙的一些地方吗？因为你刚才我发现你是画片儿的，
0: 对，画片儿的
1: 片区的。
0: 我觉得除了看风景，那就是咱们锡林郭勒的美食一定要打卡。
1: 哎呀，这个不能错过。
0: 无论是肉食还是奶食，我就告诉大家，有人会说，哎，我不怎么吃羊肉啊，我不喜欢吃那个奶制品，怎么怎么样？你去了那儿这个打卡，你就知道。 道它为什么我们会推荐您一定要吃了。因为首先羊肉不是大家印象当中那个羊肉啊，有很大的味道，完全没有，你就敞开吃就可以，
1: 没有膻味儿，
0: 一点都
1: 没
0: 有，
1: 也
0: 没
1: 有其他的一些腥味儿，
0: 甚至羊肉你会吃出一点奶香味来，真的是，就是我也是近几年就开始吃的比较多了，所以对羊肉可能了解更多一些，就是一口就能吃出当地的肉就是好吃。为什么？因为在锡林郭勒大部分

0: 分的羊，当然我不能说全部哈，大部分都是这个放牧的羊，溜达羊，
1: 散养的，
0: 对，它不是那种圈养的啊，喂饲料长大的，所以它本身它吃的东西就是非常的健康环保的，那导致它的肉质非常的鲜嫩，非常的美味哈。
1: 我曾经问过一个养殖户哈，我说为什么有的羊啊或者牛肉它是有膻味的，他就说其实在大草原上放养的都没有，因为它不会窝在那儿，它的这个排的屎尿呀什么的，它也不会进到毛肉里面，
0: 对对对，
1: 所以它的肉质是鲜嫩的。
0: 对，
1: 每天你讲了在大草原上溜达，心情好，对吧？
0: 对
1: 吃的喝的都很健康，很纯天然的，
0: 对，
1: 所以它的肉质反而真的是要比那些圈养的那些牛羊肉要鲜嫩，味道要好。
0: 对，人家开玩笑说嘛，内蒙古的羊喝的都是矿泉水，
1: 是
0: 啊，吃的都
1: 是
0: 无污染的绿色，对，绿色这个蔬菜啊，吃的就青草嘛，所以它的肉质很好。所以各位，无论你到这个锡林郭勒或者到内蒙古任何一个城市，我觉得我们当地的羊肉你要品尝，但是一定要好好辨别，千万不要盲目打卡，然后再给我们点一个差评。啊，这个
1: 亏死了，
0: 对，这个
1: 我们
0: 很冤，真的很冤。
1: 是的，
0: 咱不能说所有商家都很有良心，是吧？
1: 但是在内蒙古，大多数的羊肉真的是
0: 可以的，大多可以。你要找一些正规的店，不要贪图便宜哈。我说这个一文价钱一文货哈。
1: 而且我发现西蒙，我就在西蒙吃这个羊肉的时候，我就喜欢他们当地喜欢拿这个一盆装一斤的这种涮羊肉，全是给你片好切好片的，然后一斤就直接给你端上来，
0: 对，
1: 清水涮羊肉，
0: 就清水涮。
1: 哎，想要蘸你可以蘸一点当地的那个野韭菜花，
0: 韭菜花
1: 啊，
0: 对，
1: 就是你清水涮羊肉的时候，你就能吃到它这个羊肉本身的味道了，太美了，一定要尝试一下，
0: 特别好吃。
1: 哎，
0: 那我刚才就带了一嘴这个奶食哈，我觉得我们锡林郭勒的奶豆腐，你一定要尝，甚至要带一块回去。对，怎么吃呢？有人会说这一大白块这个奶豆腐该怎么吃呢？您回去现在不都有那空气炸锅吗？对吧？你回去把它切成薄片，用那锡纸下面一铺，然后一片片把它放上去，进去叮上那么一两分钟，然后那个奶豆腐变得 QQ 弹弹的，很筋道，很好吃。
1: 这烤奶豆腐
0: 是吗？对对，或者是实在不行，你买上我们内蒙古的奶茶，你把它切成小丁也行，小条也行，泡在那个热腾腾的
1: 奶茶里
0: 、口感也非常非常的好。
1: 哎呀，
0: 真的特别好吃，这是我一定推荐大家在锡林郭勒要打卡的奶豆腐。
1: 奶豆腐，
0: 你别怕不好吃，你回去给老人给孩子放心吃吧。
1: 对，他们现在奶豆腐有原味的，有酸奶味的，
0: 对对对，
1: 还有什么其他味道？你觉得哪个更适合？
0: 现在就是为了迎合很多的这个游客朋友们他们的喜好嘛，就做了很多的味道。其实当地人吃的就是原味
1: 的
0: 居多啊。昨天还这个从白旗来了几个朋友，还特地给我带的那么大的两块奶豆腐，还告诉我这都是我们家里做的，所以呢味道会更好，
1: 是
0: 更好，让我们放心吃哈。而且还告诉你这个可不能这个放时间太长了，因为家里做它没
1: 有
0: 任何
1: 防腐
0: 科技狠活，对，它的保鲜期必然会短的，
1: 对，
0: 必然会短的。所以推荐大家在我们锡林郭勒美食打卡的话，羊肉啊，什么奶豆腐呀，当然其他还有很多很多，就不能一一列举了，但这两个千万别错过，
1: 是
0: 啊，千万别错过，哪怕平时少吃也可以去尝试一下的。
1: 这是美食。还有很多朋友其实旅游的时候还想带点伴手礼回来，
0: 那太多了，
1: 好带的，
0: 对，好带。那我还是要建议大家，你要去一个正规的商店去买哈，千万别买回去一看，我全部都是来自于义乌批发。
1: 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0: 对，这个你背回去就没有意义了嘛。那因为我们在当地其实有很多是手做的，就是手工，比如说那个牛皮制品，牛皮类的制品，那就像这个一些小的鞭子呀、马鞍呀，
1: 对，
0: 牛皮画啊，这些当地是有这个非遗产品的，您可以去看一看。
1: 非遗手作。
0: 对，你要说其他那些小玩意儿，我觉得其实买不买吧，因为毕竟不是我们当地生产的啊。你可以买一些，我们现在锡林郭勒还特别流行，包括我们整个内蒙古的文创产品很流行，那个用羊毛打成那个毛球球，然后做的画的那个冰箱贴，那个也很好看，毕竟它是羊毛做的，
1: 对，
0: 染色啊，然后再勾成这个各种画面就很好看了。还有一些当地的 些可能现在全国都在流通的一些冰箱贴，就是把当地的一些景区啊，
1: 嗯，
0: 或者一些名称啊做成冰箱贴啊，这个也可以的，
1: 纪念意义。嗯，
0: 我觉得最好带的其实就是我们当地有可能有一些羊毛制品啊、羊绒制品啊，你不带大件，你带点小件儿，
1: 嗯
0: 啊，比如说那种很轻薄的羊绒的围巾，
1: 哎，
0: 它价格不贵，可是在你们那儿呢，嗯，又不好买到，
1: 嗯
0: 啊，这些我觉得都可以带的，
1: 是
0: 啊，都可以带的。
1: 有些朋友说是能不能带蒙古袍。
0: 当然可以啊，
1: 因为当地的蒙古袍也是很有特色的。
0: 对，这个是当然可以的，就是尤其喜欢这种民族服饰的，大家都是可以去，而且全部都是定制的，你可以选择不同颜色、各种料子、各种版型花色都可以选择，送自己一件蒙古袍，那个感觉是真的非常非常好的。但是你要真正订蒙古袍，一定要注意它的穿着的方法是要正确的，
1: 对，
0: 千万别被很多的这个网红博主带跑偏了。我就看到很多的这个网红博主们在穿蒙古袍的时候还要热烈推荐的时候，他穿就穿错了，
1: 嗯
0: 啊，腰带没有腰带的扎法，帽子不对，然后靴子不配，这种穿法就有点笑话了。除非您穿了一个改良款的蒙式的这种新式服装，这是可以的。但如果你要穿传统的袍子，那可能讲究就比较多了，
1: 多了啊，比较多了，
0: 别让别人觉得是穿成了笑话就行。
1: 嗯
0: 啊，对
1: 啊。那今天的凯俊给我们分享了关于锡林郭勒啊，这个怎么吃、怎么住、怎么玩啊，分了几片区域，大家如果去到西蒙的话呢，可以按照凯俊刚才的这个分享呢自己选择。最后一点时间，凯俊，因为我们迎来我们的那达慕了，
0: 对，第36届，
1: 对，36届旅游那达慕，那最后一点时间给我们大家说一些注意事项或者是重点提示吧。
0: 可以，好，7月18号就是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那达慕大会的开幕式了，
1: 是，
0: 这就意味着锡林浩特这个不大的城市将会迎来来自于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游客朋友们，所以各位我相信到这儿您既要感受到那达慕大会开幕式的盛况，同时肯定还会在当地逗留几天的。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各位，第一就是往返的交通方式，第二呢就是当地的住的问题要解决好，你住车上也要把车停哪里，当天开幕式之前几点要进去，不进去的话可能后续真的进不来，
1: 对，
0: 然后后期开幕式结束以后要走什么样的行程去进行我们锡林郭勒的一个游玩，因为从开幕式以后呢各地就要开展比赛了，
1: 天天那达慕都会有，
0: 从官方了解一下哪一天的行程是你要参与的、你要去的，把时间地点都研究清楚了，给自己做好攻略，我觉得就是这些，
1: 那
0: 这是最为主要的哈，最为主要的。至于我们在这个城区当中吃吃喝喝随便打卡吧，我相信每一家店都会不会让你失望的哈，都会让你满意而归的。
1: 是的，
0: 嗯，
1: 好，非常感谢凯俊，下次呢也有更多的精彩的内容呢，也欢迎凯俊继续和来和我们分享。好的，我们今天的爱上内蒙古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我是张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拜拜。好了，朋友们，今天的《爱上内蒙古》节目周末剪辑版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观看，我们明天再见。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跃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0: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二部第125集。藏书曰：土地之山，若浮若莲，其源自天；若水之波，若马之驰，其来若奔，其止若失。若怀万宝而宴席，若聚万善而结齐。若荡之谷，若弃之柱，若龙若鹰，或腾或盘，禽服兽蹲，若万乘之尊也。藏山之法，势为难，行次之，方又次之，是万马自天而下，其藏王者。有一位大师颂扬永陵，他是这样描述的：龙族为长白山，龙族从东北转北，再转东南，逶迤而行，一路绵延上百里，层层簇拥，山水连珠帐，左右二缠护龙，护送到头。学星为巨门县海尔脑，开口吐唇，左右龙虎君衬，皆为巨龙含珠之学。永陵之龙形势俱佳，具万乘之尊之势，再加上苏子河与草他河波光滔滔，如同两条银色飘带镶嵌于林区。四周群山朝拱，众水朝宗，前方若百官朝衣，左边青龙蜿蜒，右边凤山翔舞，学前明堂开阔宽平，天门开而地户闭，外山包裹密如城垣，四周秀峰罗列，五方烟筒山巍峨而雄伟，银方天马星宿，鹿马贵人方秀沙耸起。所以清顺治朝钦天监正监官杜如雨将此地评价为天下第一福地，风水绝佳呀。看着天色将午，小罗知道县衙财务拮据，捉襟见肘，特意留下萧知事和其随员在冰灶饮餐。胡吉图说，
2: 士兵们外出野炊，粗茶淡饭，还望知事体谅啊。
0: 午饭之后，护林军要返回奉天了。胡吉图拿着萧知事送他的几本木板刻风水书籍，不停地感谢着，还称呼他为老师。
2: 马克西老师，能问你一句话吗？你咋的懂得这么多风水的知识呢？
0: 不瞒您说呀，我的父亲就是一位堪舆大师，他只是不传授于我，这些我都是耳濡目染偷学来的。笑罗回到了奉天，他向冯灵阁报告了永陵之行，雄虎大战，只听得冯灵阁都统一愣一愣的。小罗将那张虎皮铺在冯灵阁的床前，那张大熊皮垫在冯灵阁的褥子底下。都弄好之后，他对冯都统说：
3: 二叔，熊皮没有揉制，有点硬，咱们的营房一时半会儿还盖不好，用它隔个潮气吧。房子盖好之前呢，家里人也过不来，你自个儿呢得好好注意身体。还有啊，如果将永陵交于当地县衙管理，
4: 再给他补贴部分管理费用，这样既能省经费又省人力，你看此事可否啊？
5: 冯仁阁点头同意，很快就向督军府递交了报告。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跨年又到四月了，两陵一直平安无事。冯林阁着急都统衙门和营房的建设，看着一天天变化的工地，他每天都催着交工，弄得担任总监工的

0: 下调度，辽河水也涨了起来，弄得庄稼人直担心。哎呀，今年可别是个春涝啊，要是再下几天，就连种子也种不进去了。
1: 可不，要那样咱不就白瞎了吗？
0: 是啊，军营里也到处是湿漉漉的，地上特别的黏，没走上几步，那鞋跟后面就得沾上一大块的泥土。小罗这几天忙着招领屯兵屯的安置，好几天都没有回来。下午，冯林阁坐在帐篷里，听着外面稀稀拉拉的雨声，看着帐篷门框上挂着的水珠由小变大，然后哗的一下从门框低的那头流了下去。他就等着那小水珠再一次的出现，变大又流走。天气不好，工程又得推后，弄得冯都统的心情烦躁，又开始拉肚子了。白天看出来冯林阁的心情不好，他小心翼翼地对他说：
2: 都统，师长，待在帐篷里都好几天了，要不咱们出去走走吧，你说呢？
3: 看到冯林阁没有反对，白婷说：
2: 你说这下着雨到哪儿去啊？师长，咱们去东陵吧，都快两个月没去那嘎看了，出去走一圈，顺便溜溜马，咱也清醒清醒头脑，咱这叫一举几得吧。
3: 雨还是不紧不慢地下着，他们说走就走，大家披着用油布做的骑兵雨衣，那雨衣下摆很大，骑在马上连马的前后都罩上了，十几匹马一溜烟地向东奔去。人们骑在马上听不到清脆的马蹄声，只有踩在泥水中那种啪叽啪叽的感觉。
0: 福陵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与皇后叶赫那拉氏的陵墓，距离沈阳老城东北10公里，老百姓都叫做东陵。他们这一行人冒着雨小跑了1个多小时，才来到福陵的门外。福陵建于1629年，就是后金天聪三年，他竣工于1651年，就是顺治8年，整整盖了22年。大清建国后，陵墓开始被尊称为福陵，这里有建筑32座，是严格的对称式，中间以神道为轴线对称分布，布局规整，层次分明，望去环境优雅壮观，满汉民族特色融于一体。原来陵园略小，后经康熙和乾隆两帝陆续增建，才具有今日的规模。
3: 这里可以看到天柱山和浑河一前一后，使陵寝面水傍山，显得十分优雅，草深林密，环境优美，自然也是先祖们选好的一块风水宝地。来到福陵外，可以看到整个被绿树簇拥着，冯林阁脱了雨衣站在树海之中，光着头尽情地让雨水浇到自己的脑袋上，听着林涛树涌以及雨水被山峰掀起的排山倒海般的阵阵声响。过了好一阵，他的身上都被雨水浇湿了，那烦躁的心情终于平息了下来。执勤的一营一连刚刚轮换到福陵来了，他们是东南西北一个方向驻扎一个排，自打接受了护林的任务，根据实际情况就将连队由3个排调整为4个。一连长踩着泥糊糊跑了过来，冯林阁仔细地问了问情况，一连长报告说：
4: 大哥三诺长官宁浩，这里一切正常。
3: 白婷

0: 领着几个卫士走在前面，其他的人簇拥着冯灵阁进了灵区。
1: 偌大的陵园里十分的安宁，像老皇宫一样，那些红墙壁瓦都隐映在古松巨柏之下。春雨像一个尽职的清扫工，认真地清洗着每一块砖瓦和每一个柱石，能感觉到雨在慢慢地变小，身边不再是大雨快节奏哗哗的敲击声，雨水开始滴答滴答地落在身上。福陵红门有三个门洞，左为臣门，中为神门，右为君门。人们沿着左面进入红门，映入冯灵阁眼帘的是高陡的石阶和雄伟的灵殿，脚下的石道显得特别的整洁，两旁由北向南依次排列着那些石头做的狮子、老虎、骆驼和马，它们身上的灰土和鸟粪也被雨水洗刷得干干净净。抬起头来就会看到那组汉白玉做的华表，洁白的有些刺眼。福陵的正红门到山上的碑楼要攀登上山的石阶，这是利用山地条件所修的台阶，共有108级，整体建筑随山势起伏，使人感到错落有致，雄伟高大。要说他们来过也不是一次了，但是今天的感觉不知怎么的就是不一样。冯灵阁大口呼吸着野外清新的空气，一步一步地蹬着石阶向上走。他感慨地和白婷说：“啊，这福陵啊，不愧是努尔哈赤的归宿之地。登上这台阶，总有高陡雄武的感觉。今天又感觉像石头瀑布在眼前奔腾下来，真是神奇啊！”
0: 白婷对他说：“
2: 听说这台阶下面压着好多鬼怪的。”
1: 冯灵阁笑了起来：“哈哈，哪有什么鬼怪，这108个台阶是……”
0: 还没等他说完，白婷就插上嘴来了：“
2: 哦，都统，我知道了，这水浒里的梁山好汉就是108将，这大概是要压着他们吧。”“
3: 你呀，只说对了一半。那水浒里的108个好汉是代表着36天罡、72地煞，这里要用石阶来镇压住那些可能的反对力量，用来保佑大清朝基业稳固。还有一个是当时皇家陵墓的制度规定，神道与龙恩门之间必须要修一座建筑做一个隔断，这叫做一下望不过去，就是不能一进门就看到底，寓意江山绵远流长万世啊。现在看来，这都是一厢情愿的事，谁也做不到啊。”
0: 100多个台阶儿，冯灵阁坚持一口气走上来，在最后的台阶上他喘了好大一会儿。他心想：“
3: 我这是怎么了，走这么几步就不行了。”
0: 大家来到碑亭旁边，正巧雨停了，头顶上的云层还很厚，只有天边的云彩被扯开了一条缝，憋了几天的太阳在落山以前也挤着从那儿钻了出来，露出了他火红的脸蛋儿。顿时晚霞映红了整个天边，也将那个近7米高的功德碑照成了金黄色，就像是巨大的金块矗立在庭中。那个背负功德碑的神兽是用巨大的山石整体雕刻而成的，仔细看来栩栩如生。碑楼底部为须弥坐式台基，碑楼呈正方形，四周青砖漫地，俗称海幔。碑楼朝南一面的海幔上 两侧各有一龙首。

0: 匍匐在地面上，它的龙口为福陵地宫的排水道出口，石碑最下面刻满了海水翻滚、江崖林立的纹饰，在四角上还各雕有鱼、鳖、虾、蟹和水的漩涡样，这就是所谓的地府。在阴雨天，漩涡内就会蓄满了水，其实就是古称为
1: 月运而风，楚润而雨。
2: 白亭看见了地下的水，使劲地招呼着大家：
3: 嗨，啊，你们看啊，这底下还真来了水呢。
1: 风铃阁数落道：真是没见过世面，这天阴下雨，你们家的水缸外面湿不湿啊？
0: 白亭一时愣住了，在那里想着：
3: 哦，你看我，原来是这个道理啊。
2: 功德碑的正面是清太祖年录事迹，是由康熙皇帝亲笔手书的满汉双文。白亭就近趴在石碑的背面再看，他指着隐隐约约露着一些石纹的轮廓说：
3: 哎，你们看，这啥东西啊？
2: 有人在旁边指点：哎，你下来，你下来，离开远一些，再看，再看。年轻的士兵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有的说像是站着的仙女，有的说像一个关公，还有的说像观音菩萨。那么要冯林阁看来，模模糊糊的倒像是一只狮子立在山崖之上。太阳渐渐地落了下去，整个陵墓开始笼罩在朦胧之中。看着冯林阁也不发话回去，白亭和卫士们就随着他继续向龙恩殿走去。再往前便是彩壁了，那里就是传说中的地宫入口。这时只听得啪，身后一个掉东西的响声惊动了冯都督。
1: 嗯，什么声音？
2: 他转过身来，在灰蒙蒙当中只能看到功德碑和碑亭的轮廓，隐约中冯林阁看见从石碑里飘然走出一个女人，她穿着白色的纱裙飘然飞向天空就不见了。刚才冯林阁问话时，白亭他们都听见了，大家正在回头的时候，就看到从石碑里飞出人来，那些小伙子们一个个呆若木鸡，像傻了一样。因为是冯林阁和十几个士兵同时看到的，不由得人们不信，所以这事儿传得很快，被说得也越来越神，沈阳的小报描写的那就更加的玄乎了。
4: 那仙女儿从神宫碑里走出来，手里捧着如意，向冯都统道了一个万福，然后飞向月宫去了。
2: 笑罗这几天看着冯林阁有些消瘦了，而且还老往茅厕跑，就知道二叔的老毛病又犯了。他拿出了洛神医的药让卫士们熬好，嘱咐他们一定要按时给冯都统服药。可是老冯也不知怎么回事，对笑罗一连讲了几遍那天的故事，他囔囔地念叨：
1: 是不是中邪了？可人影儿大家都看到了。
2: 笑罗是不信鬼神的，他和冯林阁一样，从来不怕那些没见过的仙人们。这天上午正好有些时间，他就叫上警卫营长白亭和他一起到东陵去看看。
3: 哎呀妈呀，副都统，真的那些恶心的家伙！
2: 没想到白亭也唠叨起来。小罗回过头对他说：
4: 哼，我看呀，你们真是中了邪了。
0: 来到东陵，他们登上100级的台阶后就直奔功德碑。小罗 转着看他的四周，然后摸着石碑平平的背面上下看着。这时候白婷比划着对笑罗说开了那天的情况。
3: 哎呀妈呀，那天就在这个，我们在前面，这离这里大概是50米的样子。
0: 笑罗问他，
5: 那个飞人你看清楚了？
0: 白婷摇摇头。
3: 下完雨，天气稍微有些阴，太阳刚落下去，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反正是影子，走出来又飞走了，可能是女人的影子。
0: 这时候笑罗发现地上有不少手掌大的黄表纸，捡起来一看，上面写着红字，
1: 隔盖亭大不利。
0: 白婷随手团了团就扔了，笑罗一看就急了，他对士兵们喊着，
4: 听好了，都给我捡起来，给我捡起来。
0: 卫士们把地上的碎纸都捡了起来。这时警卫连的人员跑来，气喘吁吁地报告着，
3: 报告，张大帅来了。
2: 难怪士兵们这样的紧张，原来张作霖来福林了。看到卫士们把王笑罗挡在10几米远的地方，他挥了挥手，
6: 哦，王副都统啊，来来，你怎么也在这里呀？
2: 他又接着看那功德碑无字的那边，上下远近的看了几遍，又用手摸了摸，然后退后几步，眯着眼睛看着士兵。
0: 笑罗得着机会就马上汇报，
4: 报告大帅，我是来这里检查一下福林警卫的情况，顺便您要听听吗？
6: 啊，不用不用，我也是没事来这里随便看一看，你要是真逮着了什么再向我报告吧。
0: 说着张作霖就像来时那样匆匆地走了。笑罗看见他的皮靴上沾上了一张黄纸，张作霖拿起来看了看，装到了衣袋里。在一群人的簇拥下，他下山而去了。白婷还在马上猜着张作霖来东陵干什么。
3: 他来干啥呀？可能听到大概。
0: 这时候笑罗的心里已经有数了，他琢磨着，
4: 飞天仙女，我不敢说什么，不过这福林肯定有人在作乱。
0: 笑罗回到营房，把捡来的黄表纸都摆在冯林阁的面前。
4: 二叔，您看，有人在利用这件事做文章。
2: 冯林阁一看就明白了，他发着火说，
1: 隔盖亭，哼，不就是说我冯林阁压了他张雨婷吗？我早就不想干这窝囊官了。
4: 二叔，您别生气，我觉得呀，这当不当官是小事儿，可这不能让人把我们耍笑呀。要知道您在这奉天省的威望，总不能灭自己的威风啊。
2: 这几句话说的冯都统怒气冲天。第126集，
0: 笑罗把东陵发现的黄表纸拾起之后，回到了营房。之后，他把黄表纸都摆在了冯林阁的面前。
4: 二叔，你看，有人在利用这件事做文章。
2: 冯林阁一看就明白了，他发着火说：“
1: 隔盖亭，不就是说我冯林阁压了他张雨婷吗？我早就不想干这窝囊官了。
4: 二叔，您甭生气，我觉得呀，

0: 当不当官是小事，可不能让人把我们耍笑了。要知道您在这奉天省的威望，总不能灭自己的威风啊。
1: 几句话说的冯都统怒气冲天，直拍大腿。
2: 对呀，这是有人要拆我们的台，那当然不行。不过那飞天
0: 二叔，你别太上火了，一切交给我吧，我来破这个飞天谜案。
1: 笑罗放下了别的事情，他搬到东陵的哨所来了。他把一营一连的朝克图连长调到了身边，还要了10个士兵跟随他在服务陵里行动。几天了，笑罗把红门到功德碑这一路上看了又看，查了又查，没有发现任何的破绽。笑罗注意到石碑立在山头上，所以这地方的风特别大，不管什么时候都是刮得呜呜作响。再把这个50多吨重的神功圣德碑看了又看，忽然他双腿一夹，蹭蹭蹭爬上了碑顶。只见这碑顶上一丝的尘土都没有，在顶部的石缝边上挂着几丝白线。
0: 嗯，谁把这碑顶上还擦得这样干净？老爷子们管理的也太认真了。
1: 小罗刷刷刷又回到了地面，他仰头看着碑亭的梁柱，嘴里念叨着：
0: 先祖谅解，晚辈大大的不敬了。
1: 他琢磨了一下，让部下把陵寝管理处的几个老人和前陵补的守陵人请来，听他们讲讲福陵的神功圣德碑这种奇特的现象。第二天一早，老人们就到了。他们说，
3: 康熙27年，人们开始发现，每当到了阴雨天气，这碑身的背面就会隐隐约约地现出人形，那样子身材修长，头上挽着高高的发髻，还穿着宽袍大袖啊。
4: 说的没错呀，所以啊，有的书上称为观音寺，也是说他为这神碑幻影啊。
0: 哎，我想请问一下，在你们的记忆里有这使女飞天的事儿吗？
1: 这几个老头你看我，我看你，摇着头说，
3: 哎呀，这倒是从没有听说过呀。这从古至今，大清神功圣德碑引起很多文人雅士的兴致，已经成为清代陪都十景之一了。这碑影飞天，哎呀，可是没有见过如此的记载呀。
1: 一个年龄最长的老人说，
4: 哎呀，这陪都纪烈有诗载誉，古时成形锐气拳，胜似丹青巧手绢，两陵背后生神像，可入陪都志略篇呐。道光9年，有一位叫何汝霖的大臣，随皇帝东巡昭陵祭祖，听说慈悲奇特，特意在祭陵余暇来此观赏。据他揣摩之后说呀，此种人心很像观音大士，后人也称为美人石、观音石。 我们在这

0: 服侍皇陵几十年，从未听过，更没有人见过此情景啊。我想啊，这食人飞天只怕是幻觉而已呀。
1: 东陵堡是历代延续下来的守陵人的村落之一，这里的村民世代相袭，已经看守福陵有300年了。已经改为赵姓的老人说，
2: 福陵守陵人有3个部落，就是觉尔察氏和努尔哈赤舅舅以及他姨母的后代子孙，都居住在胡图陵阿蒙安附近的村屯。尽管不再用从前的守护方式了，但是族人们虔诚护灵仍旧是要坚持。不过这位长官他说的飞天神女一事，先祖们确实没有见到，我们也没有这个眼福啊。
1: 朝客图看见孝罗在功德碑这里转悠了几天，什么话也不说，只是在琢磨事情，就提醒他，
3: 副都统，要不咱们往后面的方城去看一看。
1: 走进了方城隆恩门，正面就是隆恩殿。隆恩殿在方城的中间，是主要的祭祀场所。真是越担心怕有事儿，这事儿就来了。孝罗一进来，他的眼睛就往隆恩殿的大梁上看，隐约那里放着的宝匣不见了。有几个身手好的士兵爬到梁上一看，在放宝匣的地方贴着一张新鲜的黄表纸。小罗不放心，又飞身上去仔细地看了几遍，还是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像鸡爪子的小印记。在清代有个传统，就是陵寝和宫殿在主要建筑的大寝上，有的是明处有，有的是在暗处，都放有一个木质的宝匣，里面装上9种45件物件，要有金银铜铁锡5个元宝，还有铸着5枚天下太平字样的鎏金铜钱，5色宝石青黄赤白黑各1块，5色缎子各1尺，5色线各1两，佛经纸张5张，还有各种粮食加上中药材等等。小罗清楚地记得，他们刚接手的时候，皇陵管理处的几个穿着长袍马褂的老头特意指着房梁上的宝匣提醒过冯林阁，
2: 1873年，清朝同治12年，福陵隆恩殿大寝上的宝匣就丢失过一次。冯都统啊，你可看好，咱们今天移交这宝匣，可是好好的在那上边呢。
4: 多年前一次福陵隆恩殿大修，在工匠们拆换屋顶大脊和琉璃瓦的时候，才发现那宝匣不见了。同治皇帝得知，除了要求盛京内务府重新备置一份宝匣，还责令盛京将军都兴阿严查丢失。监督大修的钦差大臣胡家玉分辨说，
3: 当时的宝匣完好无损，只是药材金文五谷等已经腐烂，我们都进行了更换。
4: 同治皇帝再问盛京将军都兴阿，
2: 打开大脊时你是否在场？
4: 都兴阿说，
5: 臣由于患病，当时未能前往工地现场。
4: 皇帝大怒，不过也就是罚了他6个月的俸禄。至于宝匣何时丢失，何人所为，这一直是沈阳城里议论的难解之谜。朝客图连长叹着气。

0: 福都统，咱这儿食人飞天还没有结果呢，又来了一个保虾失窃呀。
1: 没想到笑罗高兴地笑了。哼哼
2: 哼，好好，这不就说明是有人故意和我们作对吗？
1: 按照笑罗的想法，
2: 在福林里闹鬼的人总不会就这么两招就完事儿了，一定会弄出更大的动静来。神杯飞人是在下雨的时候出现，我们就等着下雨吧。
1: 都半个月了，冯林阁派人来叫王副都统回去，有很多的事情想要和他商量一下。笑罗这回可是扭住劲儿了，他叫来人回去对冯都统讲，
2: 要是一年那小子不露面，我就在这儿守他一年，直到那鬼魅出现再说。
1: 冯林阁知道笑罗的固执，只好由着他去了。这天晚上云彩聚起来了，后半夜开始打起雷，轰隆隆的雷声一会儿大一会儿小，把笑罗高兴的是一夜都没睡。到早上天晴了，朝客图跑来对笑罗说，
0: 福都统，哎，真是失望啊，弄了个干打雷不下雨，哎，让人拜拜的高兴了一晚上。
1: 笑罗对他说，
2: 大家不要松懈，我想那个装鬼的人很快就会出现了。
1: 这几天笑罗反复的思考，想从已经知道的情况里找出些破绽。他和朝客图议论着，
2: 你看啊，这个装鬼的人最终的目的是啥呀？第一，制造飞天仙女，可能是想引起大家对福灵的关注。第二嘛，利用这些观众散布些二叔和我的坏话，说我们无能，把我们赶出奉天。三呢，看来还不是，要是个疯子肯定是要不惜余力地破坏福灵，给我们造成恶劣的影响。
0: 嗯，对，我也觉得平时这陵墓里空空荡荡，他吓唬谁呀？
1: 笑罗想，
2: 哎，不管怎么样，要嘱咐士兵们特别注意黄昏这个阶段，只有在那个模模糊糊看不清楚的状态下才能装鬼吓人呐。
3: 清明到了，在福陵这可是一个大的祭祀活动，因为昭陵同时也要进行祭祀仪式，所以护陵军的弟兄们就帮着皇陵管理处和护陵人准备祭祀典礼。隆恩殿本来就是举行祭祀的重要场所，平时初一十五为小祭，殿里不请神牌，只将暖阁开启，供案设几样果品。每逢清明、七月十五、冬至、除夕，这就要大祭，到了努尔哈赤的祭辰，那就是特祭了。今天殿内被铺上了龙毯，朝客图的弟兄们在龙毯上面盖上了黄布做的雨汉丹，把殿后的大暖阁抬来放在了上面，再用黄缎子的披炉帽把大暖阁罩上。朝客图看见暖阁里摆着宝床，床上放着被子、褥子和枕头，大暖阁里还摆着小暖阁，这里面供奉着清太祖及孝慈高皇后的神牌。暖阁的床上挂有帷幔，旁边还有个衣架，人们蹑手蹑脚地摆放着东西，紧张的一句话也不敢说。笑罗来到隆恩殿，士兵们已经基本做完了大部分的事情。他走到了大暖阁的前面，看到这里摆置着龙凤宝座各一座，宝座前的供案上面罩着黄云缎子做的桌衣，供案两侧有配案，配案后面是福晋的座椅，两侧还有朝凳六座，平日不见的八角盘顶和八

0: 罩也摆了上来。供案前还有些祭祀用的东西，小罗也没有时间仔细看，他只想看看乾隆皇帝用的御用龙枪。
1: 唉，可惜早被北京大内的人收走了。
0: 一个忙乎着的守灵人说，
2: 可不咋的，每当大祭时，那枪就挂在殿内西间，枪杆啊有碗口这么粗的，多少年了，枪头那还是寒光闪闪，长枪大约是一丈五长，可惜呀，现在看不到了。
1: 我估算了一下，这好东西啊，那就是将近五米长，怪不得乾隆盛世呢，感情人家是自己打出来的。
0: 因为要等着督军府的代表，大祭仪式从下午4点开始，殿外聚集了好多从城里特意赶来的大清朝的遗老遗少们，也有好多是来看热闹的市民，人群黑压压的一片。今年皇陵管理处的老人担任祭司，他东张西望地等着督军府的人来，就听到人群里不断地有叹气声。小罗还听到有人在说，
3: 哎，如今这祭礼是一年不如一年了。
0: 人们对桌子上摆着祭品的器具也是指指点点，议论不断。
4: 你看那全是金子做的，还有银子的，
1: 比去年的又少了，准是让这些人偷着卖了。
0: 小罗知道，其实只有一个茶盘、3只酒爵以及一双筷子和一个勺子是黄金的，其他找了好多的代用品。当年这些祭器很多，大多数金银器上都镶嵌有价值连城的宝石，像什么金香炉、金壶、金碗、金碟、金笔，像象牙的筷子以及各种银器，真是应有尽有。可惜在清朝末年，沙俄军队进占盛京，把福陵的贵重祭器劫掠一空，现在这些东西还是守陵人拼死保护下来的一点点物件。
5: 时间到了，祖盘内各摆上了一只煮熟的整牛和2只整羊，加上羹饭18盘，饼儿果品60盘。大殿里灯火通明，只见香炉青烟缭绕，馨香满堂。渐渐的，人们安静下来，大殿里显得庄严肃穆。今年大祭的主祭官由督军府派来的杨参谋长担任，他在祭司的指点下按规矩一项一项地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天色已近黄昏，卫士进来报告了一下，他行礼献爵后就匆匆离开了。老祭司对大厅外的来宾们说道，
2: 现如今呢，已是民国，一切必当从简呐。参谋长，军务繁忙，大家莫要见怪，莫要责备呀。
0: 在大祭之后，要将那些铸帛金银，就是我们常说的纸火花圈什么的，统统的送到焚炉里火化。最后一件事就是把祭品撤下来，分给参加祭奠仪式的官兵分享。这吃客食的事儿可是大吉大利的事情，那些护陵军的蒙古弟兄们非常的高兴，一头牛2只羊，他们的肚子里早就咕噜咕噜的响了。
2: 是是是是，馄饨不带一滴不带一滴一滴，
0: 这意思就是快点吃饭了。人们瞪着眼睛看着连长，
6: 哎呀，啥时候该吃啊。
0: 就在这时候，外面观望祭礼的人群就像是波浪一样向隆恩殿里涌来，有人惊慌失措地喊着，
1: 哎呀哎呀妈呀，快快快快快快，那地宫地宫，
0: 第127集。大祭仪式时间到了，在祖盘内各摆上了一只煮熟的整牛和两只整羊，加上羹饭18盘，饼耳果品60盘。那大殿里灯火通明，只见香炉青烟缭绕，馨香满堂。渐渐的，人们都安静下来，大殿里显得庄严肃穆。今年大祭的主祭官由督军府派来的杨参谋长担任，他在祭司的指点下，按规矩一项一项地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天色已经黄昏，卫士进来报告了一下，他行礼献爵后就匆匆地离开了。老祭司对大厅外的来宾们说：
2: 如今呢，已经是民国了，一切必当从简，参谋长军务繁忙，大家莫要见怪，莫要责备啊。
0: 大祭之后要将那些铸帛金银，就是我们常说的纸火花圈什么的，统统的送到焚炉火化。而最后一件事就是把祭品撤下来，分给参加祭奠仪式的官兵分享。这吃客食的事儿可是大吉大利的事情，护灵军的蒙古弟兄们那个高兴啊，一头牛两只羊，他们的肚子里早就咕噜咕噜地响起来了。
2: 是是是是，胡吞八大一滴八大一滴一滴一滴，
0: 这个意思就是快点吃饭呢。他们瞪着眼睛看着连长，啥时候开吃啊？就在这个时候，外面观望祭礼的人群就像是波浪一样向隆恩殿里涌来，有人惊慌失措地喊着：“
7: 快看，那地宫！”
0: 小罗当时正在大殿的门口，他拨开人群。这时天色已黑，隆恩殿里的灯光把四周的房屋和墙壁影得一晃一晃的，就看见地宫的入口处那个彩壁上飘出一个白色的东西，慢慢地飘到天上，看不见了。
8: 果然是从墙里飞出来的。好小子，这里可不是你随便耍笑爷爷的地方。
0: 小罗也不管是谁了，他蹬着别人的肩膀和脑袋蹭蹭蹭跳上了隆恩殿的房顶，隐隐约约看到方城宝顶上那棵神树旁边有个人影。他飞身跑跳，等他来到宝顶上的神树旁边，那个人影已经不见了，在地上留下了一块画着人形的白纱。小罗随手把白纱巾团起来放到自己军衣的兜里，紧跟着朝可图带着大队的士兵就赶到了。他骂着：
8: 妈的，又让他跑了。
0: 围在隆恩殿外的人群在等着消息，当他们听朝可图说跑了，人们纷纷围着士兵问问：
9: 跑了？
8: 哎，
9: 跑了吗？
8: 谁跑了？是龟吗？
9: 是什么样的？
8: 就是啊，不知道啊。
0: 后来人们看得不到什么回答，外面又黑黢黢的，可能更多的还是害怕，然后很快就三五成群的散去了。一连长这时候大喊一声：
2: 哎，弟兄们，给我们吃饭了，八大一滴。
0: 这些饿坏了的小伙子们掏出蒙古刀一拥而上，这祭品是从城里做好送来的，整牛整羊是切块又拼起来的，各排的那份早就拿回去了。小罗喊着：
10: 哎，慢点慢点啊，刀子可别碰着别人啊。
0: 没想到一群人都愣住了，就看到那牛羊肉上都贴满了黄表纸。
9: 哎，刚才还什么都没有啊。
8: 哎，就是啊，这个不会有毒吧？
0: 小罗当然明白了，原来刚才是掉了
8: 好小子，闹来闹去还是让人家给耍了。
0: 这回可是闹大了，沈阳城里的十几家报馆第二天都在整版登出了 醒目的标题，什么清明大祭，福灵现鬼影，出彩必飞天，莫非仙人发难，还有什么神杯飞天，护灵君蒙头转向，彩璧又现，副都统束手无策，还有清明人鬼大战龙恩殿，飞魂讨要祭品贴黄表，更有觉得把康熙年间福陵纯金祭炉失窃案中的大盗席特库拿到今天来说书，言之凿凿说是有人看得真切，就是那个大盗回来报复，把个护林军说的是一无是处，满城闹得沸沸扬扬。笑罗这一回反倒不急了，
1: 哼，这故事还在发展，若每周一文，怕是到了民国40年还在连载吧。
0: 朝客图惊讶地听他说，
1: 3日之内咱们就等着抓人吧。
0: 自从清明祭灵出了什么鬼呀怪的，这些日子就总有人在下午的时候三五成群的来福陵观看，更有那些小报记者也搞起了跟踪报道，埋伏在龙恩殿的外面看着彩璧，期待着能拍到鬼魂出世。笑罗呢也不理他们，他只是悄悄地把人安排在碑亭的周围，并命令他们
1: 听好了，这几天你们的眼睛给我盯着神功碑，眨一下也不行，听我的命令行事。
0: 头两天没什么动静，到了第三天的黄昏，真的来事儿了。这几天的天气要说是好极了，一下午都是万里无云，只剩下太阳在那里耍酷，烤的地上的石板都有些烫人了。总算等到太阳带着热气腾腾的胖脸儿向西滑下去，落在远处大山的那一边，小罗从中午就趴在神功碑外面碑亭尖尖的房顶上，这一下午太阳都快要把它烤焦了。就在黄昏时分，小罗睁大了眼睛，就看到有一只猫一样的影子爬上了碑亭的房顶，他弯着腰从身上解下了绳子，把一头拴在亭子的顶帽上，顺着绳子无声无息地就溜了下去。

0: 好，哪位？
1: 姐，是我。
0: 哎，我刚一看陌生电话，差点就给挂了。
1: 我接了个兄弟的电话。对了，姐，您手里有3万块钱吗？我这儿不小心把一位老太太撞了，急用。
0: 别急，
1: 急用。
0: 我先转1万到你账户吧。
1: 你啊，直接转到我这个兄弟的账户吧。我这手机也不在身边，我这就给你发个短信，你转那个账户，好吧？
0: 弟呀，

0: 险起见，我得确认一下真的是你。你说一下上次我给你转了多少钱，在哪家银行？哎，弟呀，刚才是你叫我转账吗？
1: 我没有啊。
2: 语音识别诈骗是诈骗分子利用 AI 声音合成，通过深度伪造熟人的声音与您通话，请求转账等方式骗取财物。不安装陌生应用软件，减少不必要的个人音视频曝光。面对疑似骗局，应多加询问彼此知晓的信息，判断真伪。提防 AI 骗局来袭，谨防电信诈骗。
3: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4: 他每天4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5: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6: 您好，您的快递。
4: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7: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5: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8: 刚上车的乘客
5: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4: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5: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4: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5: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3: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二部第128集。
2: 自从金寿山在冯林阁那里自讨没趣，跑回他张武县的新立屯后，就大病了一场。家里人都认为他过不了年了，连寿衣都给准备好了，没想到这破罐子左烧右烤的还能用。过了春节，金寿山又缓过来了。正月里，闺女女婿带着孩子来看望他，哭了几遍的劝着他的爹：
3: 你就告老还乡吧，还在军队里受那个罪干哈呀？人家都不待见你，非赖在那嘎的，当然是要受欺负了啊。
2: 金寿山家的这个小山子就是那个小人精，无论是学习和练武，在双辽一带是一个拔尖儿的孩子。这个小人儿在大人的旁边从不言语，是那种心里做事的人。金寿山在炕上躺了近一年的天气，在阎王殿门口转悠着，只差一步就进去了。他还琢磨出了这样一个连环套的计策，他像讲故事一样对闺女和女婿把自己懵懵懂懂之间想出来的计划说了个清楚。
3: 就到那东陵，用老主如的威力吓唬那护林的一老一少，咱这叫神被飞仙，宝匣失踪，彩璧出魂的连环计。那福林是咱们的祖坟，可不能碰坏一点儿。咱们光用这鬼怪进出，就得把沈阳城里的人吓得个好胆儿的。就这样子，冯老大不得被撤职回家。
2: 听着老爷的故事，这小外孙子可就琢磨开了。
4: 哎，我觉得这个梦，哎，太好玩了。老爷，你真是聪明。
2: 小山子问金寿山：
4: 老爷，你快病好了，和我一起去玩这个游戏，行吗？
2: 看着孩子，金寿山摇着头，若有所思地想着。他对外孙说：
3: 去，哎，一边去。小山子，老爷就是说说而已，这是大人之间的恩怨，一时半会儿给你也说说不清。哎，你今天要是再大上十岁，就能好好的羞辱羞辱那个冯老大。
2: 小山子拍着小手说着：
4: 哼，老爷，你瞧不起人。
1: 要说这金寿山，他也是满族爱新觉罗一系的分支，可人和人就是不同，这小子就是坏人里的坏人，那坏事做得多了去了。直到民国中期，在奉天要取他脑袋的还是大有人在。小山子的父母要搬到沈阳城里去住，这就为小山子的计划做了基础。他让母亲领他去东陵玩，把那几个重要的地方都牢牢地记住。回去之后，他又从家里拿了母亲做衣服的白纱绸，按照石碑和彩璧的大小裁了几大块，还在那上面画出了人形来。他的父母只以为孩子在玩什么游戏，也就没往心里去。那一天，他 偷偷地坐人家的马车跑来东陵，想试试老爷的计划能不能行得通。趁着天色已晚，周围没什么人，就在神碑的背面罩上了白纱绸。他站在碑亭的房顶上，没小心踩掉了一块房瓦，他身子一斜，那绳子就将白纱绸揪了起来。山风吹得白纱飞向了天空，就像风筝上天一样，那白绸布也不知被吹到哪儿了。正好冯林阁他们在前面走了过去，大家模模糊糊地看到了那一幕，让人深信不疑，这可是歪打正着，把个小山子高兴坏了。
4: 哎呀，太好玩了，你看把咱们吓的。
2: 回来之后，小山子向老爷绘声绘色地讲着，这听得心里把那个老爷可是佩服到了头。讲着讲着，孩子总算是露出了点笑容。我然后又就是按照老爷说的故事那么做的。一口气小山子讲完了他做的事儿。

0: 猜错什么了，要不说格林家的小鸡鸡。
1: 这下可好，那孩子真的被吓得抽起风来，手脚乱动，话也不会说了。金寿山的外孙小山子一口气讲完了他所谓好玩的传奇故事，那孩子有点得意地晃起头来。白婷大声问他
2: 说，你把宝匣放到哪旮了？
1: 孩子吓了一跳，有些紧张地说，
3: 我不敢拿，也没看里面的东西，就藏在龙恩殿帷幔下面了。
0: 冯灵阁又吓唬着他，快说还做什么了，要不就割了你的小鸡鸡。
1: 这下可好，那孩子真的被吓得抽起风来，手脚乱动，话也不会说了。好半天他才缓过气儿来，
3: 我只是觉得好玩，就往菜盆里撒了尿。冯爷爷，让我回家吧。
1: 终于大雨倾盆了，那孩子哇哇地嚎了起来，人们越哄那孩子哭得越厉害。小罗他们束手无策地看着他，又互相看看，最后都向冯灵阁求情说，
4: 冯都统，快放了他吧，这小屁孩你拿他又能怎么样呢？
1: 护林军向督军府提交了关于福灵事件的报告，过程写得很是详细，只是最后提到福灵大盗在最后关头以一个10岁的孤儿做盾牌，我护林军为救孩子只能任其逃逸而去，至今不知去向云云。
0: 奉军不断地开入关内，那里有10万人在打仗，冯林阁和小罗在地图上标着奉军和直军的交战地点，隔几天就推测一下战场的情况，特别是27师的战况。督军府下令护林军要把营区周围10里之内管理好，尤其要提防日本人。小罗领着白婷仔细地做着护林检查，他从东面的福林开始，然后绕到昭陵，最后再去老皇宫。昭陵的4个屯兵屯已经建好了，那村落盖得紧凑，就是为了多留出土地来分给大家。几个地方一共安置了400个老兵和他们的家属，在屯兵屯和昭陵的中间还盖了4个哨所，这里现在是骑兵2连的巡防区，将来就交给老兵们来管理了。小罗还要围着北陵转一圈，有好长的距离要走。他们骑在马上，沿着昭陵的松树林边走边聊。白婷问道，
2: 副都统，你现在都成了沈阳城的包龙图了，断如神呐。听说一开始就确定在福陵闹鬼的是个孩子，哎，你是咋知道的？
1: 笑罗听了哈哈一笑，
5: 哈哈哈哈，一开始啊，我只是觉得有人在开玩笑而已，后来发现宝匣丢失，我顿时觉得不可大意，可在放宝匣的大梁上有一个小孩子的手印特别的明显，我仔细的看了，是最近时期的，到了清明祭祀的那天呀，他调虎离山，我们去宝鼎追他的时候，这小子跑到大家吃的牛羊肉那儿扔了一堆黄纸，撒了一泡尿跑了，那童子尿的味道我能闻出来，也就没有再声张，所以啊，我断定这事情肯定是孩子做的。孩子嘛，有点小得意，他就会故伎重演，所以啊，我就埋伏好，抓住了他。
2: 哦，哈哈哈，那黄纸上的

0: 隔盖亭是咋回事啊？
1: 哦，这黄纸啊，还真是个误会，都是村里的护林人撒的。他们一到什么日子啊，就按祖制来安排。那上面的红字呢，是当年风水先生留下来的。我后来问过他，他们也说不清楚是啥意思。
2: 白婷边走边琢磨说：“
3: 副都统啊，
0: 你说金树山这人都快死了，还设计谋害人，这家伙真算是天底下最坏的了吧？”
2: 少罗回答道：“
1: 像这样的人还不少呢，大家要多多的提防。”
0: 你说那个小东西将来长大了会不会来找我们报仇啊？
1: 哼，让他来就是了，邪不压正，我到了80岁同样等着他们。
2: 昭陵在孝罗的眼里是他见过面积最大、建筑最壮观的陵寝了，可是和福陵比总有一些区别，除了没有108级的登山之凳外，陵寝的背后也没有大山做屏障。
1: 这前无河后无山，不符合黄陵风水啊。有机会啊，还是请教一下永陵县的萧知识吧。
2: 因为这是黄陵的事情，孝罗不能随便问人，只好自己默默地思考。
4: 当年昭陵建成之后，陵地的建筑占地为3公顷，由南至北依次分为前部、中部和后部。前部从下马碑到正红门，包括华表和石狮，以及石牌坊，加上更衣厅和宰牲厅。中部具体为正红门到方城，其中有华表和石像生，以及碑楼和祭祀用房。后部则是方城和月牙城以及宝城，这是陵寝的主体。陵区的周围设有红、白、青3种单色木桩作为界限标志，其中红桩是在风水红墙外500米的地方，白桩在红桩之外20丈左右，以地势走向距离不等，青桩则设在白桩之外又一个500米之处。清朝大清律明确规定，红桩以内寸草为重，白桩以内禁止巧采，青桩以内禁止烧灶。
2: 按照护陵军的安排，在距离北陵4里远的地方，就是在4个角的延伸处各建了一个老兵村，而贴着红桩要建4个哨所。冯林阁建议哨所要有高台以便观察，所以把地基做得深一些，可是实在是太糟糕了，刚刚弄好一处就塌了。冯林阁他们赶来看，才发现地底下有用砖砌的建筑，好像是一条地下通道。哨所做地基的时候压垮了地下的建筑。孝罗把冯林阁和陵寝管理处的几个老先生都请了来，大家商量一下到底如何来办。
3: 你们说一说咋弄呢？
2: 冯林阁认真地看着那几个老头，瞪着眼睛问。老头们又是你看我我看你，然后才说：“
0: 这按说呀，在这个新设的木桩之外呢，离风水红墙已经是1里之远了，此处出现的应该是当年的风水建筑，自然呢是不可轻易冒犯而毁坏的呀。”
2: 孝罗追问：“
1: 那该如何来办呢？”
2: 老头们说道：“
0: 咱得换个方向 你看如何呀？
2: 冯林阁想了想，也只有这样为好。于是他拿出了他的炮兵角度仪，回头对小罗说：
3: 我们把角度调成五度，西南方向上五度，西北方向下五度，东南的两个哨所嘛，也是同样的做法。
2: 大家都同意换个方向，只能是重新来干了。按理说，这在皇陵外面不会冲撞了皇陵的风水，可这底下有通道，那可不能弄个房子压在上面呀。没想到冯林阁的决定又弄了一个歪打正着，几天过去了，情况不太妙。这时白婷跑来向冯林阁报告：
0: 报告，又遇到以前的问题了。
2: 大家匆匆来到皇陵西侧的两个工地，果然又和以前一样，地下出现了拱形的走廊顶，对应的两处也是同样。看来这昭陵在建设的时候，这地下是有安排。我回答说：
3: 我看没有用，二叔你看，是不是把永陵县衙的萧知事请来，让他用看鱼之法查看一下，我们再商量确定呢？
2: 冯林阁也同意孝罗的说法，白婷带着几个骑兵火速地去永陵接人。
4: 第二天，萧知事随着白婷马不停蹄地赶到了沈阳，他还是穿着那身旧衣服，戴着一顶破草帽，不像个县长，倒像是一个风水先生。下了马，着急地来到塌方的工地那里查看。萧知事对这些皇陵了如指掌，就像个现代的司马迁。他慢悠悠地说：
5: 这昭陵建于1643年，顺治八年，就是1651年和福陵同时建成，仅仅用了8年的时间就算完工了。后来虽然多次的改建和增修，变成了现在的规模，可它和福陵相比呀，那简直是差了很多呀。昭陵也是以神道至宝顶为纵轴，延伸南北形成中轴线，陵寝的建筑同样是遵循着前朝后寝的原则，自南向北建了3个部分，它的主体都在中轴线上，增加了不少的配殿还有其他的建筑。
4: 他一边说着，一边还眯着眼睛看着远处，打量着通道的走向。
5: 啊，这样的地下通道，它们的交汇点应该不在一处，可这是为什么呢？
2: 在看了几个地方后，萧知事一边拍打着裤子上的土，一边对孝罗说。孝罗分析道：
1: 要是按照夹角五度的话，我们猜测应该至少围着昭陵还有30几条地道。
2: 白婷问：
0: 哎呀，这么多啊，是不是再挖出几条咱们看看啊？
2: 孝罗想了一下：
1: 我看不用了，就在两个通道夹角之间建立我们的哨所吧。
4: 随后萧知事又来回观察了一会儿，指着昭陵对孝罗低声说：
5: 副都统啊，你看那远处，根据风水所说，这皇陵的修建要满足依山傍水的条件才能确定，也正是因为如此，努尔哈赤常年的福陵，他被一天柱山前傍浑河水，是个绝佳的陵墓所在。听说 当年皇太极的灵旨

0: 选了好几个地方，可最后由皇太后确定在沈阳城北，这儿的地形并不符合风水学中基本的依山傍水的要求啊。这附近只是大片的山丘，后面没山，前面也没水，既然定下灵址，在修昭陵的同时堆起灵山，为了堆山，几乎把这底下的土都掏空了。竣工之后，封灵山叫龙野山，取王爷兴隆昌盛之意。皇太极的陵寝为什么设置于此？关于昭陵设陵有很多的说法，其中啊就有这是一个虚陵。
1: 笑罗听了大吃一惊，
2: 啥？你说什么？这陵墓是假的，里面是空的。
1: 萧真氏马上低下声音来告诫笑罗：
0: 嘿，副都统，此言万不可人前大声议论呐。
1: 回到护林军都统衙门，萧真氏正式拜见了大名鼎鼎的冯灵阁，对他鞠躬行礼说道：
0: 冯将军，您的名字在这关外如同撼天打雷那样响啊。
1: 冯灵阁倒不摆架子招呼着他：
3: 哦，小知识啊，辛苦你了。哎，快给我讲讲这昭陵的事情吧。
1: 萧知事看来是渴极了，坐下连喝了几杯茶才开口说话：
0: 都统啊，这可是我的一家之言，恐怕是端不到桌面上来的呀。
1: 冯林阁明白了人家的意思，于是他把卫士们都轰了出去：
3: 你们出去到外面想媳妇儿去吧，我们讲点老爷们的话。
1: 都统衙门的议事厅只留下了笑罗和白婷。风林阁说：
3: 小知事，你就大胆地讲吧，这儿没外人了，再说了那也是前朝的事情，没什么人能把犯上的帽子扣过来的。
1: 萧知事还是小心翼翼地把门给关上了，他前后左右地观察了半天，这才说到正题：
0: 都统啊，昭陵可是有说法呢，这坊间那些议论都是闲言碎语而已，那是把秦始皇陵的传说移花接木过来的。今天我又认真地看了看昭陵的地形和风水，确实平淡无奇，无可夸奖之处，要做大清第一皇陵那是太……
1: 在这里萧知事加了一个太字。
0: 那是太不适合了，早就有闲话出来，把这些演绎成皇太极千古奇冤被人害死，那矛头直指他的妻子庄妃和弟弟多尔衮。
1: 笑罗小时候听说过这些故事。
2: 对，好像我听说过，什么皇太极死于谋杀，谋杀他的人便是与之有着爱恨纠葛的多尔衮和庄妃。
1: 笑罗此时回忆起了过去问爷爷的事情。
2: 爷爷，这是真的吗？
1: 爷爷不回答他的问题，反倒问起了小笑罗：
4: 哦，山顶上的花草在山下，你能看到吗？
2: 看不到。
4: 那你怎么样去描绘它呢？
2: 想呗，应该和山下的一样，那花是红的，草是绿的。
4: 你再到青岩寺后面的山顶上去看看吧。

0: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1: 小罗，爷爷已经说完了，你去吧。
2: 笑罗跑上山去，看到满山顶都是黄色的牵牛花，于是他跑回来对爷爷说：“
0: 爷爷，我明白了，想象和实际是不一样的。”
3: 第129集。
2: 笑罗小时候听说过侏儒皇太极死于谋杀，谋杀他的人便是与之有着爱恨纠葛的多尔衮和庄飞的故事。于是笑罗对冯林阁说：“
1: 二叔，小时候我也问过我爷爷，那些都是人们瞎扯淡。”
2: 冯林阁听得笑了，逗着他说：“
4: 哈哈哈！一说到你们的老根儿上，就着急了。”
2: 萧知识喘了口气，接着讲了起来：“
5: 这关外的三个皇陵的选址，都是当时的钦天监主官杜如玉和副主官杨洪亮两人选定的。他们的堪舆之术，那造诣是很深的。可是按照堪舆学来确定皇太极的坟墓，那是要顾及到天地山水，以他们两人的本事，不会降到如此低的水平啊。那么，这就留下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要选一个不合适的地方来葬皇太极呢？”
2: 白婷问道：“
1: 是不是那个时候打仗，时间来不及了？”
2: 冯林阁说：“
4: 哎，你真是个不懂历史的人呐！那《大清实录》里有记载，皇太极驾崩的次日，被移入了崇政殿，这就是我们说的寿终正寝。诸王和众臣们磋商建立皇陵的事情，由于代善王爷的资历最高，于是他安排钦天监去选择吉壤，就是陵址。选来选去，用了几年的时间，选择了好几个地方，一直到下葬，又等了好多年呢。”“
1: 那这人这样放着，不就……”
2: 冯林阁听着这小子又开始信口雌黄了，于是他拦住了白婷的话头：“
4: 别说了，清朝入关前，不管什么人过世，那都是要火化的。大清实录里还记载了皇太极的出殡，确定了皇陵地址之后，就可以先出殡了。在诸位王公和公主们举哀献酒等仪式结束后，开始把皇太极的子宫从大清门抬出，浩浩荡荡到了城北10里的昭陵之前，举行了坟榻仪式，就是将皇太极生前的玉床和本人的东西一起火化了。”“
1: 哦，那后来呢？”“
4: 没了。”“
1: 什么？啥没了？”“
4: 啥都没了，人和故事都没了。”
2: 冯林阁一本正经地说着，白婷听得正带劲儿呢，人家却不讲了，急得白婷直告饶：“
1: 哎，我说，都头老爷，你能不能再讲的长一点啊？这故事还没听就没了，每次都太短，让您听得不解气啊。哎，我就不明白，这咋的都统啥都知道啊？他这不成了奉天的土地老爷了吗？”
2: 这句话说的大家都笑了起来，弄得冯林阁也是哈哈大笑，一会儿就咳嗽起来，半天都止不住，整得人们又忙活了好一阵子。萧知识利用这个时间画了几幅图，等到大家安静下来，又开始了他的解说。
5: 按照这个堪舆之说呀，中华之地分布着好几条龙脉，这每一条龙脉又生出了支脉和丛脉。人们呐，对这几条龙脉的说法是小有不同，可是那大的走向呢，应该是一致的了。
2: 萧知识举起了那张图，图上画的是从昆仑山向东延伸下来的三条山脉的走向。
5: 大家看着啊，纵观这整个中华山脉分布延伸呢，可以看出整个中原大地的风水大体是和五条龙脉相结合的。这五条龙脉就是北龙、中龙和南龙，还有长江、黄河两条水龙。自古以来啊，山龙主贵，水龙定财，而人文环境、水土风貌就是由三大龙脉来体现的。这三大龙脉都起自昆仑山，这昆仑山是大千世界的万龙之祖啊，自然也是中华的万山之始了。我们先来看看北龙，它起于昆仑山，经祁连山、贺兰山和阴山山脉，转向大兴安岭，终至长白山。它的龙首是长白山，其支脉延伸至朝鲜的白头山，直至入海呀。北龙山脉起伏连绵，山脉雄壮宽厚，具有万世挺拔之貌啊。再说这中龙，它是由昆仑山向东而去，经秦岭、太行，连接泰山，转向大别山，又经黄山转到江浙一带入海，龙首为浙江的天目山。它的支脉从海里延伸，通向了日本啊。那中龙山脉兼具雄壮沉稳与轻灵变化之形，龙脉覆盖中原，那里所以自古英雄豪杰辈出啊。那南龙呢，在堪舆界里争议是较大的，它西起昆仑山入西藏，向南走云南、贵州，经横断山脉向东到广东、广西，再绕过湖南进入江西，最后一路到了福建的武夷山，龙首就是武夷山。它的支脉经福建下海，延伸在台湾玉山山脉。人们评价南龙说，龙体蜿蜒曲折，轻盈灵巧，欠缺厚重之感，山脉大气稍欠啊。
2: 萧知识一口气讲完了他的龙脉之说，听得冯林阁几个人是大气都不敢出，因为这是第一次听到的故事。
5: 再说这清朝得了北龙之气，进而取代了明朝，这龙脉之说呀，自古就受到了重视。几位官爷，下面的事情就只能叙说其事，而无法讲其来源了。要说1644年，那可真是个复杂的年份呐、啊。史学家们都是皱着眉头来记载这一年的。您看，按明朝的纪元是崇祯17年，而李自成的大顺称为大顺永昌元年，大清则定为顺治元年。光看这些就知道，在中华大地上，那政权争夺的可是多么的激烈呀！清朝的摄政王多尔衮带领着八旗劲旅入关，如同摧枯拉朽，横扫中原。第二年，就是1645年春天，
3: 都督率领清军一部从陕西进军江南，大军从河南荥阳泗水镇的虎牢关兵分三路，向南明弘光皇帝驻守之地商丘发起了进攻。人们都觉得这明朝气数已尽，所以沿途州县是望风而降啊。在攻下了商丘之后呢，那大军又是兵分两路直下安徽，多铎统帅一路奔向亳州，兵下淮南，另一路由都统准塔带领会师汤山、徐州，风卷淮北。要说这朝代，他到了最后垮台的时候，就都有相似的地方。明朝末年的官员那多如牛毛，这一点和清末可是一样啊，官职贱如狗，都督满街走，宰相只爱钱，皇帝但吃酒，民间早就给他们编出了顺口溜。可巧啊，在商丘，也就是当时南明称谓的都城归德，那多铎的手下抓住了两个南明皇帝朱由崧的御前大臣。经过审问呢，他们交代出了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多铎深感事情重大，就派人连夜押送回京，交与摄政王多尔衮亲自来处理了。
1: 是啥极重要的事儿啊？
2: 那白婷性子猴急，脱嘴就问，萧执事还是低声说话。
3: 啊，这两个御前大臣就在几天前参加了一个四方六门派会议，来人分别是大顺朝廷李自成的知天官胡广群、张献忠的部将文喜、南明的那两个所谓的御前大臣赵禄和周焉。他二人其实就是商丘的两个富户，花了重金买了个官帽子戴而已啊。这周焉和赵禄先被授予看御房的执事，后来又各交了50两金子。那皇帝一高兴，随口就给了个御前大臣，还有福建南明小朝廷太师爷郑芝龙的代表郑亚，另外就是6个绝秋门派的传人。这个会议啊，非常的奇怪。平时这些人杀的是昏天黑地，你死我活，那有什么事儿，竟然能让他们这些相互敌对的人坐到一块儿来商量呢？多尔衮亲自审问了赵禄和周焉，还把他们记录下来的案卷亲自过目。他觉得事态严重了，于是就向皇太后做了呈报。这事儿就涉及到我们前面说的龙脉。原来呀，这个会议已经商量好了，要不顾一切破坏那大清朝的龙脉，按照风水来把大清朝的第一个皇帝皇太极的真龙之身切断，和陵寝五道分割，用来干扰他的后代，起到阻止这个北方来的蛮族蛮夷，不让他们取代汉人来坐镇中华的图谋成功。这件事儿啊，皇太后听的是异常的震惊啊。他们把小皇帝顺治也叫来，共同议定了这件事。第一，密葬皇太极，以确保大清龙脉通畅；第二，建一个虚陵昭陵，用堪舆之说就是在地下摆个龙阵，用以迷惑断龙之刃；第三，60年后反迁昭陵，锁定这些事情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知道啊。
2: 孝罗听到这儿出了一口长气。
1: 哎呀，真的有这事儿啊？
2: 冯林阁也在那里回忆道：“
3: 当年的老师爷好像也暗示过这件事。”
2: 白婷忽然问了一句话：“
1: 哎，小知识，老师，那皇太极的真墓在哪旮？”
2: 知识摆摆手，低声说：“
5: 我呀，确实不知实情，读书人不可乱讲啊。”
2: 白婷没有得到答案，于是他又问了一件事：“
1: 那你说这龙阵那是咋回事啊？”
2: 萧知识举起他的另一张图解释说：“
5: 这是按我的推断画出来的。为什么隔着五度就会遇上一条地下通道呢？按照五行八卦来摆布啊，这红墙之外那些应该都是龙爪上的龙指，而龙指之数正好符合双龙八掌，根据五行八卦中的龙阵设置，应该是双龙对攀之阵啊。”
2: 笑罗看着图纸，上面画着昭陵红墙里有两条面对面的巨龙，头朝向放置棺椁的宝城之处，像双龙戏珠一样，身体互相上下盘扭，身体把昭陵地下挤得满满的，同时向红墙外伸出了他们的八只大手。笑罗有些明白了，
6: 两条龙就应该有八只龙首，五爪归一，东西各九十度，红墙外五条通道汇总一起，这样就能对上通道的数了。是为了迷惑那些断龙脉的人吗？那要是这样摆布，这昭陵的地下岂不是纵横交错全是空的吗？
2: 白婷还是有些疑惑，他一口气问了好几个问题。
1: 哎，我说小知识啊，这六十年后皇太极回没回到昭陵啊？另外啊，那些破坏龙脉的人能坚持多少年呢？还有啊，这300年都过去了，应该早就结束了吧？
2: 萧知识坐下来对他小声说道：“
5: 皇太极肯定是没有回到昭陵，他还是一个虚灵。”
2: 萧知识断断续续地往下说：“
5: 我只知道啊，当年中原的六大门派都参加了这个会议，他们最后共同发誓赌咒，要把这事儿做到底。”
2: 白婷又来劲儿了，他改了个嘴甜的方式问道：“
1: 啥是六大门派呀？哎，师傅，哎，你快给说说。”
2: 萧知识告饶地向冯林阁说：“
5: 都统啊，能不能给下官赐些饭食啊？不瞒您说，我这已经是饿得快说不出话了。”
4: 冯林阁听了笑着说：“哈哈哈哈，看看，
3: 还是冯知识你讲得好啊，我也听得入迷了，嘿，连这午饭也忘了叫人送来了。”
2: 大家吃着饭，可那白婷还是问个没完。萧知识低着头想了一下说：“
5: 白营长，在中原有专门挖土掘坟的人，他们分成了六个门派。要说在咱们中国，这盗墓也有上千年的历史了。呀，再细致一些的，我可就讲不清了。”
2: 用过饭后，萧知识建议再去哨所那里看看，于是笑罗带着白婷骑上马，直奔昭陵而去。来到那个塌陷的哨所，大家看到士兵们正在清理基础，看到长官来了，值班的排长有些激动地跑过来报告：“
1: 报告副都统，
0: 这个阿的缺口被人掏开过，所以啊，我们房子不结实。刚才呢，我们查看了，确实有人进去，进过这个通道。

0: 为了不声张，笑罗把冯林阁和管理处那三个老头请了过来。
1: 我带人进去看看，这是通向昭陵的，已经有人把通道打开过，我们检查一下，不算对皇帝老爷不敬吧。
0: 萧志士伸出手来掐指一算说道，
2: 还好啊，时辰稍差一点，我也跟着下去看看吧。
0: 笑罗选了十个士兵，带着白婷和冯知事举着火把就进了通道里。大家四处张望，看到洞口旁边堆了很多的土，那墙像是被铁器钻了眼儿。
2: 这个是使用了地笼，是一种大型的盗墓工具，看这样子至少得五人以上同时来做活啊。
0: 萧知事抓了一把土嗅着，一边给笑罗解释。那笑罗走着走着想起了奉天六骏来了，回头和白婷说，
1: 我说这地下的事情啊，看来还得找那些吃土活的人来了解。我看啊，奉天六骏准能干这活。
3: 地下通道里一股股发霉的土味迎面而来，笑罗看那通道宽约2米，高有2米5，顶部采用拱形，是用木楦子顶着，拿青砖砌起来的。通道的厚度是3/6砖墙，就是3块砖的宽度。白婷仰着脖子说，
4: 一般2/4墙就可以了，盖这么结实啊，可真够费劲的。哎，这砖的摆法可是有些蹊跷啊，快看。
0: 笑罗、白婷骑上马直奔昭陵而去，来到了那个塌陷的哨所，大家看到士兵们正在清理基础，看到长官来了，值班的排长有些激动地跑来报告。
4: 报告，副都统，这旮瘩缺口被银掏开过，所以啊，我们的房子不结实。刚才啊，我们查看了，确实有人进去过这个通道。
0: 为了不声张，笑罗把冯林阁和管理处那三个老头请来。
1: 你们看啊，我带人进去看看，这是通向昭陵的，已经有人把通道打开过，我们检查一下，不算是对皇帝老爷不敬吧。
0: 萧知事伸出手来掐算了一下说道，
2: 还好啊，时辰稍差一点，那我也跟着下去看看吧。
0: 笑罗选了十个士兵，带着白婷和萧知事举着火把就进了通道里。大家四处张望，看到洞口旁边堆了很多的土，那墙像是被铁器钻了眼儿。
2: 这是使用的地笼，就是一种大型的盗墓工具，看这样子啊，至少得五人以上同时来做活啊。
0: 萧知事抓了一把土嗅着，一边给笑罗解释道。这笑罗走着走着想起了奉天六骏来了，于是他回头和白婷说道，
1: 哎，我说这地下的事情看来还得找那些吃土活的人来了解。我看呀，奉天六骏准能干这活。
3: 地下通道里一股股发霉的土味迎面而来，笑罗看到通道宽约2米，高有2米5，顶部采用拱形，是用木楦子顶着，拿青砖砌起来的。通道的厚度是3/6砖墙，就是3块砖的宽度。白婷仰着脖子说，
4: 哎呀妈呀，一般2/4墙就可以了。

0: 盖这么结实，可真够费劲的。哎，这砖的摆法可是有一些蹊跷啊，快看。
1: 笑罗过来看了半天，他发现底下的两层砖头是隔开摆上的，用手一推，那砖头还能动呢。他奇怪地琢磨着，
2: 哎，这是为什么？这样墙能结实吗？看来这皇陵偷工减料的大有人在啊。
1: 通道离陵墓的围墙距离有500米，白婷领着几个士兵举着火把向外摸索了一下，没几步就喊着，
0: 啊，也就10米，到头了。
1: 看来这就是个起点。小罗让大家等一等再向前走，他对众人说，
2: 既然有人进来过，我们就沿着这里慢慢地向前看看，待火把着不住了，咱们立即返回。
1: 站在地道里，偶尔还会感觉到有微风徐徐过来，那火把摇曳着发出呼呼的声音。几个士兵在前面摸索着前进，有人在数着自己的脚步，500多步了，大概有半里地了。过去人们丈量土地就是用脚步来量，2步1米不会出什么错的。看来前方有通气的地方，白婷在那儿念叨，
0: 哎呀妈呀，这就怪了，难道前边还真留了通气口啊。
1: 就在这个时候，萧知识叫住了大家，
3: 大家留步留步，你们看呐。
1: 他指着上面，人们抬头看到那砖缝中间插进来一根碗口粗细的铁管子，从那儿呼呼地向地道里进气。
3: 这个叫天嘴，就是在行动之前他们直接从外面打进来的，是盗墓者的做法。看那风吹火把的样子，前面应该也有。
0: 哦，哎呀，依照俺白婷看啊，这就好了，大家不至于憋死在这地道里。哎，我说小知识，你咋对盗墓懂得这么多呢？
1: 笑罗听了马上制止他，
2: 哎，我说白营长，不得对知识无礼啊。
1: 又往前走了200多步，小罗计算着，
2: 看来到陵墓的外墙还有不到200米了。
1: 萧知识一直注意着上边的天嘴，他对小罗说，
3: 看来人家将天嘴都已经备齐了呀。
1: 正在走着，白婷也不知道想起了什么，扭回身要和小罗说话。就在这时候，他的脚下不知踩到什么东西，立刻听到有木轴吱吱嘎嘎的声音。说时迟，那时快，
0: 不好，快趴下。
1: 小罗一手拉着一个，就是卧倒，只听到前方有弓弦闷声闷气的砰砰砰，接着这声音连响了3次，然后又听到木轴吱吱嘎嘎的旋转声，一切又安静。笑罗跳起来问他，
0: 哎，我说有没有受伤的。
1: 后来他们才知道，刚才的暗器那是后金时代仅次于红衣大炮的大弩弓，是专门来攻城用的，只要在200米内，它一箭就能穿3寸厚的城门。真是幸运，没有一个人被击中。几个士兵们举着火把过来扶白婷和萧知识，白婷说，
0: 哎，别动我，这身下好像有东西啊。
1: 笑罗让火把凑近了一看，不觉大吃一惊，
0: 啊，怎么两个死人。
1: 只见在火光下，白婷身下交叉躺着两个身着黑衣的尸体，一个没脑袋，另一个上身几乎没有，是一个大洞，他们的皮肉已经干枯，紧紧地包在骨头上，鼻子和眼睛就剩下几个黑洞。萧知识蹲下来仔细看了看，对笑容说，

0: 哦，有100多年了。白婷有经验，他知道刚才暗器的机关就是他下面的两具死尸盖着的，当年他们也是不小心中了大弩弓的利箭才流失地下的。小罗吩咐所有的人再趴在地上，
1: 靠墙趴下，不要抬头。
0: 笑罗也趴在白婷的身边，两个人用手揣摩着死尸下面的地面。
1: 在这儿是个长条平板。
0: 两个人都摸到了他们身下的机关，这机关设计的巧妙，它是宽5尺长3尺的木板，这个尺寸进来的人不管怎么走都会踏上这个木板的。在木板底下两边是3角形的木轮拖着它，要现在来看那应该叫凸轮才对，只要有人踩上去，那木轮就会转1/3个角度，底下那根轴中间有绳子连着的弩弓就会连续发射出粗大的弩箭，那弩机也是自动的，发射后自动挂弦，在它的底下有一个木轮盘，它的原理和现在的大炮自动装弹机一样，有6个箭槽，每槽装3只，这边出了那边上，循环装填。小罗下了命令，
1: 大家听好了，大家往前走几步，贴两边再趴下，尽量把身子放低。白婷啊，听好啊，我喊1、2就向两边滚，1、2。
0: 两个人离开了机关踏板，随后那巨大的吱吱嘎嘎连着嘣嘣嘣的激发声在地道里好一会儿。
2: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里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大吉剪辑精华版重播剪辑版，我是主持人董毅。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在城乡生活广播及奔腾融媒客户端可视广播直播，每晚8点到9点播出重播剪辑版，周六日下午3点到5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行，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进入到健康提示。
1: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很多人去做 X 线 CT 这些放射检查，心里都会犯嘀咕，要准备什么，辐射会不会伤身体，那检查前后要注意点啥。那今天的健康提示呢，我们就来说一说放射检查的

0: 通关秘籍。其实在检查前啊，有些事情确实是需要我们提前做好的，比如说有特殊情况要告知医生，摘除我们身上所有的金属物品，按要求空腹或者是憋尿，那么增强检查之后啊需要留观。有什么特殊情况，首先我们要千万别瞒着医生哈，比如说是否备孕、怀孕，有无药物过敏史，是否安装了心脏支架、钢板、假牙，或者体内有节育环以及肝肾功能情况，这些情况医生必须知道，才能够判断你能不能做检查，该用哪种方案，避免出现问题。第二啊，就是身体上所有的金属物品都要摘下来，像项链、耳环啊、手镯、戒指，还有皮带、钥匙、手机，还有口袋里的小物件都要拿出来，最好啊换一身没有金属纽扣、没有印花图案的衣服。那如果佩戴了金属物品做检查，片子上会出现黑影，把病灶挡住，医生看不清楚，可能啊就会带来误诊或者是误判了。刚才我们还说到了要空腹憋尿，按要求别马虎，不是所有检查都要饿肚子的，只有做腹部 CT、 消化道造影或者是增强 CT、 增强磁共振成像的时候需要空腹4到6小时，不然呢消化道内的食物会影响成像的效果。那要做泌尿系统盆腔部位的 CT 啊，我们就得提前多喝水憋尿了，让膀胱鼓起来，医生啊才能够看清楚膀胱壁的情况。那么像普通拍胸片、头部CT 这些啊，就不用空腹憋尿了，正常去做就行，听医生安排的准没错。最后啊，就是做增强检查，有一些事情要牢记，像做增强 CT、 增强核磁共振等成像啊，需要这个提前做过敏的测试，但检查完呢，大家不要立刻离开啊，一定要在医院留观20到30分钟，看看有没有头晕啊、皮疹等一些过敏的反应，没事了咱们再离开。如果肾功能不好，一定要提前告知医生，医生呢会先评估，避免检查用的药剂来加重我们肾脏的负担。那检查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如何来配合医生呢？首先啊，就是医生让我们怎么做就怎么做，别乱动。检查的时候啊，医生会让你摆好姿势，还会让你吸气憋气，一定要乖乖的配合啊，身体呢是不能乱动的，拍出来的片子否则会很模糊，医生没办法去诊断，我们还得重新做一次，多受一次辐射。第二啊，就是非检查部位大家一定记得穿好防护衣。做 X 线 CT 的时候，尤其是年轻人、备孕者啊，医生会给相应不影响检查的敏感部位防护好，减少不必要的辐射啊，这个大家不用害怕。还有啊，就是身体不舒服一定要及时说。那么在增强检查时需要打针剂，那如果过程当中出现了头晕、恶心、心慌，别忍着，立刻举手告诉医生，医生会马上停下来检查帮你处理，不用担心安全问题。那么检查之后呢，还有几点大家别忽略哈，就是做完普通的 X 线 CT 平扫，那检查之后啊就能正常吃饭活动了啊，没有特殊影响，也不用忌口。还有啊，就是增强检查之后多喝水多排尿，做完增强 CT 核磁共振之后啊，一定要多喝水，每天喝1500到2000毫升。片子和报告大家也一定要收好了哈，千万不要自己拿着报告在网上盲目的猜忌查询，其实呢是需要专业医生来判别的。最后啊，就是这个复查的时间了，我们还是要听从医生的安排哈，按时去，不要自己随便延长或者是缩短复查的时间。那么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要把专业的解读留给专业的人，那临床医生啊会根据影像结果，结合你的临床症状、体征，包括化验的结果来综合判断，做出准确的临床决策。
1: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2: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3: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4: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

0: 市和转账。
1: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2: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健康提示，我们继续来关注。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啊，褥疮的患病率也是日益升高。加之夏天的到来，更加重了褥疮发病的风险。那其实专家也给出了一些褥疮护理的方法哈，比如说要经常的翻身拍背，还要保持被褥和皮肤的干燥，最后啊就是加强营养哈，基于一些高营养高蛋白的饮食，那做到以上三点啊，就能够大大的减少褥疮的发生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去共同了解一下什么是褥疮，我们应该如何治疗和预防。
1: 褥疮一般好发于骨骼摩擦和受压的部位，比如说在我们的肘关节的身侧，在我们的外踝、足跟部位、还有这个枕部，有时候在耳轮的受压部位都可以出现，就是在骨骼突出的受压部位容易是发生褥疮或者压疮。
2: 您刚才说到了包括头面部包括四肢，那身体的主要躯干部位呢，哪些地方容易？
1: 还有骶尾部，骶尾部因为我们的老人呢经常是坐位或者是卧位，在这个骶尾部这脊柱的下端也是这个褥疮的好发部位。
2: 所以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我们老人家哈、躺在床上或者是斜靠在床上，就最吃劲儿那个地方是最容易出现的
1: 啊？是的是的，在髋关节这个受压部位，比如说他喜欢有的是单侧卧位、右侧卧位或左侧卧位，就是长卧位的受压部位也容易出现压疮。
2: 那这个褥疮究竟是怎么长出来的？
1: 褥疮呢又叫压疮，它是在受压的部位因为血液循环不良导致的局部组织的缺血缺氧导致的组织坏死而出现的皮肤缺损和组织坏死。
2: 那跟我们经常比如夏天热了出汗然后有一些潮湿有关系吗？
1: 这只能说是一部分的诱因，主要的原因还是长期受压不活动。因为我们有老人呢，有些老人他是被动体位，就是他自己想翻身翻不了。有些是这个因为疾病的原因呢，他比如说瘫痪在床，或者是因为这个整意识不清楚，所以是个被动体位，躺在床上之后无法翻身，或者坐在轮椅上自己无法自主活动，在长期受压呢才是导致褥疮的主要原因。当然潮湿了出汗了可以继发感染，只是一个次要原因。
2: 明白了。所以您帮我们说了最重要的我们的护理的原则是什么，怎么样护理才能尽量避免老人家生褥疮？
1: 第一条是这个经常翻身拍背，按摩皮肤，这样的老人就是让他局部不会形成这个局部的受压，因为在长期的受压以后他就是容易皮肤坏死啊，还有软组织的坏死，这第一条。第二条呢就是保持被褥和皮肤的干燥清洁，因为这个长期的潮湿啊，还有一些如果清洁护理不当啊，就会滋生细菌啊真菌啊等等微生物，就会加重这个褥疮或者增加感染的风险。第三条呢就是要加强营养，我们知道卧床的老人或者是一些昏迷的老人或者是自主活动受限的老人，如果家人不给给予高营养高蛋白饮食的话，会营养缺乏，营养缺乏以后这个整个循环状态还有这个组织的蛋白都会就会不足，就会是加重褥疮或者易发褥疮。所以这三点呢如果我们都能做到的话，就可以大大减少褥疮的发生。
2: 有一些家人看到老人出现了褥疮之后呢，就想给他涂一些外用药，比如说最常见的以前的啊，涂什么红药水啊紫药水啊还有黄药水啊等等，这些有效果吗？
1: 应该说那这都是上个世纪的一些老的经典老药。
2: 对，
1: 像红药水呢它的成分主要是生果，我们现在在市面上是很难买到的。像紫药水呢它主要成分是龙胆紫，因为它是个呈紫色的颜色，它能掩盖病情，所以也不建议家人们去使用紫药水。黄药水呢我们就说的往往是碘伏或者是乳酸伊沙亚定，如果是碘伏呢还好，但是碘丁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碘酒就不推荐使用了，因为它有刺激性含酒精。如果是乳酸伊沙亚定服一些是可以的，但是要注意它都不是以这个沤着或者浸泡在患处，只是做

0: 通用，但是我们红药水、紫药水是不推荐使用的。
1: 好，说到药物的护理哈，刘医生，我们现在有一些朋友提出，是不是可以用一些中成药进行擦拭、进行涂抹？比如说复方黄百叶，它的主要成分有哪些？能够达到相应的效果吗？
0: 其实我们护理呢，局部用药呢有很多种。您说的这种呢是这个传统药物的一种，它含有黄百等等成分，它有一定的作用，而且是如果是正规的厂家生产的呢，它还这个经过消毒灭菌以后灌装的，所以这样能确保是一个药液是无菌的。同时这些药物，我们的传统的中药呢，它有防腐生肌作用，是有一定的疗效。当然事实上我们现代医学呢更讲究这个循证医学证据，就是一般如果说没有合并感染的话，就以喷涂一些生长因子的喷雾剂啊，或者凝胶。如果有合并感染的呢，就相应的还要使用一些抗生素的溶液来施服，比如说青大霉素溶液来施服啊，或者是氯己定的溶液来施服啊，或者是乳酸异沙嘌呤的溶液来施服啊，这个都要听从医生的建议。就是我们看合并感染和不合并感染的褥疮，它的护理和治疗是不相同的。还有一点就是提倡大家，就是如果已经血液循环不太好的这些老人，如果有肾出倾向，也就是我们有湿的这种倾向，还是建议这个给患者呢能买一个物理治疗仪，我们常用的比如说红外线、紫外线，红外线比较安全啊，就是可以烤一下患处。这个局部的做物理治疗呢，可以使皮肤干燥，一旦皮肤干燥呢，就不容易继发细菌感染，所以这一点呢也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一个是烤的距离要30到40厘米啊，这个红外线治疗仪要离这个患者的皮肤30到40厘米。还有一点呢，就是这照射的时间呢，一般30到40分钟为宜，不要烫伤了皮肤，也是需要提醒大家的。这样一天照射个2次，然后使皮肤干燥。就可以大大减少感染的机会，就是避免褥疮呢进一步恶化。当然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这个患者的患处出现了腐臭气息，或者发现组织发黑了，还是要带患者到医院来请专业人士来护理和清创，不要擅自在家里进行清创处理，有时候处理不当反倒是增加这个感染的风险和带来很多这个后遗症。所以希望大家，这也是要提醒大家，重度的褥疮不要在家处理，还是到医院来请专业人士来看一下，来帮助大家。
2: 耳鸣产生的原因呢，是耳部感染啊，或者是内耳神经受损多见。其中呢，炎症性的疾病以及外耳道炎症或者是中耳道的引发，产生了耳鸣、耳闷或者是耳部疼痛的现象哈。那么神经损伤引发的耳鸣呢，多数呢是以神经性耳鸣多见，是由于我们过度的焦虑、压力过大或者是某些药物刺激的。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去了解一下耳鸣的原因以及治疗的方法。
3: 是这样的，我们首先知道什么是耳鸣。耳鸣是耳朵里边听到了一种特殊的声音。比如说没有知了听到蝉鸣。没有蚊子听到嗡声。没有机器听到机器的轰鸣声。甚至有些人会听到自己呼吸的声音、脉搏的声音、心跳的声音，会在张口咀嚼的时候听见嘎啦嘎的声音，这就是出现了耳鸣。所以这个考生在考试的过程中出现了耳鸣，有些是特殊的情况，不用惊慌就是耳鸣不是疾病，它是一个求救的信号。就是我们平时考试压力很大，平时要做准备，在考试时候应激状态，要用脑要用耳，这种情况下耳朵会有一种能量的宣泄，叫求救信号它是说造成一种紊乱，这时候呢耳朵里边会有一种声音或这种声音就是耳鸣。那么有些人可能考试好了以后，考试过去了以后，耳鸣有一种短暂的耳鸣，可逆的不再叫了，就没问题了。或者有些人其实一直都有耳鸣的，这次考试压力太大了，考试英语比较紧张，又集中精力，不停的在听在翻译这时候会出现用脑过度、用耳过度，造成他的疲劳，也会耳鸣。所以耳朵是一种身体求救信号，是一种声音它有可能是一过性的，也可能是以前有过这种加重，考试或者考试结束了以后，很多人耳鸣就消失了，就不用害怕了。
1: 那蒋医生，大家很担心，这不是说耳朵里长什么东西，或者出现一些什么器质性病变吧？它是不是就是一些暂时的，或者我们说叫神经性的那种耳鸣？
3: 我们耳鸣分成神经性耳鸣，还有一种呢叫主。

0: 关性耳鸣，
1: 嗯，
0: 所以很多人会有个误区，耳朵一叫都认为可能是得了神经性耳鸣了，
1: 嗯，
0: 好不了了。其实不是啊，在医学上，只要听力正常的人，他的耳鸣就不是神经性耳鸣。就像刚才这个考生，
1: 嗯，
0: 啊，考试的过程中一过性的紧张造成的耳鸣叫主观性的耳鸣。
1: 嗯，
0: 那神经性耳鸣我们怎么来测呢？就是比如说在家也没去医院，我们就在左边耳朵打个响板，右边耳朵也打个响板啊，你这左右耳的听的声音没有下降，都是对称的。那就不用害怕，你就不是神经性耳鸣，是主观性耳鸣。主观性耳鸣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是不是长了东西了？
1: 嗯，
0: 脑子里边长东西也可能有耳鸣啊。
1: 嗯，
0: 比如说听神经瘤，
1: 嗯，
0: 比如说脑膜瘤，那也不会说这两天就突然啊长了东西了，或长了肿瘤了，
1: 嗯，
0: 或者出现一些先天畸形了。那我们先把考试考完，以后要做一些检查来应对。那么各种检查都是正常的话，那这种耳鸣有时候就是和焦虑有关系，和睡眠不好有关系。所以焦虑、睡眠、耳鸣它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尤其是准备考试和考试中的考生啊，我们要把心态放好，要有对耳鸣有正确的认识，这时候呢要避免啊加重自己的症状，所以先不怕。
1: 那蒋医生，有没有哪种耳鸣或者伴随了什么样的其他的症状，说明这个病就比较严重了，我们可能要及时的去看医生，及时去处理了？
0: 嗯，如果你出现耳鸣，包括单侧耳鸣，包括双侧耳鸣，同志刚才讲了哈，我们左右的测试的时候，耳朵听不清了，耳朵闷，耳朵听不见了啊，就是我们旁边有人说话，一侧耳朵能听见，一侧耳朵听不见了，甚至不仅耳鸣，不仅有听力下降，而且会出现天旋地转的头晕，伴有恶心呕吐，这时候我们就要去看医生了，而且去看急诊。如果医生做一些检查发现是突发性耳聋导致的耳鸣，因为突发性耳聋是有最佳治疗时间的，一般是7天内的最佳时间，这样及时治疗，听力的损害能够完全的康复，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往往会留有遗憾。
1: 最后一个问题，蒋医生，就是对于广大考生来说哈，我们在学习备考的过程中，生活中应该怎么做，能够更好的预防耳鸣的出现？
0: 首先，
1: 嗯，
0: 需要一个好的心态。
1: 嗯嗯，
0: 大家知道哈，耳鸣、焦虑、睡眠障碍啊，一定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当每一个循环的一个环节能打破的时候，那你就得耳鸣的机会特别少。
1: 嗯嗯，
0: 所以要自己生活啊，学习有节奏，不要打破这个节奏，这样就会减少耳鸣的发生。第二点呢，尽量啊，在学习啊，这时候考试前啊，和家里人和其他人相处的过程中要平和，避免受到激惹。
1: 嗯
0: 啊，因为激惹很多人就生了一场气，或者啊觉得自己考试没考好，哭了一场，有点压抑，可能就会出现耳鸣。
1: 对。
0: 第三呢，就是饮食上一定要注意，不要吃上火的食物。
1: 嗯，
0: 因为有些家长会觉得孩子考试压力大，身体会有点弱，给一些补的食物，尤其上火的食物规避了以后，减少因为食物引发的耳鸣。尤其啊，现在看到很多高考饮食有一条，要喝点绿豆汤，清清火啊，避免上火的食物。那么尽量呢，避免感冒，避免过敏，避免因为中耳炎引起的耳鸣。还有呢，很多人啊，可能平时耳朵里边会有点耳屎啊，要叫叮咛，他会碰到耳膜，有时候也会噼里啪啦耳鸣的一些声音。所以如果不影响你的考试，那考试以后去解决。如果考前啊，就会听到耳朵里边拿手一碰，耳朵就会听到耳朵咔啦咔啦响，会有耳鸣声音，或者也会影响休息的时候，那就到医院去，医生把那个耳屎啊取出来啊，举手之劳就能解决耳鸣。在考试准备的期间啊，睡眠的环境很重要。可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啊，就是到夏天了，家里啊在考生要给备一个防蚊器，可能这个晚上睡眠不好，一个嗡嗡的响的蚊子就能加重或诱发了我们的耳鸣。
1: 嗯，
0: 所以还有一个好的心态，平时呢注意合理的饮食，好好的休息，然后呢当出现特别严重的状况，出现耳鸣、头晕、头痛、听力下降，那时候呀要告诉家长，我们要及时就诊，及时止损，能够顺利的完成考试。
2: 从绿野出发，向城乡并进，变的是呼号，不变的是对受众的深情。 拓展的是视野，新增的是对城乡脉动的感知。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做您生活的最美和声。欢迎您继续关注健康大吉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直播，每晚8点到9点播出重播剪辑版，每周六日下午3点到5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
3: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健康提示呢，正在继续。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啊，是指横纹肌溶解细胞内成分外渗进入到血液循环导致的临床综合征，可能是由于创伤性的原因或者是非创伤性的原因所导致。那创伤性的原因呢，是由于交通事故或者是工程事故哈导致的可见的肌肉的创伤挤压，或者是血管的血栓形成，还有啊就是长时间剧烈的运动啊，比如说癫痫发作引起的肌肉过度或长时间的收缩，都会引起啊横纹肌的溶解。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去共同了解一下什么是横纹肌综合征。
5: 哈弗病呢，其实是指食用水产品之后的24小时之内出现一个不明原因的横纹肌溶解综合症。横纹肌在我们人体的四肢躯干都是有很多的，那这个肌肉呢溶解了之后，里面的肌红蛋白就会释放到血液当中，那这个肌红蛋白随着血液滤波到我们身体的各部位，于是就会出现这个呼吸困难、肌肉酸痛，然后甚至头晕乏力等这些情况。那它进入到尿液中之后呢，就会堵塞我们的肾小管，那肾小管就会出现一个损伤，于是出现一个酱油色甚至是黑色尿的这种情况，那就称之为横纹肌溶解综合症，就是俗称的哈弗病。那实际上横纹肌溶解综合症呢，常见于剧烈运动之后或者是高热之后，那它的发生比例呢其实也是很低的。那由于食用了小龙虾所导致的这个横纹肌溶解综合症呢就更少见了，几乎是比较罕见的。所以如果你曾经吃过小龙虾那就不必担心自己以后会因为吃了小龙虾出现这个哈弗病。那如果没有吃过，第一次吃过之后出现上述的这个类似的情况，那我建议你一定要及时就医。
1: 那王医生啊，您看大家现在很关心小龙虾，是因为现在又到了畅吃小龙虾的季节了，各种各样的做法，各种各样的口味哈。但是也有一些传言，比如说小龙虾该怎么吃，大家一般来说肯定是吃这个虾肉虾尾这个地方，但是也有人会说其实虾头中有很多的好吃的，比如说虾黄啊等等，但是也有人说里面不对啊，是它的内脏啊或者一些重金属的聚集处啊等等，吃这些东西会导致你身体受到一定的伤害，哪种说法是正确的呢？您给我们分析分析。
5: 其实不管是小龙虾的头啊还是虾黄，如果你只是偶尔吃一次，就不用在乎它可能哪些地方会产生一些有毒有害的物质，因为这个有毒有害物质可能你要长期大量的吃小龙虾才有可能出现，而且发生率也是比较低的。那如果只是偶尔吃一次是都可以吃的。其实小龙虾对于我们人体最大的问题在于，因为它的烹饪方法可能都是用一些麻辣五香啊蒜蓉，它的油是放的很多。
1: 对，
5: 如果你吃小龙虾，比如说大家都喜欢嘬那个汤汁儿，其实那个油脂摄入量是很厉害的。所以大家普遍的反应就是吃过小龙虾之后，这段时间如果经常吃小龙虾，我的体重就控制不住了，而不在于因为你吃了小龙虾对你身体有什么危害。那么从食品安全角度来说，确实是虾头它呢，因为它的内脏都是位于虾头，比如说鳃啊，然后它的消化腺啊都是位于头部，然后我们吃起来很香的虾黄是因为它是肝脏和胰腺，所以它脂肪含量是很高的，而吃起来很香。那它的重金属呢确实要比虾肉的含量要高，那所以如果说你确实担心这个问题，那从健康角度来讲呢，我们就建议只吃虾肉不吃虾头和虾黄。
1: 王医生，还有一些人会说到啊，这个小龙虾其实挺脏的，因为它在一些池塘里是吃腐食的，说吃它可能会造成一些这个安全隐患啊，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5: 确实如果是野生的小龙虾 家，它的生活条件呢是在污水中，而且这个水中的浮游微生物越多，它生长越好。

0: 但是这种野生小龙虾其实我们是很难接触到的。现在我们吃的小龙虾呢都是养殖的，也就是它的水质条件首先比较好，另外它上市之后是要经过相关部门的卫生检疫的，所以大家大可不必因为说觉得小龙虾很脏，位于食物链的底端就不去选择这道美味了。那么我们建议成年人一顿动物性食品的摄入量就100克左右。如果说我们平时吃的这种小龙虾呢，中等大小或者比较小的，一斤呢大概是20只左右，所以你一次吃个2-3斤的呢，你可能动物性食品摄入量确实超标，那我们就可以在你明天或者是你在吃之前，你的动物性食品的摄入量咱们做个减法，然后就尽量的就是可以让你这个从蛋白质摄入上来说比较平衡。
1: 明白，所以还是一个营养均衡的问题啊。如果您说偶尔放纵一下吃一顿问题不大，如果您天天吃顿顿吃，那确实得控制控制量，要不什么东西这么吃的话对身体的负担还都是比较重的。
0: 对，
1: 还是我们说的这个到了畅吃小龙虾的季节了，所以在大家享用美食的同时，您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叮嘱，比如说我们吃的时候要注意一些什么事项没有？
0: 小龙虾呢吃起来很鲜美，就是因为它的嘌呤含量很高。那很多人喜欢用小龙虾配啤酒。
1: 对，
0: 那本身如果有痛风或者高尿酸血症的这部分人群呢，我就建议你千万不要这么吃。那嘌呤加啤酒那很容易导致你的痛风的急性发作。另外呢，从这个食品卫生角度来说，我们吃小龙虾首先一定要吃活的小龙虾，如果是死虾呢，它虾肉呢会产生一些有毒有害的物质，有可能会诱发一个急性胃肠道炎症。那我们就是平时在吃的时候也要选择一些比较正规的这个来源，或者如果在外面吃也要选择卫生条件比较好比较放心的一些这个饭店来吃。那另外呢，你吃的时候也要注意，如果是活的虾呢，虾尾它是卷曲的，而且吃起来那个肉质是比较紧实的。如果是死的虾呢，它虾尾是直的，而且吃起来那个虾肉也很松，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从口感上去做一个鉴别。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吃煮熟的虾，因为我们知道小龙虾的它的虾壳是很厚的，它里面难免会有一些寄生虫甚至有些病原微生物。那一定要在高温的条件下，最好是烹饪炒至15分钟以上，才能够完全让这些病原微生物灭活，否则呢，就是很多人吃过小龙虾，它出现了拉肚子啊，就是肠胃不适呢，很有可能就是吃了一个是不新鲜，另外也没有完全炒熟的小龙虾有关。
2: 炎炎夏日，大家是否有心烦、精力不足、失眠等一些困扰呢？这可能啊，就是我们的肾火旺导致的。那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经常会出现肾气不足啊，继而就会导致肾火过旺了。比如说男性年龄超过40，女性在进入更年期之后，这种肾火过旺的情况就会随之出现，还会有些躯体的症状哈，比如说心烦、失眠啊、腰膝酸软。那接下来我们就去了解一下肾火过旺我们应该怎么办。
3: 夏季有一种火气易发于中老年人群，这就是肾火。在传承千年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中，有着哪些相关记载呢？
4: 在《黄帝内经》当中讲啊，实际上这个肾呀，它有肾阴嘛，肾气肾阴不足以后会产生一些虚火，虚火上炎就产生了肾火。你说在内经当中也就提到啊，说人年40，阴气自半，起居衰也。这里的阴气自半，这个阴气实际上讲的不是肾阴，而是讲的肾气，就肾就不足了。肾阴不足导致虚火可能会上炎。
3: 专家告诉我们，一些人群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出现肾气不足的情况，继而会导致肾火过旺，出现以下症状。
4: 说58这个时候，这是男子了，58的时候肾气衰了，年40人肾气衰了，可以产生那种肾火上炎。另外呢，像女子的更年期的绝经左右的时候，这个时候肾气也是不足了，肾阴不足了，容易产生这种虚火，肾火产生，表现出来人比较急躁，人比较烦，心烦，失眠，想事儿想的比较多，人精力还不够。另外呢，就是我们腰。

0: 酸、腿软、乏力，没有力气。腰膝酸痛，这是因为它首先是肾不足了嘛，腰为肾之府嘛，所以呢，这个肾虚了，这个腰不舒服，腰酸腿软。
1: 也就是说，男性年龄超过40岁，女性在进入更年期以后都容易出现肾火过旺的情况，伴随的症状就是心烦失眠、腰膝酸软。市面上降火的中成药不少，到底哪种适合用来降肾火呢？先来听听大家的看法。
2: 年纪大了，肾总会出现一些问题，我也有肾火旺的困扰，家里总会备一些六味地黄丸，不知道吃这个药是不是对降肾火有一定的好处。
3: 我妈更年期以后，然后出现了无心烦热这种情况，去看了大夫之后说是她肾火比较旺，然后我妈就嘱咐我去买一点左归丸，说是左归丸可以降肾火，不知道是不是正确呢。
4: 我们家老人有一阵腰腿不太好，我感觉可能是肾火旺的原因，就想给他买治百地黄丸。
1: 几种药品都很常见，针对于肾火到底应该选择哪种呢？
0: 六味地黄丸呢是滋肾阴的，所以它不是说降了肾火的。肾火呢，我们讲呢，实际上是阴虚导致的虚火上炎，形成了肾火。所以我们说，有肾火的人吃六味地黄丸应该说不合适了，可以理解为六味地黄丸是个补肾的药。不过六味地黄丸呢，补的劲儿不是那么特别的大，它里头有三补有三泻，就是比较平稳一些罢了。左归丸实际上也是偏这个肾阴，它是产生火的根儿，是原因，但是呢并不是起到真正的降肾火的作用。吃百地黄丸是可以降降肾火的，它是在六味地黄丸基础上又加了知母，加了黄柏。知母和黄柏实际上是降肾火的药。
1: 除了中成药，选择合适的穴位进行按摩也能帮助我们降肾火。
0: 你说像这个涌泉穴就在我们的脚底掌嘛，说这个脚啊一屈凹陷的那个地方，哎，这就是涌泉穴。另外呢，你可以用点这个太溪，太溪呢也就是我们内踝，脚的内踝，内踝到足跟这个中间的地方，也就是说内踝的踝尖的那个地方，哎，那实际上就是太溪穴。那么揉按这样的穴位，可以有利于既补肾又去去肾火，是有帮助的。
1: 针对降肾火、缓解腰膝酸软，专家还给我们推荐了一款代茶饮，
0: 那就是桑葚和茯苓，各用4克，一天泡那么一杯，从早到晚都可以喝它，这就可以了。因为这个桑葚呢，实际上也就是滋补我们的肾阴。这个茯苓呢，那就是说不仅补肾的，而且也补脾的，而且呢，这个茯苓呢，它有点儿泻的这么一种作用，也就是丹参利湿的这么一个作用，可以使我们的肾火怎么样呢，排出体外。
1: 值得注意的是，虚寒体质容易手脚冰凉者，以及糖尿病患者不适合服用这款代茶饮。另外，肾火过旺的人在饮食上面也要注意调整。
0: 因为坚果呢本身呢不仅有补肾的作用，而且还有润下的作用。实际上吃多呢不容易那种产生那种火热的这种现象。像什么核桃仁啦，像什么松子啦、榛子啦，这些其实都可以用一些。少吃一些调料比较重的、特别热的，你像什么肉桂呀、这些花椒啊，还是要少吃一些。
5: 我们来关注一下土鸡蛋。土鸡蛋和正常鸡蛋其实一样啊，含有的营养成分相同，比如说蛋白质、氨基酸、铁离子和这个钙离子哈。适量的吃一些土鸡蛋呢，其实可以促进神经系统的发育，起到改善记忆力、预防老年痴呆的作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去了解一下土鸡蛋还有哪些。

0: 营养价值。
1: 关于刚刚圈友提到的土鸡蛋，记者在线下超市及网购平台进行了调查，发现市面上的土鸡蛋品种不少，有主打高山散养的、农家散养的，还有山林散养的等等。各种土鸡蛋商家的宣传卖点也不一样，比如这款山林散养土鸡蛋，商家宣称蛋白质含量要高于普通鸡蛋。再比如这款高山散养土鸡蛋，商家宣称蛋黄饱满有弹性，对比价格后发现土鸡蛋的价格是普通鸡蛋的2到3倍甚至更高。那么问题来了，土鸡蛋究竟好在哪儿呢？它真如商家宣传的那样营养又好吃吗？咱们消费者到底有没有必要买呢？为此，记者来到了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寻求答案。专家告诉我们，一般情况下产蛋鸡的喂养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笼养，一种是散养。咱们常说的土鸡蛋实际上就是散养鸡所产的蛋。那么商家所宣传的各种喂养方式究竟是不是这么回事呢？
2: 它首先它是一个散养，这就是说被笼养，一般有散养的地方它都不是平地儿，那么林地是可以做的。我也去过好多这种山上的这种养殖场，一般会在山上，说叫高山。你想想，哦，山上有绿植，有空气好，有负离子，这个环那个环境下那个鸡生存，哎呀，生存应该很好，所以它产的蛋会更好。首先给你一个暗示，这没毛病，这是一个商业宣传。
1: 专家指出，我国现行标准中并无关于土鸡蛋的标准，消费者眼中的土鸡蛋事实上是指散养鸡产下的蛋，市面上还有一些山鸡蛋、草鸡蛋、柴鸡蛋等等，都是土鸡蛋的别称，它们同属土鸡蛋系列。那么散养蛋和笼养蛋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2: 同一个品种散养和笼养，它的风味是不一样的。笼养和散养，首先喝的水不一样，吃的东西不一样，然后运动不一样。散养鸡它是有它的心情的，它心情好的，它是心情好的，确实产出蛋来，那个风味还是人得到人们喜，好多人是喜爱着它的。笼养鸡在一个比较拥挤的环境下，它总是心情还是不是特别愉快的那种的，风味还是比那个散养鸡差一些。然后我们用电子鼻、电子舌去测去，都是能测出来它是不一样的。当你测蛋白质含量、脂肪酸含量，测这些维生素、维生素的含量的时候，可能差不太多。所以我们买散养蛋，买的是风味，不是营养。
1: 然而，有商家宣传，散养蛋的蛋白质含量比普通鸡蛋更高，事实真的如此吗？
2: 我们现在鸡蛋的蛋白质含量大概12.8%，我想提高到13%非常非常难，因为如果蛋白质提高了，那意味着有些营养素要减少，因为这个蛋的壳的空间就这么大的空间。所以说这种散养鸡，你说想让它蛋白质含量不一样，这个难度太大了。所以说一般散养鸡和笼养鸡的蛋白质含量我们说没有区别的。那笼养蛋一点问题没有，足够满足，因为母鸡产蛋是为了一个生命，所以尽管是笼养蛋，它是这个蛋一样能孵化出小鸡来，那就是一个生命需要的完整的营养素。
1: 那么还有商家宣称散养蛋的蛋黄颜色更深，更富有弹性，通过对比也会发现散养蛋的蛋黄要比普通鸡蛋的蛋黄颜色深一些，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 我们平时的这种笼养蛋，那么因为它每天要产一枚蛋，大概需要7天到10天左右发，这是高产蛋鸡。散养蛋鸡3天产一个蛋，蛋黄形成需要15天甚至20天的形成一个蛋黄，蛋黄是在卵巢上形成的，20天形成这一枚蛋黄和7天左右形成一枚蛋黄就差了3倍的时间。蛋黄是每天往上沉积色素的，所以同样饲料下，散养鸡的蛋黄颜色更艳一些，这是确实是正常的，这个艳是有价值的。蛋黄中主要成分我们叫叶黄素，我们人之所以我能看见你，你能看见我，是因为眼底一个黄斑，黄斑的主要成分叫叶黄素。叶黄素能干什么？吸收蓝光，防止我们眼睛烫伤。叶黄素到我们体内以后，它是一个抗氧化剂，跟我们体内都起到抗氧化的作用，所以它有它的营养价值。
1: 从数据对比也可以看到，散养鸡蛋的叶黄素含量要比笼养鸡蛋的叶黄素含量高一些。另外还有商家强调，自己生产的土鸡蛋蛋壳颜色是有差异的。那么不同蛋壳颜色的鸡蛋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2: 蛋壳颜色是干什么用的？蛋在进化过程中，它之所以形成了颜色，是因为

0: 它生存环境不一样，它为了躲避天敌，如果是在海边上沙滩上白色背景下，它的蛋都是白色的，如果是在灌木丛中下的蛋，基本上都会有点麻点，有点粉，有点褐这种的，还是防止天敌把它蛋去拿走的。所以各种颜色的是基于在长期进化中形成的一种适应环境的一个基因决定的，它给营养应该说没有太多的关系。
1: 那么散养蛋比笼养蛋要贵一些，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0: 所以这种走地鸡、散养鸡都是我们在山区的，没有大规模的养殖，都是小规模养殖的。你看我们那产蛋率现在是可以基本上100%，就是说一个鸡每天都要产一枚蛋的，而散养鸡我3天才能产一个蛋。散养鸡蛋确实是比较贵的，我们这散养蛋不管是高山蛋呀，还是走地鸡呀，还是什么样的地方产的蛋，这是给市面多了一个选择。另一方面呢，我们人说实话，大家说我缺蛋白质吗？我不缺，我吃的各种蛋白质就很多了。我缺的什么？缺的是口感和风味，说为了口感和风味去调节一下自己的生活。
1: 那么散养蛋的安全性怎样呢？
0: 安全性基本上我们现在有可以从这个两个角度来讲，一个是母鸡的母性，从恐龙年代产蛋到现在这种现在的鸡产蛋，这个进化的过程中所有对生命有害的东西它不会往蛋里存放，所以我们蛋相对是安全，因为只要它存在里边以后，它这个生命发育不出来，它就不可能传宗接代到现在，所以鸡蛋从这个角度上是安全的，是一个母，是母鸡的母性决定它的安全。另外一个角度就是现在大家认为的不安全是抗生素的残留的问题，我们国家从2020年已经开始饲料中禁用饲料抗生素，安全性从它母鸡的母性角度来讲没问题，从它的我们现在国家管理角度没问题，普通鸡蛋也是很安全的，基本上我们在超市啊，在大的环境下买到的鸡蛋基本上都是安全的。
1: 总的来说，土鸡蛋虽然与普通鸡蛋在常规营养素方面差别不大，但土鸡蛋的特点是风味更好，蛋黄颜色较深，消费者在采购时尽量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土鸡蛋。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提示。赤小豆和红豆啊都属于豆制品，营养价格呢是比较高，色泽接近偏红色，二者的颜色呢其实是有一些区别的。那赤小豆没有红豆的颜色亮，赤小豆啊是修长型的偏扁，没有红豆大，红豆呢是椭圆形的，果实比较饱满。
3: 是的，那两者呢都具有一定的药物的功效哈。赤小豆呢去除体内湿气，那么还可以利水消肿那么体内如果有湿气的朋友呢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啊。红豆呢有养血安神的功效，如果脾虚消化差的人群可以适当使用，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
1: 说到红豆大家肯定不陌生，咱们都知道红豆好吃又营养，用红豆做的各种美食也是多种多样，但是跟红豆长得比较像的赤小豆又是什么豆呢？小圈了解到，红豆实际上包括了红小豆和赤小豆，日常生活中大家习惯将红小豆简称为红豆，网传适合夏季使用并且有助于消除烦躁的究竟是红豆还是赤小豆呢？别着急，咱们先来了解一下。刚刚圈友提到的夏日里往往会感到烦躁，究竟是怎么回事？
4: 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夏季是属火的，那么火对应的五脏呢是心，也就是会造成我们这个心火比较旺的一个情况。那经常我们会表现出来一个心烦，烦躁为主。
1: 专家告诉我们，夏季感到烦躁是心火旺盛所致，这跟咱们常说的肝火旺盛不是一回事，这两者的症状是有区别的。
4: 心火旺的时候，它表现出来是心里觉得有事儿，很烦，可能晚上睡不好。那肝火旺呢，它的这种急躁易怒老生气，它们两个是不同的。那到了夏天呢，我们可能更多会出现心火旺烦躁的这个情况，同时因为夏季我们比较湿，觉得身体沉重，那针对这两个特点呢，我们就会建议说我们可以选择既入心又可以利尿消肿的这样的一个食物。那典型的代表呢就是赤小豆。
1: 由此看来，有助于消除烦躁的是赤小豆。那么赤小豆长得什么样，它和红豆如何区分呢？
4: 那赤小豆和红豆呢，其实在中医角度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来源的食品。那赤小豆它是入药的，它是属于药材，那红豆呢并不入药，它更多的属于食品。那总体我们看到赤小豆是一个细长的比较小，而且它这个皮呢是一个紫红色暗红色为主啊。那么红豆呢它就相对大一些，然后呢是偏圆的一个形状啊，颜 色也比较鲜亮，是一个比较红的颜色。还有一个更明显的特点呢，就是它的这个中间我们看到这个白色的，我们讲种脐啊，那赤小豆的种脐它是凹进去的，那红豆的这个种脐呢它是凸出来的，这是它们很明显的这个特征。
1: 那么红豆和赤小豆在营养价值及健康功效上究竟有什么区别？
4: 在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呢，赤小豆它在这个矿物质的含量方面会高于红豆，那比如说我们常说的钙等等，它可能是红豆的好几倍。那么红豆呢，它更多的是含糖量高一些，氨基酸的种类和含量会高一些，所以它相对来说的特点是它的口感更绵密，也就是更好吃一些。总体来说呢，赤小豆比红豆的这个矿物质含量要高，但是两者的这个氨基酸和蛋白质的含量是没有明显区别的。
1: 专家还告诉我们，从中医角度讲，红豆和赤小豆的健康功效是大有不同的。咱们先来看看赤小豆有何健康益处。
4: 那在中国药典2020里面记载，赤小豆呢它是归心小肠经，是一个甘酸平的这样的一个药物。那总体来说，它的这个治疗作用主要是利水消肿和解毒排脓，也就是说最主要的效果呢是消肿为主。很多现代研究表明呢，这个赤小豆有很好的利尿作用。本草纲目里面记载呢，此豆以紧小而赤暗者入药，其稍大而鲜红，淡红色者呢并不治病。也就是说呢，我们是比较小颜色比较暗的赤小豆是入药的，而长得比较大颜色比较鲜红的这个红豆呢是只可以做食物，是没有治病效果的。
1: 此外，网上还有文章称，夏天吃辣或者火锅的时候容易水肿和上火，赤小豆就能解决这一难题。这一说法真的靠谱吗？
4: 赤小豆它总体来说是平性的，也就是它不寒也不热，然后如果我们吃完火锅之后有明显的上火症状，那么光是赤小豆它可能并没有很好的清热的效果，我们可以增加一些清热的这个食物，比如说菊花呀，我们配合赤小豆那是可以的啊。那如果说我们因为吃火锅摄入过多盐分，第二天早上起来明显的这个水肿啊，眼睛也肿，面部也肿，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多吃一些赤小豆来煮水，那就很好的利尿消肿的作用。
1: 那么咱们经常吃的红豆，它对我们的健康又有哪些好处呢？网络上有文章称，红豆含有较丰富的铁，有助于补血，促进血液循环等。那么红豆真的有助于补血吗？
4: 很多人认为红豆补血是因为它是红色，我们中医可能认为红色呢它都有一定的补血的效果，但实际上从这个营养价值来看，那我们从铁含量来看呢，这个红豆虽然它的这个铁含量略高于赤小豆，但是跟其他的一些含铁比较高的食物来说呢，就是并没有很明显的这个突出表现。那么我们认为红豆更适合作为一个食品，也就是杂粮类的来吃可能更好，因为食品它的特点呢，第一个它是非常好吃啊，它的口感比较绵密，非常适合我们熬成豆沙啊，包在这个一些饼里头吃，这样它的口感比较好。第二个呢是它这个相对于精米精面来说，它的这个膳食纤维比较多，蛋白质含量也比较高啊，尤其是这个钙的含量也比较突出，所以它更适合作为一个主食的替代品，因为它是一个低GI的食物，也就是说它能够让我们的血糖缓慢的上升，特别适合血糖偏高的这个人群。
1: 那么赤小豆该怎么吃才能最大限度发挥它的营养价值呢？针对刚刚提到的夏季吃辣易上火以及心火旺盛而引起的烦躁症状，专家给您支招了。
4: 因为赤小豆在我们药典里的建议用量是9到30克，也就是说我们一天30克以内都是可以的。在煮的时候，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身体情况进行适当的搭配，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吃火锅上火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再加3到5克的菊花跟赤小豆一起放在锅里，水开了之后呢，小火煮20分钟，把这个煮出来的这个汤拿出来喝就可以了。如果是针对我们夏天的这个特点，就是容易心火比较旺、心烦失眠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可以加5到10克的这个淡竹叶和赤小豆一起煮，这样呢两个混在一起，既有这个清热、清心火的效果，同时也可以利水消肿，比较适合我们夏天饮用。
1: 最后需要提醒您的是，赤小豆有些人是要谨慎食用的。
4: 那么赤小豆呢，其实有一些人是不适合吃的，比如说他是一个阴虚的人群。 群啊，比较身体比较瘦弱啊，舌头是没有苔的这样的人，他是不适合吃小豆的。然后还有一些孕妇呢，我们也不建议大量的使用吃小豆。那么还有一些人群，比如说儿童啊，他本身这个脾胃功能消化比较差啊，也比较瘦，可能吃饭吃的也不好。那这样的孩子呢，我们也建议减少这个吃小豆的使用量。
1: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情况也要减少吃小豆的用量，那就是正在服用中药的人，因为吃小豆有利尿的作用，有可能会造成药物效果减弱。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吉，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大吉剪辑精华版重播剪辑版，我是主持人董毅。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在城乡生活广播及奔腾融媒客户端可视广播直播，每晚8点到9点播出重播剪辑版，周六日下午3点到5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节目的主题啊是远离腰腿痛，中医有妙招。在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呼和浩特市中医蒙医医院医养中心针推科的主任医师杨建国。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杨主任。杨主任您好，
1: 欢迎杨主任做客直播间。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那杨主任呢，刚才介绍了来自呼和浩特市中医蒙医院的医养中心的针推科哈，而且杨主任呢是创新融合西医肌筋膜触发点理论和中医整体平衡的一个理念，也提出了松筋针通经络，以及加上动气针调平衡，中药内治调脏腑的这样一个三联疗法哈，也特别擅长呢中西医结合治疗各种，比如说，这个颈肩腰腿疼，还有一些急慢性的腰和四肢的关节扭伤啊、脑出血、脑梗死，以及脊髓损伤的一些后遗症，以及慢性的胃炎、失眠、结节、肥胖，以及过敏性鼻炎等内科疾病，以及体质的一些调理。如果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和杨主任来直接沟通。
0: 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杨主任先问您第一个问题：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身旁的朋友会说"我腰痛"。

0: 鞘炎，然后说过一段时间可能是需要手术，结果过一段时间好了啊，那我们就是刚刚出现的这些症状，我们是不是在家也可以适当的观察一下，如果没有好转的话要及时去医院啊，但是通过您刚刚说的方法可以初步的先判断一下是吧。
1: 对，就是常规的问题呢，大家都可以根据刚才讲的这些分类和这个病因病机呢做一个初步的判断。
0: 嗯，
1: 常规的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和这个腰腿疼呢，它都是可以得到有效治疗的。下面我讲两个数据啊。
2: 嗯，
1: 一个数据就是80%-90%的一个腰腿疼呢是可以得到有效治疗的，就是可以得到通过保守治疗可以得到有效的缓解的。3%-5%的腰腿疼的患者，最后是因为这个骨肿瘤了，或者腰间盘突出了、椎管狭窄了、压迫神经，这个是需要手术治疗的。所以大家有了腰腿疼呢，也不要恐慌。这个问题呢，如果尽早的诊断、尽早的治疗，大多数都是可以得到有效的一个缓解，愈后还是比较好的。
0: 对，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您刚刚说那个筋膜炎哈，多数是受凉、受风引起的，那么很多人就是用那个就是筋膜枪啊，这个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吗？还是说用的时候我们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 筋膜枪的话，它没有这个，它就是一个震动的一个作用。
0: 嗯，
1: 这个震动作用是个物理治疗的一个作用。
0: 嗯，
1: 它没有这个，比如这个红外线啦、脉冲啦、其他这个电磁波这些都没有，它就是一个单冲的一个震动的一个治疗。对常规的相对比较轻的这种的筋膜炎，它有一定的治疗作用，有一定的辅助治疗作用。
0: 对，
1: 没有直接的治疗作用。
0: 但是我觉得大家也得注意这个次数和力度，是吧？还有就是它是不是对于放松肌肉什么的有一定缓解作用，但是也不能特别依赖。
1: 对对，它
0: 遇到问题还是要及时去医院的。
1: 对，它是一个辅助的治疗作用。如果腰腿疼比较重的话，还是去医院治疗为好。
0: 嗯，
2: 就刚才杨主任在讲各种类型的这个腰痛的时候啊，我一直在认真听，因为本身我自己也有腰痛，所以我特别想问问杨主任，您帮我现场诊断一下，我是到底属于哪一种？
0: 我看你刚才在摸着自己的颈椎。
2: 刚才大家可能通过奔腾融媒客户端看我们那个图片的话，会有一个这个图形是吧？哪个部位疼，它代表了我们属于哪一种腰疼啊？我是在这个腰的两侧疼痛啊，但是其实我之前去过医院也拍过片儿，人家说骨头好像没问题，
0: 没事儿。
1: 对，
2: 初步诊断我是腰肌劳损，
1: 腰肌劳损，
2: 对，
0: 久坐造成的。
1: 对，久坐造成的。
2: 但我的症状是什么呢，杨主任？就是一个姿势不能保持太长时间，比如说坐时间长了，站起来，哎呦腰就疼了；站时间长了，往下一坐，哎也就疼了。晚上睡觉平躺不行，平躺会疼，
0: 侧着
2: 只能侧着。您看我这个，帮我诊断一下，是属于什么原因？
1: 这个大致范围应该属于腰肌劳损，但是这个腰肌呢，它是包括不单是说腰部就那一块肌肉，它从髋部它有这个颈膜下它有一个腰方肌，就是竖的这个腰两边的这个是叫腰方肌，然后再往深层呢还有腰大肌啊，腰大肌再往下还有一个髂肌，合成一个髂腰肌。如果不能平躺的话，往往是髂腰肌的一个问题。
2: 髂腰肌
1: 啊，就是比较深层的一个肌肉，必须通过专业的治疗去放松
0: 诊断
2: 了。这困扰我多年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0: 那怎么办呢？
1: 就手法也可以，针灸、针刀都可以的。
0: 针灸和针刀。
1: 它尤其涉及颈膜这种问题的话，有时候疼得特别厉害，动都动不了，翻身动不了，床也起不了。但是如果针刀一松解，只要找到颈总的，找到对应的颈膜链，它很快就缓解了。
2: 但您说这个刀啊，有点吓人啊！
0: 治疗的过程疼吗？有没有他平时这个？
1: 比咱们这个针灸针稍粗一点点，也不会有太痛的感觉。
0: 应该是挺疼的。
2: 它的原理是什么？找到我这个肌肉不太放松的地方，然后给它。
1: 对，它咱们这个肌肉比较劳损嘛，劳损以后它就出现了一个痉挛和僵硬。
0: 对，
1: 如果时间再久了，会出现一个纤维化。它这个肌肉就是叫你淤血阻滞了，或者气血瘀滞了，它就不通了。
0: 嗯，
1: 以后所以它就会出现一个疼痛和寒凉的。所以这样的肌肉摸上去，它往往是相对比其他这个正常的肌群要凉一些。
2: 哎，确实是。
0: 嗯，
1: 所以咱们这个呢，叫我们这儿主要搞的中西医结合。比如这个拨针啦、原理针啦、针刀了，这个就属于外治法。
0: 嗯，
1: 外治法里头呢，它这个是可以起到一个激活颈膜链的一个作用。激活颈膜链，就让这个颈膜链冻结，它就 开始工作了。
0: 哦，那这个治疗的过程疼吗？尤其是针刀，
2: 大家最关心的。
0: 如果特别疼，你就先再忍忍。
1: 还好，还好，
0: 还好是吧？
1: 一般还。

0: 可以接受，
1: 经过
0: 80%-90%都可以接受。
1: 对，经过几个疗程大概、或者几次的治疗、
0: 他这个病情不一样，就是说你这个如果是急性的、哎，就是我今天疼我明天去、那也许一次就好了、如果是相对时间比较久的，有3个月、5个月有半年一年的，那这样治疗起来相对要困难一些，但是一般7-8天、最长也就是2周、基本就都
2: 缓解了。哎呀，这我就有救了、
1: 但是大家已经，我觉得疼，平时有症状千万别忍着，就说我坐着疼，那我躺会儿吧。但其实长期下去的话，就像您说，有可能会，比如说哪个穴位瘀滞，或者是会造成更疼的一些部位哈、
2: 还有很关键的一个点啊，你看我只知道一个皮毛叫腰肌劳损，但是今天杨主任就一下给我诊断了，腰肌劳损里面还分很多这个种类，它的部位还不同哈、所以提示大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如果说您也有和董毅一样。是吧，这个腰腿疼痛的问题，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哈，和我们的杨主任进行这个直接的交流。刚才我们说到了很多这个腰腿疼痛的种类哈，那杨主任您再给大家明确一下，我们遇到哪些情况，哎，大家高度警惕，我们不能再拖了，立马要去医院，这可能是一个很急的一个病呢。
1: 对，刚刚说的是那个疾病的种类，咱们这次说具体的那哪些症状。
0: 这个问题问的是相当好的，因为这个为了大家的便于记忆吧，我就归纳一个顺口溜4个字儿，午夜巨兽啊，午是什么午呢？午就谐音从无就是无力的意思啊。如果是腰腿疼合并这个双下肢或单侧下肢的一个麻木无力啊，就是走路抬不起脚，麻木。如果再合并一个大小便的一个功能障碍，哎，你比如说小便排不出来，大便也就是不听使唤，这种情况呢，往往是一个腰间盘突出或腰椎管狭窄，重度啊就压迫了一个坐骨神经，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个站位压迫的神经，都是神经的问题，需要紧急去医院就诊，明确诊断。第二个夜就是夜间痛，晚上
2: 疼。
0: 哎，你好多患者就是腰腿疼的患者，白天还不这么疼，
2: 对，
0: 也许还稍微能干点活儿，做点事情，但是一到晚上，尤其后半夜的时候呢，疼痛剧烈，辗转反侧，睡不了觉。哎，有时候一晚上吃好几个去痛片，他都不管事儿。这种情况呢，往往是好多肿瘤的一个预警信号。
2: 对，
0: 哎，肿瘤的一个预警信号有这么一个特点，就夜间痛和静息痛。所以这种情况呢，建议大家尽早的去医院去检查，明确诊断。还有一个剧、第三个剧、这个剧字呢，就是剧烈的一个疼痛。哎，如果这个患者是腰部的一个剧烈的一个疼痛，如果不明原因的情况下，那这个情况尤其是年轻人，那这种往往是一个肾结石或者输尿管结石。脚痛，它的特点就是脚痛。哎呀，那疼的都是满头大汗，就死去活来的。这种情况是多见于年轻人。如果是老年人，通过弯腰啦，或者简单的一个外伤的一个，有一个哎动了一个屁墩儿，然后哎突然腰的中间动不了了，哎剧痛，那这种情况往往是一个压缩性骨折。所以这种情况也得紧急去医院照片子啊，做核磁 CT 去明确诊断。第三个情况就是瘦啊，瘦就是不明原因的明显的一个消瘦，短时间内，哎，吃的还行，睡的还行，但是明显的一个消瘦，那这种情况呢，也得排除骨肿瘤啊。骨肿瘤它有转移性肿瘤，你比如肝癌、肺的骨转移，这种情况很多见的。那还有这个盆腔里边的肿瘤，还有腰椎的自发的一些肿瘤，那这种情况往往会伴有明显的消瘦啊和乏力，那这种情况就得也得紧急去医院明确诊断啊。做进一步的治疗。
1: 这就是午夜巨兽啊，其实是无力的无，是吧？
2: 但是您刚才说到这个弯腰捡东西咔的一声的时候，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就是突然腰扭了一下。你看我也出现过，就是我在穿衣服提裤子的时候，就突然感觉哎呀，这一下这个腰就动不了了，然后感觉自己这个走路也费劲儿啊，上厕所往下蹲也费劲儿。
1: 那怎么缓解的？
2: 我慢慢缓解、
1: 过一会儿就好了是吧？
2: 不是，它大概需要可能3天-5天左右的时间才缓解。那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0: 它这种情况的话，如果是年轻人来说，它叫急性腰扭伤，
2: 急性腰扭伤，
0: 就是、颈膜和韧带还有肌肉的问题。 啊，就是肌肉突然一下这个，或者是还有一个问题叫小关节突紊乱，腰椎后面不是有关节突关节嘛，它就是起到一个稳定和平衡的作用。你如果一个受凉了啥作为右营的情况下，哎，你的腰本来就发僵的，
2: 对，
0: 然后再它腰椎活动呢就不像平时那么
2: 自如了，
0: 所以它某一个活动。

0: 会引起小关节突突然一下紊乱错位了，小小的一个错位，哎，它把周围的血管神经就切拉了，
1: 嗯，
0: 有可能还压迫一定的神经，那这样的话就动不了了。
2: 哦、嗯，
0: 其实通过这个热敷啦，还有理疗了，它往往就很快就缓解了。
2: 对，就像这个动图显、
1: 哦、
2: 显示的，
0: 这个和咱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剧痛的那种情况还是两回事的。
1: 对
0: 啊、
1: 哦，所以大家得有所区分啊、
2: 嗯。嗯，是的，那么我们接下来说这个遇到了一些症状的话，怎么去治疗吧？
1: 嗯，
2: 其实您刚才说咱们的治疗都是中西结合的，是吧？
0: 嗯、
2: 那么这个关于腰腿疼痛的一个治疗，现在很多人呢可能都开始认可和接受这个中医的一个治疗。那想问一下杨主任，我们的中医治疗的一个核心的思路是什么样的呢？
0: 中医治疗的核心思路主要是有四点吧。第一个是整体观念，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辨证论治，第三个是标本节治，第四个是医养结合。然后我分别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一个解读。
1: 嗯，
0: 那个中医称腰痛为腰脊痛，它的病症呢叫痹症，痹就是不通的意思，咱们古时候那个痹啊，
1: 对，
0: 痹就是
1: 闭塞的痹哈，
0: 也不是，是病字旁下面一个田一个那个啥，
1: 哦，
0: 那个痹，
1: 那个
0: 风湿痹痛啊，是这个意思，所以叫一个痹症，归为痹症。那所以它的病急呢，就是不通则痛和不容则痛。它这个我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两个是什么意思。
1: 嗯，
0: 不通则痛呢，就是你这个经络受阻了。哎，你比如这个受风寒啦，然后血瘀气滞啦，还有肝肾不足啦、
2: 嗯，
0: 哎，这个就会引起一个经络的一个瘀阻不通，哎，所以会产生一个疼痛。
1: 嗯，
0: 不容则痛呢，就是容就是濡养的意思，容就是营养和濡养的意思。如果这个多见于老年人，你如果这个老年人呢是肝肾阴虚了，肾气不足了，所以这样的话他的气血就不足了，气血不能很好的濡养肌肉和这个筋膜、
2: 嗯、
0: 所以产生了一个麻和木的一个情况，也会产生一个疼痛的一个情况。如果气过不去，它会产生麻，血过不去会产生木，所以麻木是两回事的啊，是两个表现。
2: 对，麻和木。
0: 哎，对，气血不通，综合叫麻木。所以这就是不通则痛和不容则痛的中医的两个主要的一个病理机制。那么咱们这个从这个中医治疗这个腰腿疼呢，是讲究从根儿上去调理的。
2: 对，
0: 那不是说西医它就是一个止痛、膏药、手术是这些，中医是从它的分清它的病机了，从根儿上去调理。咱们首先讲刚才说的这个整体观念。
2: 嗯，
0: 那个中医认为呢，人体是一个有机的一个整体，人体自身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你比如这个你腰腿疼和人体的一个总体一个身体，它是一个整体和局部和整体的一个关系。咱们打一个比方吧，就是其实你这个腰腿疼呢，就像一个手机的一个什么呢，就是屏幕的一个碎了，其实它的也不显示了，这是腰疼的一个表现。但是如果是你整个的一个 CPU 核心坏了以后，那也可以导致这个，但是它的根儿其实病机在它的主机上。所以咱们治疗这个腰腿疼呢，要从它的核心去治疗，去整体观念。你比如分析的这个通过这个摸脉了、辨证了，你分析它这个是什么引起的，是气血虚了，是气血瘀滞了，还是脾胃虚了，
1: 还有肾亏是吧？
0: 你好多患者呢，他是这么一个情况。你比如这个，寒湿痹症，就是大多数的腰腿疼，其实都是由风寒引起的，觉得病一些，这个慢性胃炎啦，你手脚怕凉啦，还
1: 脾胃虚寒，
0: 脾胃虚寒
1: 啊，
0: 哎，有人来的他腰腿疼，但是平时说，哎，你看他大夏天穿的特别厚，有的还穿羽绒服，哎，就冷的不行，但是穿的那么厚，他还自己寒冷，所以这就是一个总体脾胃的一个问题啊，脾肾两虚，所以引起的一个四肢怕凉。那咱们在调理的过程呢，那必须是既调它的腰痛的标，还要调制它的这个后面这个脾肾两虚的本。所以就是急则治标，缓则治本，就是如果是在它的开始特别疼的情况下，那咱们就给他写个疼止住。那后期的话，如果稍微缓解点，后期咱们开始治他的本。这就是整体观念，就是缺肾调理啊，就是不单是从某一个方面治你的腰疼，还要调理腰疼背后的各种脏腑的一个疾病啊。这就是整体的一个观念。第二个。

0: 个观念呢，就是辩证论治，辩证论治就是叫个体化治疗。以这个腰疼呢是同一个表现，但是每个人的治法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这就叫是同病异治。
1: 嗯，
0: 啊，就是你比如这个您第一个患者来了以后，他是因为寒湿引起的舌凉了。
1: 嗯
0: 嗯，你看他舌苔都是特别白。特别那个就那种厚，
1: 嗯，
0: 所以一看它就是一个寒湿的一个体质。那这样的话，那就是你通过排汗除湿、活血通络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哎，如果一个患者来了以后，你看他舌头特别直啊，一摸他脉特别疼，那这种情况呢，那一般就是血瘀气滞，那咱们就是活血化瘀、疏通经络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嗯，你如果还有一个患者，他这舌苔厚厚的、腻腻的，那就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叫一般。是那种实症啊，就疼起来特别疼的那种的。如果是虚症的话，就是刚才和那个寒症虚症的话，它疼起来是隐隐的那种疼。所以这样的话是治疗思路是以同样的腰疼，它不同的患者来了以后，辨的症不同，它治疗方案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叫一个辨证论治啊，就是同病异治，同就是相同的腰疼，但是治法是不一样的啊。
2: 嗯，
0: 中医的一个第二个理念。第三个理念呢，就是标本兼治。我们不但要治你这个腰疼的一个标，但是还要治你背后的一些本，就是所有的整个身体的一个情况。你比如现在我们那儿来的好多患者，他是腰腿疼来的，但是你一查他这个还有好多慢性胃炎，还有结节，还有过敏性鼻炎，还有这个
2: 还有过敏性鼻炎，
0: 所以好多结节，肺结节的、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太多了，就合并的。所以这样的情况呢，我们都是综合去调理。把你的这个标也调了，把你的本也调了，把身体的调平衡了，营养调平衡了，脏腑调平衡了，那这种情况的话，那患者他就会缺生的，都会好起来，腰也疼了，其他也好，叫标本兼治。第四个观念呢，就是以养结合。一就是咱们所说的中医的一个治疗，就是医疗的一个治疗，通过是胃治啦、内治啦，还有的和中药啦，这些还有保健草啦，去调这个医的方面。如果这个病治好了以后，那你自己不打对，你看我们治疗的患者，治疗三次以后问好的咋样了，特别好，但是第四次来了以后又说，哎呀，还连第一次都不如，这个情况怎么解释？
1: 对，
0: 然后你就问患者吧，你是不是昨天晚上又受凉了？你倒凉水了，或者吃凉东西了，他就是。还有的患者本来做完针灸治疗、推拿治疗了以后，满身是汗，
1: 着风了，
0: 下雨了，出去又着了点雨，那再来的时候他就又加重了。那还有冬天的患者，你说给他治得好好的，他满身汗，穿得很薄，骑电动车回家了，十公里
2: 又吹着了，
0: 又吹着了，所以他就又加重了，第一次都不如。所以这就是医和养必须
1: 结合起来。
0: 你这个就是你三分治七分养，就是你给你治好了，你必须以改变你的生活方式，就把这个你的平时也注意这些保健方方面面的一个正确的一个生活方式啊，忌寒凉，这是腰腿疼的患者最大的一个忌吧，就是忌寒凉。
1: 对，
0: 还有就是你通过做一些这个保健操啦，还有这些五禽戏啦、八段锦啦，去很好的调理自己的身体，防止一个复发，
2: 就还得运动哈，
0: 还得运动，
1: 对，营养结合，
0: 跟你的就是健康的运动方式，
2: 适当
0: 适度，还得有一定的方式
1: 是，我觉得杨主任介绍特别好啊，这也是您说刚刚说到的整体观念，辩证论治，还有那个标本兼治、医养结合，这个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包括很多年轻人啊，就是有很多的一些疾病就开始认可和接受这个中医的一些治疗了，所以这也是您介绍的一些核心的思路。但是很多人呢，就是比如说他特别难受的时候，或者是得了这个腰腿痛的时候，特别着急要缓解症状，很多人就觉得，那我们这个中医在缓解症状方面，它其实如果是确诊了或者精准治疗之后，也可以很快的达到一个缓解症状的一个效果，是吧？
0: 对，是的，是的。这个好像人们这个从老百姓的心目中说，这个我疼了，我就喝个去痛的，应该是最快的，
1: 对，就感觉要快，
0: 或者我打个止疼针是最快的，或者贴点膏药，这个其实是一个
1: 误区，
0: 相对的一个误区，相对的一个误区。中医其实对于急性的腰腿疼，尤其是 筋膜、肌肉类的啊，就是咱们不说。

0: 不说骨头，刚才说那个腰间盘突出了是特别重的那种的。
1: 嗯，
0: 你如果对于脊柱筋膜类的这类的，还早期的腰间盘突出，也尤其是受风寒引起的一个经络一个瘀阻，这种的不通引起的这种疼痛，那针灸治疗啊，就是有相当好的一个疗效。
1: 嗯，
0: 也许一针下去，我们一般49秒，哎，这个患者就轻松了。
2: 哦，
0: 就让你数到49下。所以这个老百姓认为的说，哎，和去痛片止痛快，这也许是一个误区。
1: 嗯，
0: 他尤其西医有些时候治疗起来这个痛症的话，就让你喝点去痛的，添点膏药，然后卧床休息啊，就慢慢等着吧。我估计这种恢复一般咱得3-5天、7-8天。但是中医有时候就是几分钟的就缓解了。
1: 嗯，
0: 我们好多患者都是家人掰着进来的，推轮椅进来的。
1: 嗯，
0: 但是2-3分钟以后他自己就不让宝宝回家了。
2: 哦，
1: 对，
0: 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1: 是的，所以是能达到
0: 一个
1: 标本兼治的这样的一个，所以大家这个遇到这个症状还是要及时的去就医。
2: 而且您刚才还提到了很神奇的一点哈，就比如说他是有结 节。
0: 嗯，
2: 啊，还有鼻炎
1: 合并的一些，
2: 对，也会导致是这个腰疼，是吗？
0: 他不这个您理解的，我可能解释有点不到位。这是一个误区。
2: 哦，
0: 就是这样的，他就是腰腿疼，他是寒湿体质，寒湿必阻，它不但是阻到你的腰腿的一个经络，也许其他地方因为寒湿嘛，寒凝它就阻瘀了，它就堵了以后就形成瘤嘛，最后就变成各种结节和瘤嘛。所以这样的话它们的发病机制是也许是一个道理，就一个根儿上的病。
2: 我明白了，
0: 都是因为寒凝气滞引起的。
2: 寒和湿其实是我们这个病因啊，它到您腰这儿
1: 症状不一样，
2: 是腰疼；
0: 对，
2: 到您鼻子这儿了，就是
1: 鼻炎了
2: 啊。
0: 对，
2: 到您这个什么结这儿了，是吧？甲状腺了，就是结节了，
0: 就结节
2: 啊，
0: 是这样的。
2: 所以大家还要找到根儿，是吧？
0: 对，
2: 不要说是你看我出现甲状腺了，我把甲状腺切了，把这个结切了，其实是不管用的哈。那您能不能具体给我们讲一讲，是吧？就是这个中医治疗腰腿疼痛，我们究竟有哪些方法？其实刚才您已经提到了几点哈，比如说这个针灸针刀法哈，还有哪些方法，您再能不能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呢？
0: 中医治疗这个腰腿疼呢，大致归为这个内治法、胃治法、内治法和保健操，就健康保健系列这三大方法，然后5个思路，什么呢？通、排、调、养、补。通培调补养嘛，就是3大方法，5个思路，还有的具体呢，然后就是刚才说的这个通呢，就是通气血；培呢，就是培浊气、培湿气、培寒气；调就是调气血、调经络；补呢，就是也是一个补气血；养呢，就是养成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这是5个核心思路。下面我给大家具体说一下，这个胃治法有哪些。我们的胃治法呢，是我们那主要是一个中西医结合，所以胃治法也比较多。胃治法就包括这个我们最强的，疼痛相对比较明显的啊，但是治疗的效果要好一些，尤其对于重度的这些腰椎疼痛，叫一个拨筝治疗，拨筝的一个筋膜松解，这样的话就可以起到一个快速疏通经络、缓解疼痛的一个目的啊，温通经络啊，还有原理等筋膜松解，就是对背部的和特定的一些穴位，然后进行一个类似针刀的一个松解，可以起到很好的一个温通经络的一个作用，疏通气血、温通经络，这是两个比较常用的，还有效果比较好的。
2: 针刀是吧？
0: 不是，原理针是圆的，针刀是扁的。
2: 哦，
0: 第三个刀呢叫针刀，针刀它是带刃的啊，这样的话就对腰背部的一个筋膜，如果是咱们刚才说的那个气血不通的，寒凝气滞的这种的，往往通过针刀呢下去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缓解。这是一个针刀的治疗。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你比如这个赤血拔罐了。中医有一个什么讲究呢？就是久病必愈，贵病必愈。就是这个慢性病时间特别久了，腰疼的怎么样缓解不了的，有几个月的，有几年的，有的是。那这种情况它往往是有淤血阻滞，那咱们这个治疗思路呢，必须有一个放血的一个治疗。就是放血拔罐，拔完以后再做针灸，那效果一下就上来了。这就是 一个
2: 治疗的方法，
0: 止血疗法，止血疗法。我们还有这个推拿正骨，推拿正骨的话，主要对于一些这个你刚才比如说的，小关节脱梗乱啦，还有其他这些，高低髋啦、高低肩啦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达到一个通过正骨柔性正骨，然后就可以松解肌肉筋膜，然后达到一个骨正筋柔的一个效果。这种情况有时候也是效果还是比较好的。还有如果对于寒湿体质的，我们还有可以做做艾灸啦，这个古语讲这个，药治不到可以针，针治不到可以灸，所以这个灸法也是很好的一个对寒湿痹症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法。这是一个艾灸。还有一些这个物理治疗方法，你比如这个中频电治疗啦，中医电向特效治疗啦，放射式体位冲击波啦。我给大家把这个体位冲击波解释一下。如果咱们是有这个腰腿疼痛的，就是粘连的特别重的，就是关节活动受限的，那这个情况呢是需要拿这个冲击波，冲击波它是一个脉冲的一个电刺激，就是物理的一个冲击波的一个刺激，类似碎石的那个东西，它只不过它的频率是不一样的，然后对深部的一个筋膜起到一个放松，松解的一个作用。还有一个定向特药的一个治疗呢，就是把这个活血化瘀的一个药通过一个物理波，然后去直接投放到这个筋膜的一个深层，这么一个治疗。还有中频电治疗都是差不多相似的一个方法。这综合以上呢，它都属于一个外治的一个法。我们还要内治法。什么内治法呢？就是中药，辨证施治，然后调脏腑，这是一个内治法。根据不同的体质、舌象、脉象，然后去综合去调理，这就是一个内治法。然后第三个方法呢，就是养。养的话就是通过然后做一些八段锦啦，还有这个养生保健操啦，然后对这个自己的筋膜也可以起到一个温通营养、疏通气血啊，调理气血的一个扶阳固本然后的一个作用。
1: 杨主任，您把话筒再离得近一点，稍微。您刚才说到了养的话，那么通过一些功能的锻炼哈，那么比如说在这个疼痛期的时候，那可以做一些您说的八段锦、五禽戏吗？还是说就
0: 是
1: 好了以后，
0: 是这样的，这个如果是疼痛的急性期呢，是不建议做太剧烈的运动的，还是要适当的一个卧床休息，或者如果疼痛特别剧烈的话，还是建议到医院先去一个做一个正规的检查，排除一些比如这些咱们刚才所说的五爷巨兽的四大的一个痛症。那这样情况下是如果是不恰当的一个锻炼会加重病情的，所以去正规的医院去排除了一个急性的一个病症，才等这个腰腿疼有所缓解了，然后再做这样的保健锻炼。
1: 是，
2: 我觉得他能做这个锻炼证明他好像没疼到一定的地步。真正疼起来他好像有的人可能走路啊运动都费劲儿，是吧？
0: 对，
2: 所以这种的还是建议大家去医院，就别贸然的去运动，是吧？
1: 对对
0: 对，
1: 我觉得不能贸然运动。我记得有
0: 必须在我们的这个正规医生的指导下
1: 是吧，
0: 指导下做一些锻炼啊。
1: 是，我记得有一位同事呢，那会儿就说是这个肩膀疼，说肯定是午时间，然后还是觉得自己可能是运动没到位，结果呢就加强了
0: 锻炼，
1: 对，结果就是症状更严重了。最后才去的医院进行了正规的治疗，才得以缓解。所以这个也大家呢总是说那个我们经常要锻炼一下，可以增强这个腰背的肌肉力量啊，或者是练臀也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脊柱等等有更好的一个支撑的作用，是吧？但是这也不能贸然去训练。感觉是可以改善这个脊柱的一个稳定性，但有可能会给我们身体带来更大的损伤。
0: 对，所以一定要明确诊断以后，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适度的锻炼。
1: 对，那么在您这个诊治的过程当中，每天这个应该是接诊的患者也特别多哈，有没有哪些病例是您印象很深刻的？他来的时候是什么症状？经过了怎么样的一些治疗最后达到了一个很好的效果呢？
0: 我就最近有一个男患者啊，就是他是腰间盘突出就是很多年十多年的腰间盘突出，然后最近一个多月然后加重了，加重了以后呢，他就是开始他还是比较相信西医的，所以在咱们的各大的三甲医院然后溜了个遍，住了好长时间，一住半个月。

0: 不管事儿，然后再到另一家医院再住一个月。每天输液，输这个营养生津的、止疼的，然后甘露醇脱水的，所以输了半天，越输越疼。越输越疼，康桥的整个就是到后来啊，就是到我那儿第一次治疗的时候连站都站不起来，就整个人憔悴的，那个肌肉软塌塌的，他自己说了，就是像一个特别输的那种感觉，就是这浑身无力那种的，站都站不起来。所以
1: 他这个患者的年龄大概是
0: 30多岁，
1: 30多岁啊，
0: 40岁左右吧，40左右。他就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也是一个朋友介绍过去的。介绍过去以后，第一次我给他扎上针，我们那儿一般是腰腿疼的切三次叫动气针，不躺的扎，走的扎，扎手，扎上你的手有几个重要的一个穴位，扎上以后，然后让你活动，可以起到一个快速镇痛的一个作用，就是这个很快，
1: 后心血吗？
0: 刚才说的5-6分钟、10来分钟你就缓解了。但是我让这个患者动的时候呢，怎么也不动，我就心里面想，你是不信我还是不信中医呢？怎么让他动就不动？但是后来他说了，说那天我根本就没力气动，动不了。但是就是这个针扎了以后，我们一般25分钟到半个小时，在拔针的时候，他说最起码缓解了60%，6成缓解了，最起码不疼了，能正常的走路了，
2: 对，
0: 所以就这么快。
1: 对，
0: 然后这是第一次啊，这么一个结果。然后我们给他做了一个原理针，一个温通疗法，做完那个疗法以后，他就说差不多恢复70%了。后来我们就是做教学嘛，还专门给他录了一个小视频，然后他讲啊，就是他这个，尤其这个正道这个疗法，温通疗法，做了一次以后，就相当于7-8次的一个，针灸治疗的效果是跨越式的一个，进步，就特别好。还有就是他通过7次的针灸，2次的正道做完以后，他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呢？就是他20年的胃病，就是拉肚子，吃的不合适他就拉肚子，吃点凉的也拉肚子，胃平时就是寒凉拔凉拔凉那种的，他做完以后他就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缓解。还有他就是说这个，当时第一天来的时候呢是没力气动，动不了，但是7-8次治疗完以后呢，他就说像回到了20岁的样子，他就特别特别的那种激动的那种心情，就是这个中医太神奇了，就是博大精深。所以就说咱们一贴说慢郎中，慢郎中，在老百姓眼里头好像中医特别慢啊，治病特别慢，其实不是这样的。你如果是真正治对了，中医并不慢，尤其对于痛症治疗来说，中医有立竿见影的一个效果。
2: 对，那咱们就顺着这个话题来说哈，那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中医在这个治疗腰腿疼痛它的这个优势是吧，有哪些呢？
0: 这个中医治疗腰腿疼痛吧，我就因为我以前是搞西医的啊，搞过神经外科，搞过骨科，然后现在又搞中医结合的这个这一块，所以我对中医西医都很了解。从我个人来说，我不排斥西医也不排斥中医，我就觉得该做西医治疗做西医治疗。你比如说你腰疼到一定特别时候了，那动都动不了了，那压迫神经压迫很厉害了，那腰椎肿瘤了，那你这个肯定是需要手术治疗的，那你必须认可这个西医。那西医的某些方面也是有它的优势的啊，它也能快速解决一个压迫的问题啊，缓解症状，这是西医的优势。但是从总体来说，咱们腰腿疼来说，80%-90%的患者，他是常规的一个肌肉筋膜的问题啊，就是好多都不涉及骨头的问题。所以这种情况呢，我觉得是通过一个中医治疗就可以得到一个有效的一个缓解。那中医治疗优势在哪儿呢？我觉得第一点呢就是解别裂液啊，这四个字儿这是好多人总结出来的啊。中医治疗的优势就是解别裂液，解是什么意思呢？就解单啊。你就是这个患者来了以后，看看舌头摸摸脉啊，然后确定一下这病因病机，
2: 对，
0: 3-5分钟就扎上针了，7-8分钟就缓解了，特别简单。你不像西医呢，拍片呀、检查呀、化验呀，是吧？

0: 等于等等等等化验出来下班了，第二天然后再过来看，那这样的话它很费事儿啊。所以中医有一个简单的一个优势，便呢就是便利啊，就是随时随地哎都可以看。你不是刚才台里头就是咱们约了我一会儿，然后去看两个病人，那就我拿一包针，哎，摸个脉，看看舌下，摸摸脖子，摸摸腰，哎，基本大致病情就知道了。就这么简单。
1: 对，
0: 特别的一个方便，随时随地啊。劣是什么劣呢？就是廉价，比较便宜啊。
1: 对，
0: 你不如这个西医做手术啊，腰椎做一个那个腰椎手术，那动辄几万，还有十几万的。那中医了，也许几百块钱、几十块钱，这个病也就治了。
1: 对，
0: 哎，就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这是老百姓认可的便宜啊。还有液呢，液就是它的效果好啊。所以刚才说了，咱们说了，这个中医治疗这个腰腿疼，其实有它的优势，不是说中医就慢，中医就不管事儿。
1: 对，
0: 那中医也有很好的一个效果啊。最后对症了，治对了，它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这就是中医的一个解便利液。还要说一个少啊。什么叫少呢？叫副作用小啊。中医相对来说副作用相对比西医要小一些，不像西医你用系统止痛类的是吧，非得提的抗炎药，它要对胃有刺激啊，喝的时间长了对肝功肾功这些都会有一定的损伤啊，它有一定的副作用。然后你讲比如做手术的情况下呢，那这个那对人体的损伤那就更大了。
1: 是
0: 中医讲叫伤元气啊。
1: 对，
0: 怎么讲啊，就好多这个做完腰椎手术它动脉就破坏了，动脉破坏以后呢，针灸的效果就会很差。你如果比如做完这个剖腹产的这个女的，她任脉就破坏了，人体有任督二脉嘛，前面叫任脉，后面叫督脉。这样做了手术以后，你再做针灸治疗的效果就五分之一左右，就这么一个情况。把经络破坏掉了，所以把元气伤掉了，这就是中医的一个治疗的一个解便利液的一个优势。还有它副作用也比较小。
1: 对。
0: 还有就是一个广啊，就是适用症比较广。
2: 很多病人
0: 说了，80%-90%的患者他都是可以通过保守治�疗去治的。只有不到3%-5%的才需要手术治疗。那么这80%-90%的患者呢，他就是有一个广泛的一个适应症，那通过中医一个合理的一个调治，它往往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中医的优势在对慢性病比较友好。你对于老年人长期的一个慢性腰腿疼的患者，这样的患者他是手术治疗是没有效果的。手术对于急性压迫这个神经动不了的这种的效果是特别好的。但是对于长期慢性的这个腰腿疼患者，尤其这个老年人肾气虚的啊，体质比较弱的，这样的话只能通过中医去调理去，效果还是不错的。有的甚至是西医做完手术的，还解决不了疼痛，那通过中医再介入去调理，也会有一些缓解啊。
1: 那接下来咱们就这个让杨主任给我们上点干货，好吧？就如果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一些腰腿疼痛哈，可不可以自己在家缓解？有哪些穴位啊，是我们在家就能够这个自己来进行这个按摩的哈？您结合我们这个图片给大家来做个介绍，好不好？
0: 对，这个腰腿疼呢，其实有好多的一个特别方便的一些穴位啊，就是咱们随时随地就可以做的啊，就是揉一揉，按一按，它也许再活动活动腰，也许这个腰疼就缓解了。下面我学几个比较常见的经典的穴位给大家讲一下啊，
2: 后溪穴是吧？
0: 一起学起来。后溪穴，我可以转过来，
1: 大屏幕已经都已经
2: 可以，
1: 您把话筒也转过来，离得近一点。
0: 这个后溪穴的话是在手的尺侧啊，就是尺侧的这个咱们掌折叠的时候，掌横的这个对，右手掌横嘛，这个地方有一个脚点啊，这个脚点的一个地方是尺白肉际处，就叫后溪穴。咱们是把这个进行一个点揉，或者找一个突出的地方，桌棱子上，然后把这个地方去进行揉。在揉的过程中，把自己的腰也活动起来。别揉别转，别揉别转。也许腰一会儿就轻松了。
1: 好像确实是有点。我做的时间久了。
0: 它这个后溪穴呢，是一个八脉交汇穴，它直接是通督脉的。所谓督脉就是。 脊柱整个他都管，所以脖子疼腰疼他都管。
1: 哦，
0: 这个穴位就是特别简单的一个穴位，
1: 这在家在办公室大家就可以做哈，
0: 平时没事的话你就稍微揉揉它，
1: 后溪穴
0: 还是不错
1: 啊。
0: 第二个穴位呢是叫委中穴，
1: 委中，
0: 中医讲叫腰背委中求嘛，所以它也是一个很好的治一个腰背疼痛的一个穴位。这个委中呢就是在咱们的一个膝盖的后面，叫腘窝，腘窝的正中点，
1: 正中点，
0: 正中点，然后你拿你的这个手指，两个手指掐进去，掐进去哪个地方不一定说是正中点，你找见哪个地方特别痛特别胀，就说明就找对这个位置了，然后也是进行点揉，在活动你的腰背啊，在活动的过程中，腰疼也就缓解了。这是第二个穴位，
1: 第二个穴位，大家可以试试哈。
0: 第三个穴位叫腰痛点啊，这个腰痛点呢是，第一个腰痛点在什么地方？是在三四指骨这个交叉地方的时候，你掐住这个点，然后开始蹦跳，然后也许一会儿就缓解了，它是那会儿痉挛一下就缓解了。它是这么一个特点啊！
1: 啊，大家记住了哈，
0: 这是一个三个腰痛点。
1: 三个腰痛点啊，
0: 还有一个叫圣枢穴啊。咱们先找到命门穴，命门穴呢是在肚脐眼的正对的地方。
1: 肚脐眼，
0: 从肚脐眼正对地方叫命门穴。命门穴在剖开两指的地方就是咱们的圣枢穴。圣枢穴它有两个左右各一啊。平时的话，你拿这个半握拳、空拳，然后去敲，这样敲，敲的过程中呢，它这个也可以顺便转一转啊，
1: 活动，
0: 这样的话它，对，这个腰腿疼也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缓解的作用。
2: 频次大概是多少？
0: 那平时你可以没事的话就敲一敲。还有再往下的话是，就是刚才那个命门穴的往下啊，两指多的地方，叫一个腰阳关啊。腰阳关的话也可以这个去敲去，这也是个治疗腰腿疼的特别好的一个穴位啊。腰阳关，还有一个穴位叫环跳穴。环跳穴怎么找呢？环跳穴最简单的找法就是咱们从这个咱们这个大腿位侧的叫股骨大转指，股大转指就是以大腿位侧的最高点啊，然后和这个就是尾骨尖的这个连线啊，骶骨裂孔的连线的位三分之一，这个线分成三等缝，然后取位三分之一点，
1: 这个有点不太好找哈，
0: 压上去酸酸胀胀的，这个东西你就去点揉，或者找一个比较硬的，拿一个筋膜球靠到墙上这样去揉去，顺便把腰动起来，这样的话也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效果啊。穴位咱们就讲这么多了，今天。
1: 我觉得伴随着这个穴位讲完之后，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哈。
2: 是的。
1: 最后呢，我觉得也请杨主任给大家再总结一下，简单的总结一下，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对于这个腰腿疼痛，大家如何做到这个提前预防、提前的保健呢？
0: 这个腰腿疼痛的话，其实，三分治七分养。我觉得咱们治疗呢是，如果有了这个腰腿疼痛呢，应该是早诊断、早治疗，不要去拖啊。好多人认为我腰疼就自己吃点儿
1: 忍一
0: 点，忍一忍，贴点膏药，
1: 对，
0: 也就过去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好多腰腿疼呢背后隐藏着好多风险的问题。你不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午夜巨兽，那有这些情况，大家还是尽早的就医，明确诊断，会得到一个及时的治疗，千万不要硬拖，拖的话会拖出大病来。
2: 是的，那么杨建国主任呢是来自呼和浩特市中医猛医院的医养中心的针推科哈，您可以介绍一下您的出诊时间，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可以找到您挂念的专家号。
0: 我的出诊时间是周一，周二的缺天，周一到周三缺天，周四的下午。周五的上午，
2: 对，大家可以在呼和浩特市中医猛医院的微信
0: 公众
2: 号，可以挂到您的号，是吧？其实呢，我们还有一些内容，比如说这个腰部八段锦的一个动作的讲解，动作要领。那咱们是最后，应该杨主任是有两个视频，是吧？
0: 对，有两个视频，大家一起来学起来。
2: 我们在这个视频的学习的过程当中，也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整期节目的内容哈。
1: 好的，感谢杨主任，我们再见。
2: 再见，杨主任。
3: 朋友们。本期健康大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收看，下期再见。

云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美食只能听不能看，岂不是不能满足？
2: 眼睛耳朵缺一不可。室内室外分屏直播，实时在线等你互动。美食品客，
0: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本期《美食品客》重播版节目。
1: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美食行程当中，正在为大家带来的是美食品客节目。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世界的大草原，中国的好味道，在每天的17点到18点为各位带来一个小时的美食陪伴哈。那么除了在节目直播时段大家打电话之外啊，也欢迎大家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啊，也能够去解锁更多的一些折扣了。
2: 是的，在每天的傍晚时分，如果大家不知道吃些什么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啊。一个小时的时间为大家推荐诸多美食啊，相信啊总有一款美食呢是能够打开大家今天的好胃口的，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啊积极的要关注到我们的节目。
1: 哎，对啊，我觉得就是最近这一两个月的时间，大家可能吃饭的话就需要注意了，因为你看像呼和浩特的中小学生这个放暑假了嘛，对吧？哎，你对于很多的一些这个家里有娃的孩子来说呢，你这吃饭的话你得管他呀，对不
2: 对？
1: 你比如说平常咱们工作当中是吧，简单吃个工作餐啊，或者是怎么怎么样，那现在你这孩子放假了是吧，哎，这些神兽归笼，然后呢可能大家就每天，哎呀，我也不能说这么随心所欲了，对不对？哎，我也得考虑一下他们的这个饮食结构，我也可能这个要么就是做一点，要么就是出去吃的话也需要考虑他们能不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是吧？
2: 是的。哎，但是我突然发现啊，有些人的这个对孩子的这个态度啊还挺有意思的。比如说我身边就有一些朋友啊，他们就会觉得这个孩子放假他们非常的苦恼，哎呀头疼啊，对吧，这我还要上班他又在家，这可怎么办呀，就比较头疼。但有一些呢就觉得，哎呀，孩子终于放假了，这个放假就好了，怎么怎么，哎，
1: 这个后者是个少数。
2: 但是我身边后者是多数。
1: 那是不是他工作不太忙，或者说他是全职在家？
2: 啊，不是，都上班。
1: 那孩子怎么弄？
2: 但是他会觉得孩子这个放假了就好办了，但是因为我没有孩子，所以我
1: 不太了解，是吧？
2: 所以我不太了解，就是这两种心态是什么样，我其实一直特别想搞懂。
1: 我也体会不到后者这个心态。
2: 你是比较觉得孩子放假回家之后就没人管了，就比较麻烦，
1: 对，
2: 是吧？
1: 你首先上班，当然你说你这孩子很大了，对吧，这中学了，或者就年级比较高了，他完全自理了，人们怎么讲，那你也得管他吃个饭呀，你不能说六年级的孩子初一孩子自己在家做饭吧，天天，对不对？
2: 但是我身边啊，你看我身边就觉得孩子放假他很苦恼的是小木兰儿，他就会觉得呀太苦恼了，他每次孩子终于上学了他就会觉得挺开心的，说哎呀终于上学了，对吧？
1: 就是大多数人都
2: 是，但是我身边不是，今天多了个你。但是还有呢，就是我身边还有一些朋友哈，我还有大概三个朋友吧，经常会跟我说，哎呦马上孩子就放假了，马上孩子终于就放假了，放假就好了。他们经常跟我说的话就是放假就好了。还有一个朋友经常会说，哎，我们去约着吃个饭吧，他说别别别，等孩子放假，等孩子放假就好了。他们经常都会说等孩子放假，然后呢他们孩子一开学他们就特别愁，说完了孩子又要开学了，这可怎么办，又要开学了，他们就很苦恼，
1: 是不是？
2: 但是我身边
1: 学习不好，这是上学，
2: 不不不不不，跟这个学习好坏没有关系，但只有一个是孩子放假他就会很苦恼，加上你两个吧，但是还是大部分都会觉得孩子放假了就很好。

0: 那这可能就是你身边的这么一个案例会比较这么会多一些，
1: 对，
0: 是吧？
1: 多一些。然后我想的是，就是我初步分析的就是，如果这个妈妈就是全身心的哈，一门心思的都在孩子身上的，一般都是会比较希望他放假。
0: 那肯定是后者呀，对呀、啊，
1: 对，会比较希望他放假。就是如果说妈妈希望有自己独立空间的，就是哎，我也是一个大人，我也需要我的交际，需要我的圈层，我也很爱我自己的，一般都会比较希望说，哎，他上学。
0: 哎，对，
1: 是吧？
0: 就是看父母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另外就是说，你心态是一方面，另外你确实你得有时间和空间，至少你说，比如说孩子，你上班。说他在家是吧，或者他干什么，你至少你得给他做饭，你保证你的这个午休时间晚上时间不会太晚，对吧？哎，你有一定的时间去，你否则的话，我就是我这个意愿再高，但是我实际情况我抽不出来这个功夫，那我觉得是不是也挺难受。你就像可能咱们有时候吃东西一样，我这个东西我超级爱吃，但是我就是没时间去吃，也挺苦恼。我觉得就是这两者你同时能满足，反而就能够收获这个孩子在家给予你陪伴的一些快乐，是吧？
1: 嗯，但是这个真的也是挺难平衡的，
0: 哎、
1: 对吧？
0: 是，
1: 哎，但是我今天呢，就是看到一个话题，
0: 我也觉得挺有意思的。咱们这个职业还是可以的，你问题身边
1: 的
0: 可能都是你的同事嘛，对吧？哎，就是相对来讲，就是不用这种全天24就是8小时正规坐班这种的，相对来讲可能还稍微好一些。
1: 对，但是基本上他们也是全天8小时，
0: 嗯，
1: 但是还是会盼着孩子，
0: 对，
1: 盼着孩子这个回家。对，但是我今天看到一个话题，我也觉得特别有意思啊，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就是我们某一时刻特别想吃这个，某一时刻特别想吃那个，就突然间哎，特别想吃香蕉。哎，突然间想、
0: 哦、
1: 特别想吃烤串儿、就会特别馋。于是呢，我今天就我以前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我说哎，这是不是我们身体缺什么了，所以特别想吃哈、但是呢，今天我看到一个热搜，就说想吃什么其实能够看出来你的身体健康状态的。
0: 哎、
1: 我就这个其实还特别想要了解，就是哎，我今天特别想吃香蕉，它代表着是什么？是不是我身体缺什么了？
0: 缺钾呀，缺一些能量啊等等、
1: 哎。但是我那天就是我爸跟我普及啊，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从哪看的，他跟我说、其实土豆里的这个钾含量啊，比香蕉里的多，
0: 土豆、
1: 香蕉里的多，
0: 红薯、
1: 哦、
0: 都反正就不多不多咱不知道，但是确实钾含量是
1: 很
0: 高
1: 的，
0: 很
1: 高
0: 的，
1: 对，
0: 很高的。
1: 就说他有这个话题，我突然就解惑了，就说呀，那我就特别想要了解啊，就是如果我们想吃某些食物，到底是我们身体缺什么了？于是他就说，如果你想吃甜食、巧克力哈、就代表你的能量耗尽，
0: 哎、
1: 你极度疲惫。
0: 是、
1: 如果你特别想吃咸的东西或者是一些零食，可能你正在遭受一些慢性的压力，
0: 哎呀，
1: 或者是有可能睡眠不足。
0: 我近两天确实睡眠不足。
1: 想吃咸的吗？小零食。
0: 还好，我有点馋甜的，馋那个糖油混合物。
1: 哦，
0: 啊，就是你看有时候刷短视频啊，就是你就什么肉啊、烧烤、火锅，我好像还真一般。但是那天就刷到咱们当地红糖被子什么的，哇！
1: 我跟你说，
0: 我不能看，直接划走，
1: 我都能给你诊断出来，你最近肯定吃碳水少。
0: 啊，对。是，所以就是这个睡不好，
1: 睡不好，
0: 然后比较馋甜的，
1: 馋甜食，
0: 吃的比较少。
1: 对，然后他还说，就有些时候，你看刚才你说到的，喜欢吃这个火锅呀，喜欢吃辣的，他就说，其实是表明你压抑的怒气很多，你某一时刻感到了稍微有点抑郁，其实你的体内是需要内啡肽的，
0: 哎，
1: 你就想要吃辣的，
0: 这个适合你。最近你可能是很愤怒，很抑郁
1: 啊，对，我最近很愤怒，但是、
0: 你吃一个爆辣，
1: 对，但是没有特别抑郁，就是很愤怒，所以我昨天下班了就吃麻辣烫，
0: 哎，辣辣的，
1: 辣辣
0: 的，
1: 对，
0: 嗯，
1: 这个怨。

0: 对对对，是是是是是，就想吃冰块啊，
1: 嗯，
0: 就证明你的压力达到极限了，
1: 嗯，
0: 哦，而且还有就是怀疑可能有贫血。
1: 啊，贫血是吧？
0: 嗯，贫血
1: 啊，就要吃冰，
0: 就要吃冰。
1: 嗯，
0: 所以你看，就还挺有意思，就是从饮食当中能够看出来我们最近的这个身体状况，也包括我们的一个心理状况。
1: 哎，对，你看我前两天的时候，就是去菜场买菜的时候，
0: 嗯，
1: 就路过水果那一个区域，闻见那个香蕉味儿就巨香。
0: 哦、
1: 然后我是从来不主动买香蕉，虽然说我小的时候很爱吃香蕉，
0: 嗯、
1: 但是我长大之后我自己基本上啊就从来不买香蕉。
0: 嗯，
1: 我也
0: 哎，我也是、啊、
1: 家里有。我就吃一根，我从来不馋也不买，但是就那两天，哎呀，闻见那个香蕉味就香的不行、
0: 哎，
1: 我就买回去就吃。然后可能就是那两天，嗯、我跟你讲，就是
0: 缺钾了。
1: 因为香蕉它也含有很多的碳水化合物嘛，
0: 嗯、
1: 就是又缺碳水又缺钾。
0: 嗯嗯。
1: 哎，就吃了一根之后，哎，就真舒服。
0: 是吧？
1: 就感觉恢复了能量啊！
0: 对对对，而且啊，我今天还看到了一个话题，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1: 嗯、
0: 说这个香蕉啊是水果界当中最善良的一种水果。
1: 哦，
0: 哎，我就在想，它善良，它哪善良是吧？就哪善良？他、
1: 嗯、
0: 说的那个善良点啊，真的太让我这个认同了。
1: 嗯，
0: 他说第一，香蕉不用你去洗。
1: 哦，对，省事儿，
0: 省事儿，
1: 嗯，
0: 掰开就能吃，
1: 嗯，
0: 方便。
1: 对，
0: 还有。他最要命的一点就是他真太善良了，他不脏手。
1: 哎，拿着个头得一掰是吧？嗯，
0: 然后你就一扔一吃，他还不脏手，
1: 嗯，
0: 对吧？他就特别善良啊，他。对，我突然间觉得他不脏手这一点真的太善良了。
1: 那昨天咱俩吃的那个福建的那俩毛桃，确实是不太善良。
0: 不太善良，
1: 那个毛是真多呀，
0: 对
1: 是吗？
0: 他也是为了保护自己，没曾想到我就毛成这样，你还洗了吃我？
1: 哎、
0: 但他没办法呀，他太甜了。
1: 嗯，不用洗。
0: 对对对，
1: 其他的东西要么就是带壳的、带皮儿的，你扒皮儿什么的还比较麻烦，
0: 比较麻烦，
1: 还得洗，
0: 要不然你就有的切还不太方便呢。比如说你是西瓜，
1: 嗯、
0: 你就切也不太方便，就是你最起码你拿一拳。砸下去你还砸不烂，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你这比较麻烦，但是你说他还不用洗，他自个儿还好掰，哎呦，他还美味，他还好吃，他提供热能量，然后他吃完他还香蕉还挺香，还好吃，哎呀，你说他多善良！
1: 所以啊，在这里我们节目正式的呼吁，请大家善待香蕉，
0: 对，善待香蕉，
1: 一定要好好吃它，好好品尝它。
0: 对，但是我记得前段时间我们还说过，说
1: 灭香蕉灭绝了，
0: 对，香蕉灭绝，
1: 香蕉灭绝，
0: 哎呦，这么善良怎么能让它灭绝？
1: 对此，因为这个事儿，李翘老师难过好几天。
0: 对，我一直
1: 听说现在他又善良，哎呀，
0: 又善良又快。灭绝，你说这真的是忍不了。
1: 你自己一会儿就自发成立一个香蕉保护组，
0: 善良的香蕉，
1: 善良的香蕉，
0: 善良的香蕉，我太喜欢
1: 了。一会儿下了节目，把头像换成香蕉。
0: 哎呀，
1: 啊，任人捏果，又善良又好捏，是吧？
0: 真的是。
1: 哎，用一款水果形容自己，香蕉，
0: 香蕉，
1: 善良。
0: 嗯、
1: 你拿过来，我就为你服务，
0: 对，
1: 不用你洗，还不脏你的手，
0: 对，
1: 还能为你提供能量，
0: 对，
1: 是吧？
0: 哎呀，上哪儿找这么？善良的香蕉去，
1: 真的是吧？以后就不要用牛马来形容自己了。我是善良的香蕉，
0: 对，
1: 嗯、
0: 我是香蕉。
1: 哎，对，其实就是很多的食物，它就像你所说的一样，又有很充足的能量，
0: 对，
1: 价格又不贵，
0: 又不贵，
1: 然后让我们吃起来的话也比较方便，
0: 嗯、
1: 是吧？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0: 对，真的是，
1: 嗯
0: 而且呢，你发现最还有一点，它特别好，
1: 哎，
0: 价格，
1: 嗯。
0: 对吧？它价格也不贵，
1: 对，也不是说特别特别贵那种的，对啊。
0: 而且它一年四季都有，
1: 那是
0: 哦，
1: 对。
0: 对，所以什么时候吃
1: 的，有的时候，哎呀，这个到了冬天，西瓜很贵，是吧？
0: 对，
1: 它一年四季，反正就这个价，
0: 就这个价。
1: 嗯，
0: 它其实这个比下来的话，它真的不算特别贵。
1: 对，
0: 你看我那天去的时候，发现五个香蕉2块钱，
1: 嗯，
0: 有的时候还能卖到1.8块。
1: 哎，
0: 哦，所以它还真的挺便宜。
1: 对，当然生活中我觉得还有很多的一些蔬菜呀、水果呀，对吧？
0: 嗯、
1: 你包括像这个肉类啊、你像这个鸡肉、鸡胸肉，
0: 啊、鸡肉
1: 又便宜，
0: 嗯、
1: 还能给你补充蛋白质。是不是还短保，饱腹感还强，对不对？就经常可能让人们觉得，哎呀，你这个东西，不上档次是吧？不美味，经常被人忽略。所以啊，食物有的时候确实是人类非常好的一个伙伴，只不过可能它没有感情，不会说话。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咱们在生活当中一定要去好好的去感受、研究食物，研究这个食物不光是它的价格怎么吃，还有它给咱们提供的一些营养成分，
0: 是、啊、
1: 给咱们带来的生活的便利，对吧？
0: 是。所以我记得之前我们还说过一个话题，就是如果世界上哪一个水果消失了，你会感觉到难过。
1: 嗯，
0: 哎呦，我现在就觉得我当时
1: 香蕉不能消失，
0: 当时我忘了我说的是哪个了，但是此刻我跟你说、那

0: 必须是香蕉，
1: 此刻站在香蕉这一面。
0: 对，是的。
1: 对，还有就是说，你看平常生活当中有一些食物，大家看似平常，但是它确实很管事儿啊。就比如说你尝尝从家出来之前吃的那个鸡蛋，又管饱又补充蛋白质，是不是？
0: 对。
1: 然后，有的朋友可能觉得，哎呀，我不行，我这个什么胆囊炎，或者说我吃完怕胆固醇高，或者说我这个吃不下去，但是我觉得这只是说你个人的一个问题，但是如果说从这个食物界的角度来讲，又方便又快捷，
0: 对，
1: 是吧？你就提前煮几个鸡蛋，真的是我不知道你以前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咱们坐那个长途客车的时候，或者坐那种绿皮火车的时候，在站前的时候，就经常有那种大妈拿着一包煮鸡蛋，七八个，然后几块钱卖，然后就你在你的窗户口那块卖鸡蛋。我曾经有一次，就是每次啊，有的时候我坐长途车去上学的时候，上高中那个时候，然后家里面说煮几个鸡蛋，我都嗤之以鼻。
0: 哦，
1: 我说哎呀，我说能不能不要跟那个车站那帮大妈一样，然后你就动不动就是到了个站，然后就在那吃弄一堆鸡蛋。直到有一次，因为你想那阵还很挺早，零几年的时候，直到有一次在
0: 饿得快昏过去的时候，
1: 途中你正常来讲是不会饿的，是吧？你定时定点坐长途客车，人家都有饭，都有去食堂，就去中间的这个饭店的吃饭。有一次车坏了，坏在了路边。
0: 哎呀，
1: 你想那个时候可能高速还比较少嘛，小区线就是国道，国道的路边那真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司机只能是打电话就近的来叫救援呀，是怎么怎么样。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在那儿等着，等了好几个小时，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刚上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同行的人就掏出了一包
0: 鸡蛋。
1: 哎呀，我从此以后对煮鸡蛋的这个印象
0: 情谊
1: 一下就不一样了。
0: 哎，
1: 你知道吗？就是好几个小时，你饿的半大小伙子饿的抓心挠肝的，你老痛苦了。你说你给你带个苹果带个梨，那玩意儿也不管用啊。吃上两个鸡蛋，立马。
0: 但是鸡蛋这个东西，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挺神奇的啊，就是它白水煮的鸡蛋，我就觉得一般。
1: 那你要是茶鸡蛋，那就不一样了。
0: 哎呀，你要是茶鸡蛋，
1: 你要是卤蛋的话，要
0: 卤蛋，哎呀，那哪怕是那种就是弄用盐浸渍的那种鸡蛋，哦，那都很好吃。
1: 大家不接受它，主要就是噎挺，是吧？它也没味儿，然后那噎挺，干了特别的不好咽。
0: 对，
1: 要是给你再带包榨菜，你
0: 榨菜，哇，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鸡蛋它。就是如果你真的是把它弄得变得方的那种，就像那个咱们吃的那个鹌鹑蛋一样，给它腌上，
1: 是
0: 或者拿这种啤酒一样的，
1: 你就弄点卤蛋是吧？
0: 卤蛋，哇，那真的绝了！
1: 你或者就白鸡蛋，你准备点小咸菜，
0: 我跟你说，那卤蛋你要是能给我卤好了，
1: 哎呀，那
0: 一次十个都能给你吃了。
1: 哎，注意量啊，这个还是需要注意量。
0: 哎，但是它真的很好吃。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这个鸡蛋真的是个很好很好的东西。
1: 不错。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鄂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宾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韩记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创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乐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炉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惊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午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环小鲜、牛马喜剧、烤圆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馆、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古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乌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内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西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世界的大草原，中国的好味道啊。哎，那么接下来咱们就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啊。有了它们呢，咱们在家也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啊。首先咱们来说说喝的哈，这个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少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这个三和牛纯牛奶啊，这个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了。它的生牛乳源呢是农垦旗下的啊，这个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可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的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啊！喝上一口啊，真的是这个质优色浓啊，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还是感受纯正的这个乳香细腻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啊，打出绵密的奶泡，都是特别棒的啊！那么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啊！那么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很多的朋友都在抱怨说家里的这个油烟机啊，每天吸二手烟太难受了啊。接下来给大家去介绍这款啊，苍茫窑芥花油。这款油可是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啊，生长在农垦600万亩这个耕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啊，纯物理压榨的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得很。而且呢，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还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最关键的是啊，用它炒菜油烟特别少啊，而且啊，这个Omega-6啊，Omega-3啊，这个约呢是2:1啊，还有到4:1啊，这个比植物油在这个比例在植物油里算很优秀的一种平衡啊。多数油啊，这个比例都会崩啊，但是它没有，口感的清爽不油腻，都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咱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的去炒制。那么想吃呼和浩特特色美食的朋友啊，这个烧麦一定是这个每天早晨起来哎必须要品尝的哈。提起呼和浩特的烧麦啊，德顺园绝对是大家绕不开的名字。这家店最早呢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前身叫晋三园，后来在1931年正式更名为德顺园茶馆。100多年的风雨洗礼啊，不仅没有冲淡它的味道，反而让它成为了内蒙古美食的一张闪亮名片啊。那么德顺园的门店很多，但是它基本上的装修风格是大差不差的。走进店里啊，你立刻能够感受到那种独属于老青城的独特烟火气啊。那么在这里啊，吃饭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更是一种一两一壶一续的慢生活享受。哎，三五好友围坐，点上一壶艳艳的砖茶，再来上那么几笼热气腾腾的烧麦，对吧？有聊有品有味儿，仿佛时光的都慢了下来啊。

0: 他们感到孤独的时候，你要常回家看看。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能及时伸出援手。当他们节日生日的时候，你应该陪他们一起度过。多些关心，多些陪伴，别让老人独守空巢。
1: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3: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故事温暖而感人。3000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桂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3000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16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4: 羊肉大葱烧麦是呼和浩特烧麦的这个灵魂。那么德顺轩之所以能够火遍全国，甚至把店开到国外啊，靠的呀就是对食材近乎偏执的坚守啊。他们坚持只用草地羊，拒绝育肥羊啊，有自己专属的生态牧场。当你夹起一个烧麦，轻轻咬开一个小口，滚烫鲜美的汤汁瞬间在舌尖迸发，鲜嫩扎实的羊肉配上清香的大葱，哎，肉质紧实，香气扑鼻，完全没有膻味，只有满口的草原醇厚。这个时候啊，再配上一口正宗的老陈醋啊，脱线辣椒，那滋味啊，简直是给我们的味蕾做了一次顶级的 SPA 啊。那么除了经典的羊肉烧麦，如果你是个海鲜控，一定要尝尝他们家的水晶虾仁烧麦，虾肉呢饱满弹牙，或者来龙牛肉沙葱烧麦啊，汁水饱满，香而不腻啊。当然了，吃烧麦也少不了搭配，对吧？这个一锅鲜奶熬制的咸奶茶，加上黄油、奶皮子炒米、风干牛。

0: 肉啊，一口烧麦，一口奶茶，或者说是咱们就来上最简单的啊，这一壶砖茶，既解腻又暖胃啊，这个才是打开咱们呼市早晨的正确方式了。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啊，德顺源依然保持着百年老店的匠心，从源头把控羊肉品质，拒绝任何的投机取巧。正是这份信任啊，让他在2025年获得了内蒙古餐饮标杆品牌，也让越来越多的食客愿意为这口正宗的味道买单啊。如果大家尤其是很多的外地游客来到了呼和浩特啊，一定要来德顺源，在这个充满历史底蕴的地方，感受一场舌尖上的非遗之旅。
1: 好的，接下来呢，继续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让肉食爱好者疯狂、让味蕾舞蹈的好去处——伊尔什尔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走进店里啊，你会先被那个铺满冰台的新鲜的牛羊肉所吸引，肉色鲜亮、纹理分明，在烤盘上一放，油脂轻轻作响，香气瞬间就弥漫开来。那除了上好的牛羊肉，还有几十种的食材任你挑选，每一种呢都能够在烤盘上找到自己的舞台，而伊尔什尔家的秘制的几款蘸料更是点睛之笔，或香辣或咸香，能够把肉的滋味稳稳地托起送入到你的手中。这里的环境啊，也像它的名字一样带着家的暖意，你可以从容地挑选，自在地翻烤，和三两好友聊聊日常，看肉片在热气里慢慢卷起变成金黄，那种等待与分享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享受，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选择品尝。
0: 无论您是准备一场浪漫的订婚仪式，一场温馨的生日聚会，还是一场终生难忘的婚礼盛典，在御上喜宴啊，不仅提供星级主厨打造的佳肴美味，专业团队设计的华美场地，现在预定更有重磅三重礼直接送到您的手中。第一重呢是喜上眉梢订婚礼，第二重甜蜜加倍生日礼，第三重尊享无忧新婚礼。三重好礼，御花园御上喜宴，懂您的喜悦，更懂您的需求。求以专业成就完美，以细节见证幸福。场馆席位有限，优惠先到先得，马上行动来锁定您的幸福档期。预订热线0471468099，地址呢是在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北二环与巴彦淖尔路交汇处十字路口东南角御花园御上喜宴酒店，恭候您的幸福莅临。
2: 额尔敦餐饮以西蒙草原羊肉为核心食材，以健康理念打造的额尔敦传统涮、手扒肉、额尔敦骨头馆、额尔敦和牛海鲜、牛厨师铜板烧、图图烤羊腿等品牌，吃草原羊，认准额尔敦，额尔敦就是这个味儿。
3: 吃烤肉就要吃个鲜，伊尔什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我们承诺绝不添加嫩肉粉，只给你最本真的草原牛肉味，烤得别太狠，火候刚刚好，锁住每一口鲜嫩，每日先切好品质，看得见的新鲜。伊尔什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先切现烤，草原真味。
2: 好食材成就好品牌，好品牌选用好食材，原喜原烧麦，每一口都是内蒙古草原的馈赠，精选苏尼特熊猫羊后腿肉，肉质鲜嫩不膻，馅料佐以葱白和姜，面皮选用核桃雪花粉擀制皮，搭配秘制调料配方，让羊肉的醇厚与配料的清香和面的香甜完美交融。从牧场到餐桌，坚守用料的本源，原喜原烧麦，让每一口都回到草原的怀抱。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 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韩记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乐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炉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惊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喜哭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一掌柜洗车、达尔汉新冷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堡、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古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贵康体检中心、乌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内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西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行走千万里，嬉戏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世界的大草原，中国的好味道。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啊，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来在线上解锁更多的一些美食折扣优惠。
1: 是的，我们今天呢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家把清真与蒙餐进行巧妙融合的特色餐厅朵莱纳。在呼和浩特呢吃蒙餐不难啊，但是要吃得干净，吃得放心，吃得地道，朵莱纳是您的不二之选。这里的羊肉啊，严选草原优质羔羊，清真认证，绝无膻味，只有鲜香。手把肉，白水下锅，只放一把盐，吃的就是肉本身的醇香。烤羊排，外皮酥脆，里面绵软，而且呢汤汁饱满，那叫一个舒坦。店内的装修啊，也是融合了现代与民族的特色，宽敞明亮，无论是朋友小聚还是家庭团圆，都倍儿有面子。朵莱纳特色餐饮，别犹豫，导航搜索塞外朵莱纳就能够找到我们了。
0: 那么继续呢，带大家去感受一家嗨唱6个小时的民谣级烧烤啊！这个品牌正在风靡全国的百余座城市啊，它的门店分布在20多个城市，超过了120多家。它是以烧烤加音乐加自选酒水的创新模式，在重新定义年轻人的夜间社交消费啊！主打特色餐品，他们家有这个宁夏滩羊烧烤，用的是脂肪均匀、不腥不膻的优质滩羊肉，现场制作，调味突出食材的本味啊。还有就是乐山钵钵鸡，自贡火爆糯鸡爪，杜大勺麻辣酸菜鱼等等多款的热销菜。民谣集在酒水经营上采用了创新的便利店选购模式，店里有开放式的自选酒水区，明码标价啊。那么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家也推出了没有最低消费、点多可退的机制，顾客哪怕是只点一瓶酒水，甚至是不消费，也能够在门店自由停留，享受氛围。民谣集的消费核心是为年轻人提供高价值的沉浸式体验啊。它的门店融合了云南民族风与波西米亚风设计，采用大量原木材质和色调的桌椅，暖黄色灯光，墙上点缀民族图案挂毯，墙柜上陈列着书籍、收音机、摆钟、相框等等老物件，打造出了复古而松弛的空间体验。另外呢，每家门店都有开放式的舞台区域，配备专业演出团队，每晚提供长达6个小时的现场演出。从佐餐时段的轻柔旋律到深夜节奏明快的互动演出，符合不同时段顾客的需求，而且大家还可以去免费点歌，进一步增强了互动性与参与感。那么在呼和浩特的两家门店啊，民谣集分别有东万达店还有秋实景峰会店，大家可以去到店感受一下。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荣鼎会和牛私厨餐厅，以高端私密的用餐体验为核心，主打国产优质的和牛料理。餐厅选用自由牧场养殖的和牛，搭配好水好谷的饲养，孕育出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脂肪分布均匀、雪花纹理分明。好牛肉清水涮展现出了肉质独特的奶香风味与柔嫩多汁的口感。餐厅的环境呢，融合了中式美学与现代设计，配有6000独立茶席的包房，采用暖色调灯光与木质隔断，营造亲密氛围，特别适合商务洽谈与私宴聚会。服务团队呢，更是提供的是管家式的服务，与家人共享这份美味，让人倍感温馨。所以要强烈的推荐给喜欢吃火锅的朋友们，到店去选择品尝吧。
0: 继续要带大家走进的是一家独具特色的餐厅——求几居海鲜饺子楼，去品尝一场舌尖上的南北交融盛宴。俗话说，先从海上来。求几居的海鲜水饺啊，可是深得此中精髓。他们精选新鲜海产，把胶东半岛的传统风味带到了我们的身边。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份鲜避风塘波龙，精选的波士顿龙虾，裹上金黄酥香的蒜蓉，虾肉呢紧实弹牙，蒜香与鲜甜在口中交织碰撞。说完了海的鲜，咱们再来尝一尝川菜的魂。求几居的老板是地道的川渝人士，所以这里的川菜出品啊绝对正宗。但是大家别以为川菜就只有麻辣，川菜讲究的是一菜一格，百菜百味。比如说脍炙人口的宫保鸡丁，细细品味呢，大家还能够感受到干辣椒带来的那股恰到好处的胡辣香气，口感丰富极了，让您既能够品尝到海鲜的极致鲜味，也能够用川菜那股子酣畅淋漓的复合香味呢打开味蕾，让人大呼过瘾。他们家的另外一道特色餐品呢是海胆蒸饺啊，皮儿薄馅儿足，一 一口一个啊，海胆绵密鲜甜的滋味在口中融化，带着海洋独有的气息，绝对是让人停不下来的。那么为了保证极致的鲜味，求几句在食材上也非常考究，只选用优质海胆，确保馅料金黄饱满，鲜美无比，而且全都是现包现蒸，手工包制。无论是家庭日常品尝，还是年终岁末的盛宴，这个海胆蒸饺啊，都是点睛之笔。那么求几句海鲜饺子楼的环境也同样充满了格调，店里的装修高端大气又温馨，既有中式的典雅，又不是现代的简约。无论是温馨的家庭聚餐，还是重要的商务宴请，这里呢都能够为您提供一处舒适体面的空间。在如此优雅的环境当中，享用着一笼笼热气腾腾、鲜美无比的海胆蒸饺，谈笑风生间，美食与氛围共同成就一段难忘的时光。大海的馈赠无需远行，求几居海鲜饺子楼诚邀您品味这份舌尖上的奢想。求人不如求己，求己就来求几居。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福城肥牛，创立于1986年，是一家集肉牛饲养、奶牛养殖、饲料加工、肉牛屠宰加工、食品加工、餐饮连锁于一体的大型的综合性的现代化的企业。福城肥牛呢，有着从牧场到餐桌的完整绿色产业链，同时也建立了海外优质的肉牛养殖基地，肉牛的品质更有保障，每块肉呢都能够追根溯源，安全可靠。这里的牛肉啊，都是先切排酸的，那屠宰之后呢，也经过了国内领先的排酸工艺处理，肉质细嫩、安全又美味。店里的麦

0: 膳食火锅呢也是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啊，用它涮锅呢不仅没有杂质，还能够让食物更加的健康美味。锅底的选择也非常多样，牛骨清汤、特色双椒锅等，更多的特色锅底和品牌良好的口碑也成了很多人吃火锅的优先选择，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
1: 继续给大家去介绍的是恒盛广场，它的定位呢是城南区域型的生活消费中心，重点围绕周边居民生活所需，集合了多元商业形态，满足大家日常休闲娱乐消费等等复合诉求。这里的主要消费人群啊，包括年轻的上班族、高校学生群体、家庭客群、商务人士、旅游客群。具体位置呢是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锡林郭勒南路，紧邻内蒙古大学南校区，距离地铁二号线内大南校区站步行仅仅需要5分钟，交通便利。那么目前入驻的品牌涵盖肯德基、必胜客、振华超市、苹果体验店、华为体验店、小米体验店等等啊，涉及了餐饮、零售、教育、娱乐多个领域。城南就是恒盛广场，恒盛广场城南乐享，恒盛广场快乐主场。
2: 当秘法兔头遇上川香24味，当妃子笑荔枝虾球在舌尖绽放，我们以海鲜为止，羹汤作墨，写一席百菜百味的融合篇章。人间清欢味，东坡私家宴，求几居海鲜饺子楼等您来。地址在海区中海博乐府西门往北100米路东，订餐电话155-6103-3396。求人不如求己，求己就来求几居。
3: 一座倾城，一笼传世烧麦，百年老店德顺园，非遗手艺代代坚守，线杆薄皮，草原鲜羊，蒸腾间满是老龟化成烟火。一笼烧麦，一壶砖茶，藏着呼市人刻在心底的家常滋味。亲友小聚，旅途打卡，德顺园一口尝尽规划成百年风味。一城归随烟火，百年糕点近三元，始于道光年间走西口晋商老店，非遗古法糕点匠心传承，胡麻油手工起酥，鲜花制馅，玫瑰饼香飘倾城，混糖月饼、老式槽糕，都是刻在老呼市心里的甜。自吃解馋，出行伴手，一块酥饼，留住跨越百年的老城香甜。
4: 露营一边涮火锅，来呼和浩特新华茂月食街，内蒙古首店海底捞城市露营火锅，绿植围河，天幕灯串，把郊外露营的情绪收进城市里的这一餐。锅底、涮品、小料跟你去的海底捞一模一样，你负责约人拍照聊天，帐篷我们搭，氛围我们管，一只海底捞，马上没烦恼。
3: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0: 好，回到节目当中啊，美食品客，那么继续大家去介绍好吃的好玩的地方啊。接下来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民谣啊，就是它的名字叫幸福商店啊，民谣酒吧，哎，又可以去听歌，哎，还可以去吃饭啊，同时呢还可以去感受幸福的氛围。那么说到吃啊，这里啊可是把呼和浩特的美食精髓拿捏得死死的啊。这个你像在呼和浩特，快乐很大一部分呢是羊肉和奶制品给的，而幸福商店就完美融合了这些地道的风味啊。你可以点上一份外焦里嫩的传统羊肉串啊，搭配一杯店里招牌的精酿啤酒，肉香与麦香在口腔里交织。如果你是个甜品控啊，一定要尝尝他们家的特色奶食品，比如说酸甜可口的这个酸奶奶皮卷，或者浓郁的这个鲜奶茶，一口烤串，一口奶茶，这个就是地道的塞外风情了哈。那么除了大家可以去选择它的门店，比如说东护城和北街那一家啊，有这个传统和现代交织的门店呢。如果你是一个工业风爱好者，咱们还可以去这个玉郡坊这块的这个门店啊。这块就是复古潮玩爱好者的一个乌托邦了，这个前身呢是以前啊，就是60年代的一个老工厂、洗涤厂啊，斑驳的墙体和复古的建筑轮廓啊，把几代呼市人的工业记忆呢完好的保留了下来啊，在这里呢听歌喝酒，头顶是老旧的厂房顶穹，眼前是时尚的霓虹灯光，这种废墟美学碰撞新潮玩乐的氛围感，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啊。当然呢，这个幸福商店在呼和浩特，它的门店有非常非常多啊，大概有6家啊，大家可以去就近选择，导航搜索幸福商店就能够找到这个音乐酒馆了。
1: 好的，接下来呢带大家解锁一场顶级的烤肉盛宴哈，济州道黑牛炭火烤肉，这里呢不仅有高品质古寺牛肉的醇香，还有鲜活鳗鱼的肥美，更有秘制山葵酱的清新刺激，绝对让你一口沦陷。想象一下，精选天然牧场的古寺黑牛，脂肪分布均匀，如雪花一般细腻，在炭火的炙烤之下呢滋滋作响，香气瞬间弥漫整个空间，入口即化的柔嫩口感搭配一抹现磨山葵酱的辛辣清香，瞬间唤醒你的味蕾。你要是觉得不够过瘾的话呢，可以试试他们家的鲜活鳗鱼，每桌现杀现烤，外皮微焦酥脆，内里肉质细嫩多汁，淋上特制的酱料，在海苔的加持之下呢，鲜咸交织，回味无穷。无论是朋友的聚会还是情侣的约会，济州道黑牛炭火烤肉都能够给你带来最顶级的美食体验了。记得古寺黑牛就要炭火烤，推荐给大家。
0: 除了烤肉，涮肉大家也不能错过啊，具有浓郁内蒙古特色的这个冰煮羊火锅，大家可以去尝一尝。大家给介绍，我们给大家去介绍的这个品牌呢叫做香耳冰煮羊，中海金悦绿地大招这四家门店啊。那么他们家的特色的锅底呢是鸳鸯锅的形式的，藤椒原味麻辣羊脊骨一锅两吃，而且店里呢只用优质的矿泉水去做汤底，一锅需要加入大半桶甘甜清澈的矿泉水，可以更好的激发羊肉的鲜美，汤汁也浓郁清香啊。天然冰泉水冷冻成的冰块，不含一丝杂质，整体倒进锅中啊，冰上铺满羊肉，开火煮沸，利用热胀冷缩的原理，沸水让羊肉再次的舒展，那么在冰火两重天的过程当中，肉质会变得爽滑可口。接下来等大概10多分钟的时间，冰块逐渐融化，肉块也由鲜红色变为了浅褐色啊。开锅之后呢，先喝一碗原汁原味的羊肉汤，再夹起一块羊肉，咬开鲜嫩松软的肉，香醇的肉汁一下子会充满你的整个口腔，每一口都是细嫩弹滑的口感。那么来到他们家，推荐大家去品尝羊里脊和羊上脑的拼盘，这二者的搭配啊，绝对是让你能够感受到细嫩和多汁和鲜嫩的一个组合了。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木之味鲜羊涮肉坊，草原的礼物献给懂吃的你，精选锡林郭勒阿巴嘎奇呢天然牧场的乌兰克小节羊，严选1年到1年半乌兰克小节羊，也是乌兰克羊中品质上乘的肉用佳品。羔羊呢散养于天然草原，采食沙葱、黄芪、甘草等野生牧草，肉质天然纯净无膻味，肉色鲜红，脂肪均匀，细嫩多汁，一口便是草原的现象。我们只专注一件事，用好羊切鲜肉，明档现切，所见即所食，清水微涮数秒，肉质细嫩香甜，不腥不膻，满口都是草原的醇香，温暖就位，美味上桌，尽在木之味鲜羊涮肉坊，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

0: 平常生活当中，大家想吃一些这个干果坚果的话呢，给大家去介绍的这个门店叫做温丽坊。他们家呢主打特色是现炒的糖炒栗子啊，用的栗子呢是河北313的板栗，个儿大饱满。这个栗子肉呢都是那种大大的、面面的、沙沙的。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各种的干果坚果，近100多种的网红的小零食。大家可以导航搜索温丽坊，温暖的温，栗子的栗，坊间的坊啊，找到门店去选择我们喜爱的那些零食单品。
1: 那最后呢，给大家推荐一个家庭聚餐、朋友聚会的好去处啊，天厨家宴，主打地道的家常菜和老大招的味道。走进店内呢，环境简洁雅致，空间宽敞明亮，无论是温馨的小桌还是私密的雅间，都能够满足您的不同需求了。天厨家宴的菜品呢，都是现点现炒，用料实在，味道就是咱北方人最爱的浓油赤酱，每一口都是家的味道。服务方面啊，更是没得说，让你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温暖。无论是家庭的团圆、朋友的聚会，还是商务宴请，这里都是您的理想选择。赶紧带上家人朋友来天厨家宴81店，品尝地道的家常菜，享受温馨的用餐时光吧。推荐给大家，
2: 好食材成就好品牌，好品牌选用好食材。原喜原烧麦，每一口都是内蒙古草原的馈赠，精选苏尼特熊猫羊后腿肉，肉质鲜嫩不膻，馅料佐以葱白和姜，面皮选用核桃雪花粉擀制皮，搭配秘制调料配方，让羊肉的醇厚与配料的清香和面的香甜完美交融。从牧场到餐桌，坚守用料的本源，原喜原烧麦，让每一口都回到草原的怀抱。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0: 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美食陪伴到这儿要暂告一个段落了。本节目由诺瑞传媒诚意制作，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感谢您收听收看我们本期重播版的美食品客节目。

0: 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

0: 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1: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2: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1: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2: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1: 一起读书吧，
2: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夏天是西瓜的甜，是冰棍的凉，是孩子们在水边无忧无虑的笑声。但有时候一步踏错，这笑声就再也回不去了。看似平静的水面下藏着暗流、水草和未知的深浅，会游泳不代表能战胜意外。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暑假防溺水，请家长多一份陪伴，孩子多一份敬畏，去正规泳池，让安全成为这个夏天最美的底色。珍爱生命，预防溺水。注意，你眼中的清凉野泳可能是致命的陷阱。水库温差大，极易抽筋，河底有淤泥，踩空致命。野外水草多，缠住难逃。记住，哪怕是游泳健将，在野外水域也可能瞬间失去生命。防溺水六不准，条条是底线。不私自下水，不盲目施救，发现险情大声呼救，智慧救援。生命只有一次，安全绝不放假。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一起读书吧的重播剪辑版，我是主持人李巧。节目每周一至周五18点到19点在城乡生活广播及奔腾融媒客户端可视广播直播，周六周日18点到19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在每天傍晚时分的18点到19点，为你带来的一起读书吧，在这里向你问候的依然是你的朋友李巧。那如果呢，你也有些好书想推荐给我们哈，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呢，继续为你开放当中，搜索 DJ 巧找到我，给我留言吧，我都是能够看得到。当然，我们希望更多的朋友呢，和我们共同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共同来读好书，分享好书。那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啊，也是一本新书哦，这本书呢是在今年的5月份出版的一本新书，名字叫做《漫长的分手》，它的副标题是《亲密关系如何终结》。有时候呢，我们开始一段关系的时候呢，好像都是不知不觉的哈，两个人呢慢慢聊到一起，说到一起，吃到一起，哎，慢慢就走近了。但是当你去结束一段关系的时候，可能这件事情就变得有一点点不太那么好处理了。那这本书呢，就是要推荐给很多的朋友，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下。那没有一段关系呢是突然死去的。社会学家深度访谈，还原了亲密关系的瓦解的隐秘轨迹，以及为何分手就是重新做自己。你以为分手是一次争吵，一次摊牌，一次搬走，真正的分手常常始于无人察觉的沉默。那所有突然的离开背后呢，都经历了漫长的心理撤离。这不是一本告诉你为何分手的书，而是一本告诉你分手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书。当然呢，这本书呢有103次的深度访谈，扎实的社会学的研究，把分手看得明白。当然，这也不是一本关于分手的心灵鸡汤啊，它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学研究著作。这本书呢，它也是受访了横跨不同的职业，包括年龄、关系类型啊，包括婚姻啊、同居啊等等哈、啊。同时也结合了已有的大量的学术文献和田野材料进行交叉的印证。这本书啊，不满足于仅仅描述情绪，而是追问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那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解除伴侣关系的方式是否存在可描述的模式？那尽管每段关系的细节呢是千差万别，但分手的社会过程呈现出了惊人一致的结构性规律。发起者呢与被分手者的这个过渡轨迹不同步，那二者的这个身份啊，重新的遵循着相似的仪式性的节奏，社交圈的重组、叙事的构建、他人的介入，这些因素呢以几乎相同的方式反复出现。这种规律性是这本书区别于所有同类读物的一个根本所在。所有的分手都是蓄谋已久，不再爱你，很久之前的事儿了。那分手是两段时间错位的过渡，而非双方同时经历的单一时刻。那发起者的内心早已离开，他们悄悄地在日记中写下不满，
向选定他人去倾诉，寻找替代的选择，重写关系的共同记忆。被分手的一方往往直到关系公开破裂的那一刻才被迫地进入到一个已经早已启动过度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这一错位造成了分手当中最深的伤。对发起者来说啊，离开是一段漫长准备后的结果。对被留下的人来说，它却像是毫无预兆的突然到来。理解分手如何发生，是我们面对它、走过它的第一步。分手不仅仅是失去一个人，它是角色的丧失，是共同社会身份的瓦解，是经济、友谊网络、日常生活模式的全面重组。那分手啊，之所以是如此的艰难，正是因为它要求一个人在最脆弱的时刻，同时完成个人内心、伴侣之间以及公共社会三个层面的自我的重新定义。不提供如何挽回的技巧，也不承诺三步走就能够走出分手的阴影，但是这本书可以给读者一种更加珍贵的东西，就是看清自己正处在何种身份和处理事物的能力当中。如果你是那个内心已经动摇却无法开口的人，书中对发起者心理历程的细致的呈现，也许能够帮助你理解自己为什么迟迟无法行动，以及那些暗示、信号与沉默究竟在对方心中制造了怎样的现实。如果你是那个突然被分手的人，那书中啊，被分手的朋友对这个过程的一系列的描述都可以在书中帮你复盘，可以帮助你明白你所经历的困惑、困扰、愤怒与反复的审视并非是软弱，而是这段过渡当中几乎人人都会经历的必经阶段。分手的经验呢，并不只属于亲密关系，我们一生当中的不断与工作、社群、生活阶段去分手，每一次离别都牵扯角色的丧失与自我的重建。在这个意义上，漫长的分手它所提供的是一种理解所有重大人生过渡的社会学视角，帮助我们在失去当中重新的认识自己，我究竟是谁。那也有很多的朋友呢，其实已经读过了这本书啊。有朋友说，漫长的分手这本书呢，非常适合那些正在经历或者是刚刚经历感情破裂的人。它并没有提供太多关于分手的原因的见解，但对于分手过程的描述却相当的详尽。在我需要的时候，它给了我内心的平静。有了这些知识，我希望未来在情感出现问题的早期就能够识别出迹象，并在情况变得更糟之前加以解决。那还有这位朋友啊，他也说到说这是一本绝佳的书，能够帮助你理清一段亲密关系结束的时候的纷乱的经历。我们总是在故事当中找到共鸣，而本书的作者在书中呢也特意搜寻了诸多关于这种关系破裂的故事，那以寻求他们的共性。令人欣慰而又不安的是，我发现我那段关系结束时发生的种种疯狂之事，在所有处于相同境遇的人的身上都曾经发生过。

无论是即将步入婚姻殿堂还是刚刚结束婚姻的人，都应该把这本书当作一本必读书目。还有这位朋友说，如果呢你正在经历离婚啊，无论你是主动离开一方的还是被抛弃的一方，这都是一本关于婚姻如何破裂的佳作，不是去探讨原因或者是归咎于谁，而是要讲述这个过程，夫妻如何开始过着平行的生活，以及在婚姻当中如何走向我们所不愿意接受的那个结果。如果你想要指责或者是诋毁任何人，或者你试图在公众舆论或者是法庭上去审理你的离婚案，这本书不适合你。如果你有朋友或者是家人正在处理一段情感关系的结束，想要帮助他们和他们的孩子，那这本书正是为你准备的。这本书的作者是丹娜沃恩啊，他呢也是著名的社会学家，同时呢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他呢兴趣主要是在这个组织和管理问题上啊，因此呢也创造了偏差的正常化一词而闻名。那他也被誉为这个国家图书奖的提名啊。他以回顾性访谈和社会学分析方法研究亲密关系是如何走向终结的，并从大量的具有叙述性的事件当中归纳出分手过程当中的关键的阶段与转折点。他的写作呢兼具洞察和这种经验的质感，使亲密关系这一最私人，可以说是最难以处理的一种状态，能够显示出清晰的社会结构。所以这本书呢真的是非常值得大家去看一看的一本好书了哈。那至于在这本书当中都有些怎样的内容，我们先来听歌啊，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那这本书都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一些关于感情上的人生启发呢。不要走开，我们先来听歌，歌曲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这里是一起读书吧。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漫长的分手》。那对于大部分情侣甚至是夫妻来说，分手的念头呢并不稀奇啊，甚至呢是贯穿到了整个恋爱与生活的过程当中。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啊，没有人为了分手而恋爱，分手是爱情双方都不希望看到的结局。那么对一段感情的不祥预感，也许是不时的会在脑海当中闪过，但爱情的甜蜜足以令情侣们义无反顾。不仅如此啊，那爱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哈，哪怕它带来了无尽的伤痛，放弃它对大部分人来说也是绝对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那在这本书当中啊，本书的作者温讲述了一个令人动容的故事，就是一位女性的访谈对象在结婚前的一周梦见自己呢全身白衣啊，脚上穿的是黑鞋。她认为啊，这样是一种预感的这场婚姻呢可能是个错误。她和丈夫在蜜月的第二天呢就发生了争执啊，那气头上呢丈夫就摘下了婚戒扔到了地上，并朝她的鼻子上挥了一拳。那去医院之前呢，她跪在地板上花了几分钟找到那个戒指，并且重新的戴到了丈夫的手上。这一幕在此之后的夫妻生活当中呢不止一次出现。6年之后呢，这对夫妻呢在旅游啊，一个晚上呢他们走在这个漫天飘雪的街头，再次发生了争吵，丈夫又一次将戒指砸向她。然后她说，你知道吗，我花了3个小时趴在雪地上终于找到了那枚戒指。她痛苦地回忆到说，亲密关系是如此的重要，哪怕再不开心，哪怕伤痕累累，我们仍然不舍弃把它放弃掉。为什么呢？为了承诺，为了孩子，为了面子，为了父母，为了工作，为了生活，我们不想折腾，不想伤害他人，我们更害怕那个更糟糕的未来，我们相信这个感情还是能够挽回的。那既然如此，人们为什么还会分手呢？又如何去分手呢？无论是什么原因，无论是什么人，如果从第一次萌生这个念头去算起，那分手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要经历当事人与相关的人士反复的写

0: 协商的过程哈，那其中呢也充满了偶然和意外。那作为一门研究社会关系的一个学科啊，社会学的独特的视野和分手这个阶段的各个的一个不同哈，并且寻找特定时空背景之下的规律，从而呢有助于打开分手过程的这个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这个黑箱。那分手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缓慢的过程哈。那本书的作者本人呢，也是几个孩子的母亲。那她在花样年华呢，嫁给了她的高中的这个男朋友哈。于是呢，他们就过着相夫教子的平静生活。十多年之后呢，子女呢就已经大学毕业。那由于上班的丈夫呢不能够一直陪伴在身边，他决定重返校园哈。那最终呢拿到了博士学位，并且呢成为了一名教授。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对事业的追求却缓缓地侵蚀着自己的婚姻。那作者在离婚之后回想人生啊，意识到婚姻的后十年没有激烈的情感震荡，反而呢她和丈夫的感情和婚姻是在一点点的土崩瓦解的。那本书的作者也是采访了103个经历分手的人哈，聆听了他们各式各样的分手的故事，试图发现因人而异的分手过程当中的共性。一个人出乎意料发现的是，分手的故事和理由虽然千差万别，但无论是否是结婚啊，无论经济收入的高低，无论教育程度啊，所有人的分手过程其实都没有本质上的差别，都在遵循着类似的模式和阶段哈。换而言之，就是分手是有节奏的。分手啊，始于秘密，而且呢是琐碎的秘密。当亲密关系中的一方感到不满哈，但又为了照顾对方的感受而选择隐瞒，那秘密就随之产生了。那这是一个悄悄的单边的过程，拥有秘密的一方呢，会向伴侣暗示他的不满，并且尝试去改变现状，那被称之为分手的发起者。另一方呢，则是被动的分手者。那发起者在这个阶段呢，会反复的评估这段感情的价值，会主动的思考分手的后果，并且希望寻找到新的伙伴的关系。那面对生活的琐碎，他逐渐变得无动于衷，并在分手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那被动分手者呢，一开始是无所知的啊，一无所知的。那逐渐呢，会察觉到对方哎情感上的微妙变化，但是试图以情侣就是这样，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等等等等一系列的理由来自我安慰。那直到有一天啊，发起者呢提出了结束这段亲密关系吧，美好的爱情的表象呢也终于被戳穿了。那被动分手者呢才会被迫的去面对现实。那到了这个时候啊，双方开始讲述各自的版本的故事，在公众面前呢重构伴侣的形象，并将它定义为反方的一面。那随着过程的推进啊，被动分手者呢也会进入到情感低落的过渡啊。那如果双方呢最后与自己和对方和解，才算是真正的脱离了这段关系。那分手是一个不对等的过程，因为必然是某一方先有了分手之意，哪怕是一闪而过的念头，那发起者在此刻往往也会自我怀疑或指责，是不是我太作了，要不再煮煮看吧。但随着这种不适感的加深，那发起者开始尝试表达自己的不满，比如说批评对方不做家务，并对这段感情产生了怀疑。那一位结婚不到两年便匆匆离婚的女子就抱怨说啊，我从未习惯我的丈夫哈，我不想要跟他这样生活，我觉得我失去了我的独特性，我在他的眼中成了人妻，我从来都没有自在过，也没有开心过。那尽管如此啊，发起者对这段关系呢还是比较留恋的，尝试用各种的方式让伴侣做出改变，希望对方呢能够更加有趣，更加上进，更加体贴，更加稳重。如果未能够如愿，发起者呢便会重新的审视自我啊，便为自我寻找新的身份认同。那在这本书当中啊，也写到了一位名为佩吉的51岁的母亲，她在对感情失望之后呢，转身去读研究生。在此之前啊，她说，我的生活呢就像是无数向外照射的镜子，把我紧紧包围，只能外出照面啊，但是却看不到我自己。他们看到的人不是我，而是麦克的母亲比尔的妻子。当我走进学校，所有的镜子仿佛都被拿掉了，我第一次清楚地看 看到了我自己。那发起者此刻进入到了过渡期，他们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和未来，只是这个未来不再拥有对方。不仅如此，一个秘密会引来其他的秘密，随着日积月累，双方的隔阂会越来越深，伴侣会逐渐地排除在对理想世界的憧憬甚至是日常生活的考量之外，那发起者就会在分手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爱情没有对错，我们很难用一个标准的价值去判断亲密关系当中的波澜。那事实上，发起者在一段有种种作为正在试图去拯救他的亲密关系当中去体现，虽然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的。所以呢，当你看完这本关系的时候，你可能也真正的会了解，哦，原来很多的事情是潜移默化发生的。那就像木心所说的，从前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那传统社会的这种低流动性也限制了人们的自由选择的空间，一生只会一人厮守到白头，那一生只在一个岗位上操劳到退休。但是到了今天啊，那自由恋爱也成为了普遍接受的准则，爱情呢成为亲密关系的一个必要条件，那对孤独的恐惧也成为了维系恋人和婚姻当中最重要的纽带。当恋情与婚姻决定于某个人，我们忽然意识到爱情已经变得不堪一击。然而其实分手也并没有那么容易，而是充满了痛苦挣扎。本书的作者告诉我们啊，无论爱情还是分手，都是一个动态的分阶段的充满了变数的一个社会过程，是一个需要学习的社会化过程，也是一个建立关系、拖欠、协商、重建和破裂的互动过程。那无论多么感性，无论多么的私密，人的行为总是有规律可循的。当然，对于分手也同样如此。那么如果呢，你也在这个感情当中啊，很受折磨，或者呢你也想要结束一段感情，或者说你和伴侣之间呢还想这个弥补啊，怎样维系或者是让生活变得更好，其实这本书都是可以啊提供给大家去看一看的一本好书。那如果有机会的话呢，你也可以买来去看一看啊。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漫长的分手，亲密关系如何终结》。好，这就是今天一起读书吧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歌哈，歌曲之后呢进入到的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也欢迎你继续回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稍后再见吧。
1: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0: 欢迎您继续关注一起读书吧节目，每周一至周五18点到19点直播，每周六日18点到19点播出重播剪辑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2: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
4: 对呀，
3: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2: 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1: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5: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6: 老婆，我回来了。
3: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6: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两个字踏实。
7: 王主任，你看我们那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喂，王主任。
6: 推的掉的是诱惑，咽的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吃面才甜。
3: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6: 这一碗面呐，真香。
3: 爸爸，你想吃吗？
8: 坏了，我那宝贝新农具找不到了，这可是我今年增收的法宝呀，哪儿去了呢？
9: 爷爷，你是不是又把你的老古董藏哪儿了？现在的农具啊，都在手。

0: 机灵呢？
1: 你这孩子不懂，我这新农具可比手机厉害，它能告诉我哪块地缺水，哪块地有虫，还能指挥无人机撒药呢。哎，找到了，就是它。你看这红彤彤的本子，高素质农民培训结业证书，这才是真正的新农具，脑袋里装满了知识，种地才能不发愁呀。
2: 科技赋能新农人，知识就是新农具。事故源于瞬间麻痹，安全来自长期警惕，一次违章可能毁掉一个家庭，一次疏忽可能留下终身遗憾。戴好安全帽，系牢安全带，遵守操作规程，拒绝侥幸心理，发现隐患立即上报，遇到险情果断处置。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我们与您共筑安全防线，守护生命红线。
3: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4: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2: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4: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2: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4: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2: 一起读书吧，
4: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嗨，我亲爱的朋友，你最近过得还好吗？有一天，朋友突然对我说，现在想想，朋友好像都是很久以前就找到的。我说，你怎么突然间会感慨朋友，感慨时间了呢？他说，不是感慨时间，我是真心这么觉得的。这些年，我还是只能和你去说说心里话。突然间，我想到曾经看到书里的一句话，他说，你是不是觉得后来的日子里还是遇到了许多人，也因为工作产生了挺多的交集，也会说很多的话，但总是感觉差一点就能够成为朋友。突然间，朋友笑着说，你怎么知道？我也笑着说，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啊。有的时候我也会在想，人和人之间确实存在磁场这回事，有的时候呢，只需要说上几句话，就知道这个人是否能够跟你成为好朋友。换句话来说，磁场不合的人，哪怕跟你少说几句话，你都会觉得好像是在翻山越岭。但我最后还想说，我们都还不至于对生活失望，这也不是让我们对生活失望的理由。因为人和人能够成为朋友，本来就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这样的好运气，能够遇到当然很好，我也希望我能够遇到。但是如果没有遇到，我们就要学会自己理解自己，也没什么问题，生活也还是会很

有意思。他最后问，那我怎么没有觉得我们在很久以前正处在那样的好运气里呢？我说有的时候啊，这就是最让我们感慨的事情了。我们从一开始就拥有这样的运气，但那个时候我们却没有能够意识得到。可就是因为这样，我才特别感谢我那个时候的好运气。这样的对话已经发生在一年前了，也就是说一年来我跟心目中的朋友再也没有见过。但还好，因为有过这样的对话，所以也不害怕，也不害怕在彼此的未来里我们不再是朋友。那你大概也是刚刚离开自己城市没多久，于是也就远离了那些在年少的时候就认识的朋友。你也说不清楚为什么，虽然每个人都有着各自的生活，但电台的频率始终相似，于是总能够听到类似的故事，也因此总是能够感受到彼此的心声。孤独当然是常常出现了，但后来你好像也觉得没有什么，因为朋友本就是让我们坦然面对孤独的存在。至于后来，似乎我们没能够再交到什么朋友，你也终于不再觉得可惜，因为你对朋友的定义就是那样，能理解你的脆弱，能理解你的自尊，能分享你的喜悦，也能够真诚地恭喜对方。其实仔细想一想，这样的人本身就挺难遇到的哈。然而在时间走到这里之前，你就先一步遇到了不会被时间轻易打败的朋友。那么即使后来很难再常常见面，也就没有什么关系了。还好或多或少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在还没有真正体会到孤独是什么的时候，就先遇到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好运气。所以谢谢你成为我的朋友，所以还好有你成为了我的朋友。嗨，我亲爱的朋友，我希望你最近过的一切都很好。我是李佳。

0: 朋友们，本期一起读书吧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收看，下期再见。
1: 从绿野出发，向城乡并进，改变的是呼号，不变的是对受众的深情，拓展的是视野。

新增的是对城乡脉动的感知。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做您生活的最美和声。

0: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1: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 给我拿个纸巾。
3: 好。
2: 还多拿点，多拿点。
3: 行。
4: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2: 多拿点，多拿点，
5: 再来一张。
3: 哎，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2: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6: 树倒喽！
4: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4: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宝贝总动员，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欢迎大家准时的收听收看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依然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宝贝总动员节目的第十一届小主播选拔大赛决赛段的比拼。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共有五位特别优秀的参赛小选手，他们将依次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为我们带来他们精心准备的才艺表演。随着比赛的一场一场的深入呢，我们也见证了太多的优秀的小选手们，他们通过了初赛段还有决赛段这种层层的选拔，能够特别以一种昂扬的姿态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走进我们的电视台，能够在这一方舞台上去绽放他们的精彩，秀出他们的才艺。我们也一起为这些优秀的小选手来加加油打打气。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走进直播间的参赛选手张轩婉小朋友来跟大家打一个招呼。你好宝贝儿。

0: 你好，
1: 你好，
0: 请你用自己的声音来跟我们做一个响亮的自我介绍好吗？
1: 好，大家好，我叫张轩婉，我是银河小学一年级五班的学生。
0: 哎呦，宝贝儿，今天是第一个闪亮登场的，面对我们的摄像机，然后呢，走进这个直播间，首先问一下宝贝儿，你现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1: 很开心，很激动。
0: 哎，没错，就是其实是代表了很多我们的小选手的一个心情。面对镜头或者是面对这样一个陌生的环境的时候，我们有紧张，但是有很多开心的兴奋的感觉在，对不对？
1: 对。
0: 我想问一下轩婉宝贝，你是第几次走进电视台呢？
1: 这是第二次走进。
0: 那对比第一次，感觉这次心情的变化是什么样的？是感觉更自信了呢，还是感觉更紧张了？
1: 更开心了。
0: 更开心了。开心的原因是
1: 因为我能第二次再走进电视台。我第一次以为我就再也进不去了
0: 哟。所以你看，通过了比赛的这个历练，你会发现对自己还是要充满信心的，对吧？你远远比你想象的更厉害。那么有了第一次的这种经验的累积，我相信你在面对镜头的时候也会更从容、更自信了，对吧？
1: 对
0: 啊。那我问一下轩婉小朋友，在生活当中呢和舞台之上，我相信你一定有一个反差，所以我们很想了解一下你在生活当中或者在校园当中，在平时跟你的好朋友们去玩耍的时候，我们的张轩婉小选手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所以我也有一系列的问题想来采访一下你，请问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准备了。
0: 首先呢，我想了解一下宝贝儿，你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一个爱看书的小朋友？
1: 是。
0: 有特别喜欢是吗？有没有特别推荐给我们这些小朋友们的书，你觉得特别好看，希望他们也能够读一读看一看？
1: 有
0: 啊。你比如说，你给大家举两个例子，你在生活当中特别特别喜欢的书。比如说
1: 《三国演义》和《西游记》。
0: 哎呦，《三国演义》和《西游记》，这是四大名著的之二，是不是啊？
1: 对。
0: 哎，你喜欢这两部书的原因是什么呀？
1: 因为他们很有趣。
0: 很有趣。那咱们一步一步的来说一说，比如说《西游记》当中，我想问一下轩婉宝贝，你最喜欢里面的哪些人物？
1: 孙悟空。
0: 最喜欢悟空，对吧？喜欢悟空的原因呢？
1: 是因为他很厉害。
0: 很厉害，他会这个火眼金睛，对吧？会七十二般变化，对吧？
1: 对。
0: 而且你觉得他在师徒这个几个人取经的队伍当中，他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宝贝儿？
1: 他扮演了一个保护师傅的角色。
0: 哎，那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
1: 勇敢不害怕。
0: 那如果师傅误会他了，批评他了，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
1: 很伤心。
0: 很伤心。然后他就把师傅抛弃了吗？
1: 有时候是，有时候不是。
0: 比如说在有一篇当中叫三打
1: 白骨精
0: 这一集当中哈，我们能够从比如说电影啊，或者是电视剧，或者是一些书目当中能够看到，悟空当时呢是被师傅给赶走了，对吧？
1: 对。
0: 但是悟空其实他本人并不想走，对吧？
1: 对。
0: 所以其实从很多的语言呐、篇章当中，我们能够看到悟空他是一个特别勇敢的，而且有担当的这么一个形象。但是从一开始呢，他也是个很顽劣的，需要师父时时念紧箍咒才能规劝自己行为的这么一个形象，到最后变成了一个特别特别懂事的，特别有勇敢的，有勇气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那宝贝儿，咱们再来说说《三国演义》里头你最喜欢哪一个人物？
1: 最喜欢张飞。
0: 最喜欢张飞。哎呦，这我真没想到。喜欢张飞的原因是什么呢，宝贝儿？
1: 因为他和他的两个兄弟去打过仗。
0: 他和这个大哥刘备、二哥关羽一起结拜为三兄弟，对吧？然后打仗的时候他是一个什么状态？
1: 他是一个很勇猛的，
0: 特别勇猛，对吧？而声音特别大，然后呢这个整个的这个状态呢，他也是演绎了一个，其实是在我们看原著也好，看电视剧也好，能够看到他是一个特别鲜活的形象，对吧？
1: 对
0: 啊，他有很多的优点，也有很多的缺点，所以他是一个很可爱的、很立体的形象。那宝贝儿，你能不能举一个例子，说一说你最喜欢张飞在哪一个部分当中的表现？
1: 在他打仗时候，总会出很多可以打胜仗的计谋。
0: 哎，他其实不仅仅是有勇气，也是有计谋。

0: 这个缺点和优点，但我觉得都不失为一个特别鲜活的角色，也这是孩子们特别喜欢他们的原因，对吧？
1: 嗯，
0: 我今天跟我们不也好，通过生活当中一些爱好也好，能够更好的去沉淀他们，能够让他们在舞台当中更自信的去表现自己。那接下来也到了我们薛文小朋友的表演时间了，请问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准备了。
0: 今天宝贝要给大家带来的节目是
1: 《满江红》。
0: 哎，这是一首特别气势庞大的词。接下来我们就把表演时间交给你，我们来调整一下呼吸，调整一下状态，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满江红》写怀，宋·岳飞。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料少年头，空悲切，尽吭哧。犹未雪尘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虎虎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我的表演结束，谢谢大家。
0: 哎呦，轩王，我觉得表现得特别好，因为刚才我们聊天的时候是完全是另外一种状态，对吧？啊，我们聊了很多这个跟节目表演其实没有太多相关的话题，但是宝贝儿一旦切换到表演的时候呢，就马上这个感觉就沉下来了。我觉得刚才表现得非常好，请问一下宝贝儿，你对于刚才自己的表现打几分？
1: 嗯，
0: 如果满分是十分的话，
1: 四分。
0: 四分？为什么这么低呀、啊、宝贝儿、
1: 嗯、
0: 你是一个对自己要求极为苛刻的小朋友吗？所以我觉得不要有这种包袱哈、啊、我觉得表现得非常好。有的时候我们孩子们有这个心理压力，这个就不会特别享受在比赛里面了，所以任何时候还是要尽情的去放下自己的这些负担，能够来感受到比赛的这种魅力，好不好宝贝儿？
1: 好。
0: 嗯，我们也期待你下一次再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时候，也就是第三次再来的时候，有一个更加厉害的表现，好吗？
1: 好。
0: 嗯，好，也谢谢我们第一位优秀的参赛选手轩婉小朋友张轩婉宝贝儿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表现。

0: 我觉得跟孩子们去聊或聊天或者互动的这个过程特别特别的享受哈，包括我们刚才第一位出场的小朋友，他很放松。其实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小朋友们他是有很多的积累和储备的，这个能够支撑他其实在节目表演的时候他有更多的感受。比如说孩子他能够聊到在《西游记》当中师徒四人，聊到悟空他的一个状态，聊到这个丢掉徐州的张飞，丢掉荆州的关羽。我觉得小朋友一定是在看书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逐渐成长起来的。那么接下来让我们邀请到今天第二位走进直播间的优秀的参赛选手王一鸣小朋友。你好宝贝儿。你好。
1: 你好。
0: 哎，宝贝儿的声音特别的好听，也请你一鸣宝贝儿面对镜头给大家做一个响亮的自我介绍好吗？
1: 大家好，我叫王一鸣，我喜欢玩打篮球。
0: 喜欢玩打篮球是吧？还喜欢别的什么球吗？喜不喜欢踢足球宝贝儿？
1: 踢足球，我们篮球班有人喜欢
0: 啊。但是你目前最喜欢的是打篮球对吧？那宝贝儿，你打篮球是和你的同龄段的小朋友打开心一点，还是和爸爸妈妈这样的大朋友打开心一点？
1: 同龄。
0: 为什么呢？
1: 因为都是小朋友，
0: 你们的这个能力啊身高啊各方面都旗鼓相当是不是啊？能更好的去展示你的能力。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是第几次来到电视台呀？
1: 第二次。
0: 也是第二次。

0: 二次是吗？
1: 嗯。
0: 那宝贝儿，今天你的心情怎么样？
2: 开心。
0: 也是开心，对吗？
1: 嗯。
0: 想不想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拿到一个特别好的成绩呀？
2: 想。
0: 上次你的成绩还记得吗？你觉得表现的好不好？
2: 好。
0: 今天想不想更好？
2: 想。
0: 那一会儿我们就好好的来表演，好不好？
2: 好的。
0: 嗯，在表演之前，我也有很多问题想问问一鸣，你有没有勇气来挑战一下？
2: 有。
0: 嗯，我想问一下一鸣宝贝的问题是，嗯，在家里面有几个家庭成员？
2: 嗯，有时候两个。
0: 有时候两个。
2: 有时候四个。
0: 啊，就是如果大家都在家的时候，都有谁呀？
2: 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姥姥、姥爷。
0: 哟。那这都六口人了，再加上你是不是七口了、
1: 嗯、
0: 对吧？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这些人里面最疼你、最爱你、最能包容你、保护你的人是谁呀、啊、
2: 妈妈、爸爸、
0: 爸爸、
2: 姥姥、姥爷
0: 啊。爷爷奶奶现在还有一些小不足是吗？
2: 嗯，
0: 还得更加努力是不是啊、
2: 嗯、
0: 哟呵，宝贝儿太可爱了。我相信也许爷爷奶奶他们的对你的那种爱的表现形式可能是也许是一丢丢内敛的，可能和爸爸妈妈的那个不太一样。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在家里谁做饭最拿手？
2: 嗯，姥姥和奶奶。
0: 哎呦，他们都分别做什么最好吃？
2: 姥姥做做包子
0: 啊。那奶奶做什么最好吃？
2: 鱼香肉丝。
0: 哎呦，这两个你都爱吃对吧？
1: 嗯，
0: 哎，我也特别爱吃。
2: 菠萝古老肉更好吃。
0: 哇，那这个是谁会做？
2: 菠萝古老肉奶奶。
0: 嗯，所以奶奶还挺厉害的是不是啊、
1: 嗯、
0: 手艺很好。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在家里谁的力气最大？
2: 爸爸。
0: 爸爸力气最大是吗？爸爸都干了什么让你觉得他特别厉害啊？
2: 我和妈妈都拧不开的饮料瓶盖，他却拧开了。
0: 哟，爸爸特别容易就拧开了，是吧？
2: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爸爸在你和妈妈的身边，你们俩会特别有安全感，是不是？
2: 嗯。
0: 那妈妈有什么优点？咱们来夸夸妈妈吧，好不好？
2: 嗯。
0: 嗯。
2: 妈妈可以赚钱。
0: 嗯，妈妈工作很厉害，是不是啊？
2: 是的。
0: 啊，所以你看，全家每个人都有他们发光的地方，所以他们都围绕在你身边，
2: 嗯、
0: 然后用爱来包围着你。你觉得开不开心？
2: 嗯、
0: 幸不幸福？
2: 开心。就是我妈妈，最我们班不我们
0: 幼儿园
2: 单位哦，不是，就我们单位，就是妈妈的单位。
0: 嗯。
2: 他做酸奶特别好
0: 哟，所以妈妈是特别厉害的对吧？
2: 嗯，
0: 在你心中她是一个能力值拉满的妈妈，所以宝贝儿，妈妈听到你这个话肯定特别开心，因为她被自己最爱的人认可了，她的开心又翻倍了对吧？
2: 嗯
0: 嗯。那接下来一鸣宝贝儿想告诉大家，你要给大家表演的节目是什么？
2: 私房钱风暴。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你，一起把这个可爱的小罐口给大家表演一下好不好？
2: 好。
0: 好，那请开始你的表演。
2: 私房钱风暴，鱼缸后假山边，苗间隔塑料袋，算我眼尖，捞出来花了一斗货，那是红的绿的全都有，这回可是人赃并获，我倒要看看老爸咋就。老爸他溜过来，停手停手快停手，那是人老狗的基金，瞒着你妈现爱心。嗯，不对不对，别耍赖，到底干啥用？老师交代。老爸眼睛咕噜噜转，那是为你攒的惊喜钱，过六一买礼物乐翻天。这么一说可那可挺好，这秘密我就假装没看到，但封口费少不了，礼物加汉堡别想跑。老爸他直点头，连说好好好。谁知那厨房门吱呀一开，老妈他朝右一站，亮崩彩，狗粮六一汉堡包，你们这爷俩演的真热闹。我看见钱充公刚刚好，买个摄像头专拍你俩藏好的传家宝。散会。我的表演结束，谢谢大家。
0: 谢谢我们可爱的二号选手王一鸣小朋友啊，宝贝儿，你表现得特别好。我觉得你看你的这个语言呢、啊，配合上你动作的设计，就把家庭当中家里面那个特别诙谐的小。

0: 小画面给我们还原出来了，语言节奏掌握得非常的稳。宝贝儿，这个节目练习了多长时间呀？
1: 好长
0: 好长时间了，精心准备，对不对？
1: 嗯。
0: 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今天如果说满分是十分的话，一鸣宝贝，你给自己今天的参赛节目打个几分呢？
1: 十分，
0: 满分，对吧？
1: 嗯，
0: 非常好，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因为今天我们无论是表演的这种感觉呀，还是语言的这种张力呀，还是你表现的能力，我觉得都非常的精彩。也期待我们的一鸣小朋友在下一次登到这个舞台的时候，能给大家带来更加亮眼的表现，好吗？
1: 好的，
0: 那咱们就下次再见了，拜拜。

0: 好，刚才呢，我们的二号参赛选手王一鸣小朋友给我们带来了特别精彩的表现。那接下来我们镜头要交给我们今天走进直播间的第三位优秀的小选手张锦瑜宝贝，邀请你先跟大家来做一个响亮的自我介绍，好吗？
1: 好，
0: 请开始。
1: 大家好，我叫张锦瑜，今年我5岁半了。
0: 宝贝儿5岁半了，对吧？
1: 嗯，
0: 但是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宝贝儿，我觉得看你呢，就像是7、8岁的小朋友，因为你特别的自信，然后你的眼睛呢闪闪发光，面对镜头的时候，我觉得一点都不紧张。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其实你内心当中有一点点的小紧张吗？
1: No， 没有，
0: 完全没有，是吗？
1: 确定，
0: 确定啊，那你很棒了。我还以为你是有一个特别自信的表现。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5岁半的小朋友，你在幼儿园里面的好朋友多不多？
1: 有点，
0: 有一些，对吗？
1: 嗯，
0: 都有谁？跟大家来分享分享。比如说，经常和你一起玩游戏的都有谁呀？
1: 举博文。
0: 嗯，还有呢？还有谁呀、啊、宝贝儿？
1: 还有，
0: 目前只能想到这一个了，是不是？
1: 就是
0: 啊。那你来夸一夸举博文小朋友，他有什么优点？他为什么能跟你成为好朋友呢？首先一个，举博文小朋友他聪不聪明？
1: 聪明
0: 啊，这个得想一下。看来在你心中答案不是特别笃定。那你觉得举博文宝贝儿和你比谁更聪明？
1: 刚才又忘了一个。
0: 哎呦，想起来一个是吗？没关系，你可以对着话筒说，宝贝。想起了谁呀？
1: 秦百川。
0: 哎呀，也是你的好朋友对吧？
1: 嗯。
0: 那你们三个当中，你觉得谁最聪明、最勇敢、最厉害、最优秀？
1: 我觉得是举博文。
0: 哎呦，不是你吗，宝贝儿？
1: 我是第二。
0: 你是第二，秦百川是第三个，是吗？
1: 有。
0: 那所以你看，三人行必有我师，你能够发现好朋友身上的优点，也能够看到自己的闪光点，说明你是特别棒的，好不好，宝贝？
1: 就是。
0: 那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节目是什么呀？
1: 向妈妈告白。
0: 那在表演节目之前，咱们能不能先聊一聊你的妈妈是什么样的，好吗？
1: 我妈妈，
0: 对着话筒说，宝贝儿。
1: 我妈妈给我做饭。
0: 为你做饭，这是妈妈的付出，你能看得到妈妈的辛苦，对不对？那如果说让你对妈妈说一句感谢的话，你想对她说什么呢？要是我
1: 还有一个呢。
0: 还有一个好朋友是吗？
1: 不是
0: 啊，还有一个优点对吧？
1: 妈妈还有的是给我洗裤衩。
0: 哎呦，给你洗衣服对不对？这是包办你生活当中的大小事情了，对不对？
1: 就是
0: 啊。那爸爸干什么呀？妈妈给你做饭洗衣服，那爸爸负责什么呀？
1: 爸爸负责让我爸爸负责让我教他数独。
0: 爸爸可以在游戏方面或者学习上面能够陪你，对吧？开发你的智力啊。所以爸爸妈妈分工挺明确的。那你觉得和爸爸妈妈在一起的时光开心，还是和小朋友在一起的时光开心啊？
1: 就是爸爸还有个优点，就是教我算题。爸爸还有个优点就是给我算题。
0: 爸爸数学很厉害对吧？哎呦，所以你是很崇拜爸爸的对吗？
1: 就是。
0: 哎呦呵，那接下来能回答我刚才那个问题了吗？和爸爸妈妈在一起开心，还是和秦百川还有你的那位最厉害的好朋友在一起开心呢？
1: 两个在一起都开心。
0: 哎呦，不做选择是不是啊？我们不能说哪个比哪个更开心，哪个都是我们成长当中的必选的一项，对不对？
1: 对，
0: 我们要有爸爸妈妈的呵护，也要好朋友的陪伴，才能快乐的长大，是不是？
1: 就是。
0: 哎呀，我知道宝贝儿你挺爱看书的，生活当中是吗？赶快给我们介绍几本你觉得最好看的书。
1: 我想起来了，
0: 是
1: 故事书。
0: 故事书对吗？
2: 嗯，
0: 是哪一种故事书？给大家介绍一下书当中的一个经典的故事，或者你最喜欢的一个人物，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猜一猜，是什么样的故事书，好不好？
1: 是，第一个是我不想使坏，第二个是小尾巴，第三个是种香瓜，第四个是特别的礼物，第五个是我是一只特别的猪。
0: 哎呦，这是绘本故事吧，宝贝儿？
1: 就是。
0: 哎呦，觉得这些题目都非常的健康积极，然后能够告诉孩子们很多有用的道理，这个书一定很好看，所以我觉得宝贝儿你的这个推荐可以值得孩子们去寻找一下，对不对？如果有机会下次把这本书拿来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
1: 好。
0: 嗯，那还有什么书是特别喜欢看的吗？
1: 还有就是还有小羊上山的绘本。
0: 嗯，
1: 是月亮奶、月亮公主。
0: 嗯，这些都是特别经典的好故事，对吧？
1: 就是。
0: 嗯，那来说一说动画片，宝贝儿你也给小朋友们推荐一下你最喜欢看的动画片都有哪些。
1: 呱呱的动画片，
0: 就是主角他叫呱呱是吗？
1: 他叫好奇鸭呱呱。
0: 好奇鸭呱呱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这个好奇鸭他是生活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他是调皮的呢，还是很聪明的，还是很勇敢的？
1: 他是个很，
0: 比如说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会吓得躲起来，还是勇敢的这个直面困难？
1: 他偷吃掉了巧克力王子的巧克力雕像，他又
0: 然后呢？
1: 然后他又赔了一个给他了。
0: 哦，所以他也会有一些小迷惑，然后犯一些错误，但是他知错就能改，对吧？
1: 嗯，
0: 这是小朋友们值得去学习的地方，很好。那宝贝儿，在家里爸爸和妈妈会给你讲故事吗？
1: 会。
0: 嗯，爸爸和妈妈谁讲得更好？
1: 爸爸讲的有点好，妈妈比他的有点更好。
0: 哎呦呵，就是咱们谁都不得罪，对吧？先肯定了一下爸爸，但是呢在妈妈的这个能力之下还是稍微的弱了一点，对吧？爸爸还有进步的空间，所以今天咱们这个节目也是送给妈妈的。那么接下来宝贝儿你也要讲的好一点，比妈妈再好一点，好不好？
1: 好。
0: 嗯，这样妈妈就开心不止一点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可爱的张锦瑜小朋友，为我们带来节目向妈妈告白，有请。
1: 妈妈的眼睛像星星，我哭的时候她会眨呀眨，把我的眼泪都擦掉了。妈妈的怀抱像小窝，我累的时候钻进去躺躺，梦里都是甜甜的糖。妈妈的手像小太阳，牵我的时候暖烘烘，做饭的时候香喷喷。今天我要垫垫脚，亲一亲妈妈的脸颊。

0: 把挂的小红花贴在妈妈的衣襟上。妈妈妈妈，你听好，我藏了句话在嘴角，你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宝，谢谢大家。我的演讲完毕。
1: 谢谢宝贝儿，我觉得你的语言特别有感染力，特别有魅力，我感觉听起来就像是自己给妈妈写的一首诗。那我想问我们锦鱼小朋友的最后一个小问题，同样是满分十分的话，你觉得今天你的表演可以得到几分呢？
0: 十到一百分。
1: 有十到一百分，上限是一百，但是我们的底线是最高分，是不是啊？
0: 嗯。
1: 为什么拿那么高的分呀？因为今天这个节目是送给妈妈的，对不对？
0: 嗯，
1: 绝对是真情实感，我觉得这个就不能用分数来衡量了，在妈妈的心中是无价之宝，是不是宝贝儿？
0: 就是。
1: 哎呦呵，铿锵有力的回答。那接下来我们也期待在以后的时间当中能够再次见证我们可爱的张锦鱼小选手的精彩表现，好吗？
0: 好，
1: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拜拜。

0: 们可爱的前三位小选手哈，我觉得各显其能，每个小朋友都有自己的这个性格特质，然后都有自己表演的不同的能力的侧重，所以看到孩子们他们在镜头面前那么自信的去展示自己，去侃侃而谈的时候，我觉得特别为他们而高兴。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今天走进直播间的第四位可爱的小宝贝儿小姑娘了，也是特别小的一位小选手，有请四号参赛选手张佑涵小朋友，你好宝贝儿啊。那我们大点声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好不好？大家好。
1: 大家好。
0: 嗯，那请你面对镜头跟大家做一个响亮的自我介绍好吗？
1: 大家好，我是接受未来幼儿园黑一班的张佑涵。
0: 欢迎你佑涵宝贝儿，今年几岁啦？
1: 3岁半。
0: 哟，才3岁半的宝贝儿，那你怎么这么勇敢呀？因为我知道有的小朋友他们去幼儿园的时候，在和爸爸妈妈去再见的时候，他们都会忍不住哭鼻子，但是你一个人来到这么大的电视台，然后爸爸妈妈不在身边，你心中不会有一点点的小紧张吗？完全不会是吗？那你可太自信太勇敢了宝贝儿。那老师想问一下你，你来到电视台之后看到电视台感觉这里怎么样？首先感觉大还是小？
1: 大。
0: 很大是不是？然后很漂亮对不对？有很多的这种美光灯，有很多的摄像机，然后同时呢有很多的话筒。那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的小朋友要有一个特别好的表现，就证明你们一定是非常勇敢的宝贝儿，才能克服到对陌生的环境的这种恐惧。那我想问一下佑涵小朋友，你在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爱好吗？比如说有的小朋友喜欢画画，有的小朋友呢喜欢唱歌，有的小朋友喜欢打篮球踢足球。宝贝儿你喜欢干什么呀？
1: 我喜欢玩积木。
0: 啊，你喜欢搭乐高是吗？
1: 嗯，
0: 玩积木。那你都和谁一起玩啊？
1: 美嘉。
0: 和美嘉一起玩，美嘉是你的好朋友对不对？
1: 嗯
0: 嗯。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在家里爸爸妈妈他们陪你玩什么呢？
1: 陪我玩，看电视。
0: 爸爸妈妈陪你看电视对吗？哎呦，此时此刻你就出现在身后的这个大电视里，但是你一定要看前面的镜头好不好？这样爸爸妈妈才能够看到你完整的这个笑脸啊，最可爱的最动人的一面。那我问一下佑涵宝贝儿，你喜欢画画吗？
1: 喜欢。
0: 喜欢什么颜色的画笔画画？
1: 黑色的。
0: 蓝色的是吗？
1: 黑色的。
0: 黑色的啊。那为什么喜欢黑色的宝贝儿？黑色都能画什么呀？
1: 比如画一个黑色的
0: 宝贝儿对着话筒说好吗？这样大家能听到你的声音。
1: 黑色的眼睛。
0: 哎呦，黑色的眼睛非常好。

0: 好，还能画什么呢？可以画黑色的小狗，是不是啊？
1: 嗯。
0: 还有什么东西是黑色的？
1: 黑色的还是电视。
0: 电视，还有宝贝儿，你的头发也是黑色的，是不是啊？
1: 嗯。
0: 嗯，你看，那如果我来考一考我们幼涵宝贝儿，蓝色的东西都有什么呀？
1: 都能画画
0: 啊，都能画画。天空上面，这个白云下面就是，白云上面就是蓝蓝的天空，是不是啊？
1: 是。
0: 还有什么是蓝色的？
1: 海。
0: 哎呦，太棒了！大海是蓝色的，是不是啊？
1: 嗯。
0: 蔚蓝的，无垠的。那宝贝儿，老师再来考考你，红色的东西都有什么呢？
1: 这个是红色。
0: 哎，这个牌子是红色的。那比如说，我们来想一想。吃的食物有哪些是红色的？
1: 做成的红米粒
0: 啊，是红苹果吗？
1: 嗯，
0: 苹果是红色的，对不对？
1: 嗯，
0: 西瓜的这个果实也是红色的，对吧？还有一种我们小朋友都爱吃的，那个叫什么来着？红色的草莓，对吧？
1: 对，
0: 哎呀，还有西红柿，
1: 我都爱吃草莓呢。
0: 你也爱吃，对不对？
1: 嗯
0: 啊，那宝贝儿，那你知道爸爸妈妈喜欢吃什么水果吗？
1: 爸爸妈妈都什么水果都喜欢吃
0: 哦。爸爸妈妈来者不拒，是不是啊？
1: 嗯，
0: 那你最喜欢的颜色是黑色，你知道爸爸和妈妈最喜欢什么颜色吗？
1: 最喜欢蓝色。
0: 最喜欢蓝色。那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喜欢蓝色吗？
1: 因为他们
0: 的胸怀像大海一样宽广，是不是啊？
1: 嗯。
0: 哎呦，宝贝儿，看到自己在电视上的这个呈现，特别兴奋，对吧？
1: 嗯。
0: 也特别骄傲，是不是啊？
1: 嗯。
0: 今天谁送你来的，宝贝儿？
1: 妈妈和爸爸
0: 都来了，对吧？
1: 嗯。
0: 那接下来咱们要好好表现，好不好？
1: 嗯。
0: 让爸爸妈妈看到你在镜头前，你在这个网络端是一个多么优秀的表现。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幼涵宝贝儿，你要表演的节目是什么呀？
1: 两只小象。
0: 嗯，那我们就手放好，面对镜头，我们就开始自己的表演吧。请问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嗯，
0: 来，那我们就开始吧。
1: 两只小象河边走，扬起鼻子勾一勾，就像一对好朋友，见面握握手，握握手。
0: 表演完成了吗，宝贝儿？
1: 谢谢大家，我的演讲完毕。
0: 哎，这就完整了。可是老师觉得有一点点的小遗憾呢，就是你这个节目有点短，我觉得很多的大朋友小朋友他们都没听够，所以我想再考你两个题目，你愿意吗？比如说古诗，宝贝儿，你会背吗？
1: 嗯。
0: 你会背哪一首古诗给大家来？
1: 鹅。
0: 嗯，咏鹅，是不是啊？
1: 嗯。
0: 那你知道作者是谁吗？作者啊，是当时也就是六七岁的骆宾王，啊，也就是今天我们参赛小选手的这个年龄。那宝贝儿，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你，来给我们带来古诗表演《咏鹅》，请开始吧。
1: 鹅鹅鹅，然后呢？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0: 红掌拨清波，是不是啊？
1: 嗯，
0: 这首诗表演得很好，宝贝儿，能不能再表演一首古诗呢？
1: 世界都是我的，
0: 我来试试啊。静夜思会不会，宝贝儿？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
1: 低头是故乡。
0: 哎呦，很不错，宝贝儿。虽然说啊，可能没有背的那么熟练，但是呢，一点都不怯场啊，在我的提示之下，还是很流畅的完成了。这首诗的作者是谁，你知道吗？不知道，对不对？是大诗人李白啊。回去可以再了解一下李白的其他的诗，也特别的有意思。也谢谢我们的第四位参赛选手张幼涵小朋友的精彩表现。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邀请今天最后一位走进直播间的小选手，他的名字叫孙雨灿。宝贝，也有请你面对前面的镜头跟大家做一个响亮的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是金色未来幼儿园 B1 班的小朋友孙雨灿。
0: 欢迎你，
1: 今年四岁了。
0: 嗯，欢迎四岁的勇敢的宝贝孙雨灿。想问一下宝贝，你是第几次来到电视台呀？
1: 第一次。
0: 第一次感觉怎么样？
1: 非常开心。
0: 非常开心。有没有信心一会儿好好的表现一下？
1: 有。
0: 宝贝儿，你看今天你是第五个登场的，也是最后一个登场的，在你前面有四个小朋友，他们表现得非常好，在你心中你觉得他们四个谁最厉害一点？
1: 第四个
0: 就是刚刚表演完的张佑涵宝贝儿，是不是？为什么呀？
1: 他好可爱。
0: 他很可爱，对吧？他三岁半，你四岁，其实你们俩是一样的年纪，但是你们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非常的勇敢，对不对？那刚才佑涵宝贝儿回答了很多问题，我也想采访采访你，你可以接受吗？那我得问一下我们的孙雨灿小朋友了，在生活当中你的爱好是什么？
1: 睡觉。
0: 你喜欢睡觉啊？那就是睡觉之外的时间，有什么事情能让你感到特别的快乐？
1: 听故事还看书。
0: 哟，宝贝儿，你现在认字了吗？那你都看什么书呀？
1: 米欧格学漫画和那个哈小浪
0: 啊，也是漫画系列的，对吧？
1: 对。
0: 那你觉得你说的这个哈小浪，你为什么会喜欢他呢？他这个人物他有什么优点吗？
1: 有那个哈小浪。
0: 哈小浪他有什么优点吗？
1: 能穿越时空
0: 啊，这是他的本领，对吧？那他是一个特别聪明的还是一个特别笨的小朋友？
1: 聪明的。
0: 那他有你聪明吗？
1: 没有
0: 哈。那我想问一下，小朋友，在生活当中你看你喜欢看书也喜欢听故事，那如果去到户外的话，就是来到大自然当中，你想干什么呢？
1: 踢足球、踢毽子、打羽毛球。
0: 哇，这么多运动啊。
1: 对。
0: 那都谁陪你踢毽子呢？
1: 踢毽子我姥爷的好朋友。
0: 啊，你的好朋友还是姥爷的好朋友是吗？
1: 姥爷的好朋友。
0: 老杨的好朋友是吗？
1: 我姥爷。
0: 姥爷的好朋友。好嘞，咱们俩之间有点小误差。为什么你喜欢和姥爷的好朋友一起踢毽子呢？主要这个逻辑我没有搞明白。
1: 我们经常在楼下。
0: 啊，经常在楼下，所以姥爷是在生活当中陪伴你比较多，对不对？
1: 对。
0: 啊，姥爷会陪你踢毽子，还会干什么？
1: 踢足球。
0: 踢足球。哇，那姥爷身体非常好了，看来是吧？那你更厉害一点还是姥爷厉害一点？
1: 我更厉害。
0: 你更厉害是不是啊？
1: 我天天踢足球。
0: 所以这个本事是一天一天长起来的，对吧？
1: 对。
0: 那爸爸他有什么本事？
1: 我老爸力气最大。
0: 啊，力气最大。
1: 我爸爸都能把我姥爷给举起来。
0: 哇，那他真的好厉害了，是不是啊？那妈妈有什么厉害的地方？
1: 天天给我讲辅导作业。
0: 哦，妈妈特别细心，特别负责任，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觉得家庭成员当中谁最重要？
1: 老爸。
0: 老爸最重要，为什么？
1: 老爸天天背着我。
0: 哎呦，你看，所以其实在你的心中的话，你是特别崇拜爸爸的，是不是啊？爸爸听到这番话之后肯定会很感动很开心的，是不是啊？那我问一下宝贝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要给大家带来的节目是什么呀？
1: 小扇子。
0: 小扇子，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呢？我们先调整状态，把这个节目给大家表演完，然后我们再聊天，好不好？
1: 好。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那接下来就开始你的表演吧。
1: 小扇子，小扇子，手中摇，山呀山，风来了，热烘烘，全跑掉，圆扇子像月亮，方扇子画花香，小手掌当扇忙，扇爸爸擦汗珠，扇妈妈笑多多，扇自己凉悠悠，夏天到扇儿摇，摇出一阵小歌谣，清凉快乐身边绕。谢谢大家。
0: 哎呦，表演完成了是吧，宝贝儿？表演得很好。我想问一下，这个小扇。

0: 子在什么季节来使用啊？
1: 夏天。
0: 夏天，对吧？夏天最大的特点就是
1: 热。
0: 热啊。那哪个季节是最冷的？
1: 冬天。
0: 那宝贝儿，你来形容一下春天和秋天这两个季节有什么样的特点？
1: 春天，我躺在草地上。
0: 哎，说得非常好，因为那个时候小草都长出来了，对吧？万物复苏，大地是什么颜色的？
1: 绿色。
0: 哎呀，绿绿的一片，对吧？然后有五颜六色的花朵在上面。
1: 对。
0: 嗯，那秋天是什么颜色的？
1: 我姐姐敲，不对，我老爸敲树，然后我姐姐玩树叶雨。
0: 哎呦，太有生活的画面了。宝贝儿，为什么对每一个季节都这么有感受？因为每一个季节都能够想到和家人一起的这个画面，对吧？
1: 对，
0: 就特别好。这个就是最美的语言了。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所以秋天你觉得赤橙黄绿青蓝紫哪个颜色最接近于秋天？
1: 嗯，橙色。
0: 橙色非常好，或者金色或者黄色，对吧？因为它是丰收的颜色，对吧？嗯，那我问一下我们的宝贝儿，你最喜欢哪一个季节呢？
1: 嗯，冬天。
0: 冬天。
1: 我打雪仗打扮纹身。
0: 哎呦呵，也是有特别这种美好的回忆，是不是啊？宝贝儿，你可真的是非常开心的。你看，我觉得小朋友他最厉害的一点就是爸爸妈妈真的是一个能够在每一个时间节点或者每一个季节都给了孩子很多美好的回忆，然后小朋友就能够把他特别自由地表达出来，然后特别开心地表达出来，这个就是你一个特别美好的回忆的一个地方。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像用诗一样的语言去形容的内容，这个是特别特别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个点。宝贝儿，今天你的表现非常棒，那你如果让你给自己今天整体的这个表现来打一个分数的话，满分是十分，你要打几分？
1: 十分。
0: 十分，绝对是满分，对吧？
1: 对。
0: 原因是
1: 我表现得好，
0: 对自己非常满意，对吧？嗯，那如果宝贝儿下次再让你来的话，你觉得还有哪些地方可以表现得更好？
1: 声音。
0: 声音再大一点，是吧？再洪亮一点。宝贝儿，你下次来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再表演一个更长的节目，好不好？
1: 好。
0: 能够让我们去更长时间的沉浸在你的表演当中，也能够更全面的去了解到你的优势，好不好？
1: 好。
0: 嗯，今天宝贝儿表现得非常棒，我也非常期待在以后的节目或者比赛当中能够再见证到你更加厉害的表演表现，好吗？
1: 好。
0: 好，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好吗？
1: 好。
0: 拜拜，宝贝儿。
1: 拜拜。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那今天我们的五位优秀的参赛选手已经全部完成了他们的比赛内容，我觉得今天在舞台上他们都非常的优秀，非常的自信，准备了自己的这个精彩的才艺节目，我相信他们在今天的表演当中，在今天的比赛当中都有一个特别开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能够收获满满的感受。那也感谢大家对于节目的关注，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这位同志啊，你把这波鸡汤喝了吧。我孙子昨晚放炮把手炸了，给他熬些鸡汤还不喝，哎，只闹着要吃肯德基呢。你说这孩子，哎。刁顺子觉得不好意思，直摇头说不喝，但老人还是把鸡汤端到他的床头，用勺子给他喂了起来，一边喂一边也是问家里怎么没有来人，还问他是哪里的人。刁顺子都没好回答，可再喂的时候，他眼角的泪水就滚了下来，老人也就不再问了，只一个劲儿的给他喂。刁顺子就把一波鸡汤都喝完了，那一家人看他把鸡汤连鸡肉都吃完了，还都挺高兴，反倒把刁顺子弄得不好意思起来。从这一家人相互的称呼中，刁顺子听出来了，这里面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叔叔婶婶，还有舅舅姥姥的，反正能来的亲戚是都来了，都围着孩子在这里过年呢。那种温馨和睦团圆的气氛，让他又想到了素芬、寒梅和菊花，甚至还有死去的第二个女人赵兰香，以及跑得无影无踪的第一个女人田苗。这个家怎么就过得散架成这样了呢？顺子记得他爸说过，人在做天在看呢。可刁顺子到底是做了啥坏事，要遭这样的报应，几乎所有人都离自己而去了呢？躺在病床上，他又给素芬和韩梅拨了好几次电话，希望有一次是侥幸能通的，可那两部手机就跟舞台上散了戏的大幕一样，直到人尽灯灭，似乎都不会再打开了。刁顺子勉强住到正月初五下午，打完吊瓶，到底还是不顾医生护士的劝阻，悄悄出去给人家拜年去了。有一个人每年正月初一雷打不动的都要去看，那就是他的小学老师，他都看了快30年了。老师姓朱，就住在端吕门里文庙背后的一个窄巷子里，西京城最有名的碑林博物馆的后门就对着老师家的窗户，离老师家不远还有一个叫下马陵的地方，那里有一个董仲舒墓园，是老师经常去的地方。有好几年他去拜年，师娘都说老师到墓园走路去了。老师无儿无女，有人说是师娘的原因，师娘前年也走了，

0: 里就剩下老师一个人。老师家的门很窄，但门上年年都会贴上老师亲手写的对联。自前年师娘走后，这对联就再没贴了。别人家门口都贴了大红对联，挂了大红灯笼，老师家门口就显得特别冷清凄凉。老师家的木门板是虚掩着的，别人家都换铁门了，但老师依然坚持着这个老木门。刁顺子都帮着修过好几回，木门背后的几道铁条还都是刁顺子用螺丝铆上去的。这是一间半老房子，据老师介绍，自打他记事起就住这儿了。住在他家隔壁邻居的这些年都腾笼换鸟出去住了大房子，但老师始终舍不得这个地方，因为他那个小鸽子楼上刚好能看见碑林里的一切，他喜欢这种感觉。他时常就是在那个鸽子楼上读书写字的。刁顺子一进门，老师就知道是谁来了。顺子啊，老师是在鸽子楼上搭的腔。
1: 老师，学生给您拜年都来晚了。
0: 顺子说着就顺着木楼梯上楼了，木楼梯也不稳的，中间有一块横板都掉了。顺子爬上小楼的时候，老师正卧在床上看书。小楼有四五平方米左右，刚好能放一张窄窄的书桌，书桌旁就放了一张床，床边落着一摞又一摞的书。老师瘦弱的身体刚够在这些书边躺下来。老师大概有好久没有理发了，头发是用指头梳理过的那种自然状态，粗粗的发丝翘起来的地方都很坚硬，硬得好像刚刚切断的钢丝。虽然是73岁的年纪了，但并没有谢顶，只是花白的逐渐难以找见那青丝了。老师宽额方脸，大下巴，厚嘴唇，总之一切看上去都是周周正正的样子。老师见顺子上来就坐了起来。
1: 老师，你躺你的。
0: 都躺了一天了，哎，也该起来坐坐了。顺子把给老师拜年的几样东西放在了书桌上，那是老四样：德茂宫水晶饼、老铁家辣牛肉、房上油焖花生米，还有一瓶老红西凤酒。这些都是老师特别爱的几样东西，几十年前他就给老师送这几样，从几块钱到几十块钱，再到现在的100多块钱，反正每次送来，师娘都要还点礼，总是不让空手回去。顺子还是先检讨，说初一不该没有来看老师。老师就问了起来：
2: 顺子，是有什么事吧？
0: 顺子就一五一十地把家里发生的事给老师说了。过去第一个老婆跑了，他是告诉过老师和师娘的，娶第二个老婆也是跟老师和师娘商量过的，第二个老婆死，老师和师娘还去殡仪馆送葬了。娶素芬确实没跟老师说过，那时师娘刚走没几个月，他觉得不好跟老师说这事儿。现在素芬走了才跟老师说，就觉得有点对不住老师。老师听顺子说完家里的这些事儿后，轻轻地叹了口气。
2: 哎，顺子，慢慢往前磨吧，有啥办法，好在你总是没亏过人的。来，我们喝两口。
0: 过去每次来拜年，师娘总是要炒两个菜让他们喝一顿酒。前年师娘走了，去年来拜年就没喝。
1: 真想陪老师喝两盅，可我都不好意思说。 我痔疮犯了，还打吊针呢。
2: 啊，那就不要喝了，这身体要紧。
1: 不，老师，我看你喝。
0: 顺子说着，就把自己拿来的辣牛肉、油焖花生米和红西凤打开了。
2: 顺子，把德茂宫水晶饼也打开吧，我一直就喜欢吃这个。
0: 德茂宫水晶饼是西京城最老最传统的食品，现在年轻人都不爱吃这些东西了，但顺子和老师还特别喜欢。顺子记得他上小学的时候，第一次到老师家，师娘就给他发了一个水晶饼，吃的他香的，到现在还记得那水晶饼的样子，是掉了半圈酥皮的，而那酥皮就掉在盒子里，师娘也再没舍得给他们往出拿，而是小心翼翼地把酥皮和剩下的点心包了起来，并用一根纸绳子捆了又扎。老师没有先吃辣牛肉花生米，而是先拿起一个水晶饼吃了起来。
2: 这个你能吃吧？
1: 能，没问题。
0: 顺子没有直接拿水晶饼，而是把老师刚拿起那个水晶饼掉下来的半圈酥皮先拿起来慢慢咽了下去，然后才拿起一个完整的来。
2: 哎呀，真好吃啊。
1: 嗯，好吃。
2: 哎，顺子，我看街上都很少有卖的了。
1: 少了，我还是到回民筏上买的。
2: 哎，老师今年都73了，这牙快咬不动了。
1: 没事，我看老师还硬朗着呢。
2: 73、84，阎王叫去商量事啊。
1: 你放心，老师，阎王不会叫你的，我看你最少也是100往上的寿数。
2: 你师娘在，老师倒是想厚颜无耻的活着。哎，可你师娘一走啊，实在是孤单呐。啊，
0: 说着，老师还轻轻抿了一口酒。顺子看到老师这样说，自己也有些不好意思。
1: 老师，你要再是厚颜无耻的活着，那我简直就是死不要脸的活着了。
2: 没有，顺子，你没有，你是刚帮硬正的活着，你靠你的脊梁撑持了一大家子人口，该你养的不该你养的你都养了，你活得比谁都硬朗周正。
0: 顺子突然就有一种想哭的感觉。
1: 老师，连亲生的娃都瞧不起我，我活得还硬朗周正个屁啊。
2: 那是另一码事，多跟娃沟通沟通，菊花婚姻不顺也是他脾气越来越古怪的原因，你还得花时间多陪陪他。
1: 他根本就瞧不起我，一句话都不跟我说，我也想跟他说来着，可还不等我说一句，人家就叫我出去。你说我把人都活成啥了？这年月人没用了，真是儿女都不把你当人呢。
2: 我最不喜欢你说你没用的话。顺子，你不比谁差。
1: 老师总是不嫌弃我，年年来年年都给我说好听的，其实学生活得窝囊得很，有时真的连狗都不如，都给您丢人了。老师，您哪还有这样没出息的学生啊。
3: 这是一个你也许闻所未闻的世界， 妆台人的世界。人们只道戏好看，却不知这台上台下、戏里戏外，还有许多没注意过的悲欢离合。这里是陈燕的小说《妆台》，欢迎继续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将把节目中大家反映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和三方通话、主持人现场解答问题的过程重新剪辑编辑后呈现在您的面前，和大家呢一起关注问题的解决进展，学习法律法规政策知识，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温故知新，感受公平和正义。接下来我们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来有请连麦的朋友。您好。
1: 您好。
0: 您好，请问您贵姓？
1: 我姓温。
0: 温先生您好，遇到什么问题？
1: 我们单位这10个月不发工资了，天天说发呀，天天发呀，天天哄人不发。
0: 嗯，您是在哪个盟市？什么单位？
1: 呼和浩特市，天空正宇，经贸外语学院院会。
0: 温先生，您说准确您用人单位的名称。
1: 天空正宇有限公司。
0: 第三个字是什么字？正还是正？
1: 天空正正正宇。正正
0: 哪个字？哪个正？
1: 哎呀，哪个正了？我看正宇吗？
2: 土字，
1: 土字，土字那个正。
2: 嗯，土生。
0: 哎呀，我还是没听明白，因为我要知道准确的用人单位的名称啊。这就好像
1: 我给你看一下啊。
0: 对，这就好像咱们到有关部门去投诉，到人民法院打官司，您得有明确的被告啊。
1: 对对，我马上找一下这个名字。

0: 内蒙古天之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 天之空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对，您的工作地址是在呼和浩特市。
0: 内蒙古，对，呼和浩特市经贸外语学院院内。
1: 赛罕区吗？
0: 兴城区。
1: 新城区经贸外语学院。您主要
0: 经贸外语职业学院。
1: 经贸外语职业学院，您主要从事哪方面的工作？在这个企业里，
0: 我们是就是
2: 保洁、
0: 保安、维修、电工。
1: 保洁、保安，
0: 我们这都没发。
1: 十个月没发工资，企业是怎么说的？
0: 他说今天呀，明天呀，后来就是这连消息也没了。
1: 那咱们是这还在正常的工作着呢，是吧？
0: 对。
1: 那这十个月不发工资，有没有一个基本的生活费呀，或者最低的一个生活保障？
0: 没有。
1: 哦，那十个月不发工资，这个确实时间比较长了。有没有同志向当地的，比如说新城区的这个劳动监察部门投诉过？
0: 我们没有投诉，去了问他们，说是要什么手续，开什么工资证明了啥，因为他们这个地方不给我们开。
1: 您今年多大岁数？
0: 我们58。
1: 58岁，企业在给我们交着养老保险吗？交着养老保险吗？
0: 他学校也不给交，
1: 也没交过养老保险。
0: 对。
1: 您这个不是学校直接雇的吧？是这个咱们的说这个天空用工公司雇的吧？
0: 我们是经贸雇的，他说他代发工资，这个天空代给发工资，但是我们是给干活是给天空这个有限公司干。
1: 那您签过合同吗？
0: 没有。
1: 到底是劳务派遣、三方派遣，还是说是学院直接雇的咱们呀？
0: 学院。

0: 直接雇的咱们。
1: 那您有合同吗？
0: 没有。
1: 那应该给您发工资的是这个天之空公司还是学院呢？
0: 天之空。
1: 那为什么说学院直接雇的您呢？
0: 一开始是学院雇的。
1: 咱们说现在，说现在，因为现在要投诉。
0: 以学院的名义雇我们，但是他是用我们，他是这样的。
1: 那您没签过合同，您怎么确认刚才说的这个呢？我感觉啊，您这个用工关系很有可能是劳务派遣。这个天之工它是一个第三方的劳务派遣公司，然后呢，它和你之间建立劳动关系之后，然后学院呢，它是一个用工单位，它是劳务派遣企业，您是用用工单位是学院，是不是这样一种用工关系啊？
0: 天之空这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它是个上市公司。
1: 这个跟上不上市没关系，咱们现在要投诉，咱们得知道到底谁和我建立的劳动关系，对吧？咱们到法院起诉也得有个明确的被告呢。
0: 天空正宇，天空正宇，
1: 天之空，对吧？
0: 啊，天之空，天之空，
1: 是他给咱们发工资，对吧？
0: 对对。
1: 每月咱们工资是以银行流水那种方式发放，是吗？
0: 他是以发现金。
1: 哦，还是发的现金呢？
0: 对。
1: 发现金，没合同。那你们上班打考勤吗？
0: 打。
1: 考勤记录自己能调出来吗？
0: 哎呀，我们调不出来，就得在财务那儿调。
1: 您现在能提供哪个部门的电话？
0: 哪个了？对，老对。
1: 您提供电话。
0: 对对。
1: 您提供电话，我们在直播的过程中帮您联系联系。
0: 我提供他的电话是吧？
1: 他是谁呀？您现在实际上并没有，哎呀，怎么说呢？咱们俩沟通了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准确的判断出来，这到底是个啥劳动关系？是直接的劳动关系，还是一个劳务派遣，有一个第三方的企业？这个最基础
0: 的
1: 信息实际上都没有，没有准确的确定。所以您今天打来电话，其实啊，虽然干了活，而且这么长时间没发工资，到底谁是用工主体，其实并不是特别的清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接下来我们可以帮您投诉。那么你要知道发工资的是哪个单位，发工资的是天之空，您就提供天之空的电话。发工资的是学院，那您就提供学院的电话。
0: 老总电话。
1: 哎，对，既然是他
0: 给
1: 咱们，他面对面的给您手把手的发工资，是不是？
0: 对。
1: 对，那你就把这个发工资的这个人的电话提供一下。
0: 130。
1: 嗯。
0: 6771。
1: 嗯。
0: 834。
1: 姓什么？
0: 姓石，他叫石磊。
1: 石经理是吧？
0: 对。
1: 内蒙古天之空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你的工作地点是在经贸外语职业学院啊，10个月没发工资。好，我们试着联系一下，您别挂电话啊。
0: 哎，好嘞。
2: 下面呢，小姐。
1: 保持安静啊！保持安静。这是个什么声音呢？
0: 放炮了，外面。
1: 哦。
0: 我们回家，我们回家。
3: 请在外地手机号码前加零。
1: 这是一个外地的电话。
3: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正忙。来电信息将以短信的形式通知他，再见。
1: 直接被压掉了。
0: 对，他这个老就是这样的。
3: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正忙，来电信息将以短信的形式通知他，再见。
1: 第二次拨打还是被压掉了。
0: 要不我给你学院领导的电话，你给他们打。
1: 倒是可以和学院了解了解情况。
0: 行。我给你个电话。
1: 嗯。
0: 好，你稍微等一下啊。我。等一下，我看这个找。138。
1: 稍等，我接。喂，您好。
4: 哦，你刚给我打电话了。
1: 您好，请问您是咱们天之空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石经理是吧？
4: 石
1: 经理您好，我们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直播现场。您好，我是主持人方华。

0: 有个事儿跟您了解一下，经贸外语职业学院咱们有几位职工一直没有发工资10个月了，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1: 天之坤，
0: 对，您是天之空的企业的经理石磊是吧？
1: 我是这边的负责人。
0: 对，因为我们现在啊，在直播的过程中啊，接到咱们经贸外语职业学院有几位同志打电话反映，在这儿呢有10个月的工资没发了，他们有干保洁、保安，还有维修呢。这情况
1: 因为我们这边这个公司有一个纠纷，现在导致我们账户之前被查封了，但是也不是天之坤，天空正玉。
0: 叫天空正玉。
1: 对
0: 对，那现在实际上跟这几位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的是这个天空正玉公司是吗？
1: 也不是，我们只是给这个经贸外语学院这个项目上代发工资，我们和劳动者之间没有签订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劳动合同。
0: 那你们属于
1: 他们的主体原来
0: 属于第三方的劳务派遣公司吗？
1: 不是不是，是因为基于一个项目的合作而代发工资。
0: 基于和经贸外语职业学院的合作而代发，
1: 对对对对对
0: 对。但是这样一种代发的话，实际上劳动用工关系就比较复杂，包括像企业是否执行最低工资标准，是否给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那这些义务你们的这个代发协议当中有约定吗？
1: 啊，这个相关的协议在律师那边，因为我也是这个只是负责这块的这个项目，具体的也不是由我来负责这块啊。
0: 对，那实际上学院在这里边是了解情况的是吗？
1: 对，因为这个主体的这个合同都是在学院这边。
0: 对，那您觉得劳动者到底是跟谁建立的劳动关系？不是和咱们天空公司，那是和谁？
1: 我们属于是代发工资，这个我只能跟您这样说。
0: 代发工资，您认为是没有劳动关系的，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是这样的，
0: 没有劳动关系。那就咱们接下来问事儿吧。那这个工资到底什么时候能到位啊？
1: 现在我在这个上海这边，这个正在处理这个工资的事情。因为呢，我们是基于经贸外语学院这样一个项目，然后来这个合作的这个事情。现在呢，因为这个一些具体的一些原因，教经这边没有给我们正式批复，导致这个事情这个出现了一些问题。加上项目在运营过程中，也这个因为一些其他第三方的一些事情吧，被这个起诉，被这个账户被冻结啊，所以说导致了资金上有一些困难。
0: 对，那现在这个没有发工资，实际上是两方面的原因，是不是呀？
1: 对对对对，
0: 一方面就是学院您刚才提到没有批复，那是什么没有批复呢？
1: 因为原来一个事情，因为经贸的事情比较复杂啊。这个经贸外语学院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事情，就原来因为一些特殊原因导致它的这个停止招生，也停止办学了。我们是后期介入进来呢，这个承担相应的一部分义务，然后呢把这个学校恢复之后重新办学啊，这是我们主要合作的内容。
0: 嗯嗯，对。那现在目前的话，这个纠纷处理的是怎么样了？因为10个月的工资没有发。
1: 我在积极的第一呢，这个原来没有发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账户被冻结了，我们也在这个积极的这个筹措资金，我现在也是在我们公司这边上海这边在筹集资金给大家发工资。
0: 对，
1: 应该是会尽快会发、嗯、
0: 预计的话有没有一个时间节点，比如现在是7月份。
1: 预计希望是肯定是尽快，越快越好，
0: 尽快
1: 就月底之前吧最晚不低于月底之前。
0: 对，月底之前。那一次性能把10个月的工资都到位吗？
1: 那这个我也要去和我们的领导去沟通一下。
0: 对，好的好的，那我们了解情况了，我们也把这些情况跟反映问题的劳动者也说一下说明，也希望公司这边咱们积极的处理问题，筹措资金，因为毕竟10个月的工资对于劳动者来说真的不是个小数目，这个大家都是一个
1: 我也理解
0: 啊，
1: 对，因为我也是作为一个这个公司外派的人员，也是这个给公司工作的这样一个打工者，我也在积极的在这个中间也能理解这个所有这些欠薪职工的一些心情。
0: 嗯嗯，好的，好，也感谢您，谢谢。

0: 谢您，石经理。
1: 哎，好嘞，好嘞，
0: 再见。嗯，好，再见。好，那反映问题的这位朋友温先生，
2: 你好。
0: 啊，温先生听到了刚才石经理的答复，这里边看来情况还比较复杂。学院的有一部分的费用还有项目没有批复，你们跟学院那边联系，学院是怎么说啊？
2: 学院现在已经是他们给发工资，
0: 但是
2: 他们是合作，
0: 对，他们发工资，但是钱从哪儿来啊？
2: 这是他们公司给出。一开始我们来的时候是他们公司给发，每个月发，后来发的说是要自负盈亏，是你现在学校不是租出去了，那么体制院不是介入了，进来租的这个地方，伢给租金，伢给租金以后，这不后来就是他公司不给发了，意思拿租金给我们发工资。这因为他们天之空他们施工，闹得学校工程队施工不给人家钱，人家起诉了以后，完了把他们账户封了，封了以后他们这回通过法院说是能开账户，意思先给人家50万，结果人家内蒙古体制院把钱租金就打在账户上了，结果法院直接就扣了，就划走了，他这个钱又没了。
0: 嗯，实际上，对，温先生，实际上你们对于这个来龙去脉是非常了解的，是吧？你们这个虽然表面上看来是拖欠劳动者的工资报酬，但实际上这里边涉及到这个学院也好，企业也好，第三方代管也好，这里边有很复杂的一个经济纠纷。那您看这样，有没有必要我们再和学院联系一下呢？
2: 你要不再跟学院联系一下，我具体就是刚才他说的话，月底他的话全是假话。这个石经理，
0: 但是
2: 可以推了我们10个月。
0: 对，但是现在咱们当着这个全区观众听众的面，石经理做出了承诺，争取在月底前把这个钱给大家发到位。所以这个承诺啊，咱们也都成年人了，这承诺一旦说出去了，大家也都是互相在监督，在盯着呢。那你就把那个学院的电话再说一下。
2: 138。4818。8692。
0: 姓什么？
2: 这个是姓崔，崔院长。
0: 崔院长。
2: 对。
0: 你稍等啊，我们试着联系一下。学院在这里边，在发工资的过程中，它主要起一个什么作用？
2: 它是跟天之空两家是合作。
0: 那这个学院负责出钱吗？
2: 哎呀，他不出钱。是天之空出钱，是经贸的地方。

0: 话没有人接。这样吧，温先生，时间的关系啊，因为咱们这个通话已经比较长时间了，我后面还有朋友在等着呢。今天这个事儿咱们就先联系到这里。既然刚才石经理也做出了承诺，咱们不妨再等一等。至于说学院这边的话呢，你们也大概就是通过你们的渠道了解一下，就是学院跟这个企业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也好，包括到底出资方是谁，因为这里边看来啊，情况不简单，这个很有可能还涉及到一些司法程序和司法关系，所以这个时候把更详细的背景情况了解得越清楚，咱们对于下一步的这个偿付工资还是有利的。所以今天我们就先联系到这儿，什么情况
1: 麻烦，
0: 什么情况到时候咱们再联系，好吧？
1: 好的，我想麻烦问你一句，就假如他要不给我们发工资，我们是不是让他把工资单呀、所有的东西都开出来，把他们公司的账给我们干上？我们能不能找这个有关部门了？
0: 当然可以，但实际上你们现在的这个证据是非常欠缺的。我刚才问的过程中，第一，发工资现金发放，为什么？为了不留痕。第二，没有合同，你无法证明你到底和谁建立了劳动关系。尤其刚才我再三问是不是第三方的劳务派遣，您也否定，对方也否定，都认为不是。那么到底谁应该负责给我们发工资，谁是用工单位，这个实际上啊，在本案当中目前还真的没有厘清呢。所以到时候如果可以，就把你们的这个工资发放的明细一定要明明白白的把它打印出来。比如说某某某企业，他有一个工资的一个发放的明细单，比如说张三三月份干了多少多少多少，他的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应发工资，然后有签字，然后最后三月、四月、五月、六月有一个用人单位盖的章，认可这个工资明细单，拿上这个去投诉，咱们才有基础的证据。
1: 好的，好的。
0: 好，所以目前这个阶段，一方面了解这个案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另外一方面积极的收集证据，否则就像您现在这个情况，要合同没合同，要工资流水没工资流水，就算咱们到劳动监察投诉，都不知道是投诉谁，好吧？
1: 好，
0: 那时间的关系，咱们先说到这儿，我们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

0: 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我看到这位叫阳光微笑的朋友，你直接申请了连麦，但是没有告诉我们您要问什么，你再补充一下。我先连前面这位朋友啊，叫子墨清风。子墨清风说想咨询这个物业方面的问题。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方华。
0: 你好，贵姓？
1: 我想咨询一下。
0: 您贵姓？
1: 这个房，我名贵姓贾。
0: 贾先生您好，遇到什么问题？
1: 我想咨询个这么个小事儿，这就像房子多年不住的话，这个物业费怎么交了？
0: 多年不住，但是房子包括小区有没有物业公司在服务啊？
1: 有了。
0: 啊，好的，那这个法律上规定。我来念法条啊，业主不能以房子不住或者无需接受物业服务为由拒缴物业费。所以住与不住，装修与不装修，包括出租与不出租，实际上跟交不交物业费没有关系。因为物业公司提供的物业服务，它提供的是公共面积、公共设施的维护。但凡咱们的房子买在这个小区，作为业主之一，咱们实际上就是在全部享受着这部分服务呢。所以按照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一句，业主不得以这个不居住、不装修或者无需享受物业服务为由拒缴物业费。这是咱们先说法条。现实生活当中遇到这样的情况啊，我倒建议业主呢和物业公司啊尽量的协商，说明自己的特殊情况和难处，最好能够呢双方协商一致，达成一个比如说按比例交付，或者说一次性把拖欠的费用交了，但是打一些折扣，或者给您享受一些优惠的一些物业服务的项目，以这种方式来解决。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这位连麦的朋友阳光微笑。你好，
2: 哎，你好，方老师。
0: 你好，贵姓？
2: 我姓常。
0: 常先生，你好，遇到什么问题？
2: 我昨天我是跑货车的，市民啊。
0: 嗯。
2: 我跑货车的，昨天有就有个猛龙姐雇我了，雇我拉货呢。
0: 嗯。
2: 雇我拉货了，上午九点钟和我说好下午三点着货。我从东胜到了大西白泥井，

0: 下午三点去找快递，等了两个多小时没人给找，我又问这个雇佣我的那个，然后我说咱不给找货，他就说让我等等，还得等个四五十分钟，说叉车轮胎坏了在正在修，我说那你得给我加点费用了，我说我就跑车我就要这个拿这个挣钱养家糊口了，最后他就说费用是不可能给你加了，他给我挣了800块钱，从达西百里江装上货拉到包头那个德茂给多800块钱运费。后来我等了一下午，只准没等上，没等上总督不给我找了，不给我找，后来我就不让，我把那个找货地的大门给堵了，堵了最后报了警，警察过来也没给处理，你说我这个来回的路上的开支少油过路费他们也没有给我补偿，我就是看房老师能不能给把这个事情给处理。
1: 你们是怎么约定的？约定比如说去了之后如果对方不给咱们装车或者让我们跑空车回来了，对方怎么赔偿？有约定吗？
0: 没有这个约定，以前就没有出过这种这没有。
1: 那如果没有约定您跟对方要赔偿，那这个依据是什么呢？
0: 因为他把我弄过，我从董上到了达西了，他说他三点着后我总是三点给他到了到位了。
1: 那您当时所谓的他，你跟他之间是有没有通话录音或者微信的聊天记录？
0: 有，都有。
1: 这上面有没有提到过去之后万一跑了空车你的损失谁承担？
0: 这个没有说。
1: 如果你没有约定，那您现在直接要损失，你现在从合同的角度来讲你的依据不充分，因为您和对方之间实际上是一个货运合同关系，对方呢就是和你约好了让你过来拉货，但实际上呢他并没有及时的给你装车，在这个过程中呢导致我们有一个来回的一个路费啊过路费的损失，这部分损失只有有约定的前提下按照约定去承担，但是你们现在没有约定，那你就需要自己来举证证明你实际的损失，然后跟对方协商，如果对方不同意您这个事儿直接打官司。
0: 我只能就是上法院啊。
1: 哎，是的，因为你们之间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货运合同，合同双方说好了商量好了把它固定下来咱们去履行，履行的过程中谁违约了谁就要承担违约的责任。

0: 约定，你没有约定，你怎么主张你的权利呢？对吧？商量好了，对方不履行，就像咱们老百姓讲话，他说话不算数，那咱们可以跟他沟通沟通，问问为什么答应好的赔偿不给，但是你根本就没约定这部分损失赔偿，你怎么要呢？所以您这个啊，实际上也是通过这个具体的案例啊，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如果也有人这样子的，说是过来那个拉个的货吧，对吧？你跟他再多问两句，你说万一要是跑了空车，这费用谁出呀？我也大车大马的老远过去呢，对吧？如果对方说行呢，到时候这些费用都我给你承担了，你就放心来吧。有这句话其实就可以。但是实际上你也没提，他也没说，去了之后呢，等的时间长了，您要求加钱，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啊又发生了一些不愉快，再加上后来您又堵了对方的大门，又报了警，警察又出了面，简单的事儿就搞复杂了。所以这时候你再翻回头来要自己的损失，从法律上来讲你没有依据，约定了才有损失赔偿。
1: 哦，
0: 所以您没有约定，您没有约定，我没有办法给您要这个钱。你如果白纸黑字的打在条子上了，他现在不履行，那咱们跟对方去要要这个钱。你约定都没约定，咱们拿啥去跟对方要啊？没有依据啊。
2: 那去这个去起诉他管用不？
0: 起诉你也得有证据啊。法官到时候，法官到时候问，法官到时候问，对吧？你们当时约定，万一对方不承担这个责任了，对方承担什么违约责任？万一这个货跑了空车了，让我有损失了，对方承担什么责任？你说你们根本没商量过这个事儿，那你没商量，你起啥诉呀？咱们约定好的东西，对方不履行，我才去起诉呢。
2: 我这个是啥干没想到他只能说他。
0: 所以说这个事情，咱们只能是吃一堑长一智了。
2: 那起诉也不得。
0: 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可能是个货运合同，大家不是很熟悉，但是呢欠钱打条子这个大家是熟悉的，对吧？那可能张三跟李四借了钱了，张三跟李四借了钱了，条子上约定借了3000块钱，利息是多少多少，那将来呢等到李四不还钱，张三拿上这个条子到法院起诉的时候，连本金带利息都可以要。但是如果这个条子上压根就没约定利息，那张三无权向李四要利息啊，对吧？就这么个道理，你约定都没约定，损失赔偿是怎么赔，有没有金额，你现在跟人家对方主张，你的依据是什么？
2: 那这个该拿投诉他了吧？
0: 对方是个个人，那你投诉起来难度比较大。对方要是个企业，你可以投诉他什么呢？比如说诚信，哎，可以从诚信上，可以从比如说诚信经营上啊，包括这个规范这个装车货车的这方面去投诉。但是你投诉他也要踩住点什么呢？他违反了咱们货路道路货运运输的一些规则，人家也没违反货运运输规则呀，对吧？比如说路政部门的法律呀，交管部门的法律呀，行政部门的法律，人家也没有，人家只是跟你之间有个私人的约定。然后呢去了之后，我不知道你们发生了什么，可能有些不愉快。
3: 我刚刚有呼和浩特在韩到鄂尔多斯通讯的新订单。
0: 有新订单了，那不妨咱们先跑跑车，再去挣点钱吧。我觉得您这个事儿啊，实际上最主要的是什么，当初约定不清。你约定不清，你现在再主张这个损失赔偿难度就大了。
1: 不行你给打个电话试试吗？
0: 常先生，我们打电话帮大家维权，要么有法律依据，要不然你们就是有这个，就是个人和个人之间的约定。你既无法定也无约定，你既无法定也无约定，我电话打过去，我凭什么跟人家给你主张权利呀？
1: 贵叔叔看他跟我聊天记录了，这个工资运费多少钱？至于这个几点装货，这些东西退税组的都看了，所以我可以拿这个证据可以去法院。
0: 嗯，对，您可以到人民法院起诉，但是呢，实际上你最后没有跑成这个车，你是空车又回来了。如果说是你跑完了，但是呢，对方不给你支付你们约定好的这个价目，这个钱，你可以到法院起诉。然而这个货根本没拉成，你最后跑了个空车回来了。所以法就是这个警察跟你说的是让你到法院把车跑成了以后，对方拖欠你这个运输费，你向对方主张。可是现在你没跑成，你要的是你的就是这一跑这一趟的损失，而这部分损失你们俩没有约定， 没有约定。

你就没有办法去主张嘛。那接下来下一步呢，你自己就要实实在在的去举证，来证明自己我的实际损失，因为你的这个去了之后各种各样原因没让我跑成，造成我有实际损失，拿上实际损失的票去跟对方去主张。但是对方呢也有可能会不认可，那这时候到人民法院去提交你实际损失的票据，对吧？法官也得看完了你的票才知道你跑这一趟空车实际损失到底是多少，才能下一步判案子呢。所以常先生，这个事情啊，我倒觉得从本案当中咱们最主要的是吸取一些教训，就是以后有人打电话发微信让咱们去装车去跑货运，你跟对方再多问一下，哎呀，上次发生那个事儿可让我损失了点钱，那我就想问问，万一这次我要去了也跑了空车回来，这个损失你咋付呀？你起码得把油钱过路费得给我吧。你多一句这个话，对方如果说行没问题，我要也让你跑的空车，这些费用都我出，有了这句话，接下来下一步你就可以向对方主张了。本案当中您争取损失赔偿的依据不充分，所以您下一步先去取取证啊，证据很重要。好了，时间的关系，咱们这一段连线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参与，再见。所有正在关注节目的朋友，不管您是跑这个货运还是客运啊，这种你们之间和这个雇主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合同。合同当中到底双方有哪些权利和义务，取决于你们双方的约定，怎么约定的你就按照合同去履行。如果有一方没有履行这个约定，对方违约了，违约要承担的违约责任是什么，完全看你们之间的约定。同样举例子，刚才我们说欠债还钱，合同上约定了有利息咱们才能主张利息呢，压根没写利息您是不能主张的。还有像买房子，开发商逾期交房了，逾期交房承担什么责任，合同当中有约定才能够去主张呢，合同当中就没有约定逾期交房到底承担百分之几的违约金，那你是无法主张的。实际上这些法理啊都可以套用到本案当中，你们就没有约定损失赔偿这一块，那你现在就没有办法向对方直接主张，你只能实实在在的举出自己真实的损失，然后向对方去协商，协商不成试着向人民法院起诉。比如说你要把你出发之前加油的票据和你最终跑回来之后大概多少公里加油的票据准备好，过路费的时间要和你本案当中要固定下来，然后对应起来，你说你跑了一趟空车导致你的损失，对方呢他没有给你承担，所以你向人民法院起诉啊。所以这部分内容也是希望所有啊跑这个道路运输的朋友都要提前了解，提前注意啊，多问几句留下证据。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我们来有请拨打热线电话的朋友。王先生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问题？
1: 我就问一下，今天这个交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涨不涨？工资就退休的另外了，就今天你涨不涨？
0: 居民养老保险不存在退休一说，居民养老保险60岁的时候开始领取养老保险贷。
1: 我这另外了，就是不是今天是给涨了20块钱的意思？
0: 对，那这个涨了20已经享受上了，是吧？
1: 把今年我今年是2016年还没了，没就我问你，涨不涨今年？
0: 咱们按照今年3月份啊召开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到，今年呢继续上调居民养老金的基础养老金水平，同样还是20元。但是这个费用现在是否到位了啊？这个它是一个程序性的关系。我现在并不太了解各个盟市，比如说这个费用是否发放到位了。但是呢，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了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继续上调。
1: 对对对，是我也是前两会的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提到
0: 的。对，是的，哎，这个是有明确的政策依据的啊。
1: 对对对对，
0: 啊，同样还是20块钱。
1: 对对对，我就忘记了。
0: 好，
1: 那好，就这么个。
0: 那我们先说到这儿，好，再见，再见。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继续来有请连麦的朋友。您好，是张先生是吗？
1: 对。
0: 好，张先生您好，稍等啊，咱俩先打个招呼。您遇到什么问题？
1: 对对对，我是总个二期雪茄湾一东集团的员工，我2011年参加的工作，2015年的2月份他把我解除的劳动合同，从这个2019年他给我补交的社保，从这个2011年到2018年就不给我补交，到现在，我今年就58了，到马上退休呀。
0: 张先生，咱们捋一下这几个时间节点啊。您今年58岁，
1: 对对对，
0: 对吧？您呢？2011年入职伊东集团。
1: 对对对。
0: 之后呢，一直到2018年的这段，单位都没给咱们交社保，是吧？
1: 对，没给我补交。
0: 然后呢，2019年开始给您交的，是吧？
1: 对对对。
0: 然后您现在是仍然在职吗？
1: 他从这个2025年的4月2日解除的劳动合同，我跟他打官司，他现在单位败诉了，他这个现在这个劳动就这个判决书上有这个他跟我这个存在这个劳动关系。
0: 打官司，您这个是仲裁了还是到法院起诉了？
1: 这个交这个社保没起诉，是我是检查成长发一起。六级伤残，他给我处理完以后，他就不给我补交这个社保。
0: 残废六级一，所以你打官司实际上是因为职业病、工伤那个赔偿打的官司，是吧？
1: 对对对，那个赔偿下来了，他就是现在不给我补交这个社保。
0: 对，补交社保的事儿，你有没有向当地的社保经办部门反映？
1: 反映了，他们也好像是不重视这个，说是给处理不了意思。这个
0: 对，处理不了的原因主要是什么？是您这边的证据欠缺，还是企业运行的问题？
1: 证据缺的，证据咱们绝不有。我就是看他法院里头这个判决书上出来都有。他就是说伊东集团因为这个当地欠交的社保太多，就是说不想不给交，就这么个原因。
0: 我问一下，2011年到2018年，咱们有劳动合同吗？
1: 有，存在，我这个判决书上就写的是啥？写的是，宋建豪公司与张永清2011年3月至2025年4月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而伊东宋建豪公司与张永清劳动关系与2025年4月2日解除。
0: 对，好，接下来这个存在劳动关系，然后有没有相应的一些工资流水等等配套的证据？
1: 有，工资流水确有，
0: 这些有啊。
1: 对，
0: 您现在能提供哪里的电话？
1: 我现在就有单位的这个法人代表科长的电话。
0: 你们这个事情向社保服务中心投诉了，社保服务中心应该介入督促单位，他那边有没有电话？
1: 那里社保上现在就不管这个事情。
0: 为什么？
1: 他意思就是说这个伊东集团在这个总个二期就是没有给，就是这种你再上呀，他们就是说追究不到，就这种。我跟他们，我因为我去过社保很多次了。
0: 准格尔奇的社保说伊东集团的事儿怎么，他们是怎么？
1: 对，欠交的就这个工人的社保太多太多了，意思说就算不想给不给交，他们也管不了，无从下手。
0: 那您提供一下企业的电话。
1: 企业电话是吴德可13654775477-8211。
0: 我跟您核对一下，136-5487-8011。
1: 对对对，就是5477-8211，136-54 五四七七八两牛油。
0: 你两次说的不一致，第一次说的是五四八起，后来五四七起，到底是七七还是八起？
1: 五四，我的个，这个，我看一下。
0: 哎呀，我们请我们的导播老师联系一下温路清律师，看看温律师现在如果有时间，我们可以把温律师的电话接入直播间。因为本案是鄂尔多斯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和温律师联系一下，如果温律师现在有时间，也许温律师了解更详细的情况啊。张先生看电话去了，结果呢自个儿把麦给闭了，所以我们才提醒大家，在连麦和打热线电话之前先做好准备工作。这个准备工作就是什么呢？把有可能遇到的需要三方通话的电话号码你准备在手边，对吧？写个纸条，一二三四五，张总、李总、王总的电话，而且写得清清楚楚的，确认了这些基础信息，你马上申请连麦，我跟你问一下事情的经过，然后就跟您要电话。这时候您把电话准确地提供给我们，我们在直播的过程中迅速地打过去，帮助您去尽量地协调问题啊，所以希望大家提前做好准备，每一次连麦的机会也好，还有每一次呢拨打热线电话进入直播间的机会也好，实际上都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大家都排着队呢，所以这时候每一次接通都很重要，希望大家提前做好准备。接下来我们来有请咱们天天三幺五节目的特约律师，内蒙古鹤阳律师事务所温路清律师。温律师您好。
2: 你好，主持人芳华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你好温律师，欢迎您为大家解难答疑。温律师，我们现在啊正在接听一位连麦的朋友反映的问题，由于这个事情呢发生在鄂尔多斯市，相关的情况呢我们是想跟温律师联系了解一下，看看温律师是否在这方面有一些基础的经验。张先生他是鄂尔多斯伊东集团的一位工人，他呢现在主要主张的是2011年到2018年用人单位不给交社保，他呢是2025年的4月和用人单位解除的劳动合同，他本人呢因为查出来尘肺6级1级残疾，所以呢向人民法院起诉，诉状上确认了2011到2018年之间和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判决书上明确写了这一句。他今年已经58岁了，所以多次呢向当地的社保经办部门反映，但是社保经办部门给他的答复是伊东集团欠缴的社保费比较多，所以本案难度太大。今天呢也是打来电话想咨询和联系，但是现在呢不知道什么原因他这电话自己掉线了。那接下来我们是想跟温律师联系了解一下，像他这个情况58岁了欠缴社保，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2: 58岁呢欠缴社保呢，咱们都知道2011年社保社会保险法出台以后是社保不允许起诉，也就是它属于一个行政，也就是社保中心行政机关的一项法定的管理的事项，那这样的话就不允许起诉，只允许你去反映。他作为58岁了，离退休年龄可能就是大概2年多3年了，那这时候呢作为法律作为他来说呢尽快投诉呢，至于说哎移动集团这个费用最近有点紧张，费用有点干什么债务太多，暂时给你交不了，这些呢这肯定是不能成为理由的。那某个单位如果是你这个经营不善，该申请破产肯定申请破产，如果经营还可以，那就是说利润呀或者部分的固定资产的转让呀之类的，也得给老百姓缴纳补缴当年2011年到2018年的社保，是这样的。
0: 对，所以社保中心说是

0: 这个欠的太多，难度太大，实际上这个在法律上并不成立，是吧？
1: 对，是的。
0: 对，所以作为用人单位的话，这个时候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都应该去缴纳。我看到这位朋友又再申请连麦，但是此时呢，我们要进入今天的律师咨询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会请温律师从法律的角度为大家呢解难答疑。所以在这个阶段，朋友们可以在快手公屏上打字或者说申请连麦，向温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我们的两部热线也为大家开通着，0471-628-41，0471-628-42。正在申请连麦的几位朋友，我会按照大家连麦的顺序依次的来为大家连麦。这位叫我的靠山是我自己的这位朋友，您想咨询的是哪方面的问题？在快手上留言写几个字告诉我们，然后呢我们会接受您的连麦。还有几位申请连麦的朋友，大家呢先在快手上告诉我你要连哪方面的内容，然后把您的麦接入直播间。接下来我们和温律师来有请连麦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法法老师。
0: 您好，咨询什么问题？
2: 我是想咨询一下，就是这个社保的问题。因为我不是到今年也是，就是我自己交的那个居民养老保险，到今年我就，可以到了年限了嘛，到55周岁，我那会儿交的是55周岁可以领取的，但是我现在还没交完呢，还有2年了，我就说，听说能补缴，我想问一下，看看能不能补缴。
0: 您是以个人名义交纳的灵活就业的养老保险吧？
2: 对对对，就是，
0: 你交的不是居民的，因为居民的60岁才领待遇呢。
2: 哦，
0: 55岁的话，你交的是以个人名义参加的职工养老保险，就是女性灵活就业人员。
2: 哎，对对对，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0: 对，您想咨询的是想什么？一次性补交还是什么？
2: 啊，我就是想还有2年嘛，今年我就到了，55周岁。
0: 这个是不允许，这个是不允许一次性补交的，不允许一次性补交，只能够按照年份逐年的交。什么时候呢？第一，到了法定退休年龄了；第二，交够最低缴费年限了，咱们就正常办理退休就行了。2030年之后，如果说仍然没有交够年限，可以补交。您呢，按照这个时间节点继续交，2026、2027再交2年，所以您再交2年，在您57岁的时候，你就同时满足2个条件，就可以退休了。
2: 哦，是这样的，好好好。
0: 对，不允许一次性补缴啊。
2: 哎，行，好的，
0: 好的，
2: 谢谢您啊。
0: 好，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2: 哎，
0: 好，再见。
2: 好，
0: 再见。好，我看到有朋友申请连麦啊，我们和温律师继续来有请连麦的朋友。我们来有请这位咨询土地问题的这位朋友啊。其他的几位正在申请连麦的朋友，我看看你有没有写明白你要问什么啊。其他的申请连麦的这几位朋友啊，有一位叫陈克的咨询房屋啊，你稍等啊，我们在连完了这个之后马上会按照您的这个申请连麦的先后顺序，我们依次为您解答啊。咱们来有请这位叫做恩惠姐的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0: 你好，贵姓？贵姓？
3: 姓任，任务的任。
0: 任女士您好，咨询什么问题？
3: 就是说男方这个户口由达茂旗迁到女方来生活，都是农村户口，土地被收回吗？
0: 他男方那边村里边的参加了二轮土地承包了是吗？
3: 对。
0: 那迁到女方之后，女方的村里边给他分土地了吗？
3: 没有。
0: 那什么时候迁过来的？
3: 2011年1月8号。
0: 2011年迁入的是吧？迁入女方这边，女方村委会没有给他这个承包地，然后呢男方的老家那边的村里边把他的土地抽回了，所以你想咨询温律师对不对？是不是
3: 没有抽回？我就是说到了明年27年就承包，不是延包吗？这样的情况抽回吗？就是咨询一下。
0: 男方的这个男同志他有没有被认定为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这个身份在哪儿认定的？
3: 在那个达茂旗，我不知道是组织成员，这个成员不成员我不太清楚。
0: 在女方村里边认定了吗？

0: 边啥都没有，我也不知道他。
1: 也就是两边到底是哪边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不知道是吧？
0: 啊，反正是这边有选居权，那边的户口已经没了，不是来的这边了。我就是单方面咨询一下，这个土地可能被抽回吗？
1: 可能不抽回，我得知道这个具体情况呀，对吧？不知道他的身份特点，怎么能判断您这个问题呢？那就是说，女方她的这个户口迁到女方的村里边之后，是在女方的村里边参加选举和被选举的，是不是？
0: 对。
1: 好，接下来我们请温律师帮您解答。温律师，请。
2: 对，像这种情况下呢，啊，这要看你在哪个村委会、哪个村子有这个村民集体组织成员的资格，那就才能确定。还有呢，就是到2027年这个第二轮土地承包的延包要根据国家的政策才能确定，现在确定不了是否被撤回。
1: 所以，您要想问咱们问题啊，您得提供一些基础的信息。这就好像是学生在考试答题呢，你得知道让我知道题面是什么，我才能答题。题面就是我刚才问您的，男方到底在哪边被认定了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这个很重要。
0: 那边没有户口，这个户口在这边，那边只有土地，完了就是说他有那个确权，土地确权证吧。
1: 对，像这种情况啊，我们只能说目前不能给您一个准确的答复，因为他在女方这边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很有可能身份是在女方这边认定了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了。然而他的二轮土地承包地呢，在他原来老家的村里并没有被抽回，所以在二轮延包的时候，像这种人户分离的情况，还有承包户和户口分离的情况，到底如何认定，这个得在承包的那时候看当地的政策，所以目前不能准确答复。因为他实际上是这边有地，那边有身份，所以并不能准确的答复，看当地的政策吧。啊，
0: 这边只是选举权吧，也不是被选举啊，他也就是，
1: 但是他有选举权，这就有可能说明什么呢？有可能说明他是有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
0: 这边啥待遇都没有。
1: 可是他参加选举，这就本身就是一种权利呀。
0: 啊，就是只是这个，这边也不承认他，我也不知道他属于哪边的。
1: 对，所以这些情况你们得自己回去了解，是不是已经常年不在村里居住生活了？
0: 来了这边28年吧。
1: 哎，所以像这种情况啊，你们要想争取下一步你们的权利，那你就得常回去，常打听，常刷存在感。就像刚才我问您的一些基础情况，你自己都闹不清楚，那你哪知道自己的权利有哪些呀，对吧？
0: 老师这边也不承认他。
1: 不承认他让他选举，不承认他怎么让他去投票呢？
0: 对对对，就是这边的福利待遇啥都没有，只有他们有选举的时候就把他弄出去了。
1: 哎，对呀，所以作为他就应该找村委会了。我户口在咱们村，我也参加村里的选举和被选举，对吧？那我这个村民到底有啥权利呢？他就应该找村委会去问呢，对吧？
0: 对，就是他这边的快28年了，反正是什么福利待遇都没有。
1: 那他自己得去村里边去打听去问呐。他常年不在村里居住生活吗？
0: 啊，就在女方生活。
1: 对，我指的就是女方嘛。
0: 对，
1: 因为他现在户口迁到女方了，而且参加女方村里的选举和被选举，初步来证明他是具有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那这个时候呢，他没有土地，对吧？没有土地原因是因为老家没抽，当然这个可以。但是在二轮结束、二轮开始延包的时候，像他这种人户分离的情况，下一步到底怎么办？你们自己要考察。你比如说，你主要想保一下老家那边的土地，那你就跟老家那边多沟通、多联系，问一问像这种情况我还能不能继续延包了？因为我是参加了二轮土地承包的。但如果老家那边说不行了，你户口不在本村了，确切的告诉你了，那你就赶紧回女方这边。对吧？女方这边的话，第一我户口在，第二我参加村里的选举、被选举。那我问问，延包的时候有没有我的权利呀？
0: 真的。
1: 哎，所以你现在就要回去去找嘛。 你现在这个情况就是一个特殊的情形，我们不能直接告诉你你的权利到底在哪里，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人户

0: 这分离的，我指的承包经营权户啊，承包经营权户在老家，人的户口呢又在这个女方，所以这种特殊情况到底到时候村里怎么对待，目前我不能准确的告诉你，我只能给您的建议是两边积极的去联系，去沟通，去争取权利。
1: 哦，谢谢。
0: 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我们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好，再见。嗯，再见。

0: 朋友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消费纠纷，想要学习法律法规知识，需要媒体帮您协调处理问题，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上午9点锁定天天315节目。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热线电话0471-628-1111-628-222参与节目咨询投诉问题。感谢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曾经，老家是一幅水墨丹青，挂在心里最柔软的角落。现在，老家是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游子，也系着炊烟。可不知从何时起，那条泥泞的小路拓宽成了柏油马路，那扇斑驳的木门开出了幸福的鲜花。老家的墙白了，老家的灯亮了，老家的田野里长出了新希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今天，老家不再是记忆里的乡愁，而是触手可及的远方。老家新事，新风新事，艾特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让我们一起唠唠老家新变化，一起走进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农村牧区广播绿野之声老家新事。
2: 老家是一幅山水，一份牵挂；老家是一段故事，一份惦念。欢迎收听观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播出的《老家新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农牧野新闻。
3: 走进扎鲁特旗蓝靛果采摘基地，圆润饱满的蓝靛果成串簇拥，紫蓝透亮的浆果隐于绿叶枝桠间，处处尽显蓬勃生机。游客们穿梭果林，随手采摘鲜果，就地品尝果香，尽享悠然惬意的夏日田园风光。扎鲁特旗蓝靛果采摘基地负责人张小雨：
4: 咱们这块地的面积一共有76亩，每一棵树现在它的产量能达到2到3斤，总产量能达到3000斤。
3: 蓝靛果是适宜北方栽种的优质寒地特色小浆果，富含花青素、多种氨基酸与矿物质，营养价值丰厚，兼具食用、养生双重价值，是名副其实的致富金果果。基地每年仲夏迎来盛采期，周边游客纷纷结伴前来，亲身感受采摘乐趣。游客辛雅清：
5: 这个蓝靛果吧，它的那个营养非常高，我们每年都来，接近一下大自然，体验一下生活，很好的一个次体验。
3: 扎鲁特旗蓝靛果采摘基地负责人张小雨：
4: 好多游客过来采摘，边玩边体验边品尝，效果非常好。然后咱们现